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8:01，由梁正涛报道新闻。四川宜宾市发生5.5级地震，造成13人轻伤，当局避险转移和安置196人。地震发生在高原。新华社报道，中国地震台网测定凌晨0:12，当地发生5.5级地震，震源深度6公里。中国地震局启动3级应急响应。委内瑞拉全国代表大会主席说，日前地震的死亡人数增至1450人，倒塌或者受损的建筑物数量达到774座。他在国家电视台发表讲话，说目前抵达委内瑞拉的国际救援力量和资源包括2624个救援人员、137只搜救犬、49架救援车辆和84.4吨设备和药品等，感谢国际社会提供援助。另外，根据中国驻委内瑞拉大使馆，截至当地星期日下午3点，根据不完全统计，已经确认有8个中国公民在地震中遇难，1个中国公民失联，其他人员的身份仍然核实紧。欧洲热浪在当地星期日东移，虽然夜间风暴特别在法国和比利时略为舒缓情况，但是整片欧洲大陆仍然有数以亿计的民众受高温影响。法新社报道，中欧和东欧一带依然酷热，预计最少1.9亿欧洲人在星期日面对超过摄氏35度的高温天气。在捷克，气象局说，首都布拉格以北的多克萨尼录得41.9度，再次刷新捷克的高温纪录，亦都是官方气象站网络第一次录得达到41度的气温。波兰西部城镇斯姆比采录得40.5度，刷新波兰最高气温纪录。根据德国气象局向法新社提供的数据，当地气温创下41.7度的新高。首都柏林警方在星期六日出动水炮，帮助居民降温。翻嚟本港，警方正系调查琴日在九龙城发生的一宗致命交通意外，意外中一个男子死亡。警方话，琴日下午5:48接获报案，话一个男子驾驶一架小巴沿亚街老街往观塘方向行驶，当驶到近九龙城裁判法院嘅时候，据报失控冲上行人路，并撞到两个男途人同一个女途人，其中一个男途人嘅头部同身体多处严重受伤，昏迷送到广华医院治理，夜晚7:00证实死亡。小巴司机头部和四肢受伤，清醒送到伊利沙伯医院治理，其他受伤途人和7男8女小巴乘客分别头、颈和手脚受伤，被送到广华医院和伊利沙伯医院治理。小巴司机涉嫌危险驾驶引致他人死亡被捕，正被扣留调查。财经方面，日经平均指数报69,283点，跌77点。伦敦金每安司买入4,062.19美元，卖出4,063.7美元。美元对其他货币嘅卖价：港元7.842，日元161.74，瑞士法郎0.81，加元1.419，人民币6.799，英镑对美元1.32，欧元对美元1.139，澳元对美元0.689，新西兰元兑美元0.564。在天气方面，同低压槽相关的骤雨和雷暴正是影响广东沿岸和南海北部。本港方面，今朝的骤雨为多处地区带来超过10毫米的雨量，而新界西和大屿山部分地区的雨量更加超过30毫米。预测大致多云。

0: 间中有骤雨，初时雨势有时颇大，同有雷暴。日间最高气温大约31度，吹轻微至和缓嘅南至东南风。展望未来两三日，部分时间有阳光，天气渐转酷热，亦都有一两阵骤雨。本周后期天气渐转不稳定。而家气温系27度，相对湿度91%，雷暴警告现正生效，有效时间到今朝9点。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1: 消息直擊報導。
2: 早晨，咁 Didi 同你讲中交通意外啦，喺新界嘅元朗公路去屯门方向，近住富泰村对出有交通意外啦，部分行车线封闭嘅，而家龙尾排到去丹桂村啊。元朗公路去屯门方向，近住富泰村有交通意外啦，咁而家龙尾咧排到去丹桂村嘅。较早前元朗博爱交汇处嘅交通意外咧就已经清理好，咁而家元朗博爱交汇处一带咧都系比较车多。隧道方面的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就正常的，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排到康庄道桥面，东区海底隧道九龙入口就车多一点，大老山隧道沙田入口都比较繁忙，将军澳隧道将军澳入口排到欣怡花园。路面情况在九龙区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进化花园车多，龙尾果栏将军澳道去观塘道方向近着观塘警署一段慢车，龙尾在康华远观塘绕道旺角方向落返启福道的支路都是行车缓慢，窝打路道去尖沙咀方向近着兰开下道一段车多，龙尾在沙福道。在新界区大埔的太和路来回方向近着宝雅路一段车多，龙尾排到去帝恩苑和丁泰路。粉锦公路去返粉岭公路方向近着北区医院一段都是车多缓慢。朗天路去翻元朗公路方向啦，龙尾排到去朗平路噶。咁前少少嘅元朗公路去上水方向，近十八乡交汇处一段咧都系车多，龙尾排到去朗天路。最后，香港消防处提提你，参与非法入油活动是十分严重的刑事罪行，买卖双方一经定罪，除了会被罚款，更可被判处监禁。举报眼睇到实，买卖鬼友一定罚。好啦，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3: FM 94.8至96.9，
1: 香港电台第二台。
4: 有音乐，有快乐。
1: FM 94.8至96.9，
3: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有快乐。
5: CIBS 开箱社区声音，
6: 我想听这个节目啊，
7: 但是另一个好像好听一点。
6: 乜收音机播什么节目，我们有得选的？
7: 当然有啦， CIBS 社区参与广播服务第55、56季的节目申请开始公众投票啦，即刻上 cibs.lthk.hk 看看哪个故事可以打动你。
6: 不要选那么久啊，7月3号就截止啦。
8: 大气电波的下一个惊喜，由你一票开箱。
9: 讲起新疆，你又谂到有咩特色美食？
10: 蜜枣啊，好大粒噶，嗰啲藻类啊，蓝藻、蜜枣嗰啲好好食啊，即系嗰啲果仁类嗰啲嘢系好食，即系又唔贵。
11: O、okay. K，
10: 你可以好大包，佢又任你试食嘅，
11: 都系喺条街度就买到噶咯。
10: 随时嗰啲市集类嗰啲就一定有得卖嘅。
12: 太阳计划2026由香港中华文化发展联合会、香港电台主办，宝华基金会赞助，民政局青年内地交流资助计划资助。
13: 中文歌曲龙虎榜伴奏精选，
14: 一起进入他的特务世界。

0: 紧凑嘅节奏，富有戏剧感觉嘅编曲，加埋画面感十足嘅歌词，阿 Bill 将佢脑海中难分真与假嘅网上 AI 时代嘅议题，化成今次嘅作品。作曲林月康，填词黄伟文，编曲黄兆美 Edwin Tong， 监制 Edward Chang。
1: 亦有可能，人能乱讲，只得那一阵。
0: 上榜三个星期，上升五级，作为歌曲龙虎榜嘅殿军位置，林奕康《特务战士康》Mad World。
2: 中文歌曲龙虎榜本周精选，逢星期六中午12点至2点，黄天怡《中文歌曲龙虎榜》。

0: 晨光财经第一线。
1: 早晨，早晨啊！八点十一分啊，提提大家，雷暴警告有效时间去到今日早上嘅九点钟啊。喂，今日都系大致多云啊，间中有骤雨啊，初时雨势有时颇大，同埋雷暴添啊吓。咁啊，翻工翻学嘅你咧就要格外嘅小心一啲啦。今日早上咧继续有我哋嘅财金嘉宾出场，今日有咧杰好证券客户投资组总裁啊卢俊康 Chris 咧帮我哋分析大事啊。Chris 早晨啦，
2: 早晨好，大家好。
1: 系今日咧，终于唔使一路望住个手机睇世界杯嘅战果，一路听一下，认真啊！我哋真系坐定定睇下港股下半年会系点啦，美股下半年会系点啦。因为咧啊，港股嚟计咧就五穷啊。六真係絕啦，七係咪有得翻身？咁美股呢就高位整固，雖然有啲朋友就俾Elon Musk 就 check 咗啲錢入去 SpaceX 嗰度啦，咁樣。好啦，外圍市況點去分析？不如先交俾阿 Chris 呢幫我哋叫做繼往開來啦，先 wrap up 一下過去嗰上半年其實美股嘅走向係點，而嚟緊下半年你覺得或者你有啲乜嘢預測關於外圍市況，特別係美股方面呢，好唔好？唔該曬你啊！
2: 好啦，咁我哋睇翻啦，即係其實今年咧，美股方面咧，上半年咧一路咧都係圍繞住咧呢個 AI 建設方面嘅主題啦。咁所以大家咧會見到啦，一啲係芯片股啊，或者記憶體啊，甚至光通訊咧，都係咧表現相當之亮麗嘅。咁見到近日啦，甚至咧係 Micron 業績咧都係好好嘅。咁但係嚟到呢個水平咧，其實咧整體嚟講咧，市場咧開始咧，即係投資者都累積咗唔少嘅利潤啦。咁所以近日嚟講咧，見到係有啲沽壓嘅。咁我相信咧，暫時個沽壓咧，暫喺呢刻嚟講咧，就未叫做咧完全消化曬。咁短期嚟講，唔排除會係有調整嘅。好啦，咁我哋咧翻嚟咧睇翻咧美股三大指數方面啦。咁其實咧喺上一交易日啦，三大指數咧都係輕微回落，咁個跌幅咧都係比較少嘅。咁見到道指方面咧。只係咧跌咗係44点啦，咁甚至係波動比較大嘅納斯達克指數咧，都係跌咗咧係0.24% 嘅啫，咁相對相對下咧，其實咧比較過往嗰個波幅咧係好細嘅，咁所以暫時咧就市況咧係靜咗好多嘅喎。咁但係咧，我哋咧都要關注翻啦。咁而家究竟美股處於呢個水平係唔係一個短期整固，定係一個即係一個比較大啲嘅預期有一個調整幅度咧，咁我就覺得後者為機會為大啦。嗱，因為睇翻啦，標普500方面，其實近日咧都係曾經咧係上到咧去7620点啦，然後咧就調整落嚟之後咧，就曾經咧係低見咧7237点嘅，咁之後再反彈，咁但係咧留意翻啦，咁嗰下反彈上嚟嘅時候咧，最高位咧都只不過係去到7577点，咁係意味著咧其實咧嗰個反彈動力咧係有減弱嘅跡象嘅，咁留意翻喎，咁近日嚟講其實都做咗個低位，呢個低位都幾關鍵嘅。就喺翻7237点啦，嗱，因為咧我哋頭先提及啦，近日嘅反彈嘅高位咧，其實係低咗㗎，比上一次。咁而家嚟講，如果再穿埋短期嘅低位咧，就會形成一個一浪低一浪嘅格局啦。好啦。咁喺呢個情況下咧，其實咧後市咧調整嘅幅度咧就會咧係即係逐步咧係擴大嘅喎。咁我哋再向下望嘅時候咧，其實比較大少少嘅支持位咧。這個標普方面呢是要落到接近7000点的，咁所以大家呢都要有個心理準備，嚟緊係會有一個比較顯著嘅調整嘅。咁除咗標

好意外啦，我哋睇埋納指方面啦。嗱，納指方面咧更加明顯啦，因為咧頭先提及啦，短期咧嗰個係支持位咧係要守得住啊嘛。咁而家見到咧納指方面咧係落到去咧個支持位24,980嘅。咁但係上日嘅交易日嘅低位咧就係25,014，其實非常之貼近啦。咁如果再跌一跌嘅時候咧，就會穿咗呢個近期支持位啦。咁意味著咧就確認咗一浪低於一浪。咁即係咧，又有機會咧繼續下跌咯。咁如果繼續下跌嘅時間咧，我哋留意翻啦，大概咧喺24,000點咧係一個支持位嚟嘅。咁如果真係咧進一步下跌嘅時候咧，咁早前咧熱炒嗰批股份啦，例如係Sandisk 啊、Micron 啊，甚至係 WDC 啊呢啲硬件股咧，其實咧經咗一輪咧大幅上升之後咧，投資者咧都會咧開始咧係即係鎖定利潤啦，係減持翻，咁導致到咧個跌幅咧可能會比較大少少。咁呢一點咧，大家係要關注翻噶。咁除此外啦，咁喺即係近今年啦、近半年啦，其實都投資者開始留意翻咧，即係亞太區股市，特別係韓國方面啦。咁我哋見到啦，韓國嘅綜合指數咧，其實近日咧都即係顯著上升啦，甚至咧即係佔當中嘅權重最大嘅兩隻股份啊，海力士啦，同埋新興電子咧，都係咧開始有個回吐嘅跡象啦。咁其實整體嚟講咧，就話俾大家聽啦，似乎咧嗰個市場嘅氣氛咧係有降温，而且咧都係跟隨住咧美股方面嘅走向。咁所以咧，亦都咧係要咧即係謹慎少少啦。咁所以咧喺呢方面咧，大家應該控制翻咧嗰個即係風險噶。我哋咧再留意翻啦，係啊，咁頭先啦，我哋都有一點未提及咧，就係咧，其實啦，喺美國啦同埋伊朗咧簽訂咗個和平協議之後咧，咁大家預期啊，即係唔會再有咩戰事發生啦。咁但係咧，剛過去嘅幾日啦，週末啦，亦都咧即係又再發生咧一啲戰事嘅衝突啦。咁啊，見到啦，喺伊朗方面咧就炸咗啲咧運油輪啦，咁亦都咧見到係美國方面咧又報復翻啦，又咁啊又再炸翻伊朗。咁所以咧，暫時咧嗰個地緣政治唔太穩定喎，不過我哋咧見到咧嗰個恐慌指數啦 ，VIX 啦，其實咧就唔係咧係有一個上升嘅情況，反而跌咗落嚟啊，咁啊跌咗都超過2%，咁似乎咧市場咧就唔係太過擔心嘅情況啊，咁。另一方面咧，大家咧係要關，更加要值得關注咧，就係美匯指數喎。因為見到美匯指數方面咧，而家咧已經係咧即係企咗喺101以上咧，即係都好幾日㗎啦嚇。咁呢個水平係有啲乜嘢嘅即係意義咧？其實咧，往往咧衝破100之後咧。對呢個股市啊，或者咧係黃金期貨咧，都會有個負面嘅影響嘅，因為大家都係技術上咧，持一個背持嘅情況，即係話美匯指數上升，呢個黃金或者係即係美股咧，都係會下跌為主嘅。咁所以咧，大家咧就要小心呢個美匯指數咧，暫時咧仍然處於一個高位啊。咁剛才提過啦，咁黃金方面咧，其實咧係即係有一個即係負面影響啦。其實見到咧近日咧都跌翻落咧4,000美元呢啲心理關口啊，甚至咧喺上個禮拜嚟講咧，曾經係輕微穿過嘅。咁而家暫時咧都企咗喺4,070美元左右啦。咁所以咧，黃金咧短期嚟講咧，其實咧嗰個走勢咧仍然咧都係偏弱噶。嗱，頭先提及一點，而家美國同埋伊朗嘅局勢咧都係即唔係太穩定啊，就冇咧喺呢個簽訂協議之後咧，就即係一路咧係即係去和談啊，甚至咧暫時嚟講，可能咧都係有一個即係hold 住咗喺度嘅情況啊。咁但我睇翻咧，呢、這個原油期貨方面咧，就冇因此咧而被影響，因為見到咧美國嘅原油期貨方面咧，其實咧都係咧反覆向下㗎，咁甚至咧跌穿咗咧70美元呢個關口，咁似乎咧而家咧嗰個情況咧，雖然即係嗰個地緣政治啦唔穩定啦，咁但係咧冇影響個油價嘅。咁布蘭特期油方面咧，情況都係一樣嘅。咁見到咧最新報咧係落到去72.81啦，亦都係跌咗1% 嘅。咁所以咧，我相信咧短期咧呢個咁樣嘅軍事衝突咧，其實未必有太大影響嘅。好啦，我哋睇翻去港股方面咯。嗱，恒生指數咧，其實咧係即係一路咧持續下跌啦。咁喺呢一波咧，其實都即係跌超過2,000點以上嘅啦。咁所以咧，似乎咧即係投資者方面咧，即係對後市咧都係持一個比較悲觀嘅態度嘅。咁但係留意翻啦，
可以話係有一啲咧叫好消息啦。咁嗱，好消息係從技術面去睇，因為始終啦，而嗰個市況咧要繼續下跌咧，都唔出奇嘅。不過咧喺成個過程之中咧，總有一啲喘息嘅時間。咁我相信咧，今年咧。

0: 五窮六絕之後咧，就出翻風嘅機會幾高。因為咧，我都咧用咗啲咧係 AI 嘅模型啦，去計算翻嗰個市場嘅變動啦。咁其實咧，有好多個都話我聽咧，好大機會咧，七月咧係會反彈。咁而從一啲好即係傳統嘅技術分析去睇咧，其實我哋見到咧 RSI 方面咧都係達到一個極度超賣嘅程度啊。咁而市場寬待反映翻整體嘅市況啦，咁亦都咧睇到咧係跌到一個非常低嘅水平啊。咁我亦都作一個對比啦，睇翻喺上年啦四月嘅時間咧，港股係急跌嘅。咁而家咧嗰個市場寬待同 RSI 咧，其實對比翻上年四月咧係差不多嘅喎。咁所以咧意味著咧係有一個好強烈嘅條件咧，可以做一個技術反彈嘅。咁所以咧，大家咧對七月咧又唔需要太過悲觀。咁再加上啦，七月咧其實去到月中嘅時候咧，應該世界盃咧都已經係完咗啦。咁所以咧，我相信市場焦點咧又會擺翻喺個市上面啦，就即係唔會係俾呢個咧係即係運動賽事啦去分散嘅注意力。咁所以咧喺七月份咧，我會覺得咧睇得比較樂觀少少嘅。咁去到呢一刻。咁既然有技術條件可能反彈，咁係咪要即係咁快去入市呢？其實就未得住嘅，因為咧我哋會分兩個步驟啦。第一樣嘢要有條件啦，而家有啦。第二樣嘢咧就係咧要個價格咧開始回升，而家未喎。咁所以我哋要留意翻啦，嚟緊嘅時間咧，恆生指數咧會唔會咧開始咧有兩三日嘅反彈啦，甚至咧見到佢收市價咧比上一天高位更加高。嗱，呢個咧係一個好大嘅提示嚟㗎。根據歷史數據顯示咧，如果做得到呢個情況，往往的反弹就会正式展开，所以大家可以密切关注。
1: 大家可以捕捉住这些信号，当然啦，即今天就6月29号，过多一日咧，又七一回归放假啦，咁啊开心啊吓，咁啊放假到时又歇一歇啦，咁但系咧都非常多谢头先咧杰好证券啊投资组嘅总裁啦卢俊康 Chris 帮我哋详细咁样分析啦，无论外围市况啦，以至系汇价啦，同埋金价啦，都帮我哋有提及埋啦，同埋港股嘅走向啦，咁希望即系迎嚟呢个传统智慧啦，五穷六绝七啊翻身啦，因为好似头先阿 Chris 话斋啦，即系港股都真系。连续跌咗好多好多啊！即系讲紧咧，系连续跌咗唔系七日啊，系七个礼拜啊，用礼拜去计啊，系超过十年以来咧最长嘅单周跌浪啊！咁所以即系全个礼拜以上个礼拜去计咧，港股又蒸发咗咧1252点啊！咁睇下依家咧22671呢个位啦，有冇机会喺七月一号之前已经守得住啦，或者有少少筑底回升嘅格局啦。不过头先阿 Chris 都讲咗两大重点啦，如果当呢两个条件系吻合嘅话，有机会港股就迎嚟一个新嘅升浪啦，或者叫做疲极太耐啦，可唔可以咁去讲啊 ？Chris， 你觉得？
0: 我觉得咧，系一个技术反弹嚟。嚟睇嘅，因為咧，其實我都做咗少少分析今朝。咁其實今次嘅跌浪咧，同我早一個禮拜即係講嘅預期差唔多嘅。佢嗰個終極位咧，其實咧用任何計算方法咧，數學模型啊、AI 模型都好啦，其實都係比較接近20000点呢個位。咁所以大家要有個心理準備，一個比較長期嘅下跌嘅調整咧，係未結束嘅。不過咧，其實咧喺呢一刻咧，已經係有足夠調整，係一個做一個叫做係反彈出嚟嘅。这个反弹咧，亦都幅度咧系应该超过1000点以上嘅，咁所以咧，即系大家可以谂翻啦，如果我系唔想继续挨嘅，咁就可以咧，即系藉着今次嘅反弹咧，作为一个逃生门嘅。
1: 完全明白晒啦，多谢阿 Chris 帮我哋详细咁样分析咧外围市况同埋港股嘅走向啦，多谢晒你，咁我哋下个礼拜再倾偈好嘛，多谢你啊，
0: 好，
1: 拜拜。

0: 系啊，嚟紧有假期啊，唔知大家会唔会储埋啲假，一次过去飞。佢系姚卓菲有呢首《想飞之内心独白》啊！呢段时间电视台都播紧啲关于飞行啊啊嗰啲关于机场啊咁样啊，迎嚟我哋有一个新嘅 T 2 w o 咁样。阿成都话共去 T 2 w o 及下有咩好食嘅嘢啊，或者
1: 你去咗未啊？
0: 我未啊！我要支持我个朋友，都话我朋友有一个香港发迹嘅炒豆喺嗰度开咗个店，好想我饮杯咖啡咁样。咁但系即系我要搜罗多啲资料先，无论系做节目，亦即系帮我自己 pack 下呢个去 T 2 w 嘅行程啊咁样。咁因为就算你飞，你都未必喺 T 2 w 嗰度飞噶嘛。即系你好多时候，如果你唔系搭某一啲航空公司，甚或乎依家好多朋友都话喂，香港嗰个廉航，即系讲紧 OU 啊定 UO 啊，咁佢最主要就系驻扎喺。T 2嘅其實就係、是、咁、即係香港快運啊，我冇記錯。咁所以即係如果你未必係搭呢一類嘅航線啊，或者呢啲公司嘅話，你就少啲機會去到 T 2啦。咁但係我知道就好多食肆同埋好多店鋪就進駐咗喺呢個機場嘅 T 2嗰度，真係可以去睇睇佢。
1: 米線又有啦，咖啡店又有啦，啲蛋糕店都有，
2: 好港式啊！暫時聽
0: 係啊，我覺得幾好啊，係 啊,
2: 啊，
0: 即係。將香港好多唔同嘅非遺項目其實冧曬嗰度，咁啲遊客你經過咗，咁咪又可以食下、飲下、玩下咁樣，咁都幾好嘅一件事嚟嘅。不過就要睇睇，即係係啦，究竟你係咪喺嗰邊飛啦，同埋預充啲時間啦，係咪先？即係我發現好多朋友依家都 last moment 先上機咧，其實都窒礙有啲航空公司啲人員嘅呢啲，咁所以即係預早少少時間啦。如果想飛玩得開心嘅話。

0: 或进行公众咨询。政务司司长陈国基在上任四周年访问说，五年规划的重要性在于从零到一，能够给市民、投资者甚至留学生等知道香港未来五年的政策方向和规划。香港必须要清楚说明是香港怎样对接国家十五五规划。陈国基强调，即使特区政府在去年年中换届，下届政府都会跟随五年规划的方向，至于具体措施就由那届政府和行政长官负责制定。被问到有年轻人不找工作选择躺平，他认为年轻人刚刚毕业或者需要较长时间找工，但是如果不想工作就属于思想问题，需要透过教育培训等加强正向思维。他说香港年轻人躺平的情况不算特别严重，加上工作模式转变，特别是 AI 人工智能的发展，相信将来更多人会在家工作。政务司司长陈国基说，北都大学城的总体规模扩展到超过1000公顷，其中大约300公顷是校园区。稍后公布的香港第一份五年规划正式文件会有较多章节讲述发展。陈国基在上任四周年访问说，希望大学用好大学城，给更多产业落户香港，令大学城成为本港经济发展的引擎，增加就业机会，同时吸引更多海外和内地学生来香港就读，令香港成为国际高端人才集聚高地。另外，陈国基说，随着维护国家安全条例和香港国安法的订立，相关法律基础已经做得好，但是外部势力从未停止试图影响香港，国安风险一直存在，所以不能够掉以轻心。日本传媒报道，近期日本铁道公司一列四节列车在京都站出轨。事发在当地清晨五点几，列车在京都站开往江原神宫前站的列车，车上大约有10个乘客，目前未收到人员伤亡报告。现场画面显示，列车驶离月台无奈之后，在一个左弯出轨，是第二节和第三节车厢的连接处。铁路公司说，车上乘客已被安排落车。财经方面，日经平均指数报68418点，跌942点。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051.99美元，卖出4053.44美元。美元对其他货币的卖价，港元7.843，日元161.76，瑞士法郎0.81，加元1.42，人民币6.799，英镑对美元1.32，欧元对美元1.139，澳元对美元0.689，新西兰元对美元0.564。在天气方面，预测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初时雨势有时颇大，同埋有雷暴。日间最高气温大约31度，吹轻微至和缓嘅南至东南风。展望未来两三日，部分时间有阳光，天气渐转酷热，亦都有一两阵骤雨。本周后期天气渐转不稳定。而家气温系27度，相对湿度91%，雷暴警告现正生效，有效时间到上昼11:30。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2: 早晨，咁 Didi 同你讲交通意外啦，喺九龙区长沙环道去旺角方向，近住美丽道对出有交通意外啦，部分行车线封闭噶，咁影响到而家美孚桥啦，落翻去美孚嘅巴士总站咧就车多啊，龙尾排翻去葵涌道啦，近住清丽苑噶，咁再重复多次啦，长沙环道去旺角方向近住美丽道对出有交通意外，咁影响到而家美孚桥啦，落翻去美孚巴士总站咧就车多，龙尾排到去葵涌道近住清丽苑。较早前元朗公路去屯门方向近住富泰村的交通意外就已经清理好了，现在龙尾排到去新界西北废物转运站，就是元朗公路去屯门方向近住富泰村的意外虽然清理好，但是车龙未消散，现在排到去新界西北废物转运站。隧道方面的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就正常，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康庄道桥面，七咸道北去返红隧车龙排到去芜湖街，东区海底隧道九龙入口龙尾启田道回旋处，狮子山隧道沙田入口车多排到水泉澳村， 大老山隧道沙田入口啦，龙尾香港浸会大学国际学院将军澳隧道将军澳入。

0: 入口龙尾电话机楼。路面情况在九龙区窝打老道去返尖沙咀方向，近日难开下道一段车多，龙尾在联合道。观塘绕道去旺角方向落返启福道支路繁忙，车龙呢就在观塘码头对出。青沙公路去西九龙公路方向，近住海达村一段慢车，龙尾排到去九巴黎之角车厂。将军澳道落返观塘道，近住观塘警署一段呢就比较繁忙，龙尾排到去康华苑。在新界大埔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沥源村车多，龙尾就在马场。朗天路去元朗公路方向，龙尾排到去朗平路。屯门的龙富路去屯赤隧道方向，近住回旋处车多，车龙排到去屯门骑术学校。大埔太和路来回方向，近住宝雅路一段都是慢车。荃湾路出九龙方向，近住晋升工厂大厦一段车多，龙尾排到去海之恋对出。好啦，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1: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2: 香港电台第二台。
3: 有音乐，有快乐。
2: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1: 香港电台第二台。
2: 有音乐，
1: 有快乐。
4: 港台电视三十一国剧八三零三叉戟二，
5: 故事进入最后高潮，女警徐曼在卧底调查中传出被杀消息，三叉戟因此爆发激烈争执，三叉戟工作室更加面临解散，最终可不可以将青山会犯罪主谋绳之于法？
4: 国剧八三零三叉戟二，星期一至五晚八点半，港台电视三十一。
6: 我是晨光第一线的阿欧，最欣赏自己当然是识少少咁多理财啦。如果可以将一啲生活理财嘅哲学同听众分享，应该是每朝早做节目一个好大嘅原动力嚟嘅。
7: 一年三百六十五日，日日都有新目标。
8: 晨光第一线。我都做得到。
9: 星期一嘅我都做得到，大家今日可以尝试一下，喺屋企种一啲香料。你哋有冇种一啲乜嘢嘅香料？
10: 有、啊，我真系露台度系有少少嘅，
9: 系咩嚟嘅咧？
10: 薄荷叶 啊，有啲啲嗰啲 parsley 啊，即系少少嗰啲以前睇人哋嗰啲靓仔厨神咧，冇
11: 嘅，
9: 系
11: 宅
9: 啊嘛，
11: 即
9: 系
10: 好似喺个厨房度整整下，
11: 变咗阿叔啊，
10: 系啊，但系嗰一下咧，佢喺度厨房整整下菜嘅时候咧，就喺好似好顺手咁样喺个窗口嗰度就搣到啲叶嚟落。
11: 之后咧，你啲意大利人啲煮食方法随性啲，佢搣完落嚟咧，搓两搓，跟住就抌落去啦。咁跟住就好似好食嗰个嗰一兜嘅意粉咁，
10: 又好似好有机咁样嗰件事系。
11: 系啊，
9: 同埋好似好特别咁样咯，即系你唔系用嗰啲用一啱啱嗰啲嘅香料，
10: 系啦，
9: 而系直情新鲜嘅整落去。即系如果你隔篱嗰个望到，哇有型啊，即系做到咁样咧，真系劲抽啊！咁
11: 有型嗰个系咩啊？食字啊，即系有营养嗰个有型嗰啲系咪？
9: 都可以啫。你有型咁样攞嘢，搣佢少少抌落去，又系我自己喺屋企咧都种咗好多。
11: 我有睇啊，你最近嗰个结出果子来嗰系咩啊？
9: 系啊，我今年第一个嘅收成果啊，
11: 柠檬啊，
9: 就系柠檬啊，
11: 柠檬好啊，
9: 系我而家屋企嗰棵柠檬咧，仲有起码七八个，
11: 吓出嚟噶，
9: 系啊，但系佢未熟晒，咁所以就继续喺度生长紧。
11: 你有一个熟咗，你会爱嚟做咩？
9: 我切咗，我送咗俾朋友嗰、那个。
11: 有咩用啊？
9: 因为最近我个朋友啲唔开心，咁、我将佢咧，即系我今年第一个嘅收成果，咁我就送咗俾佢。
11: 好好好，做咩唔使眼湿湿？
9: 我冇眼湿湿啊！
11: 开始，
9: 我将爱送俾人，虽然系酸嘅。
11: 好啊，可唔可以？可唔可以？因为我开心而送一个俾我。
9: 当然
11: 我唔想系我唔开心，你送一个俾我。
9: 可唔可以
11: 因为我好开心，所以你送一个俾我？
9: 可以，但系要等佢成熟先。
11: 可以可以，实会有成熟嘅一日嘅。
10: 种咗几耐啊？你
9: 嗰个我已经种咗三年啦，嗰棵柠檬。上年咧就因为我听嗰啲农夫讲，其实佢嗰啲嘅收成期咧有少少不规则嘅，因为我唔系真系喺个地度种啊嘛。咁我上年系结唔到果子，今年咧就终于结啦。佢话系会卡拉卡拉噶咁样，咁所以今年咧就真系有好多。
11: 真系卡拉卡拉，即系上年冇果，今年又有。
9: 结唔到啊，上年。
11: 哦，咁 佢嗰个生长周期都真系容易预测喎。
9: 系，同埋你要真系要按翻住个天气嚟到去

0: 俾佢有啲咩嘅肥料啊咁样，其实都真系好好大学问嘅当中。
1: 系咯，即系大自然咁样，即系唔系话一定揾有噶，或者揾赚噶。即系你以为啲农夫啊，一定系收成期结果子，嗰年失收就真系可能得。即系十个果子入面咧，两个果子先系可以结得出来咁样，
0: 分分钟一个都冇噶。咁、但系如果你话今日讲香料啦，唔系种呢一啲嘅蔬果咁样啦，其实香料我都种好多嘅、香料我会有种呢一个嘅薄荷叶啦、我会有种罗勒啦，然之后又种呢一个九层塔啦，
1: 哇都多喎、
0: 啊。佢有种辣椒嗰啲啦，但我最近咧系朋友介绍我种嘅，种紧，但系未开始嘅，大家可以试下种呢一种嘅香草咧，就系、叫做芳香万寿菊。其实佢会长花嘅，
2: 哦，
0: 系啦，即系黄色一朵朵嗰啲花。
1: 可唔可以讲多次佢个名出嚟听啊？
0: 芳香万寿菊，
1: 哦，几得意喎！
0: 咁咧，原来呢一种嘅叶咧，喺佢未出花嘅时候咧，你摘咗佢落嚟，然后咧你就冲一啲嘅果汁加落去咧，就会有种果香嘅味道嘅。系啦，咁佢系几得意嘅，系你直情咧，我上次去我个 friend 嗰度咧闻啊，佢种咗啊嘛，佢而家就剪咗少少俾我攞翻屋企，仲未去到好大棵，所以未试到啦。佢系真系咧，你拨一拨佢咧，好大。就有一啲嘅水果香味，甜嘅味道嘅，系啦，咁所以大家系可以系容易种嘅，佢都话，咁所以大家可以尝试下种呢一个芳香万寿菊，特别喺夏天嘅时候咧，就可以搣佢少少叶落嚟，然之后摆落啲冰水里面啊，做一啲冰凉嘅果冻啊，果嘅饮品啊，都几好嘅。
1: 我有啲问题啊，既然你两位都系种植嘅人士啦，其实咧，小弟咧。都有种噶，咁
0: 仙人掌
1: 点解我系咁尴尬咧？唔系真系好似头先你讲嗰啲香料嘢咯，系啊，薄荷叶有啊，因为薄荷叶成日都觉得自己可以喺屋企攞啲煎，跟住再加啲冰，跟住再加两片薄荷叶咁样，好似
2: 晾
1: 下晾下咁样啦，系啊，好似好劲咁样啦。咁所以我有种噶，但系咧个问题出现咗啦。咁喺露台咧好多飞飞嗰啲嘢咧，又会惹蚊啦。第二咧。我都矮嘅，
0: 我又冇。
1: 咁跟住咧有啲不知名嘅虫啦，咁你都知道我系其实呢三样我都自己都惊嘅，我都唔中意嘅。咁到最后咧，成棵嘢咧，啲植物咧就俾嗰啲虫咧咬咗啲，咁咬咗啲咧，我又唔够胆咧，即系将嗰啲俾虫咬咗嘅叶咧摆翻落去头先我做嗰个制成品嗰度，因为觉得会染污咗啊，或者好似唔系咁健康咁样。啲现代人都系觉得你出去。叫做飲得多薄荷葉係成塊薄荷葉真係喺曬，你冇理由俾蟲蛀咗噶嘛？咁但係我個薄我嗰個幾醜怪咧咁樣，咁所以即係裏裏外外我都想問下兩位拍檔，遇到呢啲情況你會點咧？
0: 我自己係會攞辣椒嚟到去煲水。系、啦，然后再沟一啲冻水，有一个比例嘅，你当1:50左右啦，咁就淋落去啲泥度咯。系、啦，我会用洋葱同埋辣椒咁样做嘅，
1: 就一个天然嘅杀虫剂啊，
0: 叫做驱虫咯。
1: 哦，
0: 系啦，未必真系杀到佢，但系驱虫。
1: 好嘢，好嘢，学到嘢，学到嘢，
0: 自然啲咯，所有嘢都
1: 系。咁你咧，你遇到呢个情况咧？
2: 我有听过，因为我之前就系试过咧，种一棵，我唔记得咗系罗勒定一话系 parsley 啦。但系咧就系好多呢啲飞飞啦，跟住我就好惊，我系成棵抌咗嘅。因为始终喺市区住，
1: 我都系，我一见到，我一见到你，总之一出去自己嗰个天台仔又好，阳台又好，窗边都好啦，即系你住边咩地方，就通常嗰棵嘢系摆喺嗰啲位噶啦。咁你摆喺嗰度嘅时候，哇！咁系咁有啲嘢養埋嚟，咁你再落乜多蚊網都冇用啦，因為佢已經成為你屋企嘅成員嚟啦嘛，
2: 佢就一齊住噶啦嘛。咁但係後屘有啲花農就教我話，你可以譬如話養一隻你本身係比較容易惹蚊嘅東西，咁你就喺佢隔離擺一棵係驅蚊嘅嘢。咁所以可以卡啦卡啦咁样，一棵咧就系野蚊嘅，一棵咧就系驱蚊，咁、又好似好咗啲咁咯。
1: 咁啊，即系希望大家喺种植嘅世界嗰度啦，咁啊，即系夏天都为大地带嚟雨水，都为大地带嚟一啲即系好嘅农作物啦。我都觉得系嘅，有阵时种下嘢都几好嘅。你就算用唔用嚟食啊，或者即系你自己煮碟意粉，系咪落啲罗勒落去啊，剪啲罗勒。嗰啲嘢落去，即係嗰啲後話啦。我覺得多啲綠色植物都係好嘅。扣翻我哋今日啦，其實都係 Green Monday，Green Monday 唔係淨係食青色嘢或者綠色嘢或者食啲低碳嘢。咁其實你都可以營造一個比較低碳啲嘅辦公室嘅環境咯。
0: 有一個綠色嘅環境啊，咁我相信咧，對於我哋星期一嘅早上咧，都會更加開心愉快啊！

0: 礼拜一通常同大家讲下电影啦，咁今日咧就想同大家介绍咧呢个大馆嘅一个新嘅策展，就将八出咧经典嘅港产片咧就呈现啦，将一啲咧过往啊呢啲咧经典港产片嘅 poster 啦，同埋一啲嘅道具啦，或者一啲经典嘅场口咧就做翻出嚟。咁啊，好等咧，大家可以咧入到去打卡啦，同埋咧可以影多啲靓相啊。咁啊，由即日起到十月啊，都可以有一个叫拍住相，光影里并肩同行的我们啊。咁啊，好多咧都系我哋八十年代啦，好劲抽嘅一啲叫英雄电影，即系嗱，美国嘅英雄电影就系嗰啲 superhero 啦，
1: 或者西部牛仔啊，
0: 系啦，佢哋嗰啲咩美队啊，咩钢铁奇侠啊嗰啲啦，咁啊雷神啦。我哋嘅超级英雄咧就全部都系警察故事嚟嘅，
1: 系啊，
0: 嗱我讲嘅警察故事唔系单讲一部电影，系由最佳拍档开始，都已经系有两个帮叫做帮手，跟住就拍住相咁样，系嘛，一个。

0: 好多啦，我同嘉明成長年代咁、啊，但係去到1999年啦，就呢個特警新人來，我估計啊 Vicky 都應該有睇啦呢一部係嘛？
1: 你呢？唔係寶貝計劃算唔算啊？
0: 寶貝計劃係有嘅，都有睇嘅。寶貝計劃2006年啦，咁、但係咧。特警新人类你冇睇过都系嘛？
1: 我要睇翻啲 artist。
0: 我知，因为你都系嗱，即呢个就系我同 Vicky 最大嘅鸿沟啊！即如果用传媒理论咧，即系成日话有啲知识鸿沟啊，或者沉默螺旋咧，即个知识鸿沟我哋营造咗啦，就会营造咗一个 dead air 嘅沉默螺旋。因为咧，当我讲紧咧1999年嘅电影作品，我以为都几新啦，系咪吓？即有个叫吴彦祖，有个叫冯德伦，
1: 系啊，
0: 喂，有个叫谢霆锋，我觉得嗰阵时三大男神结集在一起。仲有成龍大哥，特警新人類都唔係講少噶嘛？
2: 點知 Vicky 嗰陣時先五歲
0: ？Vicky 唔係啊，Vicky 唔係五歲，Vicky 得兩歲啊，好似係嘛？
1: 咩？你有幾話？
0: 1999年咯。
2: 唔使透露嘅，
1: 真係
0: 五歲。系啊，咁我就又系停止咗啦，即系停止咗啊，停止咗、好彩有你喺度帮一帮，
1: 冇
0: 问题。
1: 特警新人类二我系有睇嘅，2000年嘅嗰、那个，
0: 系啦、
1: 啊，睇翻啲 poster， 我要睇翻啲 artist 样，
0: 系啦、啊，咁、都系争一年啦。但第一年系劲嘅，即系第一年嘅第一代嘅特警新人类系劲嘅，因为讲紧咧吴彦祖系做坏人咧，就戴住个面具啊，做个大反派咁样啦。咁仲要好似我印象之中要大义灭亲嘅，佢爸爸系咪成龙？是他爸爸呢，我印象之中，总之他最后说阿祖你收手啦，跟住系啊，跟住
2: 咁句啊，
0: 系啊，跟住阿吴彦祖就唔得，我而家要改变呢个世界咁样食咁样嗰啲咁嘅嘢啦，
2: 回忆翻
0: 类似嗰啲嘅嘢啦，咁样咁又阿霆锋啦，冯德伦啦，依家。近排啊，冯德伦好 hit 啦，系咪先？一 hit 翻好多，又拍好多短片啦，咁啊有好多搞笑嘢啦。我都好喜欢冯德伦，由细到大
2: 低调嘅才子，
0: 同埋咁靓仔，
2: 系啊。
0: 佢同埋阿吴彦祖系颜值天花板嚟嗰阵时，《美少男之恋》啊，我冇记错就
2: 系佢哋三位再加埋金城武，
0: 系杨帆导演嘅作品，真系啊，好靓仔，好靓仔。咁啊，除咗呢一部，咁当然你话喂讲到警察以外，我哋都仲有啲 superhero， 个 superhero 就嚟自武侠片啦，咁啊武侠片方面我哋又揾嚟咧《风云》啊，《雄霸天下》咁、如果你入到咧大馆嗰度睇咧，你就会睇到咧由郑伊健啊同埋方中信啊所用到嘅呢个雪饮狂刀啊，亦都有咧呢个真实咁样 show 出嚟俾大家睇嘅。咁啊《风云》喺我哋成长年代亦都系好影响到我哋呢一代嘅男仔啦，因为风师兄同埋云师兄啦，仲有小师妹啦，系啊，有冇睇啊《风云》？系啊，风云主要有睇啊，系嘛？风云应该要睇、啊。
1: 我想话咧，呢啲都系
0: 电视台。
1: 爹哋有睇翻呢啲嘅戏嘅时候咧、我就会摄住喺侧边睇咁
0: 样。系几好睇嘅《风云》，我记得嗰阵时《风云一》同埋《风云二》噶嘛。嘉明有冇入去戏院睇《风云》啊？
2: 梗系有啦，当其时好难得见得到部本地嘅巨星咧，一个漫画造型，蓝色头发，嗰、一下系哇，即刻系当年嘅漫画展又好啦，书展又好啦，都系雄霸天下嘅。
0: 系啊，即系你
1: 长头发嘅造型咯，系咪？
2: 嗱、
0: 长头发本该就系属于阿郑伊健先生独有啦，即系一种秀气喺当中。其实郑伊健都几劲噶，即系当你去做阿浩南又可以咁粗犷嘅时候，但系阿烈风阿风师兄嘅时候，有一种打斗式嘅儒雅喺度。但系最紧要系咩啊？步惊云，我想讲啦。系得郭富城咁靓仔，先可以 handle 到嗰个蓝色头发，而你系唔想笑，你真系入咗戏，好难噶，
2: 冇得顶。
0: 你试下俾其他人，就算佢再靓仔，你都会有一种喜感啦。但系佢成套《风云》系正戏嚟噶，其实即系成套都系叫做即系打雄霸啦，即系叫雄霸天下就系打雄霸，跟住就即系两个人，阿风师兄同云师兄又争女朋友嗰啲咁嘅衰嘢咯。
1: 你嗰阵时有冇谂过想染蓝色头发？
0: 梗冇啦，
2: 唔系个个都 carry 到。
0: 嗰阵时咩啊？风云年代，风云我仲读紧书啊，我都读紧书啊。风云
1: 希望噶嘛？
0: 唔好，我系乖嘅，我系乖嘅。其实你唔好睇我依家
2: 喺最后。
0: 在电台扮曳，但其实我是本质都是乖的。
2: 但我又记得因为当年实在很兴啊，这个蓝色头发。但大家都是要翻学的时候就会有一些一条的蓝色头发你可以洗得甩嘅。就在那个年代，很多学生哥就会在周末啊或者暑假期间就会有一条蓝色的头发在头上。
0: 是啊，咁啊好看的。咁啊《风云》有第一部、第二部，我印象之中票房都是卖得挺好。今个早上就带来《风云》的主题曲等。大家回忆一下咧。

0: 哇，回忆翻晒嚟啊！嗰、那个排云掌啊，系咪好劲啊？
1: 睇翻啲当年嘅旧嘅剧照咧，都真系有翻嗰种少女嘅味道。哇，又迷翻呢两位偶像啊！
2: 系啊，系几正嘅咁样。咁啊，我记得嗰阵时初出道嘅阿 sa 系小仙妹嚟噶嘛。咁、佢就讲：冯师兄，冯师兄，冯师兄，冯师兄，
3: 把声好听好多噶。
2: 我知，唔系熟我先够胆扮啫，唔熟嗰啲我都唔敢扮啦，系咪先？喂，睇睇今日天气有冇风，有冇云先啦。今日都系多云，间中有骤雨啊。初时咧雨势有时颇大，同埋雷暴啊。日间咧最高气温大概去到31度啊，吹轻微至和缓嘅南至东南风。7月1日究竟天气系点咧？好似咧都继续会有阳光，天气炎炎热热咁样啊吓。咁啊，好等大家可以消下暑啦，去下沙滩晒个靓太阳啊，浸下水都系好。不过提提大家啊，雷暴警告咧有效时间去到今日早上嘅11:30，依家28度嘅气温啊，相对湿度89%。最后头翻嚟，继续有晨光第一线。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九点，由梁正涛报道新闻。特区政府正系就香港第一份五年规划进行公众咨询。政务司司长陈国基在上任四周年访问话，五年规划的重要性在于从零到一，能够俾市民、投资者甚至留学生等知道香港未来五年的政策方向和规划，而且香港需要对接国家“十五五”规划，必须要清楚说明香港点样对接。政府早前发表香港精准扶贫成果报告，今届政府从以往独立承担扶贫工作转为政商民跨界别协作。身兼扶贫委员会主席的陈国基说，透过三方协作效果最好。

0: 他又说政府锁定劏房住户、单亲住户和全长者住户，针对性提供帮助。新一届扶贫委员会下个月上任，将会研究是否有其他群组需要协助和怎样支援，例如照顾者等。陈国基又认为年轻人刚刚毕业或者需要较长时间找工，但是如果不想工作就属于思想问题，需要透过教育、培训等加强正向思维。他说香港年轻人躺平情况不算特别严重。陈国基说北都大学城的总体规模扩展到超过1000公顷，其中大约300公顷是校园区。稍后公布的香港第一份5年规划正式文件会有较多章节讲述发展。陈国基又说希望大学用好大学城，令更多产业落户香港，令大学城成为本港经济发展的引擎，增加就业机会，同时吸引更多海外和内地学生来香港就读，令香港成为国际高端人才集聚高地。另外，陈国基说随着维护国家安全条例和香港国安法的订立，相关法律基础已经做得好，但是外部势力从未停止试图影响香港，国安风险一直存在，所以不能够掉以轻心。财经方面，日经平均指数报68,796点，跌564点，港金报38,045蚊，升355蚊，伦敦金每安司买入4,060.79美元，卖出4,062.32美元。在天气方面，同低压槽相关的骤雨和雷暴正是影响广东沿岸和南海北部。本港方面，今朝的骤雨为多处地区带来超过10毫米的雨量，而新界西和大屿山部分地区的雨量更加超过30毫米。预测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初时雨势有时颇大和有雷暴。日间最高气温大约31度，吹轻微至和缓的南至东南风。展望未来两三日，部分时间有阳光，天气渐转酷热，亦都有一两阵骤雨。本周后期天气渐转不稳定。而家气温系28度，相对湿度90%，雷暴警告现正生效，有效时间到上昼11:30。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早晨，早晨，而家由阿望先提翻大家啦。大埔公路沙田段出九龙方向，近住沥源村系有交通意外噶，部分行车线系已经封闭，龙尾去到香港体育学院。重复一次位置，就系大埔公路沙田段出九龙方向，近住沥源村系有交通意外噶，龙尾去到香港体育学院。咁仲有旺角道去洗街方向，近住通菜街系有交通意外，现时一带比较车多。不过另外较早前长沙环道去旺角方向，跟住美丽道的交通意外已经清理好了，一带是比较车多的。转喺隧道情况，红隧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去到君怡峰，西隧九龙入口而家在民安队总部，东隧九龙入口龙尾在启田道回旋处，西隧沙田入口龙尾去到隔田村，大老山隧道沙田入口龙尾去到石门村。路面情况在港岛区东区走廊去柴湾方向，落渣华道是慢车的，龙尾去到城市花园。东区走廊去中环方向，跟住北角码头多车，龙尾去到太古城。在九龙区观塘绕道去旺角方向，落启福道的支路是慢车的，龙尾去到九龙面粉厂。将军澳道下行去观塘方向比较多车，龙尾去到将军澳隧道入口。观塘道去油塘方向，跟住康宁道是比较挤塞，龙尾去到观塘道休憩处。西九龙公路去西隧方向，跟住海达村比较多车，龙尾去到美孚新村。在新界区元朗公路去屯门支路落返去博爱交汇处比较挤塞，龙尾去到沙埔村。屯门公路出九龙方向落屯发路的支路是慢车，龙尾去到青田交汇处。啱啱收到单最新的交通消息，就是广东道去梳士巴利道方向，近住戏曲中心是有交通意外的，部分行车线是经封闭，一带比较车多。最后机场管理局提提你，机场二号客运大楼 T2 已经启用，巴士、机场快线、的士和私家车都可以直接在 T2 落车，揸车就可以跟住指示泊在三号停车场，详情可以浏览香港国际机场网页。好啦，我哋下次交通消息再见。
2: FM 94.8至96.9，
1: 香港电台第二台。

0: 94.8至96.9，
1: 香港电台第二台，
2: 有音乐，有快乐。
3: 想紧贴旅游脉搏，展现香港嘅独有魅力。香港的旅行代理商、导游和领队都经过专业培训，加上旅游业监管局完善的发牌和规管制度，为旅客提供优质的旅游体验。由本地文化深导游到绿色生态之旅，还有外游旅行团，都有专业领航。无论你是年轻新手亦或资深人才，都可以一起推动香港旅游业发展，提供优质旅游服务。
4: 有冇加长？
5: 演唱会加长啊？
4: 公众假期有冇加长？
5: 加长啲乜嘢啊？
6: 佢系问你港台交通消息服务时间有冇加长啊？
5: 等我交通消息报道员 Sammy 为你解答啦。喺某啲节日同大型活动期间，我哋都会延长服务，等大家去玩都可以得到最新交通资讯，记得留意啦。
7: 香港电台交通消息，
8: 一星期七日，早晚都陪住你。

0: 早晨，早晨啊，9:08啊，投资 O2O 阿 O 同大家跟进下港股情况啦。港股咧传统嘅六绝月咧接近尾声啦，截至上个礼拜五啦，恒指六月咧累跌咗2510点啊，系跌足2500点啊，较今年咧一月嘅高位咧蒸发咗好多啊，其实都好接近技术性熊市噶啦。但系上个礼拜五咧中概股回暖啦，纳斯达克嘅金融指数咧都收市升翻0.7%啦，希望可以扭转七年跌嘅颓势啦。咁啊，睇到恒指夜期都有回升嘅迹象嘅，升翻200多点。希望今日一开出嚟唔好话一嚟就一升完即刻散啦。咁呢个都系即系散股民啊，唔希望喂去到六月嘅尾巴跌够咯啩，跌咗2000多点，可唔可以唔好再跌啊？止一止得唔得啊？咁啊，但愿如此啦。咁啊，转过头开。开始咧，大家就会了解多啲股票市场嘅资讯啦。呢、這个时间可以呼吁电话，嘉明同埋 Vicky
1: 系1872388，欢迎大家打电话上嚟我哋嘅晨光 Morning Call。今日系6月29日，农历咧系5月15嘅。咁睇下今日会唔会有屋企人啦、朋友啦，系今日生日啦、又或者系有啲周年纪念，我哋都欢迎你打电话上嚟我哋晨光 Morning Call。
0: 系我有朋友7月1日生日嘅，
2: 哦，7月3日，年年都有烟花放，
0: 系啊，年年都有，年年都有假期啦，至少应该。到佢老都有假期啊！我 feel 到如果佢系7月1日生日，应该到佢老都日日都有假期，几好啊！其实当你嗰一日
1: 又多优惠嗰日，
0: 系啊，又多优惠，又多喜庆，即系个感觉理论上系喜庆啦。咁啊，希望大家都系 happy happy。1872388，如果你咧都有一啲点唱项目嘅，欢迎你打个电话嚟啊，同我哋倾下偈。
3: 一家大细一齐倾，一齐玩，一齐。学习晨光第一线，白元浩亲子百分百。
4: 嚟到亲子百分百啦，今日继续邀请到智慧幼苗服务总监啊，靓女王嘉嘉上到嚟嘅。早晨，嘉嘉。
5: 早晨啊，小白。早晨，各位听众。
4: 世界杯期间，男士咧就当然特别开心啦。作为爸爸嘅我咧，有阵时都会同喜欢足球嘅小朋友咧就一齐欣赏足球嘅。不过咧，好多时球赛咧都会喺凌晨嗰度上演，咁嗰啲就冇办法啦。我都觉得小朋友需要咧就休息嘅。咁但系一系就睇重播，咁啊睇重播之前咧就千祈唔好睇精华。

0: 即系冇睇新聞，咁就會好睇啲嘅。如果朝頭早嘅賽果就唔好睇噶啦，
1: 即係當係 live 咁樣睇係嘛？
0: 冇錯，要當 live 咁樣睇啦。咁如果唔係嘅話咧，就睇朝頭早波。咁啊，朝頭早有時都會有一兩場嘅，咁就可以同小朋友一齊睇。睇嘅過程入邊咧，我自己仔仔都特別喜歡足球呢類運動，或者有時同啲小朋友佢哋唔識足球嘅，都可以從中教下佢哋到底世界盃係啲乜嘢啦，足球係啲乜嘢啦。好啦，最想邀請嘉嘉同我哋分享嘅咧，就係當一隊球隊或者可能小朋友爱队啦，爸爸嘅爱队啦，面对住输波嘅时候，我哋除咗系要自己好猛整啦，好紧张啦，好肉紧啦，但系其实我哋点样可以同小朋友分享，当我哋遇到危机平手或者想争取分数嘅时候，嗰种嘅心情，喺输咗波嘅时候，我哋应该点样同佢分咧？其实人哋都做得好好、啊，又或者人哋有啲咩做得唔好，佢呢种叫做盘平，佢呢种叫做积极，我哋系咪可以借住呢啲机会同小朋友分享多啲嘅咧？
1: 嗱，當然我見你講得好肉緊啦，
0: 係啊，
1: 一講足球咧，你隻手咧係壓緊住我拳
0: 頭。我都有愛隊嘅，因為
1: 嗱，不過咧講呢一樣嘢之前咧，都好想問一下小白你。頭先你話愛隊啦，即係你有你愛隊，你個仔有佢嘅愛隊。咁當然即係收音機前嘅觀眾咧，唔知道你哋有冇自己愛隊。咁我冇乜嘅，好得意嘅。總之咧，嗰隊波咧，邊一隊係渣少少咧，我就會撐邊隊。
0: 喂，咁幾好喎、
1: 啊！所以咧，每人嗰個角度有啲唔同嘅。首先我想問一下你，你有冇了解過你個仔點解中意嗰隊，或者你個仔知唔知點解你中意你嗰隊愛隊咧？
0: 哦，佢通常都知噶啦、因為我哋喺睇世界盃之前咧，我哋都會已經有個溝通啊。你想捧邊一隊啊？你覺得邊一隊會贏啊？有啲就可能我都覺得佢唔贏噶啦，不過我覺得佢哋咧好有值得我欣賞嘅地方，所以我都捧佢啦咁樣嘅、其實我哋都有傾到呢啲嘅。
1: 嗱、咁非常之好啊！即係嗱聽眾你都要記住，即係當我哋咧話我哋撐邊一隊，其實個重點唔係佢贏唔贏，所以我撐邊一隊啦。即係好似我咁樣，我又係唔係贏嗰隊先撐嘅，而係我哋值得有一個討論點。第一就係、是、哦，點解你咁欣賞呢一隊嘅？點解你咁支持呢一隊？有啲咩令到你咁想繼續支持佢咧？咁樣咁緊有一啲原因嘅嗱，可能係一啲足球員啦，可能係佢嗰個樣啦，又或者咧哦佢個特質啦，佢嘅品格啦，又或者個即係合作團隊啦，又或者佢成績都未定嘅。咁透過呢啲咧，其實我哋可以多啲了解個小朋友。咁而喺過程裡面咧，未去到輸波之前咧，值得去處理就係、是。其實我哋都唔一定要值得成日討論個贏波輸波嗰樣嘢，即你一去到嗰個位咧，就變咗我哋常常都好似一定要有贏同有輸，贏先係好，輸就好似唔好咁樣。
0: 即好似即刻講分數咁樣。
1: 係啦，即有時我哋睇嘅時候，當然我哋好著緊啦，好慾緊啦。咁、但係咧喺任何喺個比賽過程裡面，你覺得值得攞出嚟傾？哇，佢咁樣喎、啊，哇，佢伸只腳出嚟特登踢嘅，佢似唔似係特登踢㗎？踢到嗰個人好似好慘咁喎、啊！其實我點睇呢樣嘢，或者小朋友點睇呢啲事？
0: 係喎、
1: 哦，係啦，唔一定係贏波同輸波嘅。其實
0: 有陣時睇到，譬如真係踢到腳啦，咁啊球證俾牌，應唔應該咁樣俾咧？其實呢個都我同屋企人都有好多嘅討論嘅位置喺度，而嗰個討論係幾開心嘅喎、
1: 哦。係啊，嗱，有啲家長試過咧，喺呢段期間咧，嗱黃牌紅牌大家知啦，睇呢啲。哦，不如我哋屋企都整個黃牌同紅牌嘅機制啊！我哋討論一下咧，嗱球場咧有球場嘅規矩啊嘛，即係我哋叫守規矩。屋企不如我哋又有個規矩啊！嗱，你都可以攞黃牌紅牌嘅，我又可以攞黃牌紅牌嘅，即係嗰個咧嗱，球場就有球證啦，但屋企咧唔一定係爸爸媽媽做球證嘅，就你都可以做球證嘅喎。咁我哋 set 一啲屋企嘅 rules 咁樣，透過呢、這、一個由即係。足球呢個盛事啊，咁當然啦，去翻嚟頭先問嗰個問題啦，喂，佢真係輸波喎，咁點搞咧？我想問一下啦，你係點樣同阿細仔傾噶？即係大仔咧，應該係。
0: 如果佢輸波，即係自己嘅外隊輸波嘅話，會覺得如果仲有下一場嘅，咁下一場應該點樣去到部署？如果冇下一場嘅話咧？咁就可能真係，因為嚟緊都已經淘汰賽啦，好快脆。咁淘汰就真係拜拜㗎啦。咁啊，嚟緊要等多四年㗎咯喎，咁樣。咁真係要同佢傾下，原來我哋成個過程有冇審慎去到做好自己嗰個嘅計劃啦，有冇個部署，有冇做足個 research 啦，然後去到實踐嘅時候咧。啲球員有冇做啱佢哋想做嘅嘢咧？咁如果都係樣樣都做啱咗嘅，咁但係都出唔到個成果嘅話咧，可能譬如逢親射波。 一系就高出，一系就撞柱，撞柱最中意啊，撞柱中眉咁样，啲人就真系冇会感觉冇稳啦咁样，咁可能都会想佢哋去学习，原来我哋就算做

0: 就係所有嘅準備功夫未必會成功嘅、哦。而嗰個成功喺我哋努力過咗之後咧，其實我哋要懂得去到學習制。我哋要攞嗰個過程出嚟欣賞自己。
1: 啊，你講得好好，誒、哎，你問我嚟做乜啊？你咪答咗咯。即係你講得好啱啊！就係、是、我哋永遠睇比賽咧，唔一定足球、哦。
0: 嗯。
1: 其實將來可能你有其他嘅體育盛事咁樣，咁緊有贏，緊有輸啦。咁我哋調翻轉啦，家長你哋喺處理小朋友嘅時候，佢又有啲比賽，咁佢輸咗、嗯，你會唔會淨係同佢講贏同輸？你梗係唔想
0: 啊？所以我最想咧，即係藉住今日嘅節目啦，同屋企嘅家長或者小朋友，如果聽緊嘅話咧，都要知道就係我哋任何嘢咧，冇贏輸其實只係。一定是有的，
1: 但你冠軍有多少個、啊、還有你要搞清楚贏輸不一定是能力的問題，不一定是，也不一定完全是準備的問題、嗯、因為牽涉的因素太多了，就是你那刻的狀態啦，對方強不強啦、啊、你強而已，對方都可以比你更加強的嘛，還有最重要就是我們的小朋友將來出到社會，其實你想他是什麼狀態去面對那個挫敗、
0: 嗯、
1: 就是你想在他挫敗的時候他可以接納到自己，原諒自己，並且有能力企翻起身啦，定系你净系想佢嗰刻早知一定要赢，一定要做到，做唔到你就蠢嘅，跟住咧就自信心咧就跌到落地下咁样、嗯。如果你唔想佢系后者嘅，咁其实前者我哋要做嘅嘢其实好多嘅，即、就、系、是、每一分每一秒，其实家长都可以把握，唔一定净系喺佢有踢波啦，有做一啲赢输嘅嘢啦。其实平日生活我哋有冇真正咁同佢睇个过程、
0: 嗯、
1: 其实个过程 enjoy 好紧要嘅，做一样嘢，你 enjoy 有热情，你有热诚，你嗰样嘢将来先会成功噶嘛。
0: 啊
1: 冇失敗又點會將來會有成功嘅機會？
0: 係咯，咁如果失敗咗，但係想攞翻嗰個信心嘅關鍵位會喺邊度咧？
1: 頭先你講咗好重點啊，就係你睇唔睇到自己有付出個、
0: 哦、
1: 過程裡面，你欣唔欣賞到自己？小朋友咧未必下下咁容易無啦啦自己欣賞到自己，特別年幼嘅小朋友。
0: 大人都唔會啦。
1: 係啊，其實大人有時咧都好習慣性會覺得自己做得好差好挫敗咁樣、
0: 哦。
1: 所以咧第一樣嘢咧就好緊要，就係我哋能唔能夠俾多個小朋友睇到其實佢係有價值。
0: 嗯、
1: 特别在他挫败的时候，
0: 嗯、
1: 不一定说哇他做得很好，我们才让他看到价值，而是通常调回转，在最挫败的时候，你给不给他看到他有价值？当然第一件事就是你看不看到他有价值先、
0: 嗯、
1: 如果你什么都看不到，其实你是站不到他的、
0: 嗯、
1: 你是都是觉得他很蠢啊，很没用啊，那个小朋友呢将来再面对一些难的事情的时候，他是没有信心可以做得好的。
0: 哦，那这个就关键了，大家一路看波之余一路都可以想想办法，多些就有啲亲子相处嘅时间嘅，唔该晒嘉嘉，拜拜，
1: 拜拜。

0: 谦有呢首作品《小时候》。
1: 2026世界杯比赛进行得如火如荼，除了有上星期和大家介绍过的桂蛙去预测赛事，其实今年还出现了荷狸版的章鱼哥，而且还要是一只雌性和一只雄性的荷狸，直头是夫妻档这样去预测赛果。荷狸这种动物有自然界水坝工程师之称，主要分布在美洲北部，至于欧洲和亚洲的分布就比较稀少。他们是夜行性动物，日头的时候会在水边休息，夜晚才会出来觅食，最喜欢吃树皮和幼嫩的树枝，亦都会吃水草。他们的身形就好像老鼠那样，不过就大只很多，但是尾巴就是扁平的。后脚的指间都会有薄膜，所以他们游水是非常之叻的。毛发的颜色多数都是啡灰色，平均的寿命有12至20年的。而这对荷狸夫妻档会轮流预测日本队的比赛结果，我们就一起看看他估不估得中啊。大家不妨听多样东西旁下身，我是 Vicky 泳儿。
0: 几得意喎，系啊，估中啊开心啦，估唔中啊得啖笑啦，我觉得
2: 系、啊。我觉得喺呢啲里面认识下啲动物都几好啊。上星期有桂蛙，今个星期有荷狸。
0: 系啊，好似优秀大都会咁样咯、啊。我都几中意睇呢啲动物卡通片嘅，由细到大。
2: 都系有爱心啊嘛。
0: 系啊，
3: 原来树懒可以好快嘅咁。
0: 系啊，揸车嘅时候咯，但系讲嘢好慢、
3: 啊。
0: 其实人就系咁啦，咁拖完嘅啫嘛。系咪先？你一个人唔会做所有嘢都快嘅，就有啲嘢会慢落嚟嘅，系咪先？即系。譬如佢讲嘢好快，可能食嘢好慢咧，系咪先？可能佢做嘢好快，但系生活节奏礼拜六日，佢真系哇，真系可以好慢活啊！冲杯咖啡，慢慢磨豆咧，
3: 平衡下。
0: 人系咁多样性噶啦。嗱，呢个时间1872388，1872388，欢迎你打个电话嚟咧，做翻个晨光 morning call。
2: 系啊，冇错，继续打电话上嚟啦。我哋希望咧，大家都可以喺我哋嘅大庆电波里面咧，去散发爱同埋正能量噶。
3: 近排都听好多唔同嘅听众咧，佢哋话：哎呀，终于可以打得通个电话。你哋平时都好难打得通嘅，唔使惊嘅，可能今日就系你咧。
0: 系啊，1872388，1872388，打个电话嚟同我哋倾下偈啊！如果有啲开心事嘅话咧，透过大电波讲出嚟啊，甚或乎咧点只好歌俾你听都仲得。
4: 晨光追踪31。
5: 好啦，嚟到星期一嘅港台追踪31啊，咁啊，梗系揾阿畅出嚟同我哋讲下今日夜晚咧，港台电视31台有啲咩精彩好节目啦，又要劳到你上嚟啦。
6: 喂，早晨小白，早晨各位，
5: 早晨早晨。咁啊，星期一晚上9:30嘅香港故事啊，一齐听同埋睇故事啦。
6: 冇错，今晚9:30，香港故事声音导航，继续咧介绍下喺香港咧，即系从事声音工作嘅人和事啊。咁啊，今集咧个题目叫做共享的旋律，咁啊讲紧乜咧？是讲音乐教师、大家即很多香港的家长都会这样想，即音乐教育可以提升那些小朋友的素养、即小白，我不知道你的仔仔有没有学乐器、
5: 他打鼓、
6: 他打鼓的、即很多家长都会给小朋友学下钢琴、小提琴、现在越来越复杂了，学下竖琴、
5: 竖琴、其实我呢即音乐的造诣都不是很厉害，细个都系玩过木桶笛
6: 嘅
5: 啫，
6: 我都系香港各个小朋友都有玩木桶笛，系我木桶笛都玩得唔叻添嘅，系好彩仲有得把口嘅，咁
5: 好彩系可以低得翻呢样嘢咯。
6: 咁啊，讲翻个节目啦，咁啊，好多家长都会觉得即系俾啲小朋友学下音乐系好事，咁但系大家知道咧，即系读音乐、读乐器、学乐器咧要钱噶嘛，咁啊，对于好多基层嘅小朋友呢一件事系咪遥不可及呢？咁啊，节目咧就会邀请咗个主角啊，系一位音乐教师，佢叫做郭小英。咁啊，郭小英咧，相信咧每个人啊，我哋都有即系接触好嘅旋律、好嘅音乐嘅权利。咁啊，所以咧佢就揾咗佢拍档嘅 Otto 罗子涛，咁啊，佢哋创立咗一间音乐学院，就招募咗好多志同道合嘅导师，做乜咧？就喺唔同嘅社区嗰度咧，为唔同阶层，特别系草根阶层嗰啲小朋友啊，提供义教。咁啊，教佢哋弹琴，教佢哋拉小提琴，教声乐都有。咁啊，另外亦都会佢哋咧搞一个乐器捐赠计划，咁啊，将一啲即系人哋捐出嚟多咗或者旧咗或者人哋想升级嗰啲乐器咧，咁捐咗出嚟，咁啊俾一啲有需要嘅。

0: 小朋友去學，咁甚至乎佢會將一啲直人哋捐翻嚟嘅鋼琴咧，放喺社區嘅唔同角落，咁等人哋行過咧，可以得閒彈下琴，或者一啲小朋友可以去嗰度練琴，咁從而提升我哋社區呢個所有人啊，唔淨係小朋友個音樂素養。
1: 啊，好似我哋附近有個商場嗰度，佢都有個位轉彎位咧，有個琴喺度嘅。我都見到有陣時啲學生哥咧，佢哋食飯跟住行過，冇嘢就喺度彈琴。其實彈得都幾好添
0: 嘅
1: 喎，
0: 係咧，即係有時咁樣聽下佢哋，我哋行過有時懵懵地、煩煩地都會賞心悦目啊。另外亦都係俾啲年青人彈下琴，好過佢哋玩手機啊，
1: 係
0: 嘛？
1: 係呢個一定係啦。咁啊，所以即係聲音導航啊，香港故事嘅今日夜晚九點半鐘有得睇啦。喂，十一點鐘嘅時間咧都有好節目喎。
0: 冇錯，咁啊送俾大家紀錄片系列《地球大保礁》。咁啊，大保礁大家知道喺邊度？
1: 知道
0: 喺澳洲啊嘛，係一個景點啦。咁但係大堡礁本身咧，亦都係即係受到，因為我哋地球先生生病了啦，即係氣候危機啦，我哋污染啦，大堡礁受到好多嘅佢生態嘅威脅，
1: 係咪白化嘅威脅啊？
0: 好多白化威脅，咁大家知道，喂，我唔去潛水，我唔睇珊瑚冇問題啊，係嘛？即係唔係好太關我事啊？一旦係原來咧，依附住喺大堡礁嗰啲珊瑚咧，有好多唔同嘅生物都喺嗰度生存嘅。咁啊，呢個大堡礁咧，有當中有成9000種好獨特嘅物種，
1: 哇，都幾多喎、
0: 啊！係咧，咁啊，即係受到多多少少破壞。嗱，呢個節目《地球大保礁》咧，就會即係一個跟隨住佢哋製作咗5年啦、跟隨住好多頂尖嘅科學家，
1: 哇！佢哋咪潛水潛咗5年？
0: 水面又有，水底又有，咁啊，佢哋跟隨住佢哋五年，嗰啲科學家啦、研究人員啦，組成咗一個專業團隊。就走去拯救大堡礁，佢就用一啲好創新嘅方法去拯救佢哋。咁啊，今晚第一集啦，就會同大家睇下咧，佢哋點樣拯救大堡礁嗰啲海龜啊。即係海龜，我哋睇卡通片見到好多啦。原來全世界有7種嘅海龜，有7種嘅啫，而全部都已經列為瀕危嘅物種，佢哋準備被即係準備滅族啊，準備絕種噶啦。咁啊，當中咧嗰啲陸海龜咧，每年夏天咧，佢哋都會即係好辛苦爬上去澳洲大堡礁海灘嗰度生蛋嘅。咁啊，但係因為氣候變化啦，令到佢生蛋嘅難度增加啦，同埋啦嗰啲你睇好多紀錄片都知噶啦，嗰啲龜仔咧破殼而出咧，
1: 係啊，咩鷹啊、海鷗啊
0: 嗰啲，就會走嚟嗒咗佢哋噶啦。咁啊，所以好難先至可以生產到下一代嘅。嗱，呢個節目咧今晚就會帶大家認識一下咧大堡礁嗰啲科學家團隊點樣去幫助呢啲陸海龜去到咧順利生產之外，令都亦都去睇下點樣幫助嗰啲龜仔咧順利爬翻出大海咁話。
1: 哦，咁大家可以留意住咧，就係今日夜晚嘅節目啦。唔該，阿昌，拜拜。
0: 拜拜，
2: 唔该晒阿昌，唔该晒小白啊吓，咁啊都要睇睇听日嘅天气状况啊，同埋天气听日同埋后日啊，即系讲紧就系、是，因为我估计即系好多朋友7月1日都有好多优惠啦，
3: 出去
2: 庆祝啦，睇下戏又好啦，或者出去玩下水又好啦，咁样都几 happy 啊，其实
3: 系啊，所以睇睇天气最紧要话吓嚟紧啦，今日咧就话大致多云啦，间中有骤雨嘅，初时雨势有时颇大，同埋有雷暴，日间最高气温大约31度，吹和缓至到轻微嘅南至到东南风，去到未来两三日又点样样咧？部分时间系有阳光啦，天气渐转酷热，亦都会有一两阵嘅骤雨。去到后期嘅时候咧，今个礼拜天气就会渐转不稳定啦。现时嘅气温系摄氏28度，相对湿度88%。留意住雷暴警告有限时间咧，去到今日嘅11:30，
2: 都要留意翻啊吓。咁啊，转个头翻嚟咧，继续晨光第一线啦。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九点半，由梁正涛报道新闻。政务司司长陈国基话，北都大学城的总体规模扩展到超过1000公顷，其中大约300公顷是校园区。稍后公布的香港第一份五年规划正式文件，会有较多章节讲述发展。陈国基在上任四周年访问话，希望大学用好大学城，俾更多产业落户香港，令大学城成为本港经济发展的引擎，增加就业机会，同时吸引更多海外和内地学生来香港就读，令香港成为国际高端人才集聚高地。陈国基话，随着维护国家安全条例和香港国安法的订立，相关法律基础

0: 可已经做得好，但是外部势力从未停止试图影响香港，国安风险一直存在，所以不能够掉以轻心。现届政府任期剩翻大约一年，被问到有没有机会留任下届政府，甚至更上一层楼，陈国基话：未来一年最重要是做好本分，交一份好功课俾市民。与其猜测未来，不如关注当下。四川宜宾高原发生 5.5 级地震，造成13人轻伤，当局避险转移和安置196人。中国地震台网测定，地震发生在凌晨0时12分，震源深度6公里，震央位于宜宾市高原沙河镇。新华社记者话，震央交通、电力、通讯未有中断。镇长话有21座的房屋受损，其中3座相对严重。排查发现，大约有12处道路有大石落下，已经初步清理。地震发生之后，中国地震局启动三级应急响应，各部门展开救灾工作。日本传媒报道，近期日本铁道公司一列四节的列车在京都站出轨。事发在当地清晨五点几，列车在京都站开往江原神宫前站的列车，车上有大约10个乘客，目前未收到人员伤亡报告。现场画面显示，列车驶离月台无奈之后，在一个左弯出轨，是第二节和第三节车厢的连接处。铁道公司说，车上乘客已经被安排落车。在天气方面，预测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初时雨势有时颇大，同有雷暴。日间最高气温大约31度，吹轻微至和缓的南至东南风。展望未来两三日，部分时间有阳光，天气渐转酷热，亦都有一两阵骤雨。本周后期天气渐转不稳定。而气温是28度，相对湿度88%，雷暴警告现正生效，有效时间到上午11:30。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1: 经济行情报道，
0: 恒生指数报22,814点，升142点，总成交金额169亿3000几万。上证综合指数报4,017点，跌10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5,739点，跌42点。部分港股嘅造价，腾讯控股418.2，升6.4。阿里巴巴92.2，升2.7。盈富基金23.2，升1.4；建滔集团127.2，升8.0；海光深证207元，今日新上市；中芯国际81.35，升1.35；美团67.85，升3.6；友邦保险70.35，跌4.5。美元对其他货币嘅卖价：港元7.843，日元161.77，瑞士法郎0.81，加元1.419。人民币6.804，英镑对美元1.32，欧元对美元1.139，澳元对美元0.689，新西兰元对美元0.564。日经平均指数报68,676点，跌684点。港金报38,045元，升355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059.41美元，卖出4,060.34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2: 早晨啊，而家由阿芒先提翻大家啦。维园到去柴湾方向，跟住维园上桥位系有坏车噶，龙尾去到百德新街。另外较早前旺角道去洗衣街方向，跟住通菜街嘅交通意外已经清理好噶啦，交通回复正常。转喺隧道情况，红隧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去到爱民村，加士居道天桥过海而家喺卫理道，漆咸道北过海龙尾去到温思劳街，西隧九龙入口而家喺民安队总部，东隧九龙入口龙尾去到启田道回旋处，西隧沙田入口龙尾去到仁安医院。路面情况喺港岛区，江乐道中去湾仔方向，洛文宝街嘅支路系慢车噶，龙尾去到中山纪念公园体育馆。 下角道左转红棉路车多，龙尾去到告士打道近住电信大厦。在九龙区观塘绕道去旺角方向，落启福道的支路

0: 是慢车的，龙尾去到九龙面粉厂。龙翔道天桥去观塘方向，跟住平石村是慢车，龙尾去到彩虹村。将军澳道下行去观塘方向是比较多车的，龙尾去到将军澳隧道管道中间。西九龙公路去西隧方向，跟住海达村慢车，龙尾去到海丽村。在新界区元朗公路去屯门方向落去博爱交汇处比较多车的。好啦，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1: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2: 香港电台第二台。
3: 有音乐，有快乐。
2: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1: 香港电台第二台。
2: 有音乐，有快乐。
4: 选举管理委员会正就选举委员会界别分组选举活动建议指引咨询公众，欢迎在7月10号或之前以电邮、邮寄或传真递交意见书。建议指引可于选管会网站 www.eac.hk 下载，或到选举事务处各区民政咨询中心和各主要及分区公共图书馆查阅。查询2891-1001。
5: 港台电视三十一，国剧730，老家伙，三个老人家退而不休，仲要开老人院，为人情四处奔走，先至发现帮人其实即系帮自己。国剧730，老家伙，张国立、黄刚、张铁林，铁三角再度携手，逢星期一至五晚上7:30，港台电视三十一。
6: 香港电台 Hong Kong Top 10本周。

之内就已经有310万嘅点击，而当 music video 正式推出嘅时候，更加系48小时之内冲破2000万人流睇过啊！呢一首作品集合 The Seraphim、Elite 同埋 Cat's Eye， 有咩可能唔会爆红啊？星期 Hong Kong Top 10环球榜本周推介 Iconic by Mistake。

0: Top Ten， 星期六黄昏六点至八点，李志刚环球榜时段内播出。
1: 晨光第一线，
0: 嘉明、
1: 小白、
0: 阿欧、
1: Vicky、
0: Yana，
1: 晨光第一线。

0: 晨光第一线，晨光 Morning Call。
1: 早晨，早晨啊！9:40，提提大家啦，雷暴警告有效时间去到今日早上嘅11:30啊，28度嘅气温啦，系凉翻啲嘅，但系咧就有啲雨水，相对湿度。

0: 88%啊！立即请我哋嘅听众朋友出场啦，因为咧直播室入边咧已经有嘉明啦、Vicky 啦、同阿 O 啊，同听众朋友倾下偈啊！早晨，早晨，
1: 早晨，梁太
0: ，Hello，
2: 早晨，早晨，
0: 你好，你好，有咩开心事同我哋分享啊？吓，
2: 阿 O，
0: 你好，点啊？
2: 小白，阿小白今日放假，
0: 系啊，放几日假？系啊，去下周游列国，翻嚟再同听众去倾下偈。仲有嘉明同埋 Vicky 喺度，阿梁太，
2: 我知啊，系啊，嘉明，
1: 系啊
2: ，Vicky， 系啊，
1: 系啊，
2: 系啊，系啊，早晨，早晨，
1: 早晨，有啲咩开心嘢啊？
2: 嗱，我咧就7月1日咧就我个大女婿生日，
0: 哇，佢又好咧有假期啊，生日有假期，
2: 系啊，年年都有假期啊，佢年年都去日本咯。我好老噶啦，我80岁噶啦。
0: 哇，听唔出喎、我以为大概即系可能即系70岁或者六到尾啫喎，
1: 系啊，
2: 系
1: 啊，
2: 八十岁啦，
0: 咁啊，好精灵喎，你都吓。
2: 咁咧就佢，我哋咧就即系7月份咧就揾一个礼拜六咧就全部做生日会咯。
0: 咁啊，梗系好啦，
1: 开心啊，
0: 系啊，由朝食到尾，系啦、即系又可以打牌咁样嘛。
2: 喺屋企食咯，系啊。
0: 喺边个屋企啊？你屋企啊？你主场边个主场？
2: 系啊。
0: 你屋企喎？
3: 哇，可以摆到几围嘅？
0: 系咪噶？
2: 唔系好细嘅啫，逼逼贴咁。
0: 咁逼逼贴
1: 先，
0: 正所谓啊，屋暖何须大啊嘛，系咪先？
3: 幸福满满啊嘛，咁样。
0: 系啊。
2: 因为个细佬咧就唔系咁中意出街食嘅，佢中意喺屋企煮噶、整啊嘢食嘅。
0: 唔好讲细佬啊，年纪大咗啊，喺屋企食先系正啊，系咪先？中意除脚就除脚，中意饮就饮，食就食，系咪啊？
2: 系啦，系啦。中意食乜就买啲海鲜翻嚟自己整咯，
0: 系咯，几好啊，真系。
1: 自在啲啊嘛，
0: 仲好。喂，你唔使落手落脚噶，啲后生做噶啦，系嘛？
2: 我帮手执，我帮手做跟班。
0: 系
1: 啊，我知啦，你做监督嗰个，
3: 你帮手睇住阿米米，系咪啊？抱下米米就得咯，
0: 系咪
2: 啊？好趣致嘅米米，系啊，好得意
0: 咁啊，开心啊吓！咁啊，希望你全家都幸福、健康、快乐啊，好冇啊？
2: 诶，多谢晒你哋啊！
1: 多谢你嘅电话，听
2: 到晚啊！
0: 多谢，多谢。喂，你话你中意谭咏麟啊嘛？
2: 系啊，系啊，系啊！
0: 整只阿麟俾你听下先啦，好嘛？
2: 好啊，好啊！琴晚先睇完佢，
0: 哇，开心啊！系啊，好啦，一齐听歌，拜拜。
2: 好好，唔该晒，拜拜。

0: 晨9:49，带嚟校长谭咏麟的无言感激。
1: 晨光第一线，
2: 嘉明、
1: 小白、
2: 阿欧、
1: Vicky、
2: Yana，
1: 晨光第一线。
0: 今日煮嘢食方面系交俾我哋嘅女厨神 Vicky 啦，
3: 你要自己俾个声音自己出嚟先系啦，
4: 介绍你出场先。
3: 多谢今日 Vicky 咧，其实都唔好话教大家，其实啱啱喺报章里面咧睇到啊，就系我哋港产嘅太空人黎嘉莹咧，就系飞天满月啊。咁佢哋咧又喺呢个日子啊，即系满咗一个月之后咧，佢哋就食咗一个烤南瓜嚟到去庆祝。咁所以咧今日就不如同大家咧睇下有冇啲乜嘢南瓜嘅嘢食都系啱大家，可以喺今日落雨天嚟到去食一食啊！今日呢一个咧就啱阿欧啦，系阿欧都可以一齐整噶啦，
4: 净系佢啦，
3: 因
4: 为
0: 我想讲咧。整俾你哋食 OK 嘅，因为我有嗰啲器具啦，一定係阿 Vicky 讲啦，我係器具八宝嘅家
3: 家庭。咁个就为咗你啊嘛，我特登要为你，
0: 多谢你，
3: 你都可以一齐整㗎嘛。
0: But 我呢真係呢个世界呢好多嘢都鍾意食嘅。即係我估我唔食嘅嘢呢是五隻手指數得曬，
4: 係
3: 南瓜唔食。
0: 南瓜就是我唯一唔食嘅嘢，你唔好問點解，你唔好問點解，我係真係唔中。

0: 大家都橙橙黄黄咁样咧，你整出嚟咪好似好 creamy 啊，或者哇，即系咁多都蟹膏嚟嘅，你啲人食大闸蟹都中意食膏啫嘛，咁加埋啲南瓜入边冇咁油腻感啦，即系啲人咧一粒食落去，哇，好正啊，正啊！我真係成碗咧話 ，Vicky 你食唔食啊？咁樣，即係只要嗰一樣嘢咧有南瓜咧，我嘅食慾咧係會大減嘅。
1: 唔緊要，咁你可以學咗之後整俾身邊嘅人。
0: 冇錯，最中意整俾人食噶。
2: 整俾我同嘉明食。
0: 好啦，好啦，
1: 係啦，冇錯啦。只要你屋企咧有空氣炸鍋嘅話咧，氣炸鍋嘅話咧就已經可以整得到噶啦。咁係點樣整咧？首先我哋買咗一個細嘅南瓜仔翻嚟啦，然後咧就喺佢個定嗰邊位切好似一個蓋咁樣。
2: 好，
1: 係啦。然后就将入面所有镬咧就刮咗出嚟，好啦，跟住之后咧就要摆落个焗炉度啦，咁啊当然洗干净啦，摆落去嘅时候咧就去焗大概咧十分钟左右，你预咧就系180度左右啦，咁焗咗佢十分钟呢段时间做啲咩好呢？就系、是、需要预备两只鸡蛋，然后要有牛奶80至100ml，跟住咧就系、是、跟。轉你嘅個人喜好，依你嘅個人喜好咧，就係、是、一茶匙嘅砂糖又得，你中意食甜啲咧，就一湯匙都得，係啦。咁但係就太甜啦，自己咧就睇下自己喜歡嘅甜度啦。咁就係等佢烤完十分鐘之後咧，就將啲蛋液、牛奶同埋砂糖打爛佢，即係攪，然後倒落去呢一個嘅南瓜盅裡面，跟住再將佢倒到大概八分滿左右啦，唔可以太多嘅，咁咪會寫出嚟。再擺翻落個氣炸鍋裡面，180度烤15至25分鐘，跟住你就會得出一個簡易版好好吃的呢個南瓜烤蛋氣炸鍋。
0: OK 嗱，我問下嘉明啊，頭先我就表達咗自己咧麻麻地南瓜，你哋得唔得嘅咧南瓜呢樣嘢？
2: 我 OK 嘅。我覺得呢件事係好似呃呃喺嘅情況之下，又食咗啲蔬果咁樣。
1: 係啊，我都幾中意食南瓜㗎，啲纖維啊嘛，特別呢一個嘅氣炸鍋嘅南瓜，叫做好似燉奶咁樣嘅做法咧，其實好多小朋友中意㗎。佢整完出嚟咧，可以好似當個一個南瓜盅咁樣咯，
2: 好似甜品咁樣。
1: 係啦係啦，攞匙羹筆又得啦，有一啲家長咧就中意將佢好似西瓜咁樣切開一攋攋，佢就變成好似當住攞住一攋攋嘅西瓜食，係啦，因為佢入邊已經凝固咗啦嘛，咁所以咧有好多小朋友都喜歡食噶。如果呢一個做法，阿欧叔叔，
0: 几好几好几好，
1: 可以试下嘅话，可能会令到你对南瓜改变。
2: 下次换个冬瓜做咯，咁
1: 冬瓜加鸡。
0: 其实呢个世界所有瓜我都中意食嘅，切瓜啊嗰啲啦，节瓜啊，合掌瓜啊，我所有瓜都中意食
2: 嘅。
0: 系唔系咁啱嘅？即系夏天食瓜类系都系呢个不时不食啊，都系真嘅。即系头先阿嘉明讲冬瓜都系嘅，即系中国人都系即系夏天消暑，你会食。冬瓜盅咁样，咁通常都系咁啊。睇下听日阿 Vicky 又会带嚟啲咩食谱，同我哋又分享下啦，可以咁啊。呢、這个时间就当然要去到咧，享乐时代啊，睇下有咩好嘢玩咧。
3: 我的享乐时代。
0: 喂，我睇咗 Toy Story 啦，终于系啊！
2: 啊，终于可以同你倾下啦。
0: 系啊，咁啊 ，Vicky 就未睇啦，系啊，你会唔会入去睇啊？呢、這个
1: 我会想啊。
0: 但系经历到第五集，有啲朋友话好倦怠啦，因为咧觉得咧第三集咧已经系个小圆满嚟噶啦嘛，个小圆满咧就系、是、帮大家回忆射球先，翻去阿安仔即系 Andy 啦，如果你睇英文版，跟住咧阿安仔咧已经要入大学啦，佢就将自己嗰一箱玩具咧就交咗俾依家嗰个细蚊女
2: Bonnie，
0: 系叫 Bonnie。啦咁样就将啊依一个纸皮盒嘅玩具送俾你啦，做一个玩具嘅传承啦。我觉得嗰个系大结局之中嘅大结局嘅大结局嚟噶啦。
2: 我记得睇嗰阵我系喊到不得了，我重睇我都系再喊喺嗰个位噶，因为好似咁多年嘅情意结咧，就喺呢一个成成全嘅位置咧，系圆满地帮佢哋揾到头好嘅主人家。
0: 系啊，你谂下，即系有好嘅主人家先可以传承落去啊！我好記得胡迪警長咧，將自己隻腳舉高嘅時候，都係寫住 Andy 嘅，即係呢個係最令到大家心噏啦。或者我哋都知道成長年代，我估就算 Vicky 再比我同嘉明年輕，你都係玩過玩具啊，你都係玩具年代成長嘅一班人。咁你玩玩具實會將 A 角色同 B 角色真係去玩啊，即係玩，即係會創造一個故事出嚟。
1: 應該話佢真係你嘅朋友咯，
2: 幫佢哋賦予生命啦。
0: 你就算嗰個咧蒙面超人咧係硬骨骨嘅，咁你會攬住佢瞓覺，揞到個阿仔照攬住，揞到又點啊？ 因为佢系我如珠如宝嘅一个宝贝嚟噶嘛，你。

0: 嗰、那個蒙面超人就係跟住你好耐㗎啦，或者咩超人都好啦，你鍾意咩超人咩超人，我咪特登幫佢賣廣告。但我哋成長中嘅男孩，有啲男人甚或乎攬住只高達瞓㗎，高達喎，尖㗎喎，你會篤到隻眼㗎喎，超攬住，有冇事啊？冇事，仲會即係仲好灰唔掂，依家長成到。咁呢個就係我哋嘅成長。但去到今一集，我真實講我自己啊，即係作為佢嘅super friends咧，我係真係有啲失望啊。我覺得嗰個故事太直白啦，就係、是、唔需要劇透嘅，因為 Toy Story 唔係。佢 trailer 話咗俾你聽係咁咧，
1: 有電子嘅世界，
0: 係啊，佢照拍出嚟咯，冇劇透
2: 嘅平板啊，一部小朋友玩嘅平板。咁其實即係純粹從預告片段當中，大家都估到嗰個劇嘅劇情點樣去發展啦。咁基本上就係大家作為家長都會經常探討一個問題，就係、是、究竟小朋友如果唔玩玩具嘅話，你俾唔俾佢玩熒幕呢？如果有熒幕入咗小朋友嘅世界入邊，佢係咪就冇真實嘅朋友呢？佢係咪就係同現實嘅世界脱節呢？咁呢個都係佢想探討嘅一個大話題嚟嘅。咁但系讲真，我哋跟咗呢一个故事咁多年，由1995年睇第一集开始到而家咧，你见得到啊胡迪警长个除咗顶帽之后有啲秃头嘅现象，然之后仲要系令到反射到其他嗰啲人，哇好惨啊！各位各位，我有少少觉得，佢系一个玩具，佢可唔可以千年不老啊？
1: 即系变翻一个玩具应有嘅，就系、是、无论佢点样，佢个样子都系咁噶。
2: 佢就系长青噶嘛，即系尤其是之前第三、第四集都有见过有啲系玩具嘅修复师啊，又或者有古董铺嘅出现啊，都知道其实玩具系有一个可以延长寿命嘅其他途径啦。咁、但系到今集咧，就好似完整地话咗俾你知，系、啊，胡迪真系30几岁嘅咧。咁又或者佢将今集嘅巴斯光年同我哋以往一路认识嘅巴斯光年，好似形象上都有个大嘅改变咯。
0: 系啊，所以我睇完系我自己有少少唔系我自己期望入边嘅 Toy Story 五咯，亦都冇完美到嗰个故事。即系嗱，你令到个大结局之中嘅大结局更加好，咁我觉得 OK。其实第四集我都好勉强噶啦，因为讲紧胡迪要出去做英雄拯救其他玩具嘛，跟住巴斯同埋阿翠丝啊。就留翻喺 Bonnie 身邊，好好嘅陪伴啊嘛！我覺得已經好好噶啦，呢、這個結局真係第四，其實第三集係最好嘅結局。第四集你俾咗一個冇咁好嘅結局，就算啦，我覺得都算啦。但係點解啊？
1: 今次第五集会唔会有伏线？系会有第六集咧？
0: 佢有讲啊，佢话有少少伏线噶，都系、啊，佢有讲少少伏线
2: 嘅，
0: 我记得系咪？嘉明好似
2: 都留到去到真系过晒啲字幕之后，最尾嗰个彩蛋先至离开戏院嘅。
0: 系啊，
2: 咁佢系唔系有第六集咧？都后话啦。
0: 佢咪好似有个索克天王又想出翻嚟咁样咯，系咪啊？
2: 系嘅，咁但系个问题就系、是、呢、這个都系现实生活当中家长会经常谂嘅一样嘢、就系究竟小朋友系咪一攞咗份平板之后就真系望住个平板入迷咧，系咪真系就唔识喺现实世界当中识新朋友咧？咁、那个话题系值得探讨嘅，但系如果用我哋一啲真系爱咗佢哋30几年嘅角色嚟到去做嘅话，又好似
0: 好啦，我决定佢出六嘅时候，我未必睇啊。
2: 哦，
0: 但我都依然睇咗。
1: 我觉得你到时都会睇六噶。
0: 唔会啊，唔会啊。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上午十点由梁正涛报道新闻。解放军导弹驱逐舰南宁舰同埋导弹护卫舰衡阳舰将会7月2号至6号嚟香港组织开放参观交流活动。国防部在微信公众号公布，由南宁舰同埋衡阳舰组成的海军舰艇编队将会到香港组织系列开放参观同文化交流活动，令港澳同胞更加直观深入地了解新时代国防同军队建设的发展情况。特区政府今日就行政长官2026年施政报告展开公众咨询。在宣传短片中，行政长官李家超说，过去四年政府听取市民意见，落实不同政策措施，发展经济，改善民生，施政越见成效。短片介绍政府部分政策措施，包括简约公屋、简朴房、社区客厅、基层医疗、香港中医医院、第三间医学院、粉岭绕道、中九龙绕道、港深西部铁路洪水桥至前海、启德体育园、规管网约车服务和河套香港。

0: 园区等。李家超话：2026年施政报告公众咨询已经展开，期望收到市民嘅意见，一齐谱写香港更精彩嘅乐章。特区政府正系就香港第一份五年规划进行公众咨询。政务司司长陈国基喺上任四周年访问话：五年规划嘅重要性在于从零到一，能够俾市民、投资者甚至留学生等知道香港未来五年嘅政策方向同规划，而且香港需要对接国家“十五五”规划，必须要清楚说明香港点样对接。政府早前发表香港精准扶贫成果报告，今届政府由以往独立承担扶贫工作转为政商民跨界别协作。身兼扶贫委员会主席的陈国基说，透过三方协作效果最好。他又说，政府锁定劏房住户、单身住户和全长者住户，针对性提供帮助。新一届扶贫委员会下个月上任，将会研究是否有其他群组需要协助和怎样支援，例如照顾者等。陈国基又认为，年轻人刚刚毕业或者需要较长时间找工，但是如果不想工作就属于思想问题，需要透过教育、培训等加强正向思维。又说香港年轻人躺平的情况不算特别严重。四川宜宾高原发生 5.5 级地震，造成13人轻伤，当局避险转移和安置196人。中国地震台网测定，地震发生在凌晨0:12，震源深度6公里，震央位于宜宾市高原沙河镇。新华社记者说，震央交通、电力、通讯未有中断。镇长说，有21座房屋受损，其中3座相对严重。排查发现，大约有12处道路有大石落下，已经初步清理。地震发生之后，中国地震局启动三级应急响应，各部门展开救灾工作。在天气方面，同低压槽相关的骤雨和雷暴正影响广东沿岸和南海北部，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初时雨势有时较大，有雷暴，吹轻微至和缓的南至东南风。展望未来两三日，部分时间有阳光，天气渐转酷热，亦都有一两阵骤雨。本周后期天气渐转不稳定。而气温是28度，相对湿度88%，雷暴警告现正生效，有效时间到上午11:30。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1: 经济行情报道。
0: 恒生指数报22,924点，升252点，总成交金额714.3亿万。上证综合指数报4,028点，升59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5,719点，跌62点。部分港股嘅造价：腾讯控股416.8，升5蚊；阿里巴巴93.25，升3.75；华虹宏力199蚊，升9.5；中芯国际81.4升个四，建滔集团123.8跌2.6，盈富基金23.32升2.4，建滔积层板94.5跌4.05，长飞光纤光缆235.6跌15蚊，南方恒生科技4.28升1.06。外币对港元嘅卖价：美元7.843，英镑10.354，瑞士法郎9.686，澳元5.401，加元5.527，新西兰元4.424，欧元8.931，每百日元对港元4.849，每百港元对人民币86.757。日经平均指数报68,846点，跌514点。港金报38,045蚊，升355蚊。伦敦金每安司买入4,064.91美元，卖出4,065.74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2: Didi 同你讲中交通意外啦，红磡海底隧道九龙入口近住理工大学对出快线有交通意外啦，咁影响到而家红隧嘅九龙入口咧就比较挤塞，三线过去都有车龙噶。公主道过海同埋去尖沙咀都系挤塞啦，龙尾排到去红磡警署，七行道北去翻红隧，龙尾就喺芜湖街。加士居道去红隧车龙就喺卫理道㗎。另外较早前啦，维园道去返柴湾方向

0: 跟住维园上桥位的坏车就已经拖走了，现在维园道去回柴湾方向交通回复正常。现在红隧的港岛都是正常的，东区海底隧道九龙入口车多，龙尾排到去启田道回旋处，西隧九龙入口车龙排到去擎天半岛。路面情况在港岛区皇后大道中去上环方向近住雪厂街慢车，龙尾在花园道司徒拔道下行去皇后大道东，龙尾排到去司徒拔道儿童游乐场对出。在九龙区柯士甸道西去红磡方向近住广东道一段慢车，龙尾排到去连翔道近住民安队总部。广东道去梳士巴利道方向近住柯士甸道一段车多，而家排到去会场道。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车多，龙尾果栏。观塘绕道旺角方向落返启福道的支路就行车缓慢。将军澳道去观塘道方向近住观塘警署一段都是车多。咁提一提大家啦，为了配合升旗仪式，由而家至到下午的12:30啦，湾仔的博览道、博览道东、博览道中同埋中环湾仔绕道去返博览道的支路是需要封闭的，由于中环湾仔绕道通回去博览道的支路需要封闭，影响到现在落回去文宝街就比较车多的。干落道中天桥东行去回文宝街就车多，龙尾排回去中山纪念公园对出。特别要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将军路、宝康路、宝顺路桥底去常德村。好了，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1: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2: 香港电台第二台。
3: 有音乐，有快乐。
2: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1: 香港电台第二台。
4: 有音乐，有快乐。
5: 简约公屋有七个项目已经全面入伙。每月租金只是约800至3000多元，项目提供完善的配套服务，住户生活质素大有改善。第四期申请包括位于启德、马鞍山和屯门的四个项目，于今年第三季开始入伙，现已接受申请。合资格住户会获得搬迁津贴，上限是13000元，有迫切住屋需要就立即申请啦。
6: 中文歌曲龙虎榜伴奏精选，
7: 月亮的自白。

0: 应阿 moon 本身嘅名字，歌词仲用咗月亮嘅背面去讲难以被了解嘅孤独，同时亦都温柔道出，即使未被摸透都好，但有被陪伴过，仍然应该有月下当歌嘅安慰。
1: 人们这么喜欢为月亮作歌，为何总差一首月亮代表我？
0: 祝歌满唱 Nick Choi Music by AP Eason YH Chan Daniel To 电视王伟文编曲 Nick Choi Justin Yao 监制满唱 Nick Choi 上榜四个星期啊，回落六级，中文歌曲龙虎榜嘅第十四位，满唱月亮代表我。
2: 中文歌曲龙虎榜本周精选，逢星期六中午12点至2点，黄天怡中文歌曲龙虎榜。
3: 当身边环境嘈杂声太大，更需要停落嚟调整一下心情，再继续向前。
4: 香港电台第二台，7月4日起，逢星期六早上11点到12点 ，Heidi 生活进行式。
5: 声音充满力量，
6: 而在声音背后，有一班人用声音导航住我哋每个日常。
7: 有把熟悉声线在大路，
6: 电视节目《香港故事》声音导航，认识本地从事声音相关的人和事。今晚9点半，港台电视31。

0: Green Monday 啊！
1: 早晨早晨啊，同大家要讲讲啊，今日呢排啲天气咧，哇，真系
2: 反覆啊！
1: 没错啊！即刻要同大家要讲讲嘅咧，就系呢一个嘅就系雷暴警告啦。咁啊，有效时间咧会去到今日嘅11:30啊，大家要留意留意啦。我唔知道出边有冇落雨啦。
2: 冇，
1: 翻嚟
2: 嘅
1: 时
2: 候
1: 咧，
0: 哦 ，OK，
1: 系吧？你翻嚟嘅时候系 OK
0: 嘅，好难估嘅，
1: 系啦，
0: 好难。
1: 一阵间嗰只开咗个掣咁样，
0: 系啦，
1: 你冲凉咁样，花洒哦，
0: 系啦，唔使查拣嘅，
1: 突然之间冇嘅，
0: 唔使查拣嘅，
1: 冇错。到你查拣嘅时候咧，佢删咗，
2: 佢就停咗雨啦。
1: 好啦，咁啊，现时天文台录得室温度摄氏28度，相对湿度80%咯。好啦，今天咧，我哋呢个组合咧，有一日
0: 有年年，
2: 有小羊羊。
0: 咦，今日杨洋嘅头箍仔好靓喎，
1: 系啊，
2: 佢换咗头箍你都知喎，
1: 系啊，好留意你嘅。
2: 又打几个啊？出街想带边个，随手拎啊，拎边个？
1: 咁啊系啊，系啊。
2: 今日拎到佢，
0: 系
2: 你好嘢俾你睇到。
1: 但我见到啲男仔咧戴头箍好奇怪怪。
2: 系咩？
0: 有啲
2: 会歪咗啊！戴到
1: 唔系，而系我觉得即系
0: 诶，
1: 戴完之后你会有少少呢啲咁样嘅，即系
2: 中分咗，
1: 系啦，中分咗，又或者即系个头发，不过你长即系前边长嘅，多数你都会咁样戴住个头箍咯。我见到有好多呢啲送外卖嗰啲哥哥仔，佢有啲。
2: 唔係啊，即係好留意變嘅，你戴個
0: 油你揸電單車嘅時間唔得，
2: 同埋好吉眼啦，好痕啦。有時你撥又唔係，你望住人同人傾緊偈喺度撥下撥下，唔係咁開，即係唔係咁流。
0: 攞埋剪一剪咗即刻，
2: 係啊，
0: 剪咗。
1: 但系又咁样喎，剪咗个音咧，你自己真系要留意。好似我自己最近咧剪咗个音，咁我发觉咧，其实你需要啲时间适应嘅。同埋嘅就系你系完全同以前你出门之前咧做嗰个打扮啊，你点样吹嗰个头嘅话咧，系完全两回事嚟嘅。打扮甚至乎啲衫你都觉得系唔同咗嘅。你 Q 咗个人，系啊，因为多咗个音咧系唔同咗嘅，即系佢比较细路女咗，所以你会觉得就如果你着啲好 sophisticated 嗰啲衫啊，即
2: 系
1: 戴啲珍珠耳环，你觉得好奇怪。咁樣
0: 啊，係啊，同埋嗰一排，譬如話你平時著開嗰啲衫咧，你轉咗髮型，一著落，格格不入。
1: 冇錯，
0: 奇怪，
1: 唔知點解，但係一樣
0: 都要改
1: 喎。
0: 系
1: 啊，啲头发真系影响好大。
0: 系啊，发型好紧要，发型好紧要，
2: 真系好紧要。
1: 剪一个啱
2: 所以有时做嘢我系宁愿可能花多少少钱，
0: 系
2: 去揾一啲同但系平时自己
1: 夹开
0: 嘅，好紧要嘅，因为即系等于即系好似医生咁样啦。你用开嘅即系帮衬开家庭医生，
1: 冇错
0: 系啦。咁啊，即系夹到好紧要嘅，你夹唔到咧，
2: 你嗰日系会影响你工作嘅信心噶。
1: 个头发
0: 好远噶，
1: 吹得唔好，
2: 系啊，
0: 争好远噶，
2: 争好远。
0: 系啊，有时出镜咧，我见到个。自己个头咦，咁我自己都
1: 但系最惨，你有冇觉得咧？
0: 系
1: 得你自己知嘅啫。你问人咧，佢哋觉得唔系啊，几好啊 ，OK 啊。
2: 系啊，我分享个之前我拍嘢，我个用开自己嘅 hair 同唔系用开 hair， 咁其实我自己感觉系一定好唔同噶啦。一个 A 嘅 style， 一个 B style。我问导演，你感唔感觉到我今日嘅头型系唔同啊？
1: 唔觉咯，
2: 咪同你平时一样。
1: 系啊，
2: 佢唔觉噶。到几时先觉咧？将唔同嘅集数
1: 摆埋一齐嘅时候，佢就觉得唔连气啦。
2: 真系好唔同噶。
1: 系啊，
2: 不嬲都话唔同噶啦。
0: 不过好彩呢啲唔系我哋拍剧嗰啲连气啦，即系主持嘅时间，你每集都唔同咧，老記你拍劇咧，有陣時我哋真係要連翻個戲咧，就要影定張相，因為以前拍嘢嘅時間咧，唔同髮型師啊，
2: 即係清朝頭，你唔可以整一個唐朝嘅頭咁樣。
0: 咁嗰啲又好少嘅，但係時裝有時
1: 會
0: 係唔會嘅，
2: 即係咁樣比喻啫。
0: 你清朝前面係剃光咗嘅，整唔到唐朝。
2: 係啊，你要 keep 住剃咯。
1: 但係有時你會見到嘅就係佢哋啲膚色嗰啲唔同咗咯，即係可能一路拍咗，可能拍咗嗰啲即係後邊嗰啲嘢先，跟住你翻翻轉到都咁黑嘅。
0: 我點解一開場咁？后边就肥啲，因为拍到瘦晒噶，
1: 系啊，
0: 系啊，即系
1: 成面暗疮咁样。
2: 你又唔可以染发啦，
1: 咩都做唔到，
2: 系啦，一定要 keep 翻一模一样啦，
0: 一模一样咯。咁所以发型咧，影定张相，
1: 嗯，
0: 诶，我台。

0: 咁样嘅，哦，佢 OK OK OK， 当然咧有少少嘅分别嘅，所以我觉得唔紧要啦，似就得噶啦，
1: 系，
2: 唔系咪换下 style 啦？李丽蕊你，
1: 我都觉得系嘅，但系我始终都有一种 style 咧，你
2: 系
1: 会中意啲嘅，
2: 系
1: 咪？你会觉得自己个样有某个特定嘅感觉咧，你
2: 系
1: 会safe 啲嘅，应该咁样讲，即系佢冇死嘅，系咪啊？
0: 系啦，
1: 我谂你哋都应该
0: 有
1: 啦，
0: 有嘅，例如真系如果太长头发。系啊，诶，嚟全太医，
2: 系打个麦
0: 先。杨洋今日做咩事啊？人阴公猪咯，可能我即系我喷咗你嗰啲好香嗰啲咧，
1: 可能系啊，
0: 影响到吓。
2: 唔知啦，我依家喉咙有啲痕。
0: 对唔住，对住，我冲过嚟。
2: 没事，没事，
1: 没事，没事。
0: 系啊，今日头先讲嘅咩我都唔记得咗。
1: 头先你讲紧，你就系话有时有啲嘢咧系你自己突然之间即系
0: 发型
1: 个头发。
0: 发型，发型，发型。即系譬如话咧，我如果太长头发咧唔得嘅，系觉得个头咧哇好似太厚啊。
2: 哦，系
0: 啊，系太厚咁样咧，唔好睇嘅。
1: 有啲人系噶，侧边两边咧，永远咧都好似咧批咗啲西瓜皮咁样嘅，
2: 即系
1: 跟住
2: 青，
1: 系啦，跟住咧其实长少少个，佢就会觉得
2: 就唔舒服噶啦，
1: 叉出嚟啊，我觉得好酸啊，个头四方方，我唔系，其实几好睇。
2: 同埋咧，你有冇谂，即系有冇感觉到咧，唔同嘅发型对于自己嗰排嘅运啊，都会唔同啲。我试过留过一排咧，好长嘅，又试过，当然我而家平时系 keep 短头发噶嘛，我发觉短头发咧嗰阵时嗰啲工作嘅运气系会好啲嘅，即
0: 系
2: 会多啲人揾你做嘢啊，或者上镜个人会。sharp 性啲嘅，
0: 你睇下欣欣都剪咗头发呢一
1: 咦系喎，
2: 欣欣，
1: 梗系啦，今日你颁奖典礼啊！
0: 其实咧定期咧收收个头发咧系好啲嘅，精神啲啊嘛，爽利啲嘅。咁更何况依家吓，坊间我有啲朋友咧去嗰啲速剪啊，女士
1: 系
0: 剪得几好。哇，你去边间剪？哦，我啲速剪啫嘛，喺下边商场。咦，都几好。
1: 可唔可以指定发型师噶？速剪？
0: 好似得嘅。
1: 吓
0: 吓，贵少少咯，
1: 加钱就可以啦。
0: 贵啲咁多咯，咁佢每次去嗰度整，佢指定埋咧，好似吓佢话百几蚊，咁我吓，咁又真系我哋细个咧剪个头八蚊咯，咁啊都系速剪嚟嘅。
2: 我细个三十蚊啦，已经
0: 三十蚊啦，我唔
2: 介
0: 年代大佬啊，
1: 年代唔同啦，
0: 阿姨嗰啲咗
1: 就
0: 两三蚊，
1: 唔使钱，
0: 阿妈搵个碗，唔系细个真系试过俾阿妈搵个
2: 曲碗盖
0: 嗰啲
2: 吸住
0: 吸住咁剪咯，
1: 渐变啫嘛。
0: 系啊，剪咗
1: 吸住之后剪咗之后个话都七七七，一个一个要全部一样噶嘛。呢
0: 好似嗰啲崩牙咁啊，剪一
2: 剪。我阿妈冇咁大胆，由细到大都冇够胆剪我呢个头。
0: 唔得噶，你 keep 住靓仔形象。
2: 唔
0: 系细细个
2: 你唔识噶嘛，佢都唔会咁嘅。
1: 咁你边度剪？
2: 咪就带我哋去街边咯。
0: 街边
2: 细个时候去街边噶咋。
1: 咁你有冇要求人哋剪啲咩？
2: 冇噶，细个边度识噶？到我真系要可以
1: 剪咩？
2: 识得揾自己想要嘅 salon 咧，就去到中一嘅时候。
1: 哇！
2: 试过咧，咁你知道细细个我又唔打扮啦，即系一个书呆子咁样啦。系试过有一次咧，去揾自己中意嘅 salon， 咁嗰个salon 哥哥仲记得噶，佢帮我剪咗个头，剪完之后我觉得哇好靓啊！唔系主要唔系我觉得，唔系净系我自己觉得靓。我翻学嗰一日。高方嘅哥哥特登走埋嚟话：
1: 你
2: 个头靓。嗰一班即系我嘅班嘅同学嘅女同学特登走埋嚟话：你个头好靓。
1: 系咁剪咗咩头啊？
2: 我唔识形容。
1: 唔识形容。
0: 有冇 gel 性嘅嗰啲咩？
2: 冇嘅，嗰阵时翻学唔 gel。
0: 系咯，我
2: 但佢个 haircut 已经系令到你好唔同，
0: 好紧要噶。
1: 你唔好以为即系其实几难噶。
0: 手艺。
1: 系啊，佢哋要睇下你个头嗰啲头发点生，
2: 系
1: 跟住要睇下你嗰啲即系软啊定系硬
0: 啊。
1: 佢有好多嘢系
0: 啊，
1: 个剪法系好唔同嘅，同埋个手势你唔知点解咧，个都唔同嗬。
2: 是啊、
1: 有啲咧就好小心嘅，梳完又梳，梳完就掟掟掟掟少少。
0: 系啊，
1: 我好怕呢啲，但系有啲系大刀阔斧，一梳跟住削削削削，就好似乱剪咁样。但系你唔知点解，总之佢剪完之后你就觉得好正。喂，我唯独试过有一次咧，我真系惊为天人。
0: 系
1: 你有冇见过佢哋咧？即系有呢啲咁嘅手艺咧，系好劲嘅。有时咧去到有某啲要追求一啲好似艺术咁嘅境界咧，嗰次我觉得嗰个哇真系超级作状。但系你又真系冇办法唔信服佢。好啦，咁啊话说咧，
2: 以前
1: 咧，
2: 佢
1: 喺我面前嗰度咧，就系我觉得系喺大家嘅面前嗰度睇下佢自己嘅手艺有几劲。好啦，入嚟嘅时候咧，就见到咧有一个 model 嘅物体嘅女 model。你谂下，佢本身已经好靓啦，因为头发已经
0: 系
1: 好长嘅。佢嗰日咧系专登要 book 一个咧，就系嗰啲头发系长及腰嘅一个女 model， 要俾佢就试一个头发，就为咗乜嘢咧？好啦。剪剪剪剪，佢一路佢咧覺得唔滿意，跟住佢突然間咧就企喺度咧攬係一即係擺
2: 喺度沉思，柏拉圖式思考，
1: 係啦，即係喺度擺曬佢咁樣。 得啦，我諗到啦，做咩嘢咧？我大家都會睇下佢相嘅，你搞咩你咁樣？
2: 你真係鏟哥。
1: 佢就叫個 model 出去，咁嗰個髮型屋咧喺出邊咧係近住海邊嘅 ，OK？ 喺海邊嘅話會出現啲咩事啊？
2: 風，
1: 冇錯，聰明，海風咪亂吹啊！到亂吹嘅時候咧，你見。

0: 咗佢咧，哇！好似咧嗰啲嘅即系写书法嗰啲人，积积挥毫啊！总之啲风系咁吹嘅时候，
1: 佢就喺度剪，
2: 有冇拍？
0: 佢啲头发
2: 咁周星驰啊！
0: 我哋人全部都喺度哇！呢阵间你会剪成点样咧？即系你有机会你会剪崩，你会唔知道点样啊嘛？吓，佢有能本事嘅就系翻到入嚟嗰时候咧，好靓。咁佢就系话呢一样嘢嘅就系个大自然同你一齐嘅
1: 合作，
0: 即系好似一啲嘅鬼斧神工一样，好似系个天人。同你就合一一样，咁嗰、那个即系个意念，你咪觉得好劲啊？唔系、我剪嘅，啲风剪嘅。
2: 佢咁讲啊？
0: 几劲嘅？
1: 风的剪，
0: 唔系我剪嘅，
1: 系啊，啲风剪
0: 系啲风剪。
2: 有啲似阿诸葛亮，我今日借咗个东风剪呢个题啊。
1: 同一样嘢就系最特别啦。
0: 冇风就剪唔到啦。
1: 系啊，
0: 系咪？
1: 停工仲有一样嘢好特别，就系因为嗰啲风咧，佢唔使扫地。
2: 哦，
1: 嗰啲头发
0: 哦，咁、你又谂啲好实际嘅嘢，系啦，不带来又不带走，系咪啊？就
1: 呢
0: 啲系
2: 香港，香港，
0: 香港，我要话俾你听喺边度啊？喺尖沙咀嘅，
1: 尖沙咀嘅。
0: 而家嗰间嘢唔知仲有冇喺度咧？嗰阵时候因为咧都几常去嗰度，因为嗰阵时候我都仲系唱歌啦，你要去嗰度整头啊嘛。有时候会见到呢咁嘅大师级嘅咧，我觉得嘅就系冇嘢揾嘢嚟搞嘅。
2: 哦，同埋啲艺术咯，
0: 有啲
2: 艺术
0: 嘅，咁你就会觉得佢劲啦。
2: 系啦，
0: 系啊，因为其实都系咁剪噶啦。
1: 系啊，咁当然啦，唔主张喺海边或者喺咁剪法嘅。
0: 啊哈，
1: 个市政啊，佢哋
2: 因为系啦，
1: 会嚟追
2: 话
1: 你
2: 乱抛垃圾噶。
0: 不过我谂佢哋已经过咗追究期噶
1: 啦。好癫
0: 啊！唔担心，唔担心同大家今日分享一下，好癫啊呢单嘢。

0: 日开始咗我哋嘅丰收快活人啦吓。
1: 系啊，
2: 我想问阿杨洋，你旁边嗰包系咩嚟？
3: 呢包系你估下
2: 中药啊，
3: 系啊，
2: 好补身嘅，
0: 好贵啊，
3: 都要即系调理下身体啊，
2: 要嘅，
0: 好忙系咪？
3: 还可以啦，
2: 系，
0: 因为忙太阳计划，
2: 太阳计划系咪啊？
3: 因为都要讲下下个礼拜咧，我就。离开大家一个星期，
0: 因
3: 为就去咗太阳嘅话，我哋今年嘅太阳计划出发去新疆，
0: 哇，
3: 3号至9号，香港
0: 热死你
3: 啊！一百，哎又咁讲，但系因为香港嘅热系湿热噶嘛，新疆热系
2: 干
3: 热，就会系舒服啲同埋精神啲。
2: 冇错，我都去过戈壁沙漠咧，去自然行啦，嗰度咧即系嗰啲地方咧系好热，咁但系咧好干燥，咁所以你变咗咧会冇咁新。

0: 乎當你成身大汗又熱，
1: 啊、
2: 但係温差好大咯，係咪、
3: 啊啊、最高誒嗰日做嗰個簡介會係40度，係、
2: 啊、
3: 低咗可能18度咯，去到夜晚。
0: 係夜晚黑會特別凍到你係 一定要帶啲即係比較御寒嘅衣物。
2: 戴個髮型師同你剪頭髮咯，
0: 喺嗰個
2: 嘅剪係風剪，
3: 係風剪，唔係喺啲沙度混合咗，
0: 係啦，沙剪啊，
2: 係啊，沙剪啊，
0: 沙剪，
2: 你好，
0: 喂，講起沙剪咧，近排即係我去咗一個少年影訊嘅一個活動啦，係啊，咁咧就好多好多阿 Sir 喺度，真係好多阿 Sir 喺度，同埋啲咩係啲小朋友啊，少年影訊啊嘛，做義工，好乖仔，咁咧佢哋去到做咩咧？
2: 以前有你細個嗰陣有冇參加？
3: 我有聽過，
0: 少年影訊我有，
3: 太曳咯，
0: 都唔關事嘅，
3: 參加
0: 係啊，都可以參加嘅，咁但係真係好多小朋友咧喺度幫手做義工啦，好乖，十四五歲到啦，咁啊做義工，咁咧最緊要就係咩？佢哋維持秩序，係咩秩序咧？因為打帕克球啊。咁、
2: 嗯、
0: 哇，好多人打，啲、啊、小朋友打得好劲，
2: 而家好兴啊，
3: 系啊，
0: 系啊，同啲阿 Sir 一齐打，系、嗯、同、啊、啲警方，
2: 阿细路对阿 Sir 啊，
0: 系啊，
2: 哇，
0: 啲阿 Sir 好劲啊，
3: 大合仔，
0: 系啊，真系唔知
2: 好难搞、啊，赢、啊、你又唔好意思，输又、啊、我又唔好抵，
0: 班几个细路仔对啲高手、
2: 啊，
0: 可能一个高手对几个细路仔咁样，咁、
2: 啊、
0: 但系其实系一件好事嚟嘅、啊，除咗可以俾佢哋运动啦，唔好挂住即系屋企啊睇下电视啊打机之外咧、嗯，就可以去运动下，同埋做义工呢样嘢系好紧要，等佢可以吸收下啊，原来外边嘅世界啊，几多唔同嘅嘢，我哋可以观察到咁样嘅，系、
2: 嗯、
0: 咯。咁、所以我觉得做义工咧，有阵时我都觉得啊，带自己屋企嘅小朋友去咧，
3: 系、啊、
0: 去观看呢个世界、有啲乜嘢唔同。
2: 我觉得感觉上觉得佢大家都觉得就系、是、唔紧要啦。而家做嘢咁忙咧，到第时唔使做嘢啦、退休啦先做义工啦。其实我觉得太迟啦，已经，因为有好多义工都未必做到。
3: 同埋细细个做义工，
0: 台台嗰啲
3: 个人会成长得快啲
0: 嘅，冇错，
2: 真嘅。
3: 因为你从第三者嘅角度去。
2: 睇呢个
3: 世界，
0: 系啊，咁就知道啊，原来我自己都好幸福啊，或者点样可以帮到人，自己可以 win win 双赢啊，呢样好紧要嘅。
3: 我谂翻我细细个做过一个义工，到而家都几
2: 难忘啊！
3: 真系，我中四嘅时候，同几个同学仔一齐亲自打电话去一间叫做弱能嘅学校啦，咁就话搞一个圣诞 party 去同嗰班小朋友一齐去玩、一个聚会，搞一年四一个月搞咗四次，即系每个礼拜一次啦，系、啊，咁、
0: okay、
3: 我觉得我哋中四啫，我第一次。即系都系搞啲手作仔啊，唱歌啊，一齐去下旅行啊，咁样咯。
0: 哇，好好嘅其实，
3: 呢同埋系第一次你打电话去嗰间学校，你好，我哋咩咩学校，我哋嚟紧想搞个义工活动俾你哋嘅同学仔，唔知得唔得？即系好惊人哋又唔知你
2: 系
3: 边个，会拒绝你，我都系玩玩下，
2: 搞搞震咁样系嘛，班细路。
0: 后屘都俾你嘅，我杨洋啊，哦好啊好啊好啊，
3: 嗰阵时系未改名啊。
0: 哇，咁靓仔，好啊，我多啲嚟，日日都嚟。
2: 系啦，咁其实都要啦，就系每一位朋友嘅或者喺咩年纪，我觉得都可以嘅，系咪？你能够有咁嘅福分去帮到人咧，我觉得呢一样嘢好难得嘅。咁啊，希望可以即系大家都要有呢一种嘅爱心啦，系咪？咁啊，帮到人嘅话，其实最紧要嘅系帮到自己。
0: 系啊，好啦，咁啊，转头我哋有边个啊？有瘟神嘅出现。
2: 哇！转头翻嚟见。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上午10:30，由梁正涛报道新闻。特区政府今日就行政长官2026年施政报告展开公众咨询。在宣传短片中，行政长官李家超说，过去4年政府听取市民意见，落实不同政策措施，发展经济，改善民生，施政越见成效。短片介绍政府部分政策措施，包括简约公屋、简朴房、社区客厅、基层医疗、香港中医医院、粉岭绕道、中九龙绕道、港深西部铁路洪水桥至前海、启德体育园、规管网约车服务和河套香港园区等。李家超说，2026年施政报告公众咨询已经展开，期望收到市民的意见，一起谱写香港更精彩的乐章。解放军导弹驱逐舰南宁舰和导弹护卫舰衡阳舰将会7月2日至6日来香港组织开放参观交流活动。国防部在微信公众号公布，由南宁舰和衡阳舰组成的海军舰艇编队将会到香港组织系列开放参观和文化交流活动。

0: 强，比港澳同胞更加直观、深入咁了解新时代国防同军队建设嘅发展情况。警方调查昨日在九龙城发生的小巴致命交通意外，意外中一个男子死亡，小巴司机和18人受伤送院。食环署说，事件中的死者是食环署卫生督察，意外发生的时候正是休班，署方对有人员离世深感哀痛，向他的家属致以深切慰问，并会提供适切协助和支援。警方昨日下午5:48接获报案，一架小巴沿亚街老街往观塘方向行驶，驶到近九龙城裁判法院的时候，据报失控撞上行人路，是冲上了行人路，并撞到两个分别39和43岁的男途人，同埋一个16岁女途人。那个43岁男途人头部和身体多处严重受伤，昏迷送到广华医院治理，其后证实死亡。受伤的小巴司机、两个途人和8男8女小巴乘客送到广华医院和伊利沙伯医院治理。48岁小巴司机涉嫌危险驾驶引致他人死亡被捕。在天气方面，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初时雨势有时较大，有雷暴，吹轻微至和缓的南至东南风。展望未来两三日，部分时间有阳光，天气渐转酷热，亦都有一两阵骤雨。本周后期天气渐转不稳定。而气温是28度，相对湿度86%，雷暴警告现正生效，有效时间到上午11:30。香港电台新闻报完毕。
1: 经济行情报道，
0: 恒生指数报23,063点，升391点，总成交金额1,095.3亿，上证综合指数报4,022点，跌5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5,579点，跌202点。部分港股嘅造价，腾讯控股422蚊，升10.2，阿里巴巴94.15，升4.65，华虹宏力194蚊，升4.5。盈富基金23.44，升3.6；建滔集团117.8，跌8.6；南方恒生科技4.29，升1.14；建滔积层板90.4，跌8.15；长飞光纤光缆228.6，跌22蚊。美元对其他货币的卖价，港元7.842，日元161.77，瑞士法郎0.81，加元1.419，人民币6.797，英镑对美元1.321，欧元对美元1.139，澳元对美元0.689，新西兰元对美元0.564。日经平均指数报68,869点，跌491点，港金报38,045蚊，升355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068.5美元，卖出4,068.19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2: Didi 同你讲隧道情况啦，而家红磡海底隧道港岛入口咧就正常噶。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爱民村，加士居道去红隧啦，车龙排到去卫理道。路面情况喺港岛区，司徒拔道啦，去翻皇后大道东方向慢车，龙尾排到去司徒拔道儿童游乐场。皇后大道中去上环方向，近住雪厂街一段慢车，龙尾排到去花园道。喺九龙区，观塘绕道旺角方向落翻启福道嘅支路咧，都系行车缓慢噶。咁另外提一提大家啦，为咗配合升旗仪式，由而家至到下昼12:30，湾仔嘅博览道、博览道中、博览道东同埋中环湾仔绕道隧道啦，通往博览道嘅支路咧都系封闭噶。咁另外啦，一带咧都系有改道措施，受影响巴士路线咧需要改道行驶噶。咁由于呢一个封路措施啦，咁影响到而家江乐道中天桥去翻湾仔方向，落翻文宝街嘅支路咧就比较挤塞啊，龙尾咧就断断续续咁排到去西隧出口噶，就系、是。江乐道中天桥去翻湾仔方向，落翻文宝街嘅支路咧就比较挤塞，咁最主要阻咗慢线同埋中线啦。咁而家龙尾咧断断续续排到去西隧出口，特别要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长青隧道出口九龙，同埋将军路宝康路宝顺路桥底去尚德村。最后水务处提提你，煮饭要悭水。

0: 其实唔难，可以用洗米、洗菜水淋花，唔好长开水喉洗碗同埋解冻食物，只要肯做，悭水话咁易啦。好啦，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1: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2: 香港电台第二台，
3: 有音乐有快乐。
2: 94.8至96.9，
1: 香港电台第二台，
2: 有音乐，
1: 有快乐。
4: 依托米只会令你上瘾，失去常性，摧毁你嘅健康同人生。老 Best 同你讲话益你，唔开心就食啖超下，仲话帮手带货就有免费旅行兼有钱赚，呢啲通通都系陷阱。真 friend 点会引诱你吸毒害你？贩毒是严重罪行，可判处终身监禁，记住便宜莫贪。
5: 我是荣誉禁毒专员郭富城，依托米子一次都不好事，听我讲，一起企硬，不剔嘢。
6: 港台电视三十一国剧830三叉戟二，
7: 故事进入最后高潮，女警徐曼在卧底调查中传出被杀消息，三叉戟因此爆发激烈争执，三叉戟工作室更加面临解散，最终可不可以将青山会犯罪主谋绳之于法？
6: 国剧830三叉戟二，星期一至五晚8:30，港台电视31。

0: 逢星期一至五早上十点到十二点，香港电台第二台，
1: 风骚快活人。
2: 每个人细细个嘅时候都有一个志愿。
3: 我大个咗想做一个护士。
4: 我想做一个医生啊。
5: 我想做一个巴士司机啊。
2: 我们的志愿，今日我哋嘅嘉宾系
3: Winston。
6: 哇，我等咗好耐啊。
3: 点解啊？
6: 哇，开始嚟啦嘛。上次咧讲到咧，即系系啊，有啲即系啊学生啊，佢哋嘅错误嘅想法啊，或者唔尊重啊，开始我哋又入啲嘅正题，再入啲啦，再入骨啲啦。
3: 冇错，
6: 系啦，
3: 今次真系入骨啦。
6: 系啊，
3: 因为其实真系啦，佢哋嘅就系呢一个嘅骸骨嘅代言人啦。
6: 系啊，发癫女学家啦，
3: 讲唔到嘢啦。咁所以其实真系嘅，就系从一副嘅骸骨里面咧，就讲唔到大话嘅。所有嘅嘢嘅话咧，根本已经喺晒度噶啦。咁我哋已经讲咗咁多堂之后嘅话，而家先正式入骨。
6: 我哋即系。今日要再介紹佢一次，再介紹佢一次，我哋發癲女學家李顯善
3: ，Winston，
6: 汪神啊，汪神，
3: 汪神啊！今日我哋咧要講講嘅就有關於係啦，就係發癲人類學家佢哋其實要對住嘅就係一副骸骨啦。誒，我首先有一個好得意嘅問題想問一問咧，阿靚女 Winston 嘅就係你哋有冇職業病噶？
7: 嗯，我自己有嘅。
6: 即係好似我哋
3: 行街市，即係我意思係係咪見到啲豬骨咁佢就
6: 或者味道，我咪問過佢嘅，佢一聞到俾，哇！呢種係呢只係老鼠，呢條係四腳蛇，但係呢一個哇，咦？
3: 幾香喎？
6: 咦？
3: 有啲甜甜地，哦，原來
6: 呢個係
3: 老公仔喺度整緊蛋糕，
6: 係啦，係啦，係啦，呢啲咁樣佢自己啲癖好，
3: 係啦，冇錯。好啦，咁今日我哋不如咧，從一副骸骨，應該係話從骨头开始了解啦，好唔好？好啦，咁啊，先讲你嘅职业病先啦。你有啲咩嘅职业病？
7: 职业病我好记得咧，系突然之间出现，即系仲要系一个学，即系学生时期
6: 咁奇怪。
7: 系啊，即系譬如当上堂啦，学习咗啦，觉得哇好有趣啊，好有趣啊，要学即系要同啲骨头做 friend 咁样啦。咁啊喺个 lab 度。
6: 好多朋友啊，你都應該越嚟越多朋友。
7: 係啊，咁喺個 lab 度，即係同啲 friend 相處咗，唔係同啲骨。
6: 嗱，你啊，開始個字，其實係講啲 friend 嘅。
7: 同啲骨相處咗幾個鐘之後，咁我就即係離開 lab 去放學。我記得中間先讀大學，跟住然之後咧就開始去即係去食飯啦。跟住喺啲餐廳入邊咧，我呢個即係突然之間叮一下，有個女仔咧，佢係長直髮嘅
6: ，OK，
7: 好順滑嘅，
6: 好順滑，
3: 唔知佢好似撥撥
6: 點樣，
7: 係啦，但係佢係綁咗一條好低嘅馬尾，咁佢梳到咧好貼噶，跟住我望到佢個頭咧，我係直情定咗呆咗，點解？因為佢同教科書個頭骨個形係一樣，
3: 我猜
6: 嚇，
3: 哇咁恐怖，
6: 係嗱，嗰個教科書
3: 好突。
7: 佢個女仔因為個前額就短同直啦，咁但係後面係成個，即係你想象一個骷髏骨側跟會見到個樣，佢真係成個頭骨咁貼，跟住哇好靚啊，
6: 靚啊！
3: 哦，佢覺得好靚，呢個就係佢嘅職業病。我覺得你好似講緊鬼故喎。係啊，
6: 好似見到嘢。
3: 嗰時我以為佢係啊，
7: 唔知
3: 係啊。
7: 但因為綁條好低嘅馬尾，個馬尾啱啱好喺嗰個枕骨下邊嗰個凹位，跟住哇，好似書咁啊！即刻覺得
3: 教科書
7: 係啊。咁我就望住咗佢啦，我都知好唔禮貌，所以佢最後擰過嚟咧，係掘咗一下。
6: 係，
3: 小姐你冇嘢嘛？
7: 我
3: 食得嘢未？
7: 我心諗 ，sorry。
3: 哦，即係呢一個就係會成日去留意
7: 人哋。呢個係其中一個，最開初發現到自己有職業病，即係有呢一個少少大職業病嘅部分。跟住然之後就即係開始，譬如我食嘅嘢啦，雞嘉年就唔怕啦，而家食素
3: 啊，
7: 食雞翼啦，咁就留意啲骨啦。跟住最近去旅行咧，我食燒豬仔啊，即係嗰啲乳豬，係西班牙出名嗰啲咧。咁佢有骨嘅，我喺度研究埋嚿骨，影低曬相，唔知做乜嘢。跟住嗰個侍應見到我就。这个人是做什么事啊？即对着我吃完那嚿嘢，跟住系咁拎住碟，
3: 好靓啊，影好靓啊，成排咁，
7: 我真系喺度，
3: 系啊，
6: 会砌翻晒出嚟咁样。
7: 我话哇，呢条系尾啊，你睇下呢嚿系咩啊，咁样跟住，即跟啲人当然唔理我嘅，
6: 系
7: 咁，但系我就自己喺度影，我电话有好多相，
3: 系。但其实咧，我觉得猪肉切割完都食嘅，唔系净系你有呢一个特异功能，
7: 即系啲。侍應們啲 sofa 就覺得呢個人係做乜嘢？
3: 係好奇怪咯！
6: 但你嘅另一半會唔會覺得你好奇怪？哇！佢又嚟啦，
7: 冇出聲喎。
6: 你經過嗰啲經過啲跌打鋪門口咧，會唔會都睇一陣先啊？嗱，嗰副骨，我好耐冇見你啦。
7: 咁又唔係我，梗係嘛？
3: 你屋企有冇啊？你屋企有冇呢副嘢？
7: 有
3: 嘅，嗱，佢應該有嘅。
6: 哇，長期吊喺度。
7: 唔係，同埋有兩個 size，
3: 有啦。兩個 size
7: 係啊，
3: 大人同埋小朋友。
7: 唔係，一個咧就真係坐台嘅。
3: 係。哎呀，好 cute 啊！
7: 咁咧就大概我諗100cm 到咯。
6: O K， 坐台嘅。
7: 係啦，咁跟住另外有一個就散嘅。
3: 哦，散
7: 嘅模型。係啦，係啦。咁啊，逐嚿可以拎出嚟，譬如教書嘅用啊，或者係一啲可能即係公眾嘅場合去講解一啲關於骨頭嘅嘢嘅時候就用得咁。
3: 嗯，人體嘅究竟有幾多嚿骨啊？
7: 大人平均有206，咁但係有啲人咧係會有205啦，有啲人會207啦。
6: 咁奇怪，
3: 少咁嗰嚿，
6: 即
3: 係
6: 唔計牙齒喎，
7: 唔計牙齒啊？
3: 點解會有啲係多嚿，唔係少
6: 咗
3: 嚿？
7: 有啲人會多咗㗎。
3: 哦，
6: 咩意思啊？
3: 多
6: 咗邊度啊？多
3: 咗邊一嚿？
7: 多咗可能係尾即係腰椎多一嚿。
3: 哦 ，OK， 或者
7: 係啦，或者係多一。条肋骨，
3: 嗯
7: 哼，咁嗰条肋骨系好细条噶，
6: 系
7: 啊，
3: 哦，即系其实真系每一个人都唔同嘅，
7: 系啊，有啲人就可能多两条肋骨咁样，或者三条肋骨咁样，
6: 有冇影响佢哋平时即系生活上嘅嘢嘅咧？咁样
3: 唞气啊，
7: 有啲位咧，即系譬如喺肋骨底啦，嗰度多咗一两条咧，就冇乜影响嘅，即系你都未必知嘅，你要照 X 光你先会知，但系如果譬如你多咗系。頂第一條有啲會多一條 BB 咁樣啦，就會多一條 BB 骨咧個肋骨嘅話咧，咁就有機會導致到可能壓住咗啲，即係唔係壓住嘅，但係影響到啲神經線啊，令到你容易啲可能膊頭會痛啊，或者血流唔係最理想啊。咁但係又未必即係好大影響嘅，係啦。
3: 小朋友咧，
7: 小朋友
3: 幾多嚿啊？多定唔少啊？
7: 小朋友多好
3: 多，
7: 多好多，
3: 係啊，因為佢大個會黐埋
7: 嘅。耶！
6: 邊部分啊？
3: 好多部分，
6: 所有都會噶，腦筍一定
3: 啦，黐埋啦，
7: 係啊，譬如盤骨啦，盤骨我哋大人就左右各一嚿啦，咁但係小朋友其實本身係三攤嚟嘅，咁佢就會三嚿黐埋形成大人嘅一嚿咁樣咯。
3: 哦，
6: 即係到到佢發育嘅時候，慢慢佢就開始
7: 黐埋，
6: 即係嗰啲大陸啊、地啲板塊黐埋咁樣。
7: 啊，你可以咁理解。
6: 係。
7: 咁另外，譬如我哋啲手手腳腳啦，基本上全部都係會出現呢一個有好多個組件黐埋嘅部分啦，脊椎骨都係啦，每一嚿都會嘅。
6: 係你記唔記得你當時啊啱？啱第一次真正接觸真嘅人骨啊，攞起手，記唔記得嗰個反應係點啊？我覺得哇，我終於可以得到手啦！
3: 個感覺係咩啊？或者係好靚，
6: 好靚。你因為你有個癖好咁樣，我記得。
7: 唔係。

0: 需要癖好喺度。
1: 你唔好諗住同人哋熟熟地就講埋啲咁嘅嘢。
2: 我覺得我好記得一開頭我哋因為係睇頭先嘅，咁我嗰下捧住個頭骨，我就覺得哇，好 amazing 成件事，
1: 我都覺得
0: 係冇錯。
2: 係啊，即係當然接住落嚟嘅就你要盡量認曬每一嚿嘢啦。咁但係喺見到嗰一下咧，其實係好震撼嘅。咁當然你後屘就會諗啦，邊啲人會即係或者咩人？呢、這個人本身係咩人？點解佢會將個即係骸骨可以喺大學入邊出現，或者係點解送咗俾大學去做研究？即係就會開始諗呢啲問題咯。咁到即係後屘真係好 focus 去認結構啊嘅時候，就會即係再仔細啲咁啊，覺得有呢一個機會可以接觸真嘅嘢，亦都係好難得嘅。
0: 即係你喺你嘅工作範圍裏邊咧，經常咧，除咗我哋依家咧揾到而家嘅骸骨之外咧，你有陣時你會揾到啲古代嘅骸骨
2: 啊嘛。
0: 咁你會唔會覺得佢哋古代嘅骨骼？個頭骨啊，係同我哋好大分別
2: 嘅。有噶有噶，因為我哋嘅生活方式唔一樣啊，咁所以有啲嘅即係古舊少少嘅骨頭咧，佢哋嘅我哋叫做肌肉嘅連接點啊，muscle attachment 咧，佢哋其實係會唔同，同埋佢哋因為可能行路用嘅力都多啲咧，佢哋骨頭嘅攣啊或彎曲度或者係直嘅比例咧都係。比較同我哋有分別，
0: 係會唔會古代佢哋多更多唔同嘅骨係我哋現今嘅人冇㗎？
2: 有骨頭就基本上一樣嘅，但譬如其中一個我哋之前有一啲研究顯示到咧，就係以前嘅人咧，我講緊真係好遠古啊，唔係上兩代嗰種，
0: 即係原始人年代嗰啲啊？
2: 再遠多少少？
0: 啊，仲遠多少少啊？
2: 唔係，即係比上兩代遠少少，但又未至於完，
0: 係啦係啦。
2: 咁咧，佢哋就可能行路多啲啦，耕作多啲。用多啲嘅腳小腿嘅，咁佢哋小腿嘅彎度咧係比而家相對係彎啲嘅，而家係直好多嘅。
0: 我哋行少咗好多路啊嘛，坐車
1: 多，坐車嘛，係啊，有搭電梯係咪？如果上 O 型腳嘅話就係咁，係啊 ，O 型腳你就可以行多啲咯，就可以變成咁樣嘅。
2: 但你 O 型腳就變咗即係個膝頭或者個 hip 嘅嗰個位，即係個髋關節就會辛苦啲咯。
1: 啱啦，嗱要講到嘅就話即係唔知道究竟嗰個骨係乜嘢嘅年代。咁如果你咁講法嘅話咧，有冇一啲譬如可能係保存得最好嘅，往往係邊一嚿骨嘅？
2: 保存得最好
1: 骨，即係你多數都掘到嘅，又或者就係保存得唔好嘅，係有啲咩嘢？
0: 最易即係難啊，好難。
2: 哦，最易難咧，通常都係肋骨啊，或者脊椎骨。
0: 哦，
2: 係。係啦，咁係啦，咁另外咧就係如果保存得好咧，我哋一般都會。可以話係大髀啦，即係股骨啦、小腿啦、胫骨啦、下鄂骨啦、
1: 頭骨、下鄂骨，保存得好啊。
2: 係啊，頭骨嘅話咧，就係可能係枕骨嘅位置，即係瞓枕頭嗰位啦、後尾枕啦，或者係前額呢啲位都係好啲嘅。頭先我講保存得好啲咧，佢哋都有個特性，就係佢哋好厚啊。
1: 哦，
0: 頭骨好啊，硬噶嘛。
1: 係啊，
2: 有個研究咧好得意，之前有人研究個爆樽，究竟爆幾多個樽或者幾大力咧？个头先会断，
0: 系
1: 断嘅意思嘅系你裂啦，定系乜嘢？
2: 真系裂开穿，
1: 裂开穿咗嘛，系咪？
2: 咁佢就会发现咧，原来人嘅前额咧系好受得力嘅，即系你要真系好大力，同埋好刻意，咁你先会。即係有機會傷到。
1: 我諗呢啲你真係要問下開腦嘅醫生，
0: 佢哋用腳
1: 噶
0: 嘛，
1: 係
0: 咪啊？
1: 要用腳嘅，要用腳嘅，係轉轉落去。
0: 咁
1: 所
0: 以以前華佗咩？即係傳説中話佢開腦，點開咧
1: 嚇？佢咪開電腦？
0: 開電腦，
1: 開電腦撳一個掣。
0: 係啦，
2: 有冇插線？
0: 有冇插線？
1: 唔好意思啊，係講完咗。係啦，我即係原來係有分嘅，即係可能有啲嘅就係會比較往往係比較容易啲嘅。好啦，咁其實頭先我聽到嘅就係話骨頭同骨頭之間。有时候可能就会因为有软骨其实骨头可以分几多种呢
2: 我的骨头分的种类有几个分法的一个就是用它的结构一个就是用它的形状一个就是用它的功能如果我们用结构来分我们可以分两大种一种就叫做有比較硬身啲嘅，就基本上咧就係你哋骨頭諗到見到嘅嗰個樣嘅外面呢一種咧就係、是叫做皮質骨，咁佢咧就係、是、啦，咁佢咧係你當係個殼啦，係啦，咁佢就好硬淨嘅，基本上所有嘢都係冇機嘅，係啦，冇機誒先，即係佢係礦物成分為主，即係鈣啊嗰啲睇曬嗰度，
0: 係咪即係？
1: 即係佢唔攞

0: 例如海绵骨同皮质骨咧，两者系 balance， 即系你对系伸缩缩嘅时候啦，最好嘅时候咧，就可以你点样跳点样跑，你只脚都唔会痛嘅。因为嗰个气垫帮你食晒啲力啊嘛，
1: 系
0: 啦，咁你对波鞋就保护你啦。咁、但系去到咁上下咧，当你冇乜气垫嘅时候，个气垫穿咗 ，for example， 咁咧你只脚就会痛啦、其实个道理就
1: 系
0: 一样。
1: 系咪膝头哥嗰个位最多？你所讲呢啲啊？
0: 海绵
2: 骨唔系啊，
1: 脚踭
0: 唔系。
1: 吓！
0: 阵间开股，
1: 我以为一头膝头哥嗰啲添，唔系 ，OK，
0: 唔系，咁因为咁嘅缘故咧，我哋平时就会话如果你个即系骨头嘅比例，即系两者嘅比例咧唔 balance 嘅话咧，你就会出现容易折断或者骨质疏松嘅情况。咁呢个就系点解话骨质疏松咁对于个骨头嘅强韧度或者容易折断啦咁大影响。咁翻翻去，究竟系边度最多呢啲咧？嗱，我哋咧骨头咧。要分形狀嘅話咧，分幾種嘅，五至六種。咁、而咧係啊，有呢五六種入邊咧，包括咧就係、有一種叫做長骨啦，有種叫短骨啦，有種叫不規則嘅骨頭啦，即係每一嚿都唔一樣樣嘅。跟住有一啲係指骨啦，係種子個子，係啦係啦。咁同埋有扁平。骨啦，咁扁骨系啦，咁
1: 扁平足我就系啦，
0: 扁骨，
2: 我知你系
0: 扁骨，系啦，咁咧喺咁多种入边咧，有齐晒头先讲嘅嗰两种骨头咧，基本上其实样样都有嘅，但系个比例问题啫。咁而最多嘅话咧，就会系我哋嘅长骨，长骨喺边咧就系啲手手脚脚咯，
1: 系即系上寸下五寸啊，大髀啊，
0: 系啦，
2: 系啦，
0: 系啦，手臂
1: 啊，翘手啊，
2: 系啊，
0: 冇错啦，咁佢就会话到俾你，即系你大概你谂到点解？你咁多嘅喐动，你要咁多嘅转换重心啊、行路啊、跑步啊、跳啊，呢一啲都系食紧力噶嘛。咁佢就要需要呢啲结构去帮你射咁啲力啊，令到你可以只脚嘅肌肉唔好太辛苦啊，啲关节唔好太辛苦啊，骨头自己都唔好咁辛苦。
1: 估佢唔到喎，原来嗰个位喎，
2: 系啊，
1: 系一路以为系即系脚踭啊，佢哋有啲缓冲区啊、膝头哥啊咁样噶，系咯。
2: 即系如果你讲紧嘅话，就系我哋啲手手脚脚嘅话，就系有你所讲嘅，就系嗰个皮质骨同埋嘅就系海绵骨。
1: 海绵
0: 系啦，其实基本上呢两样系啦，呢两样嘢就度度都有嘅。咁但系只不过比例问题。咁一个好容易即系去对比到嘅咧，就系我哋嘅扁骨啦 ，flat bone。咁 flat bone 喺边咧？就喺基本上最硬嘅地方。咁所以就譬如
2: 头骨
0: 系啦，头骨啦，
2: 系
0: 啦，跟住盘骨啦。咁呢一种嘅东，即系呢一个位置嘅骨头咧，一个特性嘅。咁佢个理解方法亦都好简单，就三文字，系啦，三文字咩意思呢？即系如果大家对于无论你几多馅都好啦，我唔理你啦，你有办法加大定加馅啊？
1: 双蛋，双蛋，
0: 我唔理你，你就系一层咁样，即系 jam 咁样都得嘅。咁但系最重要嘅就
2: 系
0: 你一定有两块嘅面包啦，
2: 系夹住中间，
0: 夹住中间。咁咧，嗰两块面包咧，其实就等于我哋嘅皮质骨。中间嘅馅，我唔理你几多，嗰一层就会系海绵骨。
1: 有冇咩用途啊？中间嗰层
0: 绝对有，因为海绵骨咧，其实系最多红骨髓嘅地方，帮手制造红血球。咁所以咧，造血嘅有一个好重要嘅作用。咁所以，譬如话，我哋嘅头部啦、盘骨啦，呢啲都系好多扁骨嘅地方咧，咁佢就系最多红骨髓喺度造血嘅位置啦。
1: 系、咁仲有咩色嘅骨髓啊？
0: 黄骨髓啦，黄骨髓咧就一般净系都唔系一般噶啦，基本上就净系喺我哋嘅长骨入边嘅。
1: 系啦，骨即系我哋啲手啊、大髀啊，头先
2: 喺
1: 里
2: 面度。
0: 系啊系啊，
2: 即系煲猪骨汤有时嘅就系你可以啜嗰啲骨髓啊，就系啲
1: 有冇
2: 扫？唔好意思，系扫骨髓。咁就要睇你
1: 点样去设计啦。
2: 就要
1: 系啦，咁我
2: 麻烦你啦。
1: 咁呢啲长骨髓系啦，咁究竟有冇用途咧？有
0: 黄骨髓咧？其实我觉得呢样嘢都好攰形攰性嘅，即系大家一谂到身体入边黄色嘅嘢，你就会谂到系
2: 尿咯、
1: 痰啦。
2: 系啊，
1: 我啊干净，你
2: 系
1: 尿嘅，系啊，
2: 系啊，冇
1: 痰啦，
0: 脂肪咯，
1: 含脓啦，系啊，
0: 做乜嘢啫？
1: 乜骨入边有脂肪嘅咩？
0: 唔系，咁佢就系储咗一啲嘅营养，一啲嘅呢啲嘅东西喺度。咁其实好似一个仓库咁样啦，你当，咁佢就储咗喺度嘅。咁佢就系因为咧，点解会储喺嗰度？因为我哋嘅长骨入边咧，你可以想象咧系一个好似 啊水管咁，
1: 飲痛下，
0: 啊或者飲痛啊，係啦，中間通窿嗰啲位咧，佢都係真係通窿嘅，即係佢真係有個中空嘅地方，呢個中空嘅地方就係擺放咗黃骨。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上午11点由梁正涛报道新闻。何文田自由到一个地盘有吊臂车翻侧，一死一伤。事发在朝早9点几，警方说自由到4号一个地盘有吊臂车翻侧。据报当时吊臂车正是运送铁通，铁通压伤一个男子，当场证实死亡，另一个男子轻伤送院治理。政府放宽在乡郊地区经营民宿和露营车等设施的申请要求，优化现行涵盖建筑物营地、露营车营地和帐幕营地的牌照指引。根据新指引，位处偏远未能够直接连接紧急车辆通道或者街道消防山的度假营和乡村屋宇，牌照处可以因应实际环境，在符合消防安全要求之下，采取是批准采用更具弹性和可行性的消防安全措施，例如要求设置推车式干粉灭火器、安装独立火警侦测器等。至于1961年前建成的乡村屋宇，牌照处亦都会视乎个别情况，接受申请人在结构安全、内火结构、逃生路线、照明和通风等方面采用因地制宜的替代方案，以符合楼宇安全的要求。民政事务总署说，牌照处在确保楼宇和消防安全的大前提之下，会继续为业界拆墙松绑，持续检视并优化宾馆牌照的审批制度，便利在乡郊地区营运度假营和民宿。政府提出修例改革医务委员会，建议增加业外委员，令整体业外委员比例上升到31%。香港大学医学院院长刘泽星认为，建议可以做到平衡。

0: 多元化，其中加入科大医学院两位委员对课程认证工作会更好。另外加入基层医疗健康专员为当然专员，都可以代表基层医疗医生的声音。刘泽星在本台节目《千禧年代》又说，本港医生数量是否足够，取决于希望为市民提供什么质量的医疗服务。他希望政府先给本地培训的医生优先接受训练。病人政策连线主席林志游在同一个节目说，当局建议医委会取消换型作为处分选项，是符合病人政策连线的诉求，可以提醒医生如果犯错，即使认罪都会即时被停牌，效果更明显。有美国新闻网站引述美国高级官员说，美国和伊朗已经同意停止互相袭击，双方将会星期二在卡塔尔首都多哈继续谈判，聚焦霍尔木兹海峡问题。报道说，因为局势再度升级，原定星期二在瑞士举行的谈判改在多哈举行，谈判重点都从伊朗核计划转为霍尔木兹海峡问题。报道又说，美伊在瑞士谈判中同意在美国军方和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之间建立热线，协调霍尔木兹海峡的交通，但是热线还未开通。美国同伊朗早前达成谅解备忘录之后，霍尔木兹海峡航运逐步恢复，但是近日风波再起，美军以伊朗攻击霍尔木兹海峡附近海域商船为由，再次对伊朗境内多个目标实施打击。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话，已经对近日美国侵略行径作出果断回应，今后将更强硬地对待违规船只，并威胁对美军基地发起打击。在天气方面，同低压槽相关的骤雨和雷暴正是影响广东沿岸和南海北部。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初时雨势有时较大，有雷暴，吹轻微至和缓的南至东南风。展望未来两三日，部分时间有阳光，天气渐转酷热，亦都有一两阵骤雨。本周后期天气渐转不稳定。而家气温是29度，相对湿度84%。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1: 经济行情报道，
0: 恒生指数报23,096点，升424点，总成交金额1,390亿2,000几万。上证综合指数报4,035点，升8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5,633点，跌148点。部分港股嘅造价，盈富基金23.48升4毫，腾讯控股423.6升11.8，阿里巴巴94.85升5.35，南方恒生科技4.31升1.3，华虹宏力199.8升10.3，中芯国际81.95升1.95，建滔积层板93.15跌5.4，建滔集团118.9跌7.5。外币对港元嘅卖价，美元7.842，英镑10.356，瑞士法郎9.688，澳元5.406，加元5.528，新西兰元4.427，欧元8.932，每百日元对港元4.847，每百港元对人民币86.673。日经平均指数报68,869点，跌491点。港金报38,045蚊，升355蚊。伦敦金每安司买入4,066.58美元，卖出4,067.16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2: 而家由阿望先提翻大家星期二式特别嘅交通安排啦，喺湾仔北角。咁为咗配合星期二式，直到去下昼12:30，湾仔博览道、博览道中、博览道东同埋中环湾仔绕道隧道通往博览道嘅支路系已经封闭咗噶啦。咁龙尾而家系排到去中山纪念体育馆。另外一带咧系会有改道嘅措施，咁受影响嘅巴士路线系需要改道行驶噶。另外而家英皇道去湾仔方向，跟住糖水道系有坏车噶，部分行车线系已经封闭，一带开始车多。 咁仲有牛头角系有水管紧急维修噶，就是、去观塘方向，跟住振华道嘅慢线系经封闭，咁大家经过要留意。

0: 啦。船体隧道情况，红隧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去到康庄道桥面，特别留意安全车速的位置有长青隧道出口九龙、鲤鱼门道汇景花园桥底去旺角方向。好啦，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1: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2: 香港电台第二台。
3: 有音乐，有快乐。
2: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1: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有快乐。
4: 我是石修，我咁好武功都一样要打肺炎球菌疫苗。如果长者感染了肺炎球菌，会有较高风险患上严重肺炎和致命疾病的。一旦感染抗药性肺炎球菌就更加难医了。要预防就要打疫苗。65岁或以上的长者去公营诊所打是免费的，去私家诊所打就有资助。打去2125-2125了解一下。
5: 阿仔，执好行李未啊？今次搭边间航空公司啊？
6: 执好啦，妈咪。我搭嗰间航空公司已经搬咗去新启用嘅二号客运大楼，所以我要去 T2 办理登机手续啊。
5: 咁你搭机场快线识唔识落车啊？
6: 梗系识啦。列车到咗机场之后，左右车门都会打开，左边去 T1， 右边去 T2 啊嘛。
5: 醒目，果然大个仔啦。
7: 资讯由机场管理局提供。

0: 逢星期一至五早上10点到12点，香港电台第二台
1: 《风骚快活人》。
2: 我哋有风骚。
3: 先生食咩啊？
4: 一个罗汉斋饭啦，唔该。
3: 食斋啊？今日初一十五咩？
4: 唔系初一十五都可以，我行我素。
3: 嚟啦嚟啦嚟啦
5: ！Green Monday 啊
3: ，Green Monday， 我哋有欢迎 Sharon，
5: 我哋嘅注册营养师陈秋慧小姐，
6: 多谢大家好啊！
3: 见亲你嘅话我哋有好嘢食啦，系咪喺上个礼拜你食咗好多癫啦，有种啦，
7: 咁啊今日啊
3: 正啊！今日我哋呢一样嘢，系啊，哇！今日我哋真系好开心，呢一样嘢我谂我哋喺直播室里面咧，所有嘅人咧都非常非常之，系啊，咚咚，啲皮肤好似靓咗咁啊！讲紧嘅就系
5: collagen
3: 昆胶原
6: ，yes。咁咧，我哋其实可以叫佢做胶原蛋白啦。咁佢系身体入边好大嘅一粒蛋白質嘅形態嚟嘅喎，咁咧我就想講咗一啲普遍常見嘅誤區或者叫做迷思先嘅，咁跟住我哋再慢慢去解答啊、拆解啊，再睇下食啲咩可以支持自己啦。
3: 好啊，
6: 係啦。咁首先咧，有一個迷思就係咁嘅，要食膠原蛋白粉先至可以補充膠原蛋白，你估 yes and no？
3: 不是，係啊，唔緊唔係啦。
7: 膠原蛋白粉只係其中一種方法去補充膠原蛋白，
3: 係啦，
6: 係答案係不是嘅，
5: 係啦，一分。
6: 咁跟住咧，就問啦喎，食純素嘅人一定要補充某一種嘅必需氨基酸先至可以有膠原蛋白嘅。
3: 都系嘅
6: ，yes or no？
3: Yes，
7: 我覺得唔係一種，因為我記得我
5: 要好多種係
3: 唔止係嘛？
7: 有啲 amino acid 係。是不是 amino acid？
6: Amino acid，
7: amino acid 有啲是从食物中有，有啲是
3: 有啲系冇嘅，系啦，有啲嘅就系听讲吓，我反而有听过另外一个迷思，佢哋话食素嘅人嘅话咧系补充唔到嘅，因为你讲嘅系蛋白质啊嘛，蛋白质喺动物嘅蛋白质里面咧先至有呢一个，系啊。
6: 你講嗰個都係迷思嚟，一陣一次過咧都可以解答埋，
5: 好多迷思。
3: 因為我聽人哋講，我就覺得咦，你講 college
5: 真係啊，呢個係要聽㗎。
6: 係啦，咁跟住咧第三個迷思咧就係
3: 話，咁但係頭先嗰個係咪係 yes or no 啊？
6: 頭先嗰個就係錯嘅，係
5: 錯嘅，
3: 不是
5: 嘅。
6: 咁最後一個咧就係一定要補充嗰個特定嘅 amino acid 氨基酸咧，先至可以救我哋身體製造膠原蛋白嘅。
3: 係啊，
5: 唔係啊，
3: 我話係啊，
7: 我都覺得係嘅。
5: 嚇，唔係啊，
6: 答案係否？
5: 嚇，我又有一分啊！
3: 你麻痹，
6: 你有幾多分啊？總共
3: 你叻，最多 collagen 啦，你佢有三個 collagen， 我得一個咋。

0: 好啊，咁因为今日讲嘅系美肌营养学啊嘛，
1: 系
2: 美肌啊，我哋肌肤、啊，
0: 我哋要靓嘅咧，其实系食出嚟嘅，即系我哋讲紧素食内外美啦。
3: 我哋三个最靓边个啊？
0: 每一个入面都有靓嘅地方。
4: 当咗你嗰只魔镜，魔镜边个最靓？
3: 美肌啊嘛，美
2: 内内在美吓，
3: 系啊，内在美去到外在美，
0: 系啦，咁阿蕊讲话啊，系咪食动物来源，例如嗰啲猪皮啊、鱼皮啊，仲有啲咩你哋听讲过猪脚啊，先至补到咧？
3: 嗰啲你咬落去好似系好似系肥猪肉咁样，但系又唔系肥猪肉嗰啲咯。
0: 口感点样形容佢啊？真系
3: 就嗰啲啫喱嗰啲咁样嘅嘢，
0: 仲有海洋嗰啲胶咧，
3: 系啦系啦，
2: 系啊，
3: 即系嗰啲咯。
0: 咁其实咧，我哋要去理解就系蛋白质同埋氨基酸喺身体系点样消化吸收嘅呢个过程，同埋佢本身。是怎样制造呢，我们才知道原来我们吃的东西进去我们变不变得回自己的。
3: 是的、
0: 哦、是的。刚、哦、才讲过的呢其实就是动物来源刚才提的那些例子。
2: 是
0: 的，但是呢我们吃下去的是大嚿的蛋白质呢，其实我们要在个胃里有足够的、一啲嘅系，我哋需要有足够嘅、首先系胃酸啦，然之后咧喺消化系统入边就会有酶啦，蛋白质酶啦，咁、有读过 biology 啦，咁跟住我哋先至可以将蛋白质好似一个 lego 城堡咁样嘅蛋白质、拆到成为好似一粒粒咁样嘅氨基酸，就
3: 系、
0: 一粒粒嘅 lego 咯，
3: 系
0: 嗰啲积木啊嘛，
2: 系
0: 啦，咁我哋用 lego 嚟做例子啫，咁呢啲一粒粒嘅积木就系氨基酸嘅话咧，我哋先可以吸收，吸收咗之后。我哋就喺身体入边咧，因应个人需要咧，再砌翻呢啲蛋白质城堡啦。
2: 哇！
3: 哇！咁好复杂喎，成件事，
2: 辛苦个身体要咁样砌翻，
3: 系啊，又要拆开佢，跟住要再砌翻。
0: 咁所以咧，有一个误区咧，就系啲人以为食完猪皮啊、猪脚啊等等呢啲动物来源嘅嘢咧，就一定补充到自己嘅胶原蛋白咧，其实唔系嘅，
3: 仲自己识得去翻你自己想去补充嘅地方。
0: 因为身体未必咁样吸收得晒啦，吸收咗都未必系产生胶原蛋白嘅。
3: 哦，唔系话即系就系食落去就已经搞掂。
2: 咁咪以形补形啊？原来其实都未必系嘅。鸡脚嗰啲又可以有啲咩胶原蛋白嗰啲，有冇听讲啲筋啊？
0: 系，咁我哋就唔建议食呢啲动物来源啦。主要原因咧系因为佢。

0: 都未必係嘅，
1: 嗯
0: 咩雞
1: 嗯。
0: 腳嗰啲啊，可以有啲咩咩膠原蛋白嗰啲，我聽講啲根啊，
1: 系，咁我哋就唔建議食呢啲動物來源啦。主要原因咧，係因為佢係高脂肪、高膽固醇啦。咁咧喺一個典型嘅促進人體發炎嘅飲食入邊咧，就會好似呢啲高脂肪啊、高肉類啊，或者係有煙酒嘅話咧，其實係會令到膠原蛋白流失得更加快嘅
2: 即
1: 係
2: 你未補充你嘅膠原蛋白之前嘅話，你已經可能係對你嘅身體
0: 失咗
2: 啦，冇錯。
1: 係啊，咁所以我哋嘅皮膚皺紋又會乾紋又會快啲出現啦，咁尤其是而家夏天咧，又會好熱又好晒
0: 晒
1: 啦，咁所以我哋
0: 啦。
1: 想講咧就係、是、究竟點樣可以食翻呢啲原材料，讓到我哋自己產生到膠原蛋白，又會有足夠嘅輔助營養素幫到我哋咧，係啦。咁頭先有講到要用氨基酸去砌啊嘛，係啦。咁我哋咧有9種嘅必需氨基酸咧，係需要通過食物來源嗰度食翻嚟嘅。我哋好耐之前有講過蛋白質要食啲咩咩咩咁嘅植物來源嘅蛋白質，咁喺呢度咧就發揮作用啦，就係話咧。喺氨基酸作为原材料之外咧，我哋仲要维他命 C 啦，仲要铁质啦、铜啦，同埋锌咧呢啲矿物质咧，一齐帮我哋辅助去产生胶原蛋白嘅。咁我哋就可以逐样举少少例子话俾大家听。平时我哋要食几多啦？食几多先至够啦？你有冇食开呢啲食物？系啦。咁例如咧，我哋知道已知嘅咧补充蛋白质嘅来源咧，入边就系有呢啲必需氨基酸噶嘛，就系豆类。
0: 豆类，
1: 咁屋企你就谂下屋企用玻璃罂装住嘅系咩颜色嘅豆？咁有多元化嘅咧，咁个来源就会更加充足啦。
0: 即系越多唔同颜色嘅豆，系啦，更加正嘅。
1: 系啦，
2: 即系咩豆得噶？
0: 红豆、黄豆、
2: 系啊、
0: 黑豆，系啦。
1: 咁
0: 绿豆，
1: 红小扁豆咧，上次讲话地中海饮食法入边咧会用到嘅，
2: 即系叫扁
1: 叫做
0: 扁
1: 条，
2: 扁豆，
1: 扁豆，
0: 系啊，有唔同颜色嘅嗰啲扁豆，
1: 系啊，有黄色啦、红色啦。橙色、綠色
0: 啊
1: 咁樣啦，咁整咖喱又得啦，
0: 去
1: 打濃湯又得啦，
2: 超好味啊！
0: 好正嘅扁豆，
1: 係啦，
0: 最主要佢又冇嗰塊皮喺度咧，係
1: 好快熟，
2: 係啊，比較容易啲處理。
1: 咁我就淨係兩個材料就整多個濃湯噶啦，紅小扁豆加紅蘿蔔，咁就擺落去個攪拌機度，撳嗰個濃湯掣，咁就即刻。打完熱完飲得，
0: 使唔使調味啊？加啲少少鹽，
1: 可以啊，加鹽加豉油一樣得嘅。
0: 豉油得
1: 得，你睇下中式飲法定西式飲法啦。
0: OK，
1: 係啦，咁我再講咧，就係要請你計數咯。就係咧，如果我哋係針對希望我哋嘅膠原蛋白，
3: 計數
2: 嚟，我飲唔夠水喎，擺到明。
1: 食素嘅話咧，我哋仲要吸收呢個離氨酸，即係9種必需氨基酸入邊嘅其中一種咧。叫做如果唔够佢咧，可能产生嘅话，其他嘅蛋白质咧都会争咗佢嘅呢个角色嘅。咁佢个名叫做离氨酸啦，离开个离
0: 系离氨酸，
1: 英文叫做拉先。咁咧每人咧就根据自己嘅体重公斤计算咧，乘0.3或者系乘0.38咧，就会计到你每日大概需要食几多呢一种嘅必需氨基酸噶啦。咁我用我嚟举例计数啦，例如我用0.3去乘以50或者51嘅话。咁答案咧就会系1.9 mg sorry， 系首先用个细啲嘅数先，系19嘅毫克嘅，咁19毫克咧变翻做克咧就系1.9克嘅离氨酸，系啦，
4: 我系2克啊，
0: 我系1.95克，
1: 系啊。系啦，咁我哋知道咗要食几多克之后咧，我就举一啲食物例子咯。系啦，咁例如咧，我哋食黄豆啦，我哋一定会食豆腐啊、豆浆啊，或者有听过我哋讲嘅天贝咁样啦。咁一杯熟咗嘅黄豆，我当摆晒落去煲汤咁先算啦。又或者你熟咗嘅黄豆系我嚟打咗豆浆。系啦，一杯熟咗嘅黄豆咧就有2.5克嘅离氨酸啦。
0: 哇，
4: 咁已经好够咯，
0: 好够喎。
1: 系啊，
0: 一杯熟咗嘅黄豆，嗰个杯系。即系
1: 我哋嘅杯咧，系咁样量杯嗰个杯就即系大概240 mg 或者系啦毫克嘅嗰个啦，一个女士嘅细拳头咧就大概系嗰个量杯嘅一杯啦。
0: 哦，
1: 系咁如果我哋话我唔系熟黄豆，有冇其他啊？譬如我哋讲天贝咧就好好嘅，佢吸收蛋白质咧。是因為它是已經發酵過的豆嘛，它其實是更細分子，我們吸收得更好的，有效率的，
0: 所以天貝，即是快捷很多了，它已經幫你 打開咗啦。
1: 係啦，佢幫我剪碎咗啦嗰個蛋白質。係啦，咁所以天貝咧

0: 就食一百克咧就有两克嘅赖氨酸啦。
1: 系，即系
0: 一百
1: 克
0: 就真系半包添贝咯。
1: 哇，
0: 系啦，半包添贝啦。
1: 系系系。
0: 咁就有两克嘅赖氨酸啦。
1: 系。
0: 咁如果一啲健身人士咧，佢会买开一啲，譬如系纯素嘅蛋白粉咁样啦，佢入边就会用青豆蛋白粉嘅。
1: 系系
0: 系。系啦，咁。我哋用大概四个饮汤嘅嗰个汤羹咧，滗完之后咧就会饮到 1.8 克嘅赖氨酸。
1: 哦，咁我要再加多少少落去，
2: 轻轻啲啲
1: 啲啲，或者从其他饮食方面就足够啦。
0: 系啦，所以如果食物上有食到豆或者系青豆，咁头先未讲就系藜麦都有嘅。
1: 藜麦哇，好多，
0: 一碗熟咗嘅藜麦就 0.8 克嘅赖氨酸啦。咁所以如果我哋三餐都有呢一啲丰富蛋白质嘅食物咧，其实都会有呢一个。必須氨基酸喺入边系一定有嘅，咁已经足够啦。咁就系其中一个好重要嘅结构框架啦。咁其他我头先咪提咗维他命啊，其他嘅微量营养素嘅，系啦，就系维他命 C 咧。我哋一定會聽噶啦，維他命 C 咧就係要新鮮生機食先吸收到係維他命 C 噶嘛，如果唔係就氧化咗啦，係咪？先至幫到我哋自己身體去增生膠原蛋白係一個副作用，佢係一個輔助作用，
1: 幫手嘅，
0: 係啦，因子嚟嘅，幫手嚟嘅，係啦。咁我哋譬如食kiwi fruit 啦，即係奇異果啦，或者係番石榴啦、彩椒啦、西蘭花啦，呢啲咧都會有足夠嘅維他命 C 啦。
1: 彩椒即係三色椒嗰啲喎，
0: 三色椒啊，
3: 因為其實我成日都覺得咧，即係應該係維他命 C 可能係嗰啲橙色啊、紅色嘅嘢先至係豐富維他命 C 咯。但係你講緊嘅就係話 kiwi 唔係，對唔住guava 係啦，佢係番石榴咧，我成日都唔知道佢番石榴其實要係高嘅喎，
0: 係啊，
3: 係咪維他命 C？ 係
0: 啊，
3: 係啊，所以我就覺得好得意，
0: 所以。好多嘅水果蔬菜咧，你生食嘅时候个维他命 C 都几高嘅。咁如果西兰花你轻轻煮两分钟咧，都系有维他命 C 嘅。
1: 点解要轻轻煮两分钟先至有？你唔煮佢冇？
0: 煮佢生食嘅话，我哋亚洲人唔惯生食。
1: 系啊，嗰个会比较腥。
0: 系啊，但我真系有喺沙律巴度食过生嘅西兰花。
1: 哇，好腥！
0: 嗰阵味好奇怪。
1: 系啊，未必。
2: 尤其嗰个头嗰个花咧。系好似好鞋口定唔知点
1: 样，当然
0: 要洗干净啦，
1: 洗干净浸咗好耐，
2: 同埋嗰条框好厚好硬，
1: 系啊，
0: 咁啊切细啲先咯，切一片片咯，系啦，可以用嚟打汤啦，条框唔好浪费咗，
1: 系啊，都系啊，好高纤维。
0: 咁跟住铜质同埋锌质咧，就轻轻提下啦，其实大家都应该有食到嘅，
1: 系
0: 铜呢个微量营养素咧，喺腰果啊、芝麻、葵花籽啊、全谷麦类都有噶啦，咁又系帮我哋胶原蛋白增生，仲有锌质。就是南瓜子啦、鹰嘴豆啦，同埋一啲谷物早餐入边咧，佢写住强化咗锌质嘅嗰啲谷物，系啦，咁都会有噶啦。我哋需要嘅量咧都唔系特别多嘅啫，咁所以咧有食开呢啲食物多元化嘅话咧，我哋有个口诀嘅，就系豆类啦、谷类啦，配搭维他命 C 咧，我哋嘅胶原蛋白就开始自己增生咁样咧制造啦，开始 build up 噶啦，咁我哋就会弹性好啲。水润啲啦，光泽好啲啦，唔会咁多干纹啦。
3: 哦，原来一路都食错嘢。
1: 我食啱嘅，我食啱嘅，即系呢啲我都有食嘅。
3: 我都有食，但系唔多咯。我就成日都以为系可我哋食嗰啲动物嘅，即系一嚿嚿譬如可能你讲紧
1: 咩胶啊？
3: 头先你讲嘅嗰啲，即系
1: 啊，
3: 嗰啲即系
1: 土啊、根啊。
3: 但系原来唔关事嘅咯。
1: 植物来源已经有齐好多嘅，我需要嘅嘢啦。
3: 食个原料落去。等佢自己製造，
1: 自己生翻
0: 嘅。咁我特別想提咧，就係隨住年齡嘅上升啦，好多人都係擔心自己食水果入面嘅糖啊，要唔要控制自己嘅係啊血糖啊，或者肥唔肥啊，咁就食少咗好多水果。有啲人冇食水果嘅習慣嘅。咁咧喺營養科學入面咧就話啦，如果膠原蛋白嘅合成率咧，其實唔係取決於你夠唔夠蛋白質，係取決於你夠唔夠維他命 C 又
3: 反而
0: 係啊，
1: 因為佢幫手噶嘛，你冇佢又搞唔掂。
0: 係啊，佢維他命 C 喺新鮮。蔬果入边就系直接影响我哋胶原蛋白自己产生噶嘛，咁所以如果平时系有食充足嘅蛋白质，但系反而系冇食新鲜嘅水果蔬菜咧，
2: 帮到手嘅
0: 系啦，咁就未系两只脚行路啦。
3: 最后一条问题我都要问嘅，就好多时候咧，我哋中意嘅就系搽入去嘅，搽入去嗰啲有啲咩
1: 外敷、内服同埋外敷
2: collagen mask 啊嗰啲，
3: 系啦，
0: 搽入去咧。 通常嗰個物質啊，即係外敷物嗰個物質咧，那個

0: 原料咧，通常都系唔能够穿透性我哋嘅皮肤，
1: 即系个分子太大，
0: 系啦，佢太大粒嘅。咁而家咧，真系讲紧饮美容嘅话咧，就新兴咗，唔知道有冇听过咧、就系小分子肽，用肽嘅，即系剪咗细啲嘅蛋白质啦，变成 peptide 咁样咧去饮嘅一啲蛋白粉。所以近排咧，我都有试饮嘅，就系、是、透明嘅蛋白粉，就唔系有。實色的蛋白粉、
2: 透明的、
0: 即是開了水之後那個蛋白粉呢，因為是叫小分子肽蛋白、就是剪細了的、開出來溝了水之後暖水或者常溫、它是透明顏色的、它不是以前那些呢好像牛奶顏色、植物奶顏色
2: 的、
0: 是啦這樣的，那那個吸收率呢
3: 腥不腥、
0: 有一種似煲雞蟲蛹湯的那陣味，
1: 咁幾好飲啊！
0: 你有冇飲過啊？
2: 打邊爐做湯底正，
0: 係啦，係啦。咁我自己有試飲嘅，所以如果真係要更好咁樣保養自己皮膚咧，就一定係從食物入手啦，飲食上努力噶啦。
1: 好彩問咗呢個問題啫。好啦，咁希望下個禮拜咧，我哋見到 Sharon 嘅時候，大家都
2: Dwell
1: 張寶寶，多謝曬，
2: 多謝 Sharon。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上午11:30，由梁正涛报道新闻。何文田自由道一个地盘有吊臂车翻侧，一死一伤。事发在朝早9:00，警方话自由道4号一个地盘有吊臂车翻侧，据报当时吊臂车正系运送铁通，铁通压伤一个男子，当场证实死亡，另一个男子轻伤，送院治理。政府放宽在乡郊地区经营民宿和露营车等设施的申请要求，优化现行涵盖建筑物营地、露营车营地和帐幕营地的牌照指引。根据新指引，位处偏远未能够直接连接紧急车辆通道或者街道消防栓的度假村和乡村屋宇，牌照处可以因应实际环境，在符合消防安全要求之下，批准采用更具弹性和可行性的消防安全措施，例如要求设置推车式干粉灭火器、安装独立火警侦测器等。至于1961年前建成的乡村屋宇，牌照处会视乎个别情况接受申请人在结构安全、内火结构、逃生途径、照明和通风等方面采用因地制宜的替代方案，以符合楼宇安全的要求。民政事务总署话，牌照处在确保楼宇和消防安全的大前提之下，会继续为业界拆墙松绑，持续检视并优化宾馆牌照的审批制度，便利在乡郊地区营运度假营和民宿。特区政府今日就行政长官2026年施政报告展开公众咨询。在宣传短片中，行政长官李家超说，过去4年政府听取市民的意见，落实不同政策措施，发展经济，改善民生，施政越见成效。短片介绍政府部分政策措施，包括简约公屋、简朴房、社区客厅、基层医疗、香港中医医院、第三间医学院、粉岭绕道、中九龙绕道、港深西部铁路洪水桥至前海、启德体育园、河套香港园区等。李家超话，2026年施政报告公众咨询已经展开，期望收到市民的意见，一起谱写香港更精彩的乐章。在天气方面，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初时雨势有时较大，同有雷暴，吹轻微至和缓的南至东南风。展望未来2-3日，部分时间有阳光，天气渐转酷热，亦都有一两阵骤雨。本周后期天气渐转不稳定。而家气温是31度，相对湿度77%。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2: 经济行情报道。
1: 恒生指数报23,159点，升487点，总成交金额1587亿1000几万。上证综合指数报4034点，升6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5,591点，跌190点。部分港股嘅造价，盈富基金23.54，升4.6；腾讯控股429.4，升17.6；南方恒生科技4.38，升1.48；阿里巴巴95元，升5.5；华虹宏力199.7，升10.2；中芯国际82.45，升2.45；建滔积层板90.9，跌7.65；建滔集团115.8，跌10.6。美元对其他货币的买价，港元7.842，日元161.8，瑞士法郎0.81，加元1.419，人民币6.798，英镑对美元1.321，欧元对美元1.139，澳元对美元0.69。

0: 新西兰元对美元0.564，日经平均指数报68,712点，跌659点。港金报38,075蚊，升385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068.62美元，卖出4,069.13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2: 而家有阿Mon先提翻大家啦，星期二式系有特别嘅交通安排噶，咁就系湾仔北。咁为咗配合星期二式，直到去下昼12:30，湾仔博览道、博览道中、博览道东同埋中环湾仔绕道隧道通往博览道嘅支路系会封闭噶。咁另外一带系会有改道嘅措施，咁受影响嘅巴士路线系需要改道行驶噶。咁仲有牛头角道系有水管紧急维修，就是、去观塘方向，跟住振华道嘅慢线系经封闭，咁大家经过要留意。另外较早前英皇道去湾仔方向，跟住糖水道嘅坏车已经拖走咗，不过一带仍然车多少少。转喺隧道情况，红隧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去到理工大学。路面情况喺港岛区告士打道左转坚拿道天桥车多，龙尾去到嘉陵街。特别留意安全车速的位置有长青隧道出口九龙、鲤鱼门到汇景花园桥底去旺角方向，还有红磡绕道都会海日酒店去尖沙咀。好了，我们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3: FM 94.8至96.9，香港电台。

0: 4.8至96.9，
1: 香港电台第二台，
2: 有音乐，有快乐。
3: 平等机会委员会通过执行反歧视条例和其他教育工作，保障大家不会因为性别、婚姻状况、怀孕、喂哺母乳、残疾、家庭岗位和种族而受到歧视，在社会不同领域都有机会各展所长，每个人都有平等机会，社会才会变得更加精彩。查询电话25118211。
4: 港台电视31，国剧730，老家伙，三个老人家退而不休，仲要开老人院，为人情四处奔走，才发现帮人其实即是帮自己。国剧730，老家伙，张国立、黄刚、张铁林，铁三角再度携手，逢星期一至五晚上7:30，港台电视31。

0: 第一集。
1: 边个啊？
2: 唔该啊，我嚟睇楼嘅，我姓张，约咗七点几。
3: 约咗七点？哎，而家几点啊？你唔好听朝先嚟。
2: 唔好意思，今日好多嘢做啊嘛，所以迟咗少少。唔好意思，唔好意思，唔好意思，系。
3: 你麻烦你除咗对鞋先入嚟啊，唔该。
2: 好，
3: 多谢。填咗份睇楼指示佢先啊，唔该。
2: 你唔系话你系业主咩？系嘛？
3: 系啊，就系因为咁，咁啊先要设啲关卡，费事啲人啊无聊啦，费啊白撞搞搞震。
2: 咁要填啲咩啊？
3: 系一张纸嘅啫，最紧要咧写清楚你啲个人资料。
2: 唔系，唔好意思，我冇带笔，可唔可以借支笔俾我填啊？
3: 嘿，你咁麻烦噶，
2: 唔该晒，唔该晒。
3: 我有笔、不过唔借。
2: 吓，我点解？喂，我用一阵啫，用时你支笔咩？
3: 我支笔啊，我老婆嚟嘅，点可以借俾你呢啲表面正经，其实内里极度邪恶嘅登徒浪子噶？
2: 登徒浪子你都识、
3: 嘿，好话啦，我系博士嚟嘅，分分钟我睇过嘅书啊，仲多过你拎上手嘅书啊！
2: 真系唔好意思啊，失觉晒，失觉晒。咁你借唔借支笔俾我先得噶？我唔系咁点用啫。
3: 诶，你放心，我有支多余嘅笔，佢系我前度可以卖俾你嘅。
2: 吓，即系你要我买你嘅前度啊，用嚟填份咁嘅睇楼纸。
3: 唉，系咪嫌麻烦啦？嫌麻烦就唔好填啦，唔好租咯。我呢度地方又好，地址又靓，中半山八号。你而家想点？租又平，2800，去边度揾啊？我啊唔休租唔到出去啊！你唔租就走咯，系咁先啊。门口喺嗰边啊，唔送啦。
2: 唔，租，我又冇话唔租啊。我买笔啦，几钱啊？
3: 380。
2: 吓？380元一支笔，你唔好抢。
3: 嘿，重话啦，第一，我啊真系觉得好过去抢嘅。第二，我觉得我前度值啊，先生，嫌贵嘅你咪唔好买咯。
2: 买，诶呢度5000，诶找翻120元咪
3: 讲。唔好意思，我想支找。
2: 你唔系啊嘛，冇钱找。
3: 咁一系你咪俾380我咯，咁咪唔使找咯。
2: 哎呀，冇啊，依家边有人袋咁多散银啊出街噶？50000啊，收唔收？
3: 诶收，不过你就放心啦，我份人好均真嘅。嗱。呢度有一斤白菜，半隻三黄鸡，加埋三包纸巾，两份报纸，肯定超过120元，你有赚啦、
2: 啊！咪住，点解呢两份报纸？喂，2016年，你呃我？
3: 我冇呃你啊！再过100年、1000年，呢两份报纸有几值钱？你自己谂下，保本升值，潜力股啊，笨蛋！
2: 唔系，但系两份报纸一样嘅，都系同一日。
3: 唉，先生，所以话你啊，唔识嘢真系唔识嘢。人哋草波鞋都系咁啦，一对着嘅，另一对唔着嘅，包装都唔拆。你明唔明啊，笨蛋？
2: 你
3: 唔好打人啊！唔好打人。
2: 是但啦。咦，咪住。点解啲纸巾咁似买报纸送嘅纸巾嚟？
3: 你咪嘈住我先啦！嗱，整多4粒水果软糖俾你，再整多2条香蕉俾你，咁 O 唔 OK 先
2: ？O 就唔系几 O 噶啦。
3: 先生，我真系唔怕同你讲，其实咧我系有心脏病，做高血压、胆固醇、肝郁嘅胆三
2: 毛。喂，咁你点啊？喂，又唔系我传染俾你，喂，唔关我事噶。
4: 我重点系啊，你唔好激我啊！阵间我有咩事，我担场啦。
2: 得，我保证唔激你啊！咁所谓啊，即系远亲啊，不如近邻啦。
4: 先生，吓，废话少讲，我同你讲，我系冇朋友，亦都唔需要朋友。你又快啲填好啲资料俾我。
2: 喂，咁笔咧？
4: 嗱，
2: 得喂，老友，我咪用咗380元就帮你买咗支笔嘅，咪即系你前度啊！咁呢支横睇掂睇多一支，即用过旧笔嚟嘅，都唔系新嘢。
3: 都话明呢支系我前度，你仲想点啊？
2: 唉，得，唉，我记得你有病，我费事同你拗。
3: 你根本就冇得同我拗，你系填就爽手啦，就嚟9点啦，我要瞓觉，我要熄灯啊，讲明先啊，呢度每晚9点啊，熄晒所有灯，冲凉去厕所都要喺9点之前 ，OK？
2: 唉，即系唔系见你呢度咁鬼平租，我真系咪鬼事彩？

0: 老友
1: 吓，
0: 有啲人啊好小气，千祈唔好讲个鬼字。
1: 唉，真系麻鬼
0: 饭。你讲咩话？
1: 唔系，麻神饭。
0: 唉，仲有十分钟九点啊，快手啦！
2: 真系激气，又有人嚟搞搞震，好，三日之内赶走你。
1: 喂啊，阿老友，嗱，啲租金啊，上期就过晒俾你啦，你睇睇睇睇。
0: 啊，钱啊冇问题啊，啊不过我提提你啊，我系冇朋友，亦都唔需要朋友，所以唔好叫我做老友 ，OK？
1: 啊 ，OK OK。
0: 哎，好啦，今日过嚟带你行个圈先。
1: 啊，
0: 嗱，我哋呢度咧就系前座，嗱呢度有道门通去后座嘅、哦。不过我警告你，啊、你唔可以去后座。
1: 吓、啊，点解？
0: 冇得解。总之我提过你。你犯规，咁就唔该你即刻扯，所有按金要全部没收。
1: 喂喂，咁唔公平、啊！
0: 你讲完啦，
1: 哦、啊，
0: 仲有你间房入嚟望下。
1: 哦，嗯，哇，黑咪妈咁仲咁焗，我开个窗通。
0: 哎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你唔好搞个窗，攞翻只手落嚟，唔开得。
1: 吓、啊，个窗都唔准开，
0: 唔开得。
1: 哦、
0: 开咗之后有啲咩事发生，你自己负责，唔好赖人啦、
1: 啊。咁开个冷气得噶啩？吓、啊，做咩？
0: 乜你见到呢度有冷气咩？
1: 冷气，喂，系、哦，喂，冇冷气机，有冇搞错啊？夏天咪热鬼死。
0: 诶、欸，咁啊唔会噃。你而家感受下你个后尾枕
1: 吓、
0: 啊，你感唔感受到啊？感唔感受到啊？真真凉真真啊！
1: 有咩啊？啊咦，系、啊、我后尾枕嗰度真系有啲凉浸浸，嗰啲风喺边度吹埋嚟噶啦？
0: 太嘢啦，不如、
1: 啊、喂，唔好意思，我屋企咧就今晚就冇水冇电，我仲有份 job 咧要赶啊，今晚可唔可以留喺度过夜噶？
0: 你够胆咪留咯？
1: 唔、啊、系、啊啊，我赶住交功课嘛，出边又落大雨噶嘛。
0: 系、啊，真系好大雨。
1: 系咯，
0: 咁啦，你俾五嚿水我，今晚通融你一晚啦，水电供应到凌晨三点。
1: 又五嚿？
0: 六六六。
1: 哎呀，大家嚟试咩？六六六啊，七嚿水一杀你。
0: 诶，嗱，讲明先啦，冇钱找噶，最多啊，整把剑仔俾你扑下身。
1: 呢咁嘅烂鬼，啊，对唔住，呢、這个烂漫嘅即系天真剑，我唔要。
0: 系嗱，系你唔要咋？唔系我唔理你，我唔帮你啊。
2: 正衰人啊，霸住间屋啊已经算数啦，你仲够胆租俾人赚钱？嘿呀，唔发火当我病吗？好，日月俾啲颜色你睇下。
1: 哇！成点几钟咯？我做咩今晚啲时间好似过得特别快？顶住啊，撑住，顶住啊！听朝一早咧要赶起个剧本啊，俾阿街道师得啊！啊，冲翻个靓凉，醒下先。以为点解个厕所门锁咗嘅？喂，唔通有人用紧？
2: 落街啦，无钱买面包，上楼都油巴萝卜捞。喂呀，呢一边嗰啲水力啊，真系好劲啊！正啊，正啊，正啊，正啊！哇，仲要有热水添啊！横掂好耐都冇洗头啦，除咗个头落嚟先啊！哇，原来我啲头发长到打晒结啦！咦，唔理啦，洗头，洗头先，洗头啊！哇，系粒螺丝咧，唔见咗，俾啲水冲走咗，点算好咧？唉，唔理啦，捧住个头啊！啊，是但啦，听朝我揾钉书机钉实个头先啊！全香港嘅靓女多咧，咩话？我话全香港嘅靓女多咧，我知啦。
3: 阿老婆啊，哇，你睇香港几多嘢睇？
4: 睇乜嘢啫？
3: 靓，全香港靓女多。

0: 好急啊，好急啊，好急啊！哇、啊，边个喺个厕所度咁耐啊？喂，你超市啊，加钱啊，喂，出嚟啊，出嚟 啊,
1: 啊！早晨，早晨。
0: 唉，你匿喺个厕所都咁耐，搞乜鬼啊？我唔使用咩？你真系离晒谱嘅。
1: 唔关我事嘅、啊嗯。我寻晚啊想冲凉，啊点知有人咧成晚就霸住个厕所，搞到我咧又冲唔到凉。咁头先有得冲。
0: 乱噏。呢度得我同你两个人住啫嘛，边度仲有人啊？
1: 唔系咧，即系寻晚成晚啊，我都总系隐隐约约听到有个女人喺度唱埋啲咩歌。
0: 嗱，我警告你啊，我警告你唔好喺度噏三噏四啊！
1: 我噏三噏四。
0: 啊，仲有啊，我今晚过澳门啊，我要后晚先翻啊。
1: 哦哦哦。
0: 啊，嗱，我警告你啊。呢间屋啊，所有门所有柜通你都唔好立乱打开啊，知唔知啊？
1: 哎呀，得啦，你放心啦，我咩都唔假，你放心去啊。
0: 你讲咩啊？
1: 啊，唔系，对唔住，对唔住，我意思系啊，你放心过澳门啦、
0: 啊。我警告你啊，你小心啲讲嘢啊。仲有啊，夜晚听到咩声、啊，千祈唔好理、哦，有人敲门，你都唔好理啊，知唔知啊？
1: 哦，得，我记实，我记实。真系冷啊！得我腾下真啊！打铃铛叮，打铃铛叮，真系真啊！到我入心啊，我心啊酸啊！哇！我仲发紧冷啊！我肚似脚软啊，点解行下又似觉？好似神发滚咁咧吓，
2: 唱到好难听啊！但系又估唔到呢个后生仔都认为万恶淫为首咧、啊。
1: 正啊，冲咗个靓凉，真系爽啊，真系。阿、啊、喂，系，哦，我系，吓、啊，哦，你系街道嘅秘书，Angelina， 即系安祖莲啊，哦，咩啊，你 Angelina 做呢，先啱，哦，吓、啊，吓、啊，街道想约我倾个剧本啊，哦，咁佢想搵我写个60集嘅长剧，哇，好啊，喂，咪住，等啦，我记低个地址先啦，就系麻烦晒你啦，啊 ，Angelina 啦，咩话，对唔住，吓，哦，你就咁叫佢做 An 系嘛，喂，你早啲讲啊嘛，讲埋咩 Angelina 啦，咩呢？估唔到啊！街道咁有眼光啊，真系咁识货，揾我写呢一个2026万恶淫为首富，佢真系够胆跑嘢啊！再执一下佢内容咧，写大胆啲，写尽啲。呢一个位，呢个位可以再衰啲，呢度咧可以再劲啲。

0: 边位？
1: 咦，唔系喎，包租公话唔好乱咁开门咯，咁点算咧？点咧？应门唔应门？应门唔开？咦，冇揿门钟咯？啊，咁就好啦，继续写我嘅《朱大春嗰个2026年代表作剧本2026万恶淫为首富》
0: 啊。啊，街道你好啦，啊，好，啊，得，哎，你放心，哎，我唔瞓都帮你搞掂个剧本佢，啊，冇问题啦。加盐加醋哦，唉，小事啊，放心，我有晒全盘计划噶啦。嗱，个计划系咁嘅，就咁嗱，咁。
2: 如果呢一套剧咧有我份拍就好啦，就好似当年同阿炳哥仲有阿娜姐咁样拍翻一套代表作，咁就真系攞个终身成就奖咁样，就死而无憾，而死得甘心，又死得眼闭啦。到时我咩心愿都了结晒，哪怕是烟消云散，我都甘心噶啦。到时我哋喺下边再度合作，哇！真系太兴奋啦！
1: 哇，好鬼眼瞓啊，好眼瞓啊！啊，瞓觉唔瞓再写，瞓觉唔瞓，瞓觉瞓。
2: 朱大春，阿春，大春，朱大春，朱大春。哎呀，唔通要叫佢个英文名佢先至适应我嘅咧？好。Big Spring， Big Spring， 成日烂粉猪猪嚟嘅，睇落咧佢同上世都系一样，眉清目秀，瞓着嘅时候对眼仔，哎哟，睇下佢有条罅仔咁样啊，合埋嘅，吓，真系好鬼 sexy 啊，真系好想同佢接吻呢，我，哎呀，
1: 呸，喂，哇，喂，边个做？咦，好似人锡我，边个同我讲嘢咁啊？哇，喂，成四点几咯，仲三集未写完啊！听日揾咩交俾阿街道咧？唔得，我唔可以失场啊，脱稿咁衰仔啊！咁样唔单止系失信于街道，仲有失信于我嘅粉丝咁。我以后点样可以喺呢一行立足咧？我要努力振作，加油，加油！
2: 我嘅朱大春真系上进。果然是改过自身，真的值得我以身相许。虽则我俩阴阳相隔，不过你放心，我一定会全力支持你。哼，有办法，朱大春 ，Pick Big Spring， 你安心瞓一阵啦，我帮你找回以前嗰啲旧剧本，改头换面抄一次咪得啦。为了我的爱郎，你要我怎帮你，怎为你牺牲都得嘅。但你抄边份剧本好呢？谂下先啊！就呢一份剧本啦、啊。当年我蔡凤仙就系凭住呢一套剧攞咗南洋影后、神州影后，仲有马拉影帝、大中华影后，总之全球有华人嘅地方，所有嘅影后影帝我都攞晒。哇！谂起都真系开心啊！你我，哎呀！
3: 各位影迷，今届香港影后就系，听唔到啊！大家试下再大声嗌佢个名出嚟，睇下系咪你哋心目中嘅影后得主？系边位话？系边位话？冇错啦，噔，就系蔡凤仙，佢嘅得奖作品就系《无头东宫领太子》啊，唔好意思。是无头东宫明太子啊，不好意思，是无头东宫柯太子先生啊，掌声。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12点由梁正涛报道新闻。何文田一个地盘有挖泥机翻侧，一死一伤。现场是自由道的一个地盘，现场满布泥土和钢筋。劳工处说接报之后已经派员到场，正是就意外原因展开调查。事发在朝早9点几，警方说自由道4号一个地盘有挖泥机翻侧，据报当时正是运送物件，压到一个男子，送到广华医院之后不治。香港建造业总工会理事长周思杰到场视察，他怀疑连日大雨令地盘泥土比较松，质疑地盘管理有没有做好事前评估，认为地盘管理要负上最大责任。工业伤亡权益会总干事萧善文到场视察，相信挖泥机当时在斜坡上工作，认为事前必须要做好风险评估，包括要巩固好挖泥机，亦都要有足够空间俾挖泥机移动。又话过去半年已经发生多宗工业意外，期望政府会有措施减少工业意外，保障工人安全。政府放宽在鄉郊地区经营民宿和露营车等设施的申请要求，优化现行涵盖建筑物营地、露营车营地和帐幕营地的牌照指引。根据新指引，位处偏远未能够直接连接紧急车辆通道或者街道消防栓的度假营和乡村屋宇，牌照处可以因应实际情况，在符合消防安全要求之下，批准采用更具弹性和可行性的消防安全措施，例如安装独立火警侦测器等。至于1961年前建成的乡村屋宇，牌照处是会视乎个别情况，接受申请人在结构安全、内火结构、照明、通风等方面采取因地制宜的替代方案，符合楼宇安全的要求。民政事务总署说，牌照处在确保楼宇和消防安全的大前提下，会继续为业界拆墙松绑，便利在乡郊地区营运度假营和民宿。特区政府今日就行政长官2026年施政报告展开公众咨询。在宣传短片中，行政长官李家超说，过去4年政府听取市民意见，落实不同政策措施，发展经济，改善民生，施政越见成效。短片介绍政府部分政策措施，包括简约公屋、简朴房、基层医疗、香港中医医院、中九龙绕道、启德体育园、港深西部铁路、洪水桥至前

0: 海、河套香港園區等。李家超話： 2026 年施政報告公眾諮詢已經展開，期望收到市民的意見，一起譜寫香港更精彩的樂章。解放軍導彈驅逐艦南寧艦和導彈護衛艦衡陽艦將於7月2至6日來香港組織開放參觀交流活動。國防部在微信公眾號公布，由南寧艦和衡陽艦組成的海軍艦艇編隊將會到香港組織系列開放參觀和文化交流活動，令港澳同胞更加直觀深入地了解新時代國防和軍隊建設的發展情況。在天气方面，同低压槽相关的骤雨和雷暴，是同低压槽相关的骤雨正是影响广东沿岸和南海北部。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下午炎热，短暂时间有阳光，吹轻微至和缓的南至东南风。展望未来两三日，部分时间有阳光，天气渐转酷热，但是仍然有一两阵骤雨。星期五天气渐转不稳定，周末期间风势较大，间中有骤雨。而气温是30度，相对湿度78%，黄色工作暑热警告现正生效。香港电台新闻报完毕。
1: 经济行情报道。
0: 恒生指数报23,134点，升463点，总成交金额1,720亿2,000多万。上证综合指数报4,034点，升6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5,591点，跌190点。部分港股嘅造价：盈富基金23.52，升4.4；腾讯控股427.6，升15.8；南方恒生科技4.3毫二升1.4，阿里巴巴94.8升5.3，华虹宏力197.9升8.4，中芯国际81.55升1.5毫半，建滔积层板90.55跌8蚊，建滔集团116.4跌10蚊。外币对港元嘅卖价。美元7.843，英镑10.354，瑞士法郎9.686，澳元5.404，加元5.528，新西兰元4.428，欧元8.93，每百日元对港元4.848，每百港元对人民币86.701。日经平均指数报69,003点，跌357点，港金报38,075蚊，升385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067.86美元，卖出4,068.37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2: Didi 同你讲隧道情况啦，咁而家红磡海底隧道港岛入口咧就正常噶，咁九龙入口咧就车多少少。路面情况喺港岛区，告士打道去中环方向，近住波斯富街一段车多，龙尾喺嘉陵街；皇后大道中去上环，近住雪厂街慢车，龙尾去到花园道；司徒拔道下行去皇后大道东，龙尾排到去司徒拔道儿童游乐场对出。坚尼地道去皇后大道东啦，咁而家咧断断续续嘅车龙排到去邓镜波书院。喺九龙区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车多，龙尾果栏。咁另外牛头角道由于有水管急收啦，牛头角道去观塘方向近住振华道嘅慢线咧就封闭噶，经过小心。特别要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长青隧道出口九龙同埋鲤鱼门道汇景花园桥底去旺角。好啦，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3: FM 94.8至96.9，
1: 香港电台第二台。
4: 有音乐，有快乐。
1: FM 94.8至96.9，
3: 香港电台第二台。
5: 有音乐，有快乐。
6: 我想买呢间一手楼。
7: 等等，买之前要睇清楚售楼说明书、价单同销售安排，留意按揭条款同总开支。
6: 要评估负担能力。
7: 仲有口头承诺唔可信，要以书面确认。
6: 签咗临时买卖合约后，记得喺5个工作天内签买卖合约。如果唔系，楼价5%嘅订金。 会被没收的。
7: 去一手住宅物业销售监管局网页看看啦。
8: 最真情的分享，最难忘的回忆，每位上来安哥同学会的嘉宾，他们都会同我们分享人生的点滴和体会。各位同学，我是 Jackie 陈图安，由7月4号开始，我们提早上堂啦。星期六朝早10点到11点，香港电台第二台，陈图安，安哥同学会。
9: 集结华语流行最强音，
10: 集结华语流行最强音。
9: 香港电台，
10: 香港电台，
9: 北京广播电视台，
10: 北京广播电视台，
9: 上海广播电视台，
10: 上海广播电视台，
9: 广东广播电视台，
10: 广东广播电视台，
9: 马来西亚广播电台，
10: 马来西亚广播电台，
9: 联合打造，
10: 联合打造
9: 全球华语。

0: 随身版，
1: 一手掌握 RTHK 电台电视节目
2: 直播、重温、交通、天气一应俱全。
3: 会员专享节目重温、个人化播放清单、最爱节目订阅、
4: 升级播放体验、逐播记忆、倍速播放等功能，方便重温。
3: 各频道时间表更清晰，方便收听收看直播。
1: 全新 RTHK on the go，RTHK 随身版，
0: 而家有得下载啦！
5: 逢星期一至五中午十二点到一点，香港电台第二台音乐中年，周国锋。

前排啊，的起心肝执屋啦，过程咧总有唔少嘅人生体会噶。啊，发现咧一堆啊，从来都唔记得买咗嘅衫裤鞋袜，连胶袋咧都未拆开噶啊！咁买嚟做乜咧吓？又有好几盒啦，答应咗自己会砌嘅大型积木，啊，结果个盒咧系封晒尘，开都未开过噶。又有一啲咧以前经常戴嘅首饰，依家咧已经被打入冷宫啊！买嘢好多时咧系一刻嘅冲动啊，系唔系真系有用？真系会珍惜咧？到提嚟只系变成堆填区嘅垃圾啊！不过我真系建议大家咧，时不时咧要翻箱倒笼咁执下屋，即使咧系要断舍离，都系一种咧好好嘅人生体会啊！当然每一次大扫除，以下呢一首歌嘅歌名咧就会弹出 ，Where do I begin？ 究竟我应该从何开始执屋呢？

屬於一部超級催淚嘅電影啦，《愛的故事》嘅主題曲噶。嗱，部戲嘅橋段咧堅老土噶，一個富家子同窮女孩嘅相愛啊，但屋企啊超級反對，最終個女仔咧不幸咧係患上絕症離世噶。咁啊，為咗配合呢一段咁慘嘅劇情啦，咁啊揾咗法國配樂大師操刀啦，寫咗呢一首咁優美同感傷嘅旋律噶。部戲完工之後咧，咪製片人咧揾咗音樂人去填詞啊，咁但係發現咧第一版咧有啲暗示性嘅詞彙，啲人會覺得咧係有性暗示喎，於是啊 reject 咗第一版，跟住再揾人填過詞，咁啊邀請咧 Andy Williams 唱咗真正嘅版本《Where Do I Begin Love Story》。

无论电视剧又或者主题曲的配搭都是最强阵容的。来自发哥周润发和嘟姐郑裕玲的电视剧《火凤凰》，一部就是讲述复仇和商业斗争的剧集。这一首歌正正就是为剧中女主角郑裕玲饰演的魏淑君，好坎坷曲折的一生和她的复仇心路历程度身订造。直歌的班底就是铁三角组合的辉哥、詹叔和恩妮，旋律的气势、歌词的韵味、唱功的爆发力，只是第一句的气场已经够劲。恩妮的命运。

0: 填詞人鄭國光老師咧，當初知道咧要為羅文寫歌嘅時候咧，哇，相當緊張噶。因為當時咧羅文已經好紅噶啦，咁啊啲歌咧經常打入各大流行榜嘅榜首位置啊，亦正正因為咧阿羅文咧有無數嘅好歌，咁啊激發咗咧阿鄭老師嘅創作靈感，不如簡單直接啊寫一首咧。以好歌为题材嘅歌，向歌迷表白啦，罗技嘅心迹啦。嗱，罗技走咗咁多年啦，依家再听呢一首歌啦，完全感受咧佢嘅歌声咧系陪伴听众度过漫长嘅黑夜噶，亦都象征住罗文永远活在歌声里嘅艺术家精神啊！
1: 逢星期一至五中午十二点到一点，香港电台第二台音乐中年，周国锋。
0: 啲人成日话沙滩啊、海啊，可以俾创作人咧唔少嘅灵感啊。就好似呢一只歌创作期间啦，喺编曲方面咧啊，去到一个樽颈位。咁于是咧，创作人啊走咗去海滩度假，放松下心情啦。咁佢又望住个海，嗰种心情咧，同填词人哇哇不下嘅孤独意境咧系不谋而合噶。哇哇以白话诗嘅形式啊嘛，利用沙滩啦、海水同埋脚印嘅意象咧，描写失去爱情之后嘅失落啊，同埋自我。我沉淀，即使面对大海同埋忧郁，仍然希望可以找到一只船。

多任愛河呢四個字咧，對中年人嚟講啦，好似咧好耐冇聽過，甚至遇上我。依家我哋聽得最多嘅咧，只係墮入騙案。以下嘅呢一首歌咧，講嘅咧就係墮入愛河嗰種啦，不可自拔嘅激情啊。咁啊，屬於咧美國二人組合啊 ，LeBlanc and Carr 喺1977年嘅作品《Falling》。偶爾聽翻呢一類老歌啊，都會醒起啊，後生嗰陣我哋都試過 Falling 噶。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中午十二点半，由梁正涛报道新闻。何文田一个地盘有挖泥机翻侧，一死一伤。现场是自由道的一个地盘，现场满布泥土和钢筋。劳工处话，接报之后已经派员到现场，正系就意外原因展开调查。事发在朝早九点几，警方话自由道四号一个地盘有挖泥机翻侧，据报当时正系运送物件，压到一个男子，送到广华医院之后不治。香港建造业总工会理事长周思杰到场视察，他怀疑连日大雨令地盘泥土比较松，质疑地盘管理有没有做好事前评估，认为地盘管理要负上最大责任。政府放宽在乡郊地区经营民宿和露营车等设施的申请要求，优化现行涵盖建筑物营地、露营车营地和帐幕营地的牌照指引。根据新指引，位处偏远未能够直接连接紧急车辆通道或者街道消防栓的度假营和乡村屋宇，牌照处可以因应实际环境，在符合消防安全要求之下，批准采用更具弹性和可行性的消防安全措施，例如安装独立火警侦测器等。至於1961年前建成的鄉村屋宇，牌照處亦都會視乎個別情況，接受申請人在結構安全、內火結構、照明和通風等方面採用因地制宜的替代方案，符合樓宇安全的要求。民政事務總署說，牌照處在確保樓宇和消防安全的大前提下，會繼續為業界拆牆鬆綁，持續檢視並優化賓館牌照的審批制度，便利在鄉郊地區營運度假營和民宿。為擴闊引入非本地培訓醫生，政府建議修訂醫生註冊條例，容許香港非永久居民和香港永久居民一樣，可以特別註冊途徑來香港執業。香港大學醫學院院長劉澤星認為，本港有需要增加醫生人手，但是希望政府給本地培訓的醫生優先接受訓練。另外，修例建議改革醫務委員會，病人政策連線主席林志柔關注，醫務調查組由7個人減到5個人，仍然由醫生主導，擔心減少公眾參與討論。在天气方面，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下昼炎热，短暂时间有阳光，吹轻微至和缓嘅南至东南风。展望未来两三日，部分时间。

0: 但有阳光，天气渐转酷热，但系仍然有一两阵骤雨。星期五天气渐转不稳定，周末期间风势较大，间中系有骤雨。而家气温系30度，相对湿度78%，黄色工作暑热警告现正生效。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1: 经济行情报道。
0: 恒生指数报23,153点，升482点，总成交金额1,729亿2,000几万。上证综合指数报4,034点，升6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5,591点，跌190点。部分港股嘅造价，盈富基金23.52，升4.4；腾讯控股428.2，升16.4；南方恒生科技4.32.2升1.42，阿里巴巴95元升5.5，华虹宏力198.2升8.7，中芯国际81.5升0.5，建滔积层板90.5跌8.05元，建滔集团116.3跌10.1。美元对其他货币嘅卖价：港元7.842，日元161.83，瑞士法郎0.81，加元1.419，人民币6.799，英镑对美元1.32，欧元对美元1.138，澳元对美元0.689，新西兰元对美元0.564。日经平均指数报68,809点，跌551点。港金报38,075元，升385元。伦敦金每安司买入4,066.69美元，卖出4,065.05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2: FM 94.8至96.9，
3: 香港电台第二。

0: 至九十六点九，
1: 香港电台第二台，
2: 有音乐，有快乐。
3: 行政长官2026年施政报告公众咨询已经展开。
4: 过去四年，我哋听取市民意见，落实不同政策措施，发展经济，改善民生，施政越见成效。我期望收到你嘅意见，一齐谱写香港更精彩嘅乐章。
3: 详情请浏览 policyaddress.gov.hk。
5: 港台电视31国剧830三叉戟二，
6: 故事进入最后高潮，女警徐曼在卧底调查中传出被杀消息，三叉戟因此爆发激烈争执，三叉戟工作室更加面临解散，最终可不可以将青山会犯罪主谋绳之于法？
5: 国剧830三叉戟二，星期一至五晚8:30，港台电视31。
7: 声音充满力量，
8: 而在声音背后有一班人用声音导航着我们每个日常。
9: 有把熟悉声线在大楼，
8: 电视节目香港故事声音导航，认识本地从事声音相关的人和事。今晚9:30，港台电视31。
10: 逢星期一至五中午12:00到1:00，香港电台第二台，音乐中年，周国锋。
11: 后生嘅时候，我哋急住咧向前冲，觉得咧念旧咧系老土噶。到咗我哋呢一个年纪，唔少人发现咧啊，念旧其实系一种珍惜，珍惜咧曾经嘅自己，珍惜咧仲留喺身边嘅人。今日下半场嘅几首歌咧，都系关于呢一份念旧嘅心情，有啲关于成长，有啲关于觉醒，有啲关于无奈，有啲关于亲情，仲有啲系关于诺言。希望呢几首歌入面揾到属于你嘅。故事。

这首歌的旋律就是由俄罗斯作曲家 Boris Foreman 在1920年代初创作的，原本歌名就是叫《沿着漫长的道路》，在1929年的俄国音乐界代表大会上，这首歌的风格是被当时的政府批评为颓废和反革命的，这首歌是要禁的，在苏联是被打入冷宫的，之后这首歌的旋律逐渐流传到海外，直至1960年

代初啦，美国民谣歌手 Gene Raskin 咧重新为呢首歌填上咗英文歌词嘅，仲正式咧命名为 Those Were the Days 嘅。咁啊，去到1968年啦 ，Paul McCartney 嘅爱将啦 Mary Hopkin 啊翻唱嘅呢首歌，咁啊直冲咧英国单曲榜嘅冠军，美国单曲榜嘅亚军。我哋呢个年纪听翻咧，真系会谂翻起当年一齐挨面包、一齐追梦嘅老朋友啊！明白。

原来呢位男歌手呢係有机会做牙医嘅。话说呢佢读书嘅年代呢好流行呢去菲律宾呢读牙医嘅。咁佢啲朋友啊去咗嗰边升学㗎啦。咁喺菲律宾读完呢叫做呢牙医博士。咁比去英国呢係更厉害嘅。咁佢答应咗妈妈啦读大学啦。咁于是报名啦学费都交埋㗎啦。咁点知呢入学之前去视察一下啦。有一晚啦佢又去听人唱歌啦。一去到呢咦以为有人播 Don McLean 喎，再听真啲咧，咦系真人现场唱喎，咦呢、这个人弹吉他好厉害，佢系菲律宾歌手嚟噶，咁佢又问啦，这个菲律宾歌手咧啊，每个月可以搵几多钱嘅咧？吓、啊，原来得咁少噶咋？喺菲律宾唱歌咧，竞争又大，又赚唔到钱，读牙医咧又要用七八年，佢决定咧唔去菲律宾读书咯，最后啊选择喺香港读传理，开始佢主持人同埋歌手嘅生涯。歐瑞強，再莫愚弄我。如果

0: 歌手同歌曲咧，当然要讲缘分嘅，有啲嘢咧系冥冥中注定嘅。嗱，呢一首《如果这事情》咧系黎明嘅经典啦。啊，其实咧原本哦唔系 Leon 唱嘅，填词人向雪怀咧当时就系唱片公司嘅高层啦，咁啊负责帮歌手咧拣歌。咁最初咧《如果这事情》咧系打算交俾黄海芹唱嘅，咁点知啊 Chris 咧觉得啊原唱玉置浩二嘅演绎咧太过出色啦，自己系冇办法可以超越佢嘅，就 reject 咧唔唱只歌嘅。于是啦，向雪怀啊将呢只歌咧交俾当时咧正系上紧位嘅 Leon 啦。啊，结果推出短半个月啦，唱片销量咧系突破100,000张，一度喺香港断市噶，几厉害！
1: 逢星期一至五中午12点到1点，香港电台第二台音乐中年，周国锋。

七八十年代民歌咧对香港乐坛咧有好大影响力噶，嗱唔少歌手同音乐人咧都系参加民歌比赛或者咧系民歌创作大赛咧而加入乐坛嘅。好似呢一首经典啦，啊原来咧都系同民歌创作比赛有关嘅。咁啊喺八一年啦，陈百强嘅专辑啊《太阳花》里面啊收录咗呢一首《念亲恩》啊，呢一首歌咧就系当年啊突破民歌创作赛啊学生组嘅冠军作品。咁啊词曲嘅创作人咧叫做杨继兴嘅，咁当时咧只系一个学生，哦，就作咗一首咧咁有感情嘅歌，表达咧唔可以及时尽孝嘅感叹啊！音乐中年咧，总系透过音乐带大家一齐翻去歌手音乐事业嘅起点啊！嗱，1984年一首《逝去的诺言》啊，令佢一鸣惊人。一个后生女轻松驾驭一只小调作品，而且感情丰富又好有韵味。点估到唱歌嘅朋友当年只系得19岁呢？完结今日嘅音乐中年，冇错系佢，陈慧娴啊，《逝去的诺言》。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一点，由梁正涛报道新闻。何文田一个地盘有挖泥机翻侧，一死一伤。现场是自由道的一个地盘，现场满布泥土和钢筋。劳工处说接报之后已经派员到场，正是就意外原因展开调查。事发在朝早九点几，警方说自由道四号一个地盘有挖泥机翻侧，据报当时正是运送物件，压到一个男子，送到广华医院之后不治。香港建造业总工会理事长周思杰到场视察，他怀疑连日大雨令地盘泥土比较松，质疑地盘管理有没有做好事前评估，认为地盘管理要负上最大责任。政府放宽在乡郊地区经营民宿和露营车等设施的申请要求，优化现行涵盖建筑物营地、露营车营地和帐幕营地的牌照指引。根据新指引，位处偏远未能够直接连接紧急车辆通道或者街道消防山的度假营和乡村屋宇，牌照处可以因应实际环境，在符合消防安全要求之下，批准采用更具弹性和可行性的消防安全措施，例如安装独立火警侦测器等。至于1961年前建成的乡村屋宇，牌照处亦都会视乎个别情况，接受申请人在结构安全、耐火结构、逃生途径等方面采用因地制宜的替代方案，符合楼宇安全的要求。民政事务总署说，牌照处在确保楼宇和消防安全的大前提下，会继续为业界拆墙松绑，便利在乡郊地区营运度假营和民宿。特区政府今日就行政长官2026年施政报告展开公众咨询。在宣传短片中，行政长官李家超说，过去四年政府听取市民意见，落实不同政策措施，发展经济，改善民生，施政越见成效。短片介绍政府部分政策措施，包括简约公屋、简朴房、基层医疗、第三间医学院、中九龙绕道、港深西部铁路、洪水桥至前海、启德体育园、规管网约车服务等。李家超说，2026年施政报告公众咨询已经展开，期望收到市民的意见，一起谱写香港更精彩的乐章。沙田威尔斯医院推出骨科分流协作计划，透过第一个综合模式专职医疗诊所，由骨科医生和物理治疗师专门为轮候骨科门诊的稳定新症患者提供早期评估，及早转介有紧急病症或者情况复杂的病人到骨科专科门诊或者急症室即时跟进。计划亦都希望为病人提供物理治疗，避免病情演变成难以根治的长期痛症。院方的骨科专科新症轮候人数过去两个年度分别达到12000多宗和13000多宗。骨科分流协作计划推出之后，已经有2400多个病人参与。

0: 平均輪候時間是 2.66 日，當中大約四成個案是頸椎和腰痛等常見的脊椎痛症，大約 2% 被識別為緊急或者複雜個案，他們的預約期會提前，更快轉介骨科跟進。在天气方面，同低压槽相关的骤雨正是影响广东沿岸和南海北部。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下周炎热，短暂时间有阳光，吹轻微至和缓的南至东南风。展望未来两三日，部分时间有阳光，天气渐转酷热，但是仍然有一两阵骤雨。星期五天气渐转不稳定，周末期间风势较大，间中有骤雨。而家气温是31度，相对湿度75%，黄色工作暑热警告现正生效。跟住一节华南海域天气报告，天气概况：一道低压槽正为广东沿岸海域同南海北部带嚟不稳定天气。24小时内各区天气预测：香港邻近海域、南澳以南、沙美以南、香港以南、沙堤以南、海南岛东南沿岸、北部湾以南，吹南至东南风4级，间中5级，有零散骤雨同狂风雷暴，海有中浪。其后48小时天气展望：吹东南风4级。间中5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同雷暴。华南沿岸各站最新天气报告：横澜岛吹东北偏东风2级，能见度50公里以上；汕头吹东风2级，能见度30公里；澳门吹东风2级，最后西沙吹西南偏南风2级，能见度23公里。香港电台呢一节新闻同华南海域天气报告报完毕。
1: 经济行情报道。
0: 恒生指数报23,135点，升463点，总成交金额1,800亿。上证综合指数报4,027点，升5.1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5,542点，跌240点。部分港股嘅造价：盈富基金23.52，升4.4；腾讯控股425.8，升14蚊；南方恒生科技4.31，升1.3。阿里巴巴94.45，升4.95；华虹宏力195.8，升6.3；中芯国际80.7，升7毫；建滔积层板90.3，跌8.25；建滔集团115.7，跌10.7。外币对港元嘅卖价：美元7.843，英镑10.356，瑞士法郎9.687，澳元5.406，加元5.527，新西兰元4.428。欧元8.929，每百日元兑港元4.848，每百港元兑人民币86.696。日经平均指数报68,590点，跌770点。港金报38,075蚊，升385蚊。伦敦金每安司买入4,055.31美元，卖出4,056.51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完毕。
1: 消息直击报道，
2: 而家由阿芒先提翻大家啦。梳士巴利道去天星码头方向，跟住弥敦道嘅慢线系有交通意外噶，龙尾去到七咸道南。另外牛头角道系有水管紧急维修，去观塘方向，跟住振华道嘅慢线系经封闭，咁大家经过要留意啦。全喺隧道情况，红隧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去到理工大学。路面情况喺港岛区告士打道左转坚拿道天桥车多，龙尾去到百德新街。特别留意安全车速嘅位置有鲤鱼门道、汇景花园桥底去旺角、长青隧道出口九龙方向。最后，香港消防处提提你，参与非法入油活动是十分严重的刑事罪行，买卖双方一经定罪，除了会被罚款，更可被判处监禁。举报眼睇到实，买卖鬼有一定罚。可能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3: FM 94.8至96.9，
1: 香港电台第二台，
4: 有音乐有快乐。
1: FM94.8至96.9，
3: 香港电台第二台，
4: 有音乐，有快乐。
5: 我是陈奕迅， 每个人都会有情绪。

0: 起落嘅时候，可能嚟自学业、家庭、工作或者健康。喺你谂唔通嘅时候，不如搵人倾下。只要你想讲，我哋都愿意听，同埋搵合适嘅人帮你手，行出第一步，或者有更多可能性。情绪通热线18111。
1: 当身边环境嘈杂声太大，更需要停落嚟，调整一下心情，再继续向前。
2: 香港电台第二台，7月4日起，逢星期六早上11点到12点 ，Heidi 生活进行式。
3: 不朽华人传奇，以毕生心血让中华文明薪火不息。电视节目《梦想中华人物志》表扬五位杰出华人传奇，记录在各自领域开疆拓土，全力推动国家发展与民族复兴。
1: 压轴主角树德立人胡鸿烈，
3: 《梦想中华人物志》星期二晚9点半，港台电视31。
4: 中文歌曲龙虎榜伴奏精选，
5: 粤满之据点。

0: Sabrina 一直都想拥有一首充满诗意嘅作品嘅，今次就用上最后一夜为题，表达关系完结之前两个人最后嘅道别，画上关系中月圆般嘅句号。作曲 Gordon Flanders， 填词周耀辉，编曲 Justin Yao， 监制陈夏威。今个星期中文歌曲龙虎榜推荐作品之一张曼莎《穷仓不必带走，带走圆满》。
1: 中文歌曲龙虎榜本周精选，逢星期六中午12点至2点，黄天怡《中文歌曲龙虎榜》。

0: 日有 Alex 李志刚、
1: QB 洪奇俊，
2: 仲有我阿土、
3: Mandy 汤汤。
0: 一个礼拜嘅全新开始啊，开始今日星期一嘅 Made in Hong Kong 啊，有 Alex 啦，土同埋超 B 啊。
2: 你好 ，Alex。
0: 你好啊，超 B 啊，土。
1: 你好啊，嗱，而家六月尾咧，咁、有好多嘅同学仔咧就已经考完试啦。
2: 系啊，
1: 咁咧亦都咧见到有啲同学仔咧就呢排都要翻学校，可能去对下嗰啲成绩单啊，嗰啲哇嗰啲成绩好唔好啦、啊？哦，见到咧喺加拿大咧有一间熟食店咧，最近亦都因为啲学生成绩咧而令到佢爆红啊？点解咧？原来咧就话个老板咧好好、啊。佢成日都會獎勵咧喺佢附近社區嗰啲小朋友，即係當佢哋如果咧考試啊或者測驗啊攞到成績好嘅時候咧，咁佢就可以攞住嗰啲分數咧話俾阿老闆聽，咁然之後佢就可以俾佢玩個幸運輪盤，咁有機會咧有啲譬如可能考得個成績高達90分以上嘅朋友仔咧，有機會可能贏到現金啦。咁、如果啲朋友仔如果成績好嘅咧，佢都可以去到俾你任揀呢啲零食啊，可以去攞嚟食下咁樣。
2: 我覺得呢一個嘅老闆咧，其實幾好人啊，因為咧嗱。坦白講啦，我係學生嘅話，我唔會因為阿老闆有呢一個嘅優惠咧，而我特登去努力讀書嘅。不過如果我努力讀書完咗，又有啲少少獎勵嘅話，咁都幾好啊。
1: 係啊，其實呢一個獎勵嘅模式咧，雖然有啲朋友覺得啊，會唔會好市儈啊？即係有啲家長
0: OK 啊，
2: 你啲家長都係咁樣啦、
1: 啊。我個朋友佢就咧上年啊，佢就同阿仔講話：，阿仔啊，如果你考得成績好嘅時候咧，我買個唔知咩遊戲機俾你啦，咁樣咁諗住求其噏下啦。誰不知阿仔個成績真係升高咗好多啊！
0: 哇，
1: 真係可以買啲遊戲機啦。跟住今年咧，佢話：我今年咧唔敢亂咁再講。跟住我哋話：哎呀，咁你個仔如果真係考得好嘅時候，你都開心啦，有乜所謂啫？
2: 不過我覺得咧，即係你一開始已經開宗明義講到俾佢聽，好似有個利誘佢嘅感覺咧，好似就唔係咁好啦。嗱，我自己作為家長，我覺得啊，
1: 係啊，
2: 係我覺得如果係譬如佢真係努力讀咗書，然後佢真係成績好嘅時候，我喺嗰陣時先就住佢啊，中意買啲咩，我特登買嗰樣嘢去獎勵佢，就唔係話嗱你考得好咧，我就買部遊戲機俾你㗎啦。咁你記住努力讀書咯。咁好似本末倒置咗，
0: 有少少係啊，有少少係咪叫引誘咧？
2: 係啊，
0: 引誘啊，係啊係啊。
1: 但係我亦都見到有好多家長咧都。会想即系尝试用呢一个方法去鼓励小朋友继续去努力读书啊！譬如我有啲朋友咧，佢就用呢啲叫做储星星仔咯，
2: 即系储贴纸咯，
1: 系储贴纸，储到唔知几多个咧，就可以有一份礼物拣下。咁我亦都记得我细个我读书嘅年代咧，我身边有个同学仔咧，个妈咧就系、譬如你考够100分就俾100蚊，唔知90分就有几多钱，即系类似呢一个咯。
2: 我会认同系即系呢个奖励制度好过惩罚制度嘅。以前细个嘅时候咧。屋企人都會係用懲罰制度，唔係獎勵制度噶嘛。佢就會話嗱，你低過60分咧，你就冇得用電腦噶啦你就會有一
0: 啲用電話。
2: 係啦，咁你就嗰陣時你就覺得嚇咩都冇，我冇獎勵，不但止我仲要俾人罰咧。咁呢個會令到個學生讀書嘅意欲會差啲嘅。
1: 係，而家已經開始即係改變咗，大家都明白到你即係鼓勵係勝於你淨係齋懲罰咯。你齋懲罰咧，你好似。吓、咁我读同埋唔读咪都系咁差啫嘛，理你啦。
2: 我都冇嘢多咗。
1: 系啊，好似会盘劈咯，有时会。
0: 会噶，所以就千祈咧唔好咧，就系死牛一边颈。
2: 系。
0: 就系用一种方法咧去教呢一个小朋友，用多方面，因为而家时代唔同咗。我哋以前细个咧就真系蠢啲噶嘛，即系咧你系咩都听晒话咁样。但系而家咧好多小朋友都要讲道理啊，你解得佢明嘅话咧，你系一理通百理明；你解得佢唔明嘅话咧，佢次次都窒你，咁啊烦啦。
2: 同埋而家啲小朋友咧。好醒目嘅，即系佢会硬颈嘅，因为佢识得太多嘢啦嘛。你一讲错嘢，佢又会驳你啦。你唔能够令佢信服嘅时候，佢自然就会样样都系顶心撑咁顶住你噶啦嘛。
1: 我嗰日咧都见到个短片，我都 send 咗俾你，就讲个即系家长去教小朋友咧，即系两夫妻即系生个小朋友出嚟咧，就教嘅时候咧，就永远啲譬如玩玩具，唔系咁玩嘅 B B， 要咁样玩嘅，唔系咁样做嘅，系咁样玩
2: 嘅。而家呢一种，
1: 跟住佢就话咧，见到佢阿爸咧，因为佢阿爸系即系个公公啊。以前咧就係做啲公司嘅高層啦，佢教小朋友點教咧就唔係咁樣教啦，佢就平時 帶小朋友落街嘅時候咧，佢就唔會逼個小朋友咧叫人哋，誒、欸、叫哥哥、叫叔叔、叫哥，佢就咧扮個小朋友喺側邊就同佢講話，哥哥早晨，叔叔早晨，咁啊，然之後做下做下之後咧，個小朋友自動自覺咧，有一日咧，突然之間就一落街就見到人就叫叔叔早晨、哥哥早晨，
0: 變咗習慣成自然啦。
1: 佢冇逼過佢嘅，即係譬如玩嘅時候咧，佢由佢自己玩，你點玩，咁啊就照攞翻佢嘅玩具，就試下用一個正確嘅方法去玩，唔話俾佢聽呢個係錯或者啲啱嘅，總之佢個大人又咁樣玩。用一個啱嘅方法玩，小朋友望下望下，哦，原來係咁玩嘅。
0: 呢個都算係 part of 嗰啲新教啦，係啊，新教嘅一類嚟㗎。
1: 因為我哋好慣性咧，成日都好似因為大人，我哋知道啲嘢係要咁做，我就同小朋友講，唔係啊，要咁咁咁，要咁咁咁。但可能小朋友佢嘅角度或者佢嘅生活咧已經唔同咗，你可以融入去，你用一個另一個方式去教育佢，
0: 切身處地咯，係、啊，因為我哋以前咧，譬如爹哋媽咪咧，即係會覺得話，我點會唔了解你啊？我都。试过细个噶咁样，
2: 我食盐多过你食米啦。
0: 但系佢哋细个系可能要读卜卜斋啊，又或者可能系冇书读，要落去耕田啊，又或者走难啊咁样。我哋嗰一代已经系九年免费教育啦，咪已经系两节嘢啦，系咪先？我觉得到我哋而家呢一代望翻下一代嘅时候，佢已经 AI 啦。成个世界已经唔同晒，所以咧，我哋都要跟住个时代去转，唔可以固步自封咯。
1: 系啊，而家有时反而自己，你都要问翻啲后生嗰啲，啊，究竟啲嘢点做啊？点用嘅？你问翻啲新一代咧，即系十零岁嗰啲咧，你问佢而家听咩歌啊？你咦唔同晒噶？
0: 我见你问得最多就系睇下人哋用咩电话咯，即系你又跟风咯。
1: 电话呢个就我自己，我已经追得好贴噶啦，
0: 好贴啊，
1: 好贴噶啦。
0: 同我哋即系楼上嗰啲宅男嗰啲 group 咧，
2: 一样电话。
1: 我而家追下其他同事话，新买啲小玩意都几正，咁得意噶，等我买下先咁。
0: 你会唔会加入埋玩爆旋陀螺成为陀螺战士噶？
1: 呢、哦這个我细个都唔玩，
2: 佢唔玩噶。
1: 但系太贵啊呢样嘢。
0: 但系你知唔知佢哋班友嗌自己做陀螺战士啊？
1: 系咩？
0: 系啊，
1: 有名噶，佢有名噶，
2: 型咯，
0: 呕啊！

0: 出花開。
1: 咁今日我哋又有邊一首好歌獻給你呢？
2: 今日好歌献给你咧，超 B check 到咧，啊有我哋一个好朋友生日、啊，
3: 系啊，有靓妈妈，有连思雅，
2: 连思雅咧同阿陈家洛结咗婚之后咧，我觉得佢好似成个人唔同晒，
4: 系、嗯、啊，同埋咧你真系觉得哇，原来靓女做妈妈真系好靓嘅，
2: 好开心啊，嗬、啊，有个锡自己嘅老公，不过我都仲系好记得咧睇呢、這个即系咩夜蒲啊，我嘅夜蒲，
3: 喜爱夜蒲，
2: 喜爱夜蒲系啦，佢入边咧佢做得真系好好吓、啊，好到有啲人怀疑佢嘅性格，但其实我觉得即系做戏归做戏啦，就唔需要
4: 大家太入戏啦，
2: 系啊，唔需要咁多意见嘅。
3: 同埋对于咧连思雅咁靓女嘅时候咧，有好多嘢都抹杀咗佢嘅，即系净系见到佢靓啦。好似有时佢喺歌唱上面咧，好似诶系咩？佢系歌手咩？因为而家近年年咧，你净系见到佢拍剧为多嘛。
2: 系佢好抢噶，佢做歌手嘅时候佢好勤力噶，佢做得唔好咧，佢练一万次、一百次咁样噶。兼且有阵时候我喺出去做嘢嘅时候，都会见到佢做呢个表演嘉宾啦。哇，又 fit 又瘦，即系。完全唔似咧，即系生完 B B 啊！
3: 系啊，咁啊，今日咧带嚟一首咧，即系连思雅嘅作品啦。其实可能有啲朋友认识呢首歌嘅时候咧，系由 D J 认识多啲嘅。
4: 系啊，我都系听咗 D J 嘅版本咧，然后同你哋唱 K 嘅时候发现，咦，原来系连思雅。
2: 原版系连思雅，连思雅将自己嘅一个恋爱经验咧，就写低咗佢，然后交俾填词人就帮佢作呢只歌。所以其实某一个程度上咧，呢只歌都系佢嘅亲身经历啊，超 B。
3: 是点啊？
2: 哦，你到此为止啦。
4: 啊，系咩咁快？
2: 唔得啦，我俾佢缠住之后咧，会缠一世咁样啊！
3: 我缠住你，
4: 系
3: 我衰嘅，
2: 认下低威啦。咁我哋先会长久噶嘛。
3: 喂，睇翻原来连思雅呢首到此为止咧，已经系2012年嘅作品嚟噶啦。咁啊，作曲咧就系周柏豪啦，即系佢嘅师兄啦。咁而填词咧就系林若玲咧，收录咧就喺佢嘅个人大碟咧，就系 Moving On 当中嘅。咁亦都啦，即系当年派呢首歌嘅时候咧，都攞到我哋十大中文金曲奖噶，
2: 我中意佢嗰啲歌词咯，吓、啊，即系诶，没你的动人时节，喧哗欢腾亦变得并无意义，哇，几惨啊！
3: 系啊，同埋呢首歌咧，真系咧，你好多朋友啦，可能一去到分手啊，或者系少少唔开心嘅时候咧，去唱 K 必唱，
2: 哇，仲唱呢啲啊？
4: 系啊，真系仲唱呢啲噶，
3: 先至要唱呢啲啊！
2: 吓、啊，即系其实刹停到此为止，
3: 你要唱完之后咧，喊到咧死去活来嗰下咧，你先至可以将你嘅情绪咧放低翻。
4: 系啊，所以咧嗰阵时有啲朋友佢失恋嘅时候咧，一定就系一个人去 K 房度狂唱呢啲 sad 歌，然后喊喊喊到猪头咁，
2: 越唱越惨。
4: 系啊，佢喊晒之后佢就啊舒服翻啦。
3: 同埋当其时咧最正咧就连思雅呢首歌嘅 MV 咧，佢都有一个版本就系自己咧拎住啲自己手。写嘅歌词，然之后不停喺度转嗰啲歌词，然之后喺度唱住呢首歌，咁都好惨情啊！真系
2: 咁一齐听下呢一只惨情嘅作品啦吓，连思雅
3: 到此为止。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1点半由方远南报道新闻。何文田一个地盘有白泥车翻侧，一死一伤，现场是自由道一个地盘，现场布满泥土和钢筋。劳工处话接报后已派员到现场，正就意外的原因展开调查。事发早上九点几，警方话自由道一个地盘四号一个地盘有滑泥机翻侧，据报当时正是运送物件，压到一名男子，送往广华医院之后不治。香港建造业总工会理事长周思杰到场视察，他怀疑连日大雨令到泥土较为松散，质疑地盘管理有没有做好事前的评估，认为地盘管理要负上最大责任。政府放宽在乡郊地区经营民宿和露营车等设施的申请要求，优化现行涵盖建筑物营地、露营车营地和帐幕营地的指引牌照指引。根据新指引，位于偏远未能够直接连接紧急车辆通道或街道消防栓的度假营和乡村屋宇，牌照处可以因应实际环境，在符合消防安全要求之下，批准采用更具弹性和可行性的消防安全措施，例如要求设置推车式干粉灭火器、安装独立火警侦测器等。至于1961年前建成的乡村屋苑，牌照处亦会视乎个别情况，接受申请人在结构安全、内火结构、逃生途径、照明和通风等方面采用因地制宜的替代方案，符合楼宇安全的要求。民政事务总署说，牌照处在确保楼宇和消防安全的大前提下，继续为业界拆墙松绑，持续检视并优化宾馆牌照的审批制度，便利在乡郊地区营运度假营和民宿。为扩阔引入非本地培训医生，政府建议修订医生注册条例，容许香港非永久居民和香港永久居民一样，可以特别注册途径来港执业。香港大学医学院院长刘泽星认为，本港有需要增加医生人手，但希望政府让本地培训的医生优先接受训练。另外，修例建议改革医务委员会，病人政策连线主席林志游关注，医务调查组由7人减至5人，仍然由医生主导，担心减少公众参与讨论。天气方面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下午炎热，短暂时间有阳光，吹轻微至和缓南至东南风。展望未来两三日，部分时间有阳光，天气渐转酷热，但仍有一两阵骤雨。星期五天

0: 气渐转不稳定，周末期间风势较大，间中有骤雨。黄色工作暑热警告生效，现时气温31度，相对湿度75%。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1: 经济行情报道。
0: 恒生指数报23087点，升415点，总成交金额1994亿几。上证综合指数4040点，升14点。深证成分指数15626点，跌155点。部分港股造价，盈富基金23.48升4毫，腾讯控股423.6升11.8，南方恒生科技4.31仙8升1.38仙。阿里巴巴93.95升4.45，华虹宏力203元升13.5，中芯国际82.3升2.3，恒生中国企业78.24升1.86，建滔积层板92.7跌5.8，建滔集团120.5跌5.9。美元对其他货币嘅卖出价：港元7.834，日元161.8。瑞士法郎0.81，加元1.419，人民币6.799，英镑对美元1.321，欧元对美元1.139，澳元对美元0.689，新西兰元对美元0.565。日经平均指数68919点，跌441点。港金报38075元，比上日收市升385元。倫敦金每安士買入4043.93美元，賣出4044.44美元。香港電台經濟行情報導完畢。
1: 交通消息直擊報導。
2: 現在由阿曼先同大家跟進翻啦。較早前梳士巴利道去天星碼頭方向，跟住彌敦道慢線嘅交通意外已經清理好噶啦，交通回復正常。不过而家窝打路道去狮隧方向，跟住圣佐士大厦系有交通意外噶，部分行车线系经封闭，一带开始车多。咁同时牛头角道系有水管紧急维修噶，就是、去观塘方向，跟住振华道嘅慢线系经封闭，咁大家经过要留意啦。全台隧道情况，现时各区隧道出入口系大致畅顺，特别留意安全车速嘅位置有鲤鱼门道汇景花园桥底去旺角方向、长青隧道出口九龙方向。最后，机场管理局提提你，机场二号客运大楼 T2 已经启用，15间航空公司陆续搬迁，相关旅客办理登机手续就去 T2 啦。详情可以浏览香港国际机场网页。好啦，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3: FM 94.8至96.9，
4: 香港电台。

0: 96.9，
1: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有快乐。
2: 扶贫委员会已经发表了香港精准扶贫成果报告，主要政策范畴为市民提供全面的保障，精准扶贫项目支援特定群体。我们会继续以人为本，政、商、民三方同行合作，精准扶助有特定需要的市民，聚力同行见成效，精准扶助创新情。立即到扶贫委员会专题网页了解更多啦。
3: 港台电视31国剧730老家伙，三个老人家退而不休，仲要开老人院，为人情四处奔走，先至发现帮人其实即是帮自己。国剧730老家伙，张国立、黄刚、张铁林，铁三角再度携手，逢星期一至五晚上7:30，港台电视31。
4: 阿仔，执好行李未啊？今次搭边间航空公司啊？
5: 执好啦，妈咪。我搭嗰间航空公司已经搬咗去新启用嘅二号客运大楼，所以我要去 T2 办理登机手续啊。
4: 咁你搭机场快线识唔识落车啊？
5: 梗系识啦。列车到咗机场之后，左右车门都会打开，左边去 T1， 右边去 T2 啊嘛。
4: 醒目，果然大个仔。

0: 起啦喎！
1: 资讯由机场管理局提供。
2: 美田安康有志刚，有句播歌好心安，
3: 情感丰富红旗尽，潮流触觉确系准。
4: 转数极速崔杰同，口才了得唔会穷。
5: 文青路线有阿土，出口成文自由脑。
6: 少女情怀莉莉姑，话头醒味乜都 do。
4: 有佢五个陪住你，
5: 翻工笑到翻屋企，
3: 使乜担心到烂尾？
6: 皆因每日笑开眉。
4: 星期一至五晏昼1点到3点，香港电台第二台美电行堂。

0: 明又一村，
1: 食晏落街转一圈，
2: 行下唞下食汤圆，
3: 听实我哋大团圆。
0: 自愈厕所位2.0现在正式开放。
1: 我越嚟越觉得阿诗人美光咧，佢嗰个打油诗咧越嚟越有深度啊！
0: 仲要系快靓正，好短时间已经作咗啦。呢个系大团圆嚟嘅，可以食汤圆。
1: 系咩？又转一圈、啊？
4: 你要讲到我哋最近嗰个村、啊。
0: 佢真系，我好中意咧呢一句说话嘅，即系柳暗花明又一村咧。即系你成日望住而家呢一个困境咧，你转咗落去咧，你就系困咗落去噶啦。咁嗰个困境其实唔系你一定要转落去困住噶嘛，系咪先？你可以行出嚟咧，其实嗰个困境可能会过噶。
1: 系你只要兜一兜过嗰个圈咧，其实你已经见到光明嘅大道啦。不过如果你 keep 住转落去嘅话咧，你就黑暗咯。
0: 系啊，
4: 系啊，咁啊学懂转下圈咯。
1: 系啊，
4: 咁或者有啲咩唔开心嘅时候，同我哋讲咯，留言俾我哋。咁如果怕丑啲咧，可以 inbox 我哋嘅。如果唔怕丑啲啊，可以大事讲俾我哋听，即系唔开心啲，帮佢冲走晒佢就冇嘢噶啦。
0: 好，咁啊，不如你先啦。
4: 我先啊，我嚟。上个礼拜咧，我就去咗一个活动啊。咁呢个活动系咩嚟嘅咧？就系、是、一个second hand 嘅 pop up shop 啊。
0: 我见到咧又唔嗌埋我衰嘢，
4: 唔紧要啦。虽然啱啱过咗，但系佢定期都会搞嘅。咁啊，呢一个活动咧，其实佢每年都会有一至两次都会举行嘅。咁啊，当中咧就是、因为佢哋一间嘅 NGO 啦，收集一啲唔同嘅衫。咁佢哋而家近几年咧，佢哋就尝试个方法点做咧，就喺啲唔同嘅商业大厦，咁就同啲业主讲，喂，我哋其实咧楼下有个个箱，咁我哋呢段时间咧就会收集嘅，咁啊就好多嗰啲咧 OL 啊，靓仔靓女啊，成日翻 office 嗰啲朋友咧，
0: 执平嘢啦，
4: 成日都会换咗啲衫咧，嗰啲衫咧其实都你真系着咗一两次就唔着噶啦嘛，
0: 因为惊重复啊嘛，
4: 有啲靓女可能见到吓 A 同事着咗啊，我唔着啦，咁但系买翻嚟新噶，咁点算咧？诶，唔紧要啦，就呢啲箱咧就摆落去，咁佢话咧当时咧收集嘅时候咧收咗。差唔多成15吨嘅衫，
0: 咁多啊！咁就开始拣啫。
4: 咁佢哋咧就即系社福机构啲同事咧就喺度拣啦。佢话啊，其实原来咧而家拣呢啲衫咧，咁佢哋都有几个方案要做嘅。即系譬如佢哋会拣完之后咧，佢哋唔系正正咧就话，全部攞出去卖。赚晒钱咁样，唔系嘅，因为原来佢哋都会有几个类型啦，有啲咧就会俾翻一啲本地嘅慈善团体可以重复使用，即系可能我捐咗去俾某啲朋友，有啲咧就会可能我哋 resell 就卖翻出嚟，即系可能有啲朋友冇几靓，譬如我嗰次去嗰度咧见到有啲就系、是、晚装啦，咁、有啲就可能日常 daily 穿嘅可能牛仔裤啊、牛仔褛啊，或者可能系有啲咧就运动衫，运动衫大部分咧。都是新速速的。
0: 是啊，哎呀我喜欢运动衫。
4: 是啊，
0: 我超喜欢运动衫。
1: 你成日都会穿。
0: 成日都穿。
4: 是啦、啊、咁有啲就我嚟买返啦。咁有啲呢佢就会真係冇办法啦。有啲真係太过残残旧旧啲呢就真係要去堆填佢。咁、但係嗰个 percent 呢即係得1-4%。咦
0: 咁都算好少喎、
4: 啊。好少嘅。咁有啲呢就会将佢变成咗升级再做。即係希望俾翻啲 designer 啊，呢件衫咧即係做咗出嚟，但可能未必個個都買得到，未必個個著到。你有冇咩方法可以將佢重新變成一件新嘅作品，可以喺呢個世界上面再面世咧？因為近年都大家都會講到一個問題，就係我哋平時好中意買衫，尤其是而家嗰啲速食文化啦。或者我哋網絡文化
0: ，fast fashion 啦，
4: 即係上網撳個掣，買完件衫翻嚟啦，唔中意啊，寄翻翻去咁煩，由佢啦，擺到先啦，擺到啦，
1: 你講緊我，
4: 係啦，嗱，譬如好似
0: 你成日都係啦，
1: 唔係我有著嘅，或者我會送俾
0: 你著一次咯，
4: 但你嘅身形你著完之後你送俾邊個？
0: 送俾邊個？
1: 我身邊好多人都係我哋
0: 蝦俾人，蝦俾人，佢淨係可以送俾天兒啫，我諗。
1: 唔係，我姐姐都差唔多身形，
4: 咁難得啊，原來。咁所以即係對於某啲朋友嚟講，買完啲衫翻嚟咧，真係冇下手啊，好惨啊！或者啲人买完啲衫翻嚟，即系着嗰下兴致嘅啫，咁你都未谂到。咁我觉得啊，原来喺呢一个情况之后咧，我哋大家都可能有少少叫做浪费咗。
0: 会噶，
4: 但系浪费咗之后咧，我哋点样将佢俾佢一个重新嘅生命咧？就可能捐咗佢啦，或者俾一啲有需要嘅朋友啦，其实都可以。或者作为消费者，你中意买衫个咧？我觉得你都可以搜寻下呢一类嘅 second hand 嘅 pop up shop， 真係去到揾下，咦，原来揾到啲正嘢㗎喎，或者揾到啲平嘢，因为我嗰日行嘅时候呢，哇，啲即係几十蚊又有啦。 當然幾百蚊又有啦。咁你即係適隨轉變，你中意就得㗎啦。因為佢一定對比原本嘅價錢咧平好多。
0: 嗯，我見你有冇出血啊？有冇啊？
4: 少少
0: 爆血。
1: 佢嘅少少唔係我哋嘅少少嚟㗎。
4: 少少，因為佢唔同冬天。冬天嗰轉咧真係冇辦法。哇！冬天嗰轉你見到啲嘢咧，全部都著得到嘅。夏天咧硬係都覺得好似唔啱我著喎呢啲咁啊，因為女裝為之居多嘅。
0: 誒、都唔係好信啊超 B 啦，因為超 B 咧有陣時話我唔買啦，唔買都四袋啊，買啊可能十袋咯。
1: 同埋佢話女裝唔啱我，但係佢又會揾到幾件女裝又自己又啱㗎。
4: 所以而家咧，我發覺香港咧都多咗好多呢一類嘅二手衫嘅店鋪，佢好多時候都係做慈善用途，即係佢哋。唔係淨係好似我想賣翻啲嘢，我嚟賺錢。佢賣完之後咧，好多時將翻啲金額咧就捐翻俾有需要嘅團體，希望可以繼續去維持住人哋嘅經費咯。咁我所以覺得其實作為香港人啦，我哋即係成個都市，我哋大家都其實都幾富裕，
0: 富裕。香港係一個都係富裕城市，同埋都一個貴嘅城市嚟嘅。
4: 係啊，好富足。咁我哋希望啦，點樣可以將我哋而家有嘅嘢，我哋唔好淨係當係垃圾咁樣，我哋可以點樣將佢咧繼續物盡其用。
0: 用得其所，
4: 用得其所都系好紧要嘅。即系除咗衫之外，我哋平时用完嗰啲家居用品啊，即系你觉得冇用啫，人哋可能好有需要啫，点样可以捐咗去？揾下啲唔同嘅机构咧，将佢可以继续有新嘅生命俾佢就最好啦。

0: 到我咁啊，本人咧其实就煮嘢食就唔系好叻啦，但系为咗令到自己咧瘦同埋 fit 嘅话咧，都要自己咧 prepare 自己啲早餐啊、午餐啊咁样，都要买翻啲嘢食噶啦。咁、我教练咧就俾咗一啲我可以食嘅嘢，我嘅一啲餐单之类啦咁、样。咁我其实系点样 prepare 自己嘅餐单咧？我就系去街市买嘅。点解唔去超级市场啊？超级市场贵啦，一二数量少啦，三就系拣嘅种类好少噶，
1: 同埋未必系好新鲜，
0: 未必好。新鲜嘅，同埋咧，即系嗰、那个，即系其实喺街市真系平好多咯。咁我今日咧，其实就系想咧向一个街市咧，就系、表扬嘅，就系、表扬大角咀街市。等等，呢个街市咧，其实系一个综合大楼入边啦。咁里边有图书馆啦，有呢个泳池啦。咁下面嗰两层咧就系街市嚟嘅，上面又有一个熟食中心啊，即系之类咁样啦。咁我咧就系、可以食咩咧？我可以食鸡胸啦，我可以食呢一个牛油果啦，可以食菜啦、生果同埋一啲嘅可能系番薯类嘅物体啦咁样。咁我去到大角咀嘅街市，我会点咧？我会先去一个冻肉铺。点解咧？因为呢个冻肉铺咧，嗰、那个豉油婆咧，佢腌嗰啲嘢食咧，全部用新鲜嘅食材去腌。佢、会用一啲咧，即系蒜头啦，或者一啲系蔬菜啦，嚟去腌嗰啲嘢食嘅。咁、就咧，可能落少少胡椒啊，就唔会话落好多糖啊、盐啊，整好多汁啊出嚟啊。但系吊烧汁佢会嘅，但系如果你话一啲蒜蓉鸡扒、黑椒鸡扒咧，佢落好少调味，
1: 好简单的，
0: 好简单，喂啱晒我哋做 gym 咁样啦。咁我就会先喺呢一个冻肉铺咧，就买四块蒜蓉鸡扒、四块黑椒鸡扒，咁啊佢哋因为急冻噶嘛，咁啊劈俾我啦，咪咩你生咁食一落，跟住咧我就攞完呢一啲嘢之后咧，我就会行去嗰一个自动扶手电梯上二楼。一喺个电梯二楼咧，一转去呢、一个左手面就见到个菜档，个菜档就有咧一对咧稍为年老嘅夫妇咧，就系、去 run 嘅。佢哋有咩好咧？棍阵，譬如你买一斤嘅西洋菜咧，即系一大抽咧，你去超市系买唔到，个超市十几蚊先得噶，一包仔，十几蚊一大个，好似嗰啲 Boney M 个头咁大嗰啲，嗰啲假发。咁喺嗰度咧，即系就买一斤菜啦。咁通常我

0: 就是如果喜欢吃西洋菜嘛，因为我都是西洋菜来的嘛，我就会买一斤西洋菜都差不多吃一个礼拜的。如果
1: 西洋菜吃到一个星期啊，
0: 因为很大抽，它、一斤真的很大抽，
2: 一罐吃而已，
0: 一罐吃而已。咁如果冇嘅话咧，我就会食菠菜啦。咁、再冇嘅时候就会有芥兰啊、菜心都照杀啦咁样。但系点解我要提呢个菜档咧？呢、这个菜档到今时今日2026年啦，你佢喺度买菜，佢仲会搭条葱俾你嘅。
1: 哦，唔系一个正物嚟嘅咩？
0: 吓、啊，
2: 街市系物树嚟噶，
0: 我唔知道、啊，我见到有好多菜档已经冇俾葱噶咯。
2: 咁、有啲就系见你西洋菜咁嘅样咧，
1: 系啊系啊，
0: 系啊系啊，咁样就去完呢个菜档啦，我就会去买生果啦。咁咧呢个大角咀嘅街市咧，上层咧啲生果档都系几档啦咁样，但系我几档都试过噶啦。我啱啱咧就识咗有一档系冇呃我嘅。即系唔系话人哋呃我，即系嗰啲
1: 咁啱夹到人，
0: 夹到人夹人缘啦。咁样咧，佢就一个妈妈，就连埋一个佢嘅妈妈，即系婆婆啦、妈妈同埋一个男孙。
1: 哦，
0: 三个
2: 系啦，
0: 三代同堂啊。个男孙系读紧中学，但系佢一放学就翻嚟帮手。
2: 哎呀，好生性
1: 啊，
0: 好乖。咁样咧，阿妈喺度做生意嘅时候，佢就自己睇书啦。咁样，咁然后咧要推车仔啊，要大力嗰啲嘢咧，佢就帮阿妈搞啦。咁样，咁我成日都会去咧，就系去买生果啊，买呢一个牛油果啦，会买有阵时买下啲荔枝啊、龙眼啊、西瓜啊、芒果啊，谂到嘅都会买。
2: 咩都买噶，冇
1: 错
2: 啊。
0: 咩都食啲啦，系咪先？
1: 均匀啊嘛，
0: 生果开心，但系芒果真系唔好食咁多，食即系湿热
1: 嘅，
2: 湿唔到 A 嘅人
0: 吓，哎呀，我都惊，最惊呢样嘢。咁啊，嗰个太太咧就系、有阵时咧就系、会即系送啲生果仔俾我啊，俾我试食下咁样。不过我想讲嘅就系咧，呢、這个档口嘅婆婆啦，就系、好好啦，因为佢成日好照顾个女啦，个女一得唔得闲，佢要去攞生果，要果篮咧，佢就帮佢看档噶啦。咁、呢、這个老板娘个仔咧。乖到无可再乖，即系好乖仔。咁我就问阿老板就话：，你个仔读书点啊？唔掂嘅，不过佢好生性，成日出嚟帮手咁样。
2: 咁我好啊！
0: 即系你去到一啲小社区咧，你买完细嘢之后咧，你会怀住一个好满足、好开心嘅笑容咧，翻屋企煮饭嘅。即系你会见到一啲咁多个家庭，有各有各开心，年老嘅菜档嘅 uncle auntie， 又或者楼下即系唔用一啲味精去腌呢一个鸡扒嘅老板娘，再加埋生果档嘅呢个三代同堂，其实香港系好多好美丽嘅嘢咧，睇下你肯唔肯去发掘嘅啫。可以向大角咀街市致敬。
3: 哇！好治愈啊！
1: 本人呢就是这个文青的代表来的嘛，是不是
0: 你自己说啫。
1: 我都有少少青啦。
0: 你说啫。
1: 文文地咁样啦。咁所以呢我自己都好鍾意去发掘下香港啲文青嘅嘢嘅。咁而家有咗下一代咁梗係要带佢分途佢啦嘛，由细就培养啦。最近我哋就去咗一个保护馆啊。博物馆，
0: 你一个个礼拜个厕所位，佢都系讲佢个下一代。
2: 其实佢而家得个仔嘅啫，
1: 系啊，而家我人生里边，
0: 老公都唔理。
1: 唔系，但系我觉得咧，真系你会发掘咗香港嘅另外一面，因为以前你放假咧，你真系会留喺屋企，或者你净系食下饭、睇下戏咁样，你行行企企冇乜嘢做噶嘛。但系你而家去咧，因为你为咗佢要多啲嘢、多姿多彩咧，你就会去下唔同嘅地方。今次咧，我就去咗呢个沙田文化博物馆。
2: 哦。
1: 系啊，嗱，呢啲都系咧，我喺中学时代会去
0: 打卡嘅。
1: 你谂下，你对上一次去嘅时候系几耐啊？
2: 唔系几耐嘅，唔系好耐之前咋？我喺疫情期间去过啊。
1: 吓，竟然啊！
0: 我上次咪同你去咯，去睇妹姐嗰个衫嗰个
2: 都咁耐啦，已经
0: 系啊。
2: 我有一次真系疫情期间同个阿崔杰同一齐去噶。
1: 哦，嗱，佢哋原来都系文青，
2: 系有去过啊。
1: 系啦，呢一个嘅即系文化博物馆咧，我真系比较少去嘅，因为通常你都系去科学馆啊、历史博物馆。管多啲咁啊！ 叫做比較多明確嘅嘢去睇啦。今次去睇嘅時候咧，我懷住一個咩都唔記得嘅心態，咩都冇嘅心態嘅。咁去到嗰度咧，我真係發現而家嘅博物館咧，其實佢哋好多咧都係有一個專門嘅 area for 小朋友嘅。佢特登咧就有一個位置啦，就好多遊戲係俾小朋友玩嘅。咁你諗住啊，咁佢都係好似一個兒童玩樂角咁樣，俾大家即係有啲小朋友玩下遊戲，即係消磨時間。啊，佢唔係。

0: 就是邂逅蒙罗丽莎。
1: 吓咁好？
0: 系啦，呢、
1: 這个
0: 系啦，這個、呢个咧就系为咗庆祝呢个法国五月咧就搞嘅，系啦，搞嘅一个展馆啦，咁样。咁佢入边咧系有啲咩？咁你嗱、我第一下都吓、啊、会唔会有个真迹喺度噶？咁样？
1: 梗唔会啦。
0: 系啦，梗唔会咁啦。
1: 罗浮宫啊，
0: 都未必肯借啦。系啊，咁啊，同埋即系安全嘅问题啦。咁但系佢入边咧就系、是、用蒙罗丽莎呢一个嘅画作，咁佢就会讲咗好多蒙罗丽莎嘅故事，譬如佢。有一个位咧，佢专系讲当年有一个贼仔偷入咗去法国罗浮宫度偷走咗幅画，跟住佢点样俾人拉咗，然后咧佢用好多嗰啲光影嘅艺术装置咧嚟呈现呢一单 case 啦。咁然后咧佢喺另外一个位咧有啲光影嘅嘢，就系讲哦，而家喺世界各地蒙罗丽莎佢会用咗啲乜嘢嘅方式去呈现，譬如话有啲邮票啊，或者有一啲嘅泡泡艺术啊，咁佢都会用咗佢。嘅肖像嚟做啲嘢，咁我觉得哇，而家咧嗰个文化，即系呢个博物馆嗰个展览嘅方式咧，其实真系要好色彩缤纷，
1: 多媒介，
0: 好多媒介咧，你先至吸引到嗰样。如果你仲系好死板板咁样，净系显示嗰个展品嘅时候咧，大家就好似水过鸭背咁样睇完就算啦。但系如果你有咗呢一啲嘅多媒介嘅嘢之后咧，就觉得哇，我真系明咧未系好中意呢个蒙罗丽莎，但你都会好想去找多啲佢嘅资料去了解佢多啲咯，即系我觉得呢一啲方式咧系其实而家 keep 住都做紧啦，不过可能我哋嘅生活里边系比较少去即系探索呢啲文化嘢，
1: 多啲出去走走啦。
0: 系 啊，真系，尤其是而家其实政府或者咩，其实都做咗好多呢啲嘅宣传，帮助市民们其实系可以吸收多啲更加多嘅知识啊，或者扩阔眼界。咁所以放假嘅时候，不妨又唔好净系留喺屋企咯。
1: 去下啲博物馆、
0: 去下啲博物馆啊，睇下啲嘢，参加下香港嘅盛事咯。
1: 你都有啲似蒙罗丽莎噶，
0: 边方面啊？
1: 蒙查查罗丽莎，
0: 系啊，最近只眼真系蒙查查。
2: 哇，好治啊！

0: 喂呀，我同事呢好自私的，佢一个自私精嚟噶，又巴之弊咁样啊，对佢冇利益嗰啲嘢呢全部啊都唔鬼做噶，净系做咧老板见到嘅嘢啊，唔做嘅嘢咧又成日喺度结结格格咁样，好乞人憎咯，超级转格啊！讲完晒，舒服晒啦，多谢治愈厕所位。
1: 其实呢我想赞你超 B 好耐㗎喇，今日呢终于得闲可以行动啦。
0: 做乜今日先得闲㗎？
1: 係呀，忙㗎嘛，我觉得呢超 B 其实做节目呢都几用心㗎噃，而且呢有进步，喺终身美丽节目入面呢准备充足啊，表现出色啊，想赞扬一下超 B 你啦，咁为你打打气，希望你呢继续努力做得更好耶、yeah!
2: 喂，各位嘅星期六日呢，李志刚啊包办晒两个电视台喎、啊。星期六呢又喺开 TV 见到佢上去呢个健康百万大道。星期日又上去呢一个中年好声音。哇，李志刚啊，你几时上埋去 ViuTV 啊，上晒所有香港电视台啦噃。真係犀利啊，好开心啊。
1: 喂，我呢屋企开始装修啦，因为呢成30年楼龄啊，所以都算系大装嚟嘅，嗱嗱嗱，系蜗居嚟嘅，即系蜗居嚟噶。点知第一日铲个地板啊，楼下就上嚟投诉啦，话咩震甩咗佢天花其中一啲灰水咁话。后嚟呢我个老师傅啊都话应承帮佢呢补返嗰个部分啊。其实呢讲真啦，佢个天花都好旧㗎啦嘛。啊点知呢啊管理处日日上嚟及住我个单位，贴晒通告喺大厦话我住嗰一层呢要装修啊，大家要自律咁样喎。其实啲老师傅装修呢都唔会点样理通告㗎啦。咁啊，但我又担心管理处会成成机机扣我啲钱啊。哎呀，真係好担心仲有啲咩投诉㗎。
0: 我想请问呢，我有位同事啊，我教佢做嘢嗰陣时呢，佢就立刻呢会写低个 notes 喎。但去到做嘢

0: 嘅时候咧，全部都做错噶。咁我问佢啦，你明明有 mark 碌噶嘛，咁点解你冇睇下嘅咩？你点解有冇睇过噶？佢话我有睇啊，但我都唔知道自己写乜。请问
1: 咁写嚟做咩啊？
0: 我有咩方法可以帮到佢？喂，你熟啲呢啲，点样可以方法帮到佢？
1: 我话不停提咯，揞佢咯，揞到佢记得为止。
0: 我系嘛？即系做阿我嘛？
1: 系啊，我日我夜我我我我我
0: 日日我夜我啊！咁希望你快啲呢位同事咧，俾你我得掂啦吓。
2: 哇，好治愈啊！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两点由方远南报道新闻。特区政府今日就行政长官2026年施政报告展开公众咨询。在宣传短片中，行政长官李家超说，过去四年政府听取市民意见，落实不同政策措施，发展经济，改善民生，施政越见成效。短片介绍政府部分政策措施，包括简约公屋、简朴房、社区客厅、基层医疗、香港中医医院、第三间医学院、粉岭绕道、中九龙绕道、港深西部铁路、洪水桥至前海、启德体育园、规管网约车服务和河套香港园区等。李家超说，2026施政报告公众咨询已经展开，期望收到市民的意见，一起谱写香港更精彩的乐章。何文田一个地盘有滑泥机翻侧，一死一伤，现场是自由道一个地盘，现场布满泥土和钢筋，劳工处说接报后已派员到场，正就意外原因展开调查。事发早上九点几，警方说自由道四号一个地盘有滑泥机翻侧，据报当时正在运送物件，压到一名男子，他送去广华医院之后不治。香港建造业总工会理事长周思杰到场视察，他怀疑连日大雨令到地盘泥土松散，质疑地盘管理有没有做好事前评估，认为地盘管理要负上最大责任。运输署话，为庆祝7月1日特区成立29周年，多项公共运输服务营办商会推出特别优惠，同市民欢度回归。电车会在7月1日至7月3日全线免费。港铁在7月1日抽奖送出71,000份本地单程电子票。机场快线凭小童八达通、学生身份个人八达通同乐游卡有优惠。另外，多条渡轮航线7月1日免费，包括天星小轮尖沙咀往返湾仔航线，部分航线预先派发乘船券。辽宁省葫芦岛市有住宅大楼怀疑液化气体泄漏发生爆炸，官方通报事故导致3人失联，正系全力搜救，另外有8人轻伤。事发喺早上7点几，社交平台流传嘅影片显示，涉事嘅大楼外墙损毁。天气方面，同低压槽相关嘅骤雨正系影响广东沿岸同南海北部。本港地区下昼同今晚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下昼炎热，短暂时间有阳光，吹轻微至到和缓南至东南风。展望未来2-3日，部分时间有阳光，天气渐转酷热，但仍有一两阵骤雨。星期五天色渐转不稳定，周末期间风势较大，间中有骤雨。黄色工作暑热警告生效，现时气温31度，相对湿度71%。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2: 经济行情报道。
1: 恒生指数报23,065点，升393点，总成交金额2212亿几。上证综合指数4064点，升36点。深证成分指数15,775点，下跌6点。部分港股造价，盈富基金23.44，升3.6；南方恒生科技4.31，升1.3；腾讯控股421.2，升9.4；阿里巴巴93.3，升3.8；华虹宏力205.2，升15.5；中芯国际82.75，升2.75；建滔积层板93.4，跌5.15；恒生中国企业78.02，升1.64；建滔集团117.2，跌9.2。外币对港元嘅卖出价：美元7.834，英镑10.363，瑞士法郎9.69，澳元5.408，加元5.529，新西兰元4.433，欧元8.936。每百日元兑港元4.848，每百港元兑人民币 86.663，日经平均指数69,245点，跌115点。港金报37,895蚊，比上日收市升205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057.79美元，卖出4059.93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Kelvin 首先同你跟进啊，较早前窝打路道去狮子山隧道方向，跟住圣佐治大厦交通意外啦，清个场噶啦，呢一段交通回复正常。转睇睇隧道情况，红隧嘅港岛入口三线过海交通都正常畅顺噶。至于九龙入口嗰边啦，就理工大学对出一段比较慢车。路面情况喺九龙区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跟住骏发花园嘅车龙排到去果栏。广东道去天星码头方向啦，就跟住中港城一段比较车多。喺新界区屯门嘅龙夫路去屯赤隧道方向，跟住回旋处系相当挤塞噶。现时龙尾系排到接近高尔夫球中心。封路方面提提大家啦，喺观塘嘅翠屏道系有渠务工程，跟住翠屏北村、翠南楼呢一段啦，系改为单线双程行车。另外，湾仔嘅洛克道都有道路工程，直至下昼嘅四点，去铜锣湾方向，跟住柯布连道部分行车线系封闭，经过朋友记得留意翻啦。最后特别留意安全车速嘅位置有长青隧道出口去九龙方向、鲤鱼门道汇景桥底去旺角。好啦，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见。
4: FM 94.8至96.9，
2: 香港电台第二台。
5: 有音乐，有快乐。
2: FM 94.8至96.9，
4: 香港电台第二台。
6: 有音乐，有快乐。
7: 每个人都希望生活在一个安定的社会，国家安全是社会繁荣稳定的重要基石。坚持和完善行政主导，统筹发展和安全，落实爱国者治港，构建和谐美好生活。国安才能港安，国安才能家安，维护国家安全人人有责，我们一起参与。
8: 有冇加场？
9: 演唱会加场啊？
8: 公众假期有冇加场？
9: 加场啲乜嘢啊？
10: 佢系问你港台交通消息服务时间有冇加场啊？
9: 等我交通消息报道员 Sammy 为你解答啦。喺某啲节日同大型活动期间，我哋都会延长服务，等大家去玩都可以得到最新交通资讯，记得留意啦。
11: 香港电台交通消息，
9: 一星期七日，早晚都陪住你。

0: 西贡、
1: 七姊妹道、
0: 筲箕湾、
1: 中环、
0: 山顶、
1: 上海街、
2: 牛潭尾、
1: 浅水湾、
0: 梅窝、
1: 西运道、
0: 天道、
1: 大榄、
0: 上环、
1: 上乡道、
0: 荔枝角、
1: 荷里活道、
0: 鸭寮街、
1: 中汇街、
0: 湾、
1: 教育路、
0: 落马洲、
1: 丹桂路、
0: 香港仔、
1: 元朗、
0: 屯门。

0: 石排灣大埔墟
1: 飛電口江大街小巷關注組。
2: 大家小巷
3: 关注组，我哋又嚟到深水埗呢一间老字号嘅鞋店啦，揾到咧就系负责人啦，吴生。hello， 吴生你好，
4: 你好你好。
3: 喂，我想，喂，你真系带我去鞋展嗰度，我上个礼拜同你讲下啫。喂，我想我一个鞋展咧就系42嘅，42。而家有啲系咩分别啊？而家啲鞋展有啲超弹力、超震撼嗰啲。
4: 嗱，啲鞋展啊，好多分别嘅。嗱，好似呢啲咪超弹力啦，咁啊呢啲系中挺啦，一般啦，咁有啲咧就薄啲噶啦。
3: 呢个太薄啊，好似我。啲波鞋，
4: 佢太薄，呢啲系戰嘅啲女裝嘅。
3: 我戰女裝高踭鞋嘅，
4: 高踭鞋啊！
3: 係我要呢個超彈力，哇！呢個都成專業嘅喎。係
4: 啊，呢個專業㗎。
3: 我要呢個。
2: 原來即係嗰啲超彈力係咪真係彈啲啊？
4: 彈啲㗎。
3: 我哋係賽跑嘅。
4: 係啦，佢著落去係舒服好多
3: 嘅。呢個係四十幾啊？
4: 啊有，裏邊有碼數嘅。你呢個四十啫。
3: 我要一對四十。
4: 得，一陣攞俾你。
3: 一攞話係。喂，呢個後面好似勁啲咁樣嘅。
4: 唔係，佢呢個俾人嚟睇。
3: 哦，呢個係合嘅。
4: 咁啊。佢有盒嘅。
3: 喂，嗱，你哋呢度咧就啱啱咧就係呢一個係咪叫大單邊啊？集角位啦。
4: 係啊，係啊，
3: 咁啊，即係好多靚位咧就愛嚟擺鞋啦。咁點解依家啲鞋咧就擺一隻嘅？點解嚇？即係講係咪當年歷史遺留落嚟
4: 嘅？唔係，咁你嗰個櫃嘅，你有咁多品種，如果擺曬一對出嚟，就冇咁多地方。
3: 哦，所以就係輕擺一隻。
4: 即係講咧，以前冇咁多波鞋，冇咁多剩咧，就會擺一對。
3: 冇咁多剩啊，
4: 冇咁多鞋款咧。就會擺一對啦。
2: 咁呢啲咩防水咪即係成對都係可以落雨嘅時候著曬唔濕咁樣㗎？係
4: 啦，佢呢啲咧就防水，佢裏邊有一個防水套咁嘅。咁啊，佢嗰啲係即係浸水佢都唔入水嘅。
2: 喂，呢啲鞋款咧，而家呢啲咩波 boot 呢啲咧，而家最興㗎。
3: 依家係咪釘鞋嗰啲款嚟㗎？係咪即係踢波嗰啲係嘛？
4: 哦，呢啲係踢波嘅，但係佢唔係踢嗰啲草地嘅
3: 石屎地。
4: 石屎地啊！
3: 哦，即係唔係釘鞋嚟㗎？
4: 或者人造草啊嗰啲咯。因為如果我哋呢啲地區賣釘鞋咧，佢正式草地嗰啲係要有釘嘅，但係嗰啲係慢流嘅，冇咁多，
3: 咁多人買啦。
4: 呢啲多人買嘅，
3: 同埋呢度大部分嗰啲都係石屎牆嚟噶嘛，邊度咁低啦？
4: 冇錯啦，冇錯啦。
3: 喂，我哋再行去呢一邊咧，喂，呢啲係又係咩安全鞋嚟㗎？可唔可以介紹下？
4: 呢啲咧就工業安全鞋啦，鋼頭鋼底啦，
3: 鋼頭鋼底，即係呢係鋼㗎。哇，係喎，哇，不如踢到個啰柚都痛四日喎，
4: 係
3: 咪啊？
4: 係啊，底係有塊嗰啲鋼片嘅，
3: 鋼片咧就底添啊，
4: 唔會踩人哋嗰啲做嗰啲
3: 工程嗰啲，
4: 工程嗰啲踩釘唔會踩釘，防釘啊。
3: 咁若果真係經過嗰啲機場嗰啲，咪嘟嘟聲咯，呢個金屬。
4: 而家經過機場嗰啲咧，好似我哋都有做機場嗰啲咁嘅公司啊，佢要做。嗰啲纖維頭，
3: 我纖維頭就係
4: 個機就唔會響啦，
2: 係有分㗎，原來係會
4: 有分嘅，
3: 即係行內啲專家，老行專你真
4: 係。係啊，
3: 喂呢啲咧嗱，咁樣咧好似有個類似檸嘅嘢咧嚟去綁鞋帶啦，呢啲係咩嚟㗎？呢啲叫做
4: 嗱呢個依家近年咧就興嘅，不過以前都興㗎啦，不過依家又多人推
3: 普及啲，
4: 普及啲啫。咁佢呢啲就方便啦，唔使綁繩啦。
3: 係啦，唔使綁繩，同埋你個聲嘅好似咧夾萬幾聲。
4: 個聲
3: 㗎，係
4: 啦。
3: 夾萬聲㗎。係
4: 係啦。
3: 哇，好得意啊嚇！
2: 哇，其實好多呢個唔同款，所以我以為淨係得一兩個款原來全部都係
4: 好多款啊，成百幾二百隻款啊，淨係啲鋼頭。
2: 我呢啲咁樣嘅心大心細花多眼亂就揀到嘅咧。
3: 喂，唔係喎，但係其實佢全部都係好有用喎。你睇下啦，工業開工安全鞋、防滑安全鞋，咁啊鋼頭鋼底咁樣，防滑點解會防到？滑咧？
4: 防滑嘅佢嗰啲膠啊，佢嗰啲膠咧係嗰啲石油提煉嘅。
3: 哦，石油提煉嘅膠咁鬼巴閉啊！
4: 即係佢就踩啲水啊，踩啲油啊，佢唔會跣咧。
2: 我中意啲 fashion 嘢啦嘛 ，fashion 嘢咧呢個鱷魚皮嘅鞋啊，你見到啊？
3: 哇，好耐冇見過，
2: 冇見過啊！鱷魚皮嘅波鞋喎，呢度有對。
3: 呢度係咩來頭啊，吳生？
4: 哦，呢啲正式鱷魚皮嚟噶，真正鱷魚皮嚟嘅。
3: 但係佢係波鞋款
4: 嘅
3: 喎。
4: 波鞋款。
2: 點解會有對咁勁嘅鱷魚皮嘅鞋嘅？
4: 係啊，我哋有啲朋友廠做出口啊，成啊，咁啊攞啲俾我賣啫嘛。
3: 哦，喂，咁另外呢一個牌子係我細個嘅時候咧好出名嘅呢一個牌子，點解會咁出名嘅咧嚇？係咪佢翻學鞋即係嗰個質素高定係？
4: 佢嗰啲質量係靚嘅，襟著嘅嚇。
2: 喂，吳生啊，成日啲話鞋咁襟著。咁咪唔使翻嚟再買鞋咯，咁咪會唔會㗎？
4: 咁啊唔會嘅，做生意長期長有，
3: 長期長有，同埋啲鞋如果佢靚嘅會俾人偷鬼咗噶嘛，偷到咪要再買翻對咯。
4: 唔一定嘅，咁佢始終。 靚嘅，佢價錢貴，咁佢幫襯你一對，咁啊，你即係嚇
3: 都夠皮啦。有陣時唔覺意整花咗個面咧，唔靚咧，又想買個對噶啦。
4: 冇錯啦，有好多著靚鞋唔係要著到爛先買噶嘛。
3: 係咯，佢唔知啊，我哋啲英國紳士咧，嗰啲生活習慣，佢啲低下層唔係好清楚。
2: 嗱，我記得以前啲鞋咧，最興就係個底咧係嗰啲皮嚟噶嘛，或者嗰啲木咁樣噶嘛，咯咯聲咁啊。而家好似全部都改曬，唔係嗰啲嚟噶，係咪？而家又
4: 以前咧就係用嗰啲。牛皮做底，即系皮底鞋。咁啊，皮底鞋咧，嗰啲就正式手工做嘅。咁以前咧，你早嗰阵时冇咁多嗰啲化学胶，咁啊变咗嘛，就用皮底鞋多咯。
3: 系、哦，以前冇咁多化学胶嘅，系、哦、啊，而家啊，即系嗰啲皮就系好重要嘅。咁而家多咗化学胶咧，嗰个质素高咗。
4: 高咗，依家咧由嗰啲咁嘅 PU 啊，又用啲机械代替制塑啊，咁啊冚唪唥都唔同咗啦。
2: 有啲人话佢咩波鞋啊？你要著㗎，如果唔著又爛㗎啦，又溶啊，係咪啫？
3: 氧化，
4: 佢嗰啲就石油提煉嘅，叫做 PU 底。你買咗唔著齋啊，兩三年咧，三四年到佢拎出嚟自動爛。
3: 係啊，我都見到好多。我上次同阿超 B 一齊做 show 咧，佢自己甩底添啊，個鞋
2: 啦。哎呀，咁啊，嗰啲咪好多雜貨係咪？嗰啲即係要好快就賣曬去啦，賣完就唔好雜啦嗰啲。
4: 係啊係啊，嗰啲咪要轉流得快啦。啊，如果你轉流唔快嘅，咁你咪變咗，即係嗰下買翻去就唔咩啦。
3: 叫 PU 底啊嗰啲。
4: 要 PU
3: 係啊。阿任達華就 PTU， 你就 PU 底。
2: 咦，阿吳生啊，我想知道咧，有冇咩特別嗰啲幾號鞋咧，係特別暢銷賣得多啲？有冇邊幾個號數？
4: 哦，即係一般咧，中間碼多啲人買啦。
3: 即係七號半、八號半嗰啲。
4: 啱、啊，正確。
3: 正確。十號而家啲人啲大腳，腳腳大大咗好多。
4: 十二號、十三號都有啊。依家啲人咧，
3: 唔知食咩啊？
4: 係啦，啲腳大咗啊，著到。着到四廿九号鞋啊，五十号鞋啊，
2: 四十九号鞋咁大只，
3: 四廿九号，我即
2: 系手掌
4: 十四五号鞋噶啦，
3: 因为我都系四廿二啫，
4: 唔系啦，系啦，系啦，
2: 即系二四十三四廿九好大只喎，
4: 依家有好多啲咁大嘅脚啊，
3: 喂，咁啊，其实咧买鞋嘅嘢咧，系咪女士就系紧张啲嘅咧？会有讲价或者系腌尖啲啊咁样噶？
4: 唔好咁讲，讲价依家好少噶啦，
3: 依家好少讲价噶啦，
4: 好少讲价嘅，比较佢。要選擇啲啦，選擇多一兩個款啫。
3: 顧客永遠是對的，
4: 冇錯冇錯冇錯，
3: 真係好喎。
2: 有冇啲譬如有啲客人係好講究嘅，成日都過嚟，揀下買下咁樣嘅，年年都嚟嗰啲。
4: 啊有啊，熟客啊，啊佢幫襯開你咧，佢就啊咁常啊，佢又嚟買噶啦，有好多熟客，我哋靠啲熟客。
3: 但我一見到咧，吳生啊，你呢一個鞋鋪咧，除咗都係賣啲經典嘅鞋之外咧，都開始轉型咯，又賣背囊啦。頭先我見到有鞋墊啦、皮帶、
4: 皮底啦、皮手袋啊，
3: 係喎，手袋都有喎。幫我睇下先，仲有呢一啲係咪嗰啲環保材料嘅拖鞋啊？
4: 哦，佢嗰啲都屬於係啦，拖鞋。
2: 哇、哦，即係咩種類都有喎？其實係幾時開始已經要變到咁樣嘅？定係由一開始已經係要有咁多種類？
4: 一開始係都話啦，佢。嗰陣時亦都冇咁多品種，就淨係賣皮鞋多嘅。你七十年代嗰陣時淨係皮鞋多。
3: 而家大粒啦，即係咩嘅鞋款你都有啦，係嘛？
4: 係啊，依家乜嘢品種都要賣啦。夜深想起我心愛的夢，在心當天。

0: 吴生啊，呢啲白色嗰啲鞋咧，系咪嗰啲护士鞋嚟噶？俾嗰啲系咪护士着嗰啲？
1: 系，
2: 呢啲系翻学，
1: 我翻学都有圣坡嗰啲咯。
2: 翻学学生鞋，
1: 学生鞋，
2: 有啲学校要着白鞋，系、
3: 哦、
2: 啦，好似有啲学校要着啡色鞋。啊，你依家出边鞋铺好少，
0: 系、哦，我又冇见过啡色嘅皮鞋，真系有少啲。
2: 我上边嗰啲系咪啡色翻学皮鞋？
0: 哦，系咪可能特别系附近呢个区域咧？嗰啲同学仔翻学嗰啲学校系要呢个色，就特别翻呢啲。
2: 唔系呢个区域。而是有個別的學校，
1: 即比較嚴一
2: 點，知道即他指定要那些啡色鞋，我們賣開做開呢，很多知道我們這裡有得賣，
1: 有得提供，
2: 是的，有得提供，所以呢很遠都走來買，對面去都走過來買，
1: 那些是的，嚴一點的那些，什麼施姑庵啊、和尚寺那些學校啊。我看到一對我又有心儀、哦、防臭防滑皮鞋，咦，呢對好似新產品咁樣喎。
2: 哦，佢呢啲都唔係新產品㗎啦，呢啲都好耐㗎啦。
1: 但呢個皮鞋好掂喎，拉鏈嘅啫喎。
2: 呢啲靴啊，呢啲 boot 呢啲叫做靴拉鏈靴。係啊係啊。
0: 不過其實我見到呢度啲女裝鞋都幾多，同埋好多係嗰啲咧，係咪因為而家夏天啊，特別多呢啲咁嘅
1: 涼鞋
0: 啊？
2: 係啊係啊。
0: 係咪呢啲位就要定期又要轉下，擺翻啲即係當季嘅嘢啊？
2: 係啊係啊係啊，即係你依家熱天啊，梗係賣涼鞋啦；冷天啊，梗係賣嗰啲襪面鞋啦。
1: 哦，雪鞋。都有喎，同埋呢度咧啲 boot 都好有啊！
2: 誒，我哋呢啲 boot 啊，嗰啲即係嗰啲制服團體啊，
1: 軍靴
2: 啊，嗰啲學生嗰啲紅光青年團啊，
1: 我知，
2: 唉，暴粗鞋啊，嗰啲咁啊，
1: 我呢啲係大胸青年團。
0: 誒，你係你巨胸嘅。誒，但係吳生啊，你有冇計過咧？其實你鋪頭裏邊咧有幾多款鞋？好多，我而家淨係望過千，有冇過萬款？
2: 過千啊，唔止過千，即係幾千款啊！
1: 即係包羅萬有啊，乜都有啊嚇！喂，靚姐，你喺度買鞋啊，系咪啊？
4: 上电视噶？
1: 你冇电视，你见唔到有电视啊？系唔好见到我个样。
4: 帮衬过呢度好耐。
1: 几耐啊？几耐啊？
4: 都有几年噶啦，成日都买嘢。
1: 你买对新鞋同你个旧鞋一样样嘅，点解？
4: 我而家系想唔知买过对，我谂住去旅行啊嘛。
1: 我买咯。
4: 系啦系啦。
1: 喂喂，你哋喺度做咗几耐啊？咁样你喺度？
5: 我做咗耐啦，廿几。
1: 但你个样好后生。
5: 多谢多谢。
1: 系啦，你咧你咧？
6: 我做咗几年啫。
1: 我几年人哋把大把声啊，好似我哇麦炳荣咁声哇
6: 系系嘛。
0: 啲牛皮銀包有啦，鞋油啊，而家都好少見到。
1: 呢個係嗰啲最早期嗰啲圓形嗰啲鞋油咧，即係喺街邊嗰啲。
2: 係啊，呢啲依家出邊都好少噶啦。
1: 誒，我諗到啦，我要買鞋抽啊，鞋抽咪得呢款咋？
2: 係啊，係呢。
1: 誒，唔係喎，有幾款喎？我要長啊，我要熒光色呢個。
0: 好，我偷望到佢個倉裏邊咧，真係有好多嘢噶，係咁依望，你睇下幾層高啊？
2: 可以。
1: 哦，好啊，
2: 可以
0: 偷入去
1: 入行。哇，入邊原來好大喎，別有洞天喎。
2: 系，
1: 哇，好大啊！系咪原本其实系即系自己有工厂嚟去生产啲鞋嘅？
2: 系啊，以前楼上做鞋噶嘛，以前我哋楼上做鞋噶，你睇下我哋一格格一格好多鞋。
1: 哇，即系要支持我哋香港嗰啲地道嘅店铺啊！小心啲啊，超必你
2: 行入去都系仓嚟噶。
1: 净系有几层啊？喂，有啲整鞋嘅用具都有喎、
2: 啊。有嗱，呢部机啊，呢部机起码六十几年嘅。
1: 哇，大过我啊！
2: 外国订翻。
0: 点解要有部机嚟整咩鞋啊？呢啲我嚟。
2: 佢有啲鞋咧，即系人哋嗰啲鞋扎啊，咁啊呢个可以
1: 放大佢，
2: 放大呢啲外国订翻嚟嘅。
3: 哦，有只猫喺度。
2: 是啊，呢部机好耐㗎啦，好
0: 耐历史，
2: 赚大对鞋冇错啦。
0: 哦，呢、這个好紧要㗎，好多朋友呢即係嗰啲鞋呢窄得滞呢，佢就咁样整，如果唔系佢话就唔舒服㗎啲鞋。
2: 系啦系啦系啦系啦，呢啲係赚大嘅啲鞋。
1: 哇，好正啊，我淨觉得好似呢嚟咗一个时光隧道咁样呢，去咗一个好正嘅地方。哎呀，喵喵啊 ,hello! 喵喵喵喵喵喵喵讲喵啊，哎喵喵喵。
2: 讲两句说话，猫猫。
1: 猫猫想做访问啊。
0: 其实阿吴生啊，你点样知道佢要嗰啲鞋系摆喺边个位嘅？你点样去分嘅呢度？其实
2: 我哋咧就编 number， 咁啊，然后顺住佢就你买贵买熟就知啦。啊，入到嚟啦，咩 number 喺边度，咁啊去攞啦，系嘛？
1: 系啊，喂，呢、這个系咪要影呢、這个钟？系啊，
0: 历史价值啊，
1: 即系咧，诶，唔好意思，阻住你哋做嘢。
2: 哦，呢个钟系啊，
0: 呢个钟系咪同你差唔多年份啊？呢个钟，
2: 呢个钟系啊，呢度开张，人哋送到依家，你谂下。
1: 喂，咁希望啊，吴生你咧生意啊蒸蒸日上啦，喂，我转一转就咁多啲 賓客已經嚟咗咯。
0: 你有嗰啲吸財能力啊？你長期喺度，你招財
1: 係啊，係啊，生意興隆好嘛？
2: 好多謝曬，
1: 快啲結婚啊！
4: 嚇，
1: 早啲嫁啦！我俾個嫁妝你啊！
4: 哦，多謝。
1: 大家要支持我哋香港嘅原創嘅呢個店鋪啊！
0: 係，我哋去揀鞋啦，我哋
1: 去揀鞋同埋買鞋節啦。
0: 好，
1: 下個禮拜見，
0: 拜拜，
1: 拜拜，
4: 拜拜，多謝曬。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两点半，由梁正涛报道新闻。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北京钓鱼台国宾馆会见白俄罗斯总统卢卡申科。习近平说，中国和白俄罗斯的政治互信坚如磐石，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成果丰硕，重点合作项目扎实推进，多边协作富有成效。习近平说，两国要调动各方面资源，推动一带一路建设，丰富务实合作内涵。中方愿意同白方携手共建人类命运共同体，践行四大全球倡议，加强在联合国、上海合作组织等多边机制内的协调和配合，做动荡世界中的稳定力量。卢卡申科说，中国是白俄罗斯全天候战略伙伴，两国务实合作为白俄经济社会发展提供重要支持，白方愿意同中方就国际地区事务继续保持密切协调，共同促进世界和地区的和平发展稳定。回来本港，何文田一个地盘有挖泥机翻侧，一死一伤。现场是自由道的一个地盘，现场满布泥土和钢筋。劳工处说，接报之后已经派员到场，正是就意外原因展开调查。事发在朝早九点几，警方说自由道四号一个地盘有挖泥机翻侧，据报当时正是运送物件压到一个男子，送到广华医院之后不治。香港建造业总工会理事长周思杰到场视察，他怀疑连日大雨令地盘的泥土较松，质疑地盘管理有没有做好事前评估，认为地盘管理要负上最大责任。工业伤亡权益会总干事萧善文到场视察，相信挖泥机当时在斜坡上工作，认为事前必须要做好风险评估，包括要巩固好挖泥机，亦都要有足够空间俾挖泥机移动。解放军导弹驱逐舰南宁舰同埋导弹防卫舰衡阳舰将会7月2号至6号嚟香港组织开放参观交流活动。国防部在微信公众号公布，由南宁舰和衡阳舰组成的海军舰艇编队将会到香港组织系列开放参观和文化交流活动，令港澳同胞更加直观深入地了解新时代国防和军队建设的发展情况。在天气方面，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下昼炎热，短暂时间有阳光，吹轻微至和缓的南至东南风。展望未来两三日，部分时间有阳光，天气渐转酷热，但是仍然有一两阵骤雨。星期五天气渐转不稳定，周末期间风势较大，间中有骤雨。而气温是31度，相对湿度75%，黄色工作暑热警告现正生效。香港电台新闻报完毕。
2: 经济行情报道。
1: 恒生指数报23,104点，升432点，总成交金额2,399亿3,000多万。上证综合指数报4,061点，升34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5,750点，跌31点。部分港股嘅造价，盈富基金23.48升4毫，南方恒生科技4.32仙4，升1.44仙4，腾讯控股422蚊升10.2，阿里巴巴93.65升4.15，中芯国际。

0: 83.1升3.1，华虹宏力204.4升14.9，建滔积层板93.85跌4.7，恒生中国企业78.18升8。美元对其他货币嘅卖价：港元7.843，日元161.84，瑞士法郎0.81，加元1.419，人民币6.794，英镑对美元1.322，欧元对美元1.14，澳元对美元0.69，新西兰元对美元0.566。日经平均指数报69,468点，升107点。港金报37,895蚊，升205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056.17美元，卖出4057.06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2: Kevin 首先同你睇隧道情况啦。红隧嘅港岛入口告示打到东西行过海，即系近住管道入口稍为车多。西行左转坚拿道天桥，龙尾喺景隆街。坚拿道天桥过海近住桥面等位段比较车多。红隧嘅九龙入口车龙排到接近理工大学湾位。路面情况喺港岛区，皇后大道中近住中环街市比较繁忙，龙尾去到花园道。下曲道左转红棉路稍为慢车啦，龙尾就演艺学院。九龙区方面，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跟住骏发花园嘅车龙排到去果栏。另外，广东道去梳士巴利道方向，就跟住海防道至到柯士甸道繁忙。观塘绕道去油塘方向，跟住观塘码头一段系稍为行车缓慢，龙尾喺面粉厂。新界区方面，屯门嘅龙富路去屯赤隧道方向，跟住回旋处仍然系繁忙噶，不过车龙咧现时即系排到接近骑术学校。封路方面啦，提提大家啦，喺中环嘅花园道啦系有水务工程噶，直至下昼嘅4点，花园道落斜方向，跟住左转上亚厘北道西行嘅支路，右线系要暂时封闭。另外，元朗嘅新潭路都有水务工程啊，直至听日嘅朝早6点，新潭路近住博维巴士站系改为单线双程行车，经过朋友记得留意翻啦。好啦，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见。
3: FM 94.8至96.9，
4: 香港电台。

0: 至96.9，
1: 香港电台第二台，
2: 有音乐，
1: 有快乐。
3: 陈太，记住遵守外佣清洁外窗的安全规定啊！
4: 梗系啦，现行外佣雇佣合约规定，外佣清洁的外窗必须装有窗花，而窗花亦必须锁上或固定，防止打开，咁就可以避免意外发生啦。
3: 是啊，咁就安全啦。
4: 还有啊，就算有窗花，抹窗的时候，除了手臂之外，身体其他部分都不可以伸出窗外的。
3: 梗系，安全第一的嘛。
5: 港台电视31国剧830三叉戟二，
6: 故事进入最后高潮，女警徐曼在卧底调查中传出被杀消息，三叉戟因此爆发激烈争执，三叉戟工作室更加面临解散，最终可不可以将青山会犯罪主谋绳之于法？
5: 国剧830三叉戟二，星期一至五晚8:30，港台电视31。
7: 我是 Made in Hong Kong 李志刚，
8: 我是崔杰彤，
9: 我是超 B，
10: 我是阿土，
11: 我是莉莉姑，
7: 我们五个答应大家每日都会为听众送上欢乐，
8: 无论上午的会议有多长有多闷，
9: 下午要做的工作有多忙有多烦，
10: 我们都希望用这两小时陪你松一松，
11: 同你一起大笑，一起听歌，帮你扫走烦闷。
7: 那我约定你星期一至五下午1:00-3:00，香港电台第二台听实
2: Made in Hong Kong。
7: 剩翻最后半小时嘅 Made in Hong Kong，
12: 嚟到六月尾嘅时候咧，开始有好多家长朋友啦，都会谂下，哎呀，带小朋友去睇下戏啦，
7: 系喎，暑期，
12: 尤其是最近有一套动画片
7: 啦，系啦，嗰啲玩具故事，玩具故事。
12: 咁咧，但系对于戏院呢个地方咧，系十分之有迷思嘅，大家都系，因为有好多朋友咧，到现在为止2026年咧，都仲系未懂得呢一个戏院嘅文化嘅。
10: 唔系，我觉得未必系迷思，大家其实系知道，但系咧唔知点解会。做晒所有唔应该做嘅嘢，
7: 睇戏嘅规矩，
12: 例如点解唔可以早啲准时入场咧？
7: 实有人迟到
10: 嘅
7: 嗬、
10: 但系因为大家都喺大家嘅逻辑里边都觉得前面嘅全部都系广告，咁我唔想入去睇广告嘅时候，咁我咪差唔多时间咯。
12: 尊重嗰个戏院，唔系尊重你自己，我唔想睇广告，我咪迟啲入去咯。但你买个位系咪最入？
7: 然后阻住后面好多人咯，
12: 顶住晒条路咧，呢个都真系几唔好。咁啊，然之后啲资深影迷话咧，譬如头先咪讲啦，即系呢个动画片咪好多，应该都系啱啲小朋友睇啦。尤其是如果系中文版本咧，话咧，哇，你千祈拣几场次咧，要拣清楚啊！
10: 你揀啲深夜嗰啲咪冇
12: 深夜嗰啲啊？如果你揀啲晏昼啊、日头啊嗰啲时间咧，你就会听到咧不停有啲小朋友讲嘢啦，啲家长又不停倾偈啦，
7: 有冇喊啊？
12: 又喊咧，你阻止唔到佢噶嘛？但系呢啲位咧，话真系搞唔掂啊！
7: 我通常呢啲动画片咧，我就听翻 original 嘅，即系个英文嗰啲咧咁样咧，系争好远嘅。原来，因为我有一次睇 Coco 啊，又系买错咗、哦，买咗广东话配音版咧，哇！真系儿童乐园咁嘅片，但我唔介意嘅，因为咧还咁数还咁买错咗，我都会睇多次噶啦，咁样咁之后睇翻英文版咧。一个细路都冇，
10: 其实各有各好嘅，不过我会觉得小朋友就系真系习惯咗用广东话咯。
7: 系，
12: 而另一个就系话咧，而家有好多戏院都会有个叫做早场优惠啊嘛，朝头早晨早啲，哇，好抵啊啲啊，因为哇，如果遇上嗰啲情况咧，即系早场咧，佢涉及佢咧，就真系好多人会咳啦、自言自语啦，又不停咁玩手机咧，都遇过。
7: 玩手机嗰啲光影响咗人就唔好啦。
12: 系啊，咁所以佢就话是，哎呀，不如如果你真系想欣赏套戏咧，反而唔好贪过早场优惠，你真系宁愿睇晏啲，你睇翻啲正常啲时间咧，可能会舒服啲，冇咁气顶啊。
7: 但系有阵时有啲戏咧，佢一日可能得个几场咧，
10: 冇得拣啊，
7: 冇乜系啦，冇得拣就就唔到咯。我自己咧，其实有阵时会同啲 friend 咧系睇9:00嘅场，
10: 夜晚
7: 计啦吓，即系会咧有个感觉系包场嘅，尤其是。一啲咧商業大廈嘅，譬如中環啊嗰啲嘅戲院咧、
10: 哦，
7: 因為大家放曬工咧，因為通常咧，譬如你中環嗰啲咧5:00啊7:00嗰啲場次咧就多人啲嘅，到9:00咧，喂你仲唔放工咩？係咪先？同埋附近又冇人住，嗰啲場次咧就真係差唔多包咗成間戲院嘅。
12: 或者有啲咧，譬如揸開車即係有車嗰啲人咧，就會特登揸去遠啲，
10: 冇雷公
12: 嗰個咧，
7: 我知數碼港
12: 係直情話咧係好多人去出去嗰度地方
7: 偷情，
12: 係啦，
10: 即係以前九展都。 係㗎，以前九展都係好多，不過而家拆咗啦。
7: 九展多人啲，
12: 九展多人啲，我以前成日都過去九展睇戲咁啊，方便啊嘛，近啊嘛。咁另外咧都話咧，有時有啲觀眾咧又真係幾猛整豬嘅，就話佢哋咧入咗俾咗錢啊，嗰啲入場咧就自己大曬咁啊，有時可能製造噪音啊，然之後或者咧靜雞雞買咗出邊啲嘢食嚟食啊，或者無端睇電話啊，開個電話聽電話嗰啲咧。
10: 我覺得嗱，出去買嘢食當然係唔啱啦，但係如果你買啲咧。浓味到爆嗰啲，直情罪无可赦啊！
7: 榴莲，
12: 榴莲都唔
10: 系，或者嗰啲捞面啊，或者嗰啲杯面嗰啲咧，都系好劲噶嘛，就味。
7: 杯面好鬼香嘅喺飞机入边，
12: 系 啊，所以有时入戏院睇戏咧，即系大家都系俾咁多钱，大家都要入嚟咧，即系享受个电影嘅感觉。但如果你入去，你以为自己咧我大晒，咁就唔得啦。
10: 所以我明白李志刚点解咁中意包场，
7: 嗯，
10: 睇包场真系好爽，同埋可以食嘢啊嘛。我记得你上次话
7: 唔使理人啊，
10: 系、啊，
7: 不过我。都覺得應該要 considerate 嘅，同埋我哋香港人有一個好處就係咧，佢哋譬如買位咧，佢唔會買埋人哋隔離啊。吓，譬如有啲人咧，可能两个位咁样咧，譬如我想坐呢一行咧，我会隔一个位先，
10: 哦、
7: 然后先买。咁我觉得即
10: 系
7: 有少少嘅 privacy 俾到人哋咯、
12: 哦。但系而家有啲唔俾咁卖噶啦，
7: 唔俾啊！
12: 试过咧，就譬如如果我啱啱就系咧左右都有人啦，咁我中间四个位啦，咁我买两人啦。哦，我想买中间两个位唔得嘅，所以
10: 系啊系啊，我都试过。
7: 咁入去嗰度睇咯。
12: 唔系啊，佢就系话你唔可以咁样卖，因为你咁样会卡出，咁人哋个单
10: 位
12: 就冇人，冇人买啊嘛。你应该 consider 之后有人想买呢个位噶嘛。
7: 但系如果啲戏院机好难先爆嘅、
12: 哦，人哋可能会爆咧，人哋做生意咁难啦、啊，你仲要咁样自私？
7: 你话翻俾佢听啊！我嗰阵时咧去过一间餐厅咧，我想坐 A 位咧，佢系要逼我坐 B 位，跟住间餐厅执咗咯。
12: 佢下次俾 C 位你坐添啊！

0: 可能是我，可能是他，可能是你。700万人的故事，大城市小故事。
1: 一对夫妇如果行到离婚这个地步呢，当然会不开心啦。但最不开心最大影响呢，就是你们的下一代。好彩我有一对呢好生性好乖巧的仔女，希望他们呢可以原谅爸爸失败的婚姻啦。

0: 我20年前左右咧就结咗婚，生活开头咧都算好富足噶。两公婆咧好快就生咗一仔一女啦，好可惜啊！我哋嘅婚姻咧，唉，到最后都唔能够维持到最后啊，令到我对仔女咧，即系失去咗母亲呢一个协救咧，到今时今日都仲系好辛苦。依家咧，我呢一对仔女咧都长大成人，大个晒啦，而且两个咧都好生性。
1: 老豆啊，今年呢我 year 2， 我諗住放學去帮人补习啊，咁赚啲外快唔使你咁辛苦嘛。
0: 补习赚到几多钱啊？唔使啦嘛。喂，你唔使担忧呢屋企嘅开支喎。嗱，虽然呢即係你老豆我啊就唔係呢大富大贵，或一份工搵到好多钱，但係供你两子弟呢读书读埋个大学嘅话都仲系绰绰有余嘅。
1: 咁你搵钱咁辛苦，有钱剩啊自己留返佢嘛。同埋其实呢我好多同学都系半工读㗎，而且补习嘅时间呢都几弹性㗎，我 OK 㗎喎老豆。
2: 家姐呀，佢系学霸嚟㗎嘛，读书咁叻，点可以唔成全俾下一代呀、啊、老豆放佢出去，唉，帮人补下习啦，家姐呢啲咁正嘅材料呢做补习兼职呀至啱㗎。
0: 唉，你两个呢其实读书呢

0: 即系从来以嚟啊，都唔需要我睇功课嘅，考试又唔需要我帮你温书啊，咁样你两个读书咧，我从来都冇担心过噶，我都好感动。你两个自动波咧肯温习啊，肯搞掂晒啲嘢，成绩又咁好咧，唉，我真系有少少老怀安慰，我要多谢你两个添啊！
1: 系啊，我有阵时咧用家姐嗰啲旧书啊，佢嗰啲笔记啊真系好全面噶，学霸真系学霸，上堂都咁留心，真系。
2: 嘿，学咩霸啫？我只不过系上堂嘅时候留心听书啫嘛，咁上堂留心啊，好过翻屋企喺咪书咪到夜晚啦、啊。
1: 下年咧轮到我 DSE 啦。希望上天保佑啦，成绩可以好翻啲啦。
2: 考试唔系靠上天保佑噶，考试系靠自己努力噶嘛，细佬。嗱，醒醒定定啊，轮到你挨 DSE 啦。
1: 我会俾心机考好个试噶啦，你放心啦。
0: 你两个啊，嗱，读书还读书啊，吓，勤力还勤力啊，唔好俾自己咧咁大压力啊，知唔知啊？你两个喺我心目中咧系好重要噶。如果咧即系读得太辛苦嘅话咧，就休息下。出去玩下，睇场戏啊，食下饭啊，咁样啊，唞下咁样，成绩好唔好呢？真系唔紧要噶，身体健康、心理健康、身心健康，先系阿爸最关心嗰最紧要嘅，知唔知啊？
1: 系，得啦得啦，知道啦。老豆，
0: 咩啊？吓，咩
1: 送俾你噶？
0: 咩嚟噶？
1: 你啊，就嚟生日啦嘛！呢、這个水壶咧系最新款噶，而且保温效果咧好好噶。听讲话咧间屋啊火烛啊，全部嘢烧晒，个水壶入边啲水咧仲系冻冰冰嘅。
0: 有冇咁夸张啊？唔好成日睇埋网上嗰啲片咧就信鬼晒啊！咁大个系咪好贵噶？系咪用咗好多钱买啊？哎呀，成日都生日噶啦，我每年都生一次，唔使咧专登使钱买嘢俾我、啊。嘿，
2: 系呀，细佬用嗰啲咧优惠券特价买噶，你放心用啦。平时做嘢咁辛苦啊，你记得要饮多啲水先啱啊。
0: 人生有好多高低起跌啊，离婚对我嚟讲咧系一个好大好大嘅打击同埋遗憾。一个男人要凑一对嘅细路长大成人，当中有好多嘅难度，好多难关嘅。但系依家见到佢咁大个，身为父亲嘅我，真系有一种莫名嘅欣慰啊！

0: 电视节目、
1: 直播、重温、交通、天气一应俱全。
2: 会员专享节目重温、个人化播放清单、最爱节目订阅、
3: 升级播放体验、逐播记忆、倍速播放等功能，方便重温。
2: 各频道时间表更清晰，方便收听收看直播。
4: 全新 RTHK On The Go。

0: 系咪就嚟又七一啦？
1: 系啊，星期三啊！
0: 哎呀，又放假啦！我真系最中意系放假日子。虽然我冇份放，但我见到大家放假咧，人哋开心，我都开心。
2: 同埋星期三呢个咩 hum day 啊嘛，
3: 系啊，
2: 放个保放假咧，好似开心翻咁
3: 啊！系啊，翻两日放一日啊嘛。
0: 即系中间个一个礼拜当中咧，中间咧集咗去放一放假先，唞一唞完先再翻过。
2: 消防员咁啊，翻热
3: 系翻热火日，好开心啊！
0: 消防员真系好为我哋香港着想噶，呢个非常之吓，即系光荣嘅职业嚟噶。
2: 系今日普天同庆第一日，咁梗系拣佢啦。
0: 又系咪要讲一句啊？有请
4: 消防姐。

0: 方。
1: 即系喜气洋洋咧，无论系个编曲啊、各方面啊、唱啊，真系咧啱晒啊，普天同庆啊，真系。
2: 总之任何开心嘅时刻，你一播佢咧 game 晒，
0: 无论你唔开心嗰一下都好，你一听佢咧，你个人即刻喜气洋洋晒啊。
1: 同埋你一谂到咧普天同庆啲庆祝嘅时间咧，一定要揾超 B。
0: 点解咧？
1: 因为佢辣庆你咧，咪可以普天同庆咯。
2: 你唔知我名咩？
0: 庆啊！

0: 仲烫豆啊！
1: 大到逢人辣，
0: 梗系啦，
1: 人人有份，永不落空，
0: 一定辣平你啊！
1: 又唔好，你唔系咁嘅人嚟，你会咁对我嘅，我知道。
0: 好啦，咁我哋明天再辣过啦。
1: 好，拜拜。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三点，由郑浩景报道新闻。房屋局表示，大埔宏福苑业权收购工作进度良好，政府已经在上个星期五公布开放长远居住安排方案给 H 座宏志阁。截至今日上昼，宏福苑 A 至 H 八座已经有共1635户签署并且交回接受收购建议的信件，占八座单位总数大约82.4%。其中 A 至 G 七座占1429户，为嗰七座单位总数大约82.3%。H 座宏志阁有206户，佔 H 座單位總數大約83%。局方呼籲宏福苑 A 至 H 八座的業主，如果希望在特設銷售計劃獲得第一批優先揀樓的資格，應該把握機會在今個月30日或者之前簽署和交回接受收購建議的信件，確認向政府出售業權的意限。何文田自由道一个地盘有挖泥机翻侧，一时一伤。劳工处接报之后，派员到场，正系展开调查。事发喺朝早9点几，警方表示自由道4号一个地盘有挖泥机翻侧，据报当时正系运送物件，压倒一名男子，送往广华医院之后不治。香港建造业总工会理事长周思杰到场视察，他怀疑连日大雨令到地盘泥土较松，质疑地盘管理有没有做好事前评估，认为地盘管理要负上最大责任。工业伤亡权益会总干事萧善文到场视察，相信挖泥机当时在斜坡工作，认为事前必须做好风险评估，包括要巩固好挖泥机，亦都要有足够空间给予挖泥机移动。他又说，过去半年已经发生多宗工业意外，期望政府有措施减少工业意外，保障工人的安全。运输署表示，为庆祝7月1日特区成立29周年，多项公共运输服务营办商会推出特别优惠，与市民欢度回归。电车会在7月1日至3日全线免费，港铁会在7月1日抽奖送出71000份本地单程电子票。机场快线凭小童八达通、学生身份个人八达通同乐游卡有优惠。此外，多条渡轮航线7月1日免费，包括天星小轮尖沙咀往返湾仔的航线，部分航线预先派发乘船券。巴基斯坦在境内和阿富汗边境地区展开军事行动，回应近期巴基斯坦境内发生的多宗袭击，巴方表示打死29名武装分子。官员说，巴方安全部队星期日在西北部开伯尔普什图省巴贾尔地区展开地面行动，打死4名武装分子。当日至到今日凌晨，空袭阿富汗东部3个省的3处目标，再打死25名武装分子，并且摧毁大批武器弹药，强调巴基斯坦绝不会在保护公民安全方面妥协，会继续全力推进反恐行动。阿富汗塔利班政府强烈谴责，指巴基斯坦的袭击造成至少36名平民死亡，超过160人受伤。天气方面，与低压槽相关的骤雨正是影响广东沿岸和南海北部。预测本港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局部地区有雷暴。下周炎热，短暂时间有阳光，吹轻微至和缓南至东南风。展望未来2-3日，部分时间有阳光，天气渐转酷热，仍然有1-2阵骤雨。星期五天气渐转不稳定，周末期间风势较大，间中有骤雨。现在气温31度，相对湿度72%，黄色工作暑热警告生效，雷暴警告有效时间至到下午4点半。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2: 经济行情报道。
1: 恒生指数报23094点，升422点，总成交金额2588亿6000几万。上证综合指数报4073点，升46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5812点，升30点。部分港股的造价，盈富基金23.46升3.8，南方恒生科技4.36升1.46，腾讯控股422.2升10.4，阿里巴巴93.5升4蚊，中芯国际84.4升4.4，华虹宏力204.8升15.3，恒生中国企业78.06升1.68，建滔积层板96蚊系跌2.55，建滔集团118.2跌8.2。外币对港元卖价：美元7.843，英镑10.373，瑞士法郎9.701，澳元5.414，加元5.533，新西兰元4.437，欧元8.9475。每百日元对港元4.848，每百港元对人民币86.622。日经平均指数报69468点，系升107点。港金报37985蚊，升295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058.57美元，卖出4058.77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Kevin 首先提翻你啦，喺屯门嘅龙富路去龙鼓滩方向啦，跟住回旋处曾经系有坏车，咁坏车已经离开咗一阵噶啦，消散之中嘅车龙排到去骑术学校。咁另外反方向龙满路去屯门市中心方向，亦都比较繁忙，龙尾就喺望后石污水处理厂。隧道情况方面，红隧嘅港岛入口告示打到东行过海，龙尾湾仔运动场坚拿道天桥过海啦，龙尾就接近桥面灯位。红隧九龙入口车龙排到理工大学退出，路面情况喺港岛区城西道去薄扶林方向，近住坚尼地城游泳池一段车多；皇后大道中近住中环街市繁忙，龙尾中银大厦下角道左转红棉路都繁忙啦，龙尾去到告士打道，近住湾仔运动场；司徒拔道落山方向龙尾小辉台。九龙区方面，广东道去天星码头方向龙尾柯士甸道，柯士甸道去红磡方向近住戏曲中心一段系比较车多。观塘绕道去油塘方向，近住海滨道公园至到海滨会车多；观塘道去旺角方向就近住开源道回旋处繁忙，龙尾喺观塘法院大楼。喺新界区啦，黄珠路去屯门公路方向近住友爱村车多。最后提提大家个封路措施啦，喺青衣北岸公路系有道路工程，直至下昼5点，青衣北岸公路去机场方向，介乎牛角湾至到青衣西北交汇处部分行车线封闭。好啦，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见。
4: FM 94.8至96.9，
2: 香港电台第二台。
5: 有音乐，有快乐。
2: FM 94.8至96.9，
4: 香港电台第二台。
5: 有音乐，有快乐。
6: 冷气机滴水滋扰行人，业主同住户有责任定期检查冷气机，冷气机要安装于水平位置，喉管接驳稳固，定期检查去水系统及清理污垢，避免渠道堵塞。至于大厦公共部分，业主立案法团亦应安装同妥善保养外墙的中央排水装置。根据法例，冷气机滴水最高可被罚款25,000元。行街唔使练新手，整好冷气冇甩漏。
2: 全力推动华语流行乐坛，香港电台、北京广播电视台、上海广播电视台、广东广播电视台、马来西亚广播电台携手打造全球华语流行歌曲榜。每星期有佢分神同你数榜，逢星期一中午。

0: 12点，香港电台第二台，全球华语流行歌曲榜。
1: 全球华语流行歌曲榜。
2: 全球华语流行歌曲榜。
1: 中文歌曲龙虎榜本周精选。
0: 感情从来都不是一条直线。

0: 如话今次作品喺感情上有更多嘅推进嘅，由前段嘅自责到追问对象嘅不甘，再到最后问天无语嘅无奈，而唔系单单失去一段感情嘅伤感。无察过中太残忍。作曲 Lester Chen、BC 曾家伟、填词林若玲、编曲黄兆明、监制舒文。今个星期中文歌曲龙虎榜推荐作品之一《詹天文无疾而终》。
1: 中文歌曲龙虎榜本周精选。星期六中午12点至2点，黄天怡中文歌曲龙虎榜。
2: 去新疆随时可能要面对高原反应，等歌手堂妹话你知可以点样预备啦。
3: 咁其实咧 ，over 4000海拔咧，先至会有比较大嘅感受嘅。我自己嘅体感上觉得，我当然都有事前出发嘅时候咧，买定嗰啲药物，我系有
4: 啊，待定喺身，
3: 待定喺身。
0: 前海启航，新疆寻梦，106位太阳使者即将前往新疆交流。想留意住佢哋嘅最新动态，就记得听住香港电台第二台3/5成群时段内嘅太阳日记啦。

0: 香港电台第二台，
1: 逢星期一至五
2: 下昼三点至五点，
0: 黄天怡、
1: 方子豪、阿摄
3: 三点成群。
1: 星期一的三成群开始了。
0: Hello， 新一个星期有天怡、子豪、阿摄在这
1: 里。成日都话呢 AI 即係影响住我哋嘅生活啦，影响住我哋嘅工作啦，咁暂时嚟讲啦，对于可能我哋而家做緊嘅嘢呢，其实呢就好似唔算係超级无敌大嘅影响嘅、即係未至于去到就话啊今日听日开始冇嘢做咯，咁样即係未至于去到咁样嘅。咁但係呢有一个行业呢，我係估唔到呢，原来佢个影响呢已经係去到佢哋係讲緊可能下个礼拜已经係冇公开。
4: 我知健身教练。
0: 点解系健身教练啊？
4: 因为我近排系用紧AI 去帮我制定一个健身入声。
0: 哦，系啊，我想知 AI 俾咩建议你啊？
4: 佢话你算啦，放弃啦，
1: 唔会咁嘅。系啊，
0: 唔会啲、AI 而家全部都系好鼓励性，
4: 好 positive 啊嘛，
0: 系啊，
1: 我唔转弯，唔兜圈，直接到重点咁样样。
0: 同埋佢会劲赞你噶嘛，
4: 系、啊，你只要肯做得一下，
0: 你一定做到噶、啊，我睇好你啊，先咁啊，
1: 你呢个时候嚟问我就系最啱噶啦，
0: 系啊，我认为你呢个想法很棒，
1: 系啊，终于嚟到最重要嘅时刻啦，
4: 或者你终于肯问到波咁样系啦，我最中意你咁耐。
0: 佢系由饮食开始系嘛，去到你。做咩 workout 都會講嘅，
4: 咁我未至於第一句問佢話，我想減肥啊咁樣。
0: 想乜轉彎冇講啫，你對出嚟要好含蓄噶。
4: 唔係，我已經直接同佢講話，我身高幾多，體重幾多，嗰、那個 BMI 係幾多，係啦，我想做 HIIT 一啲 workout 三十分鐘嘅，你有啲咩建議啊咁樣？跟住佢已經係羅列曬一齊啦。
0: 我唔建議你一開始就做啲咁劇烈嘅運動。
1: 你淨係做翻個 H 先啦、
0: 啊。我唔使 AI。都答到你，
4: 我建议你由呼吸开始先，系啦。
0: 唉，点解大家有个咁嘅谂法嘅咧？
4: 咪要啫，要啫，即系我当我
0: 你察觉到自己身形上有变化，
4: 唔系即系冇比较冇伤害，
0: 同边个比啊？
4: 波成佢都有做啦，我觉得、咦都好似系一个
0: 佢间唔止就做噶啦，即系佢好
4: 几年做咗一次啦，系嘛？你讲系咪？
0: 几年做一次啦。所以我都不建议他一开始做太激烈的 HITT
4: 因为你真的你朋友的 peer pressure 太强大了，即是跟两个朋友经常会出去工作，其中一个就
0: 是站在他旁边免得显得太臃肿，
1: 还有穿衫又要穿得好看啊嘛，
0: 是啊，他们整天是那些呢复古西装 look 这样的嘛，
1: 那些身形不好一点得啊，
4: 我就来买腰封了，要扎肚，我要尝试一下明明
0: 我有一个是那些寒背呢，
4: 哦，即係矯正翻嗰個，
0: 喺個胸對落㗎，開始去到個腰左右咧，成嚿鉤，成鉤咁樣。
4: 好短喎、啊，你嗰、那個位，我啱啱用啊呢、這個。
0: 佢有彈性㗎、啊。
1: 你自己去買一個，你做乜攞佢嗰個啫？
0: 佢知道我已經想借俾佢啦，同埋佢都係嗰啲可以借嘅話唔買。
4: 不要買。不但係你攞翻嚟玩下都好喎，其實。
1: 試下。
4: 你咁
1: feel 啊 feel。
0: 但佢想 girdle 咁樣
4: 嘅
0: 喎。
4: OK， 試下咯，咪。
0: 但其實真係唔得嘅 ，sorry， 我摸。我而家望一望佢个条腰，
4: 诶、欸，你收啊！我未做啫，我跟住 AI 做，可能我得咧，系咪？
1: 但系咧，
0: 我建议你唔好一开始就做太激烈嘅 HIIT 运动。
1: 系啊 ，HIIT， 你唔好乱咁嚟啦。
0: Sorry， 有啲 box 讲错咗，
1: 有啲幻觉啊。但系呢个系
0: 太惊吓，
1: 呢个系有可能嘅，因为咧，其实而家系已经有啲商家出一啲直头系 product 啊，嗰种。Product 咧係一部即係類似係健身機咁嘅東西啦，咁佢裡面已經係有預設到一啲所謂嘅 AI 教練，
0: 但係你啲姿勢正唔正確？
1: 係
0: 嗰樣嘢好似而家
1: 仲有啲空間，
0: 係啦，真人去即係叫做輔助你、矯正你咁樣。
1: 所以其實唔係呢一樣嘢咯，反而係一樣咩咧？我諗即係。咁而家講出嚟，可能大家都會覺得，咦係、有似、但係未至於去到完全取代嘅。
0: 整眼睫毛
1: 講緊嘅嚇，
0: 整眼睫毛咯，有 AI 整眼睫毛啦嘛，而家
4: 咪脱毛咯，植眉毛咯，係咪呢啲全部美容嘢都可以係咪？
1: 係我講緊
0: 嗰個植眼睫毛，你瞓低嗰個啊，有部 AI 機話可以整啊嘛。
1: 哦 ，OK， 即係佢真係黐落去定
4: 會唔會死神來了㗎？
0: 成條咁直咁直落去，而家係人手幫你植㗎嘛。
1: 呢個驚喎，呢個
0: 係嘛？
1: 係啊，植落去個眼珠度。
0: 其实死神来了应该出一集系全部都系 AI 嘢咁，
4: 或者从美容嘢有关嘢噶嘛
0: ？AI 嘢咯，咁样
1: 系啊。但我讲紧嘅系咩咧？ 短劇演員。
4: 短劇的意思是你那些你那些是一分鐘的短劇，
1: 一分鐘的短劇。
0: 現在其實是很多短片都是 AI gen 出來的，
1: 是啊，因為呢講緊那種 AI 短劇呢特別是內地很 hit 啦，因為 AI 或者是那些短劇的製作公司呢其實在內地已經 hit 了很多年了，已經講緊是有幾間特別勁的公司，他們是有一些很多的系列啦，有很多不同的創作啦，甚至是他們直接出了一些 apps 出來是大家要付費才可以去睇到完整版本，又或者睇廣告各樣啦。咁而咧，佢哋係講緊誇張到咧，已經係開咗個 platform 咧，係你可以進行一個即係自由創作啦。例如嗰種自由創作係咩咧？你可以自己揾幾個朋友，咁你咪自己用即係 low tech， 用 low tech 少少，用啲電話去拍一啲短劇，你就可以上架入去佢哋個 platform 嗰度。只要有人睇，那個數量夠多咧，你都可以做到分成嘅。即係佢真係好似而家嘅嗰啲短片平台咁樣啦。甚至係你唔想拍嘢嘅，你純粹寫劇本，係啊，咁你就將你嘅劇本咧掉落去個公海度，自然咧會有導演話：，誒、哎，我想用呢一個劇本。咁只要佢用咗你個劇本咧，你就可以喺佢嘅作品裏面有數量嘅話咧，即係嘅觀看數量啦、view 數啦，你就可以做到分成咁樣啦。佢哋已經玩到係一個咁樣嘅一個即係程度啦。咁而咧最近嘅係講緊咧係佢哋而家係成套劇係講緊有超過四五十集、五六十集嘅可能。分零兩分鐘一集嘅一啲短劇呢已經係全 AI 化，係啊，
0: 同埋你成本可能係低啲噶嘛。如果你要請好出名嘅，咁你又有個酬勞喺度。
1: 佢暫時佢講緊嗰個成本唔會低好多。是啊，因為
0: 但長遠一定會咯。
1: 長遠是一定會的，長遠是一定會的。咁但當然亦都會有人在那些即係 AI 劇嗰度咧，會有人留言啦。佢話：又是 AI 劇，冇興趣咁樣，即係中意睇翻真人嘅，係有呢啲嘅。不過可能喺數據嚟講咧，其實 AI 劇嘅嗰、那個即係量啊好多啦。跟住亦都可以爭取到好多嘅 view 數，呢樣嘢係真冇辦法。同埋因為咧，佢哋中意有一個模式係咁樣玩嘅，例如可能佢哋諗咗一條橋，嗰條橋咧就係、是、即係一個鋪頭咁樣計啦。哦，大家一齊本身我同阿攝一齊夾一齊做呢件事啦。咁最尾咧就賺咗好多錢，咁我就唔分錢俾阿攝，跟住阿攝咧就走出嚟自己生咗一檔嘢出嚟，咁啊最尾就佢發達啦，跟住我就即係破產啦咁樣啦。呢、這、一個咁樣嘅 format 咧，佢又將呢個 format 擺喺唔同嘅地方嗰度去做，例如可能今日系即系卖鱼，听日咧可能卖番薯，后日咧就可能
4: 系一样嘅
0: 卖米线，
1: 个 angle 系一样嘅，
4: 今日卖西班牙嘢，
1: 系啊，
0: 但佢哋都系要拆伙嘅，
1: 系啦，最尾都系我赚到好多钱，跟住之后咧就
0: 分俾你，
1: 唔分俾你咁样啦。咁我有
0: 自立門，
1: 係啊，
0: 喂唔係喎，我細個已經聽好多喎呢啲，
4: 即係真人真事
0: 嗰啲甜品啊、米線啊，全部都係因為咁樣咧，有同名但係唔同店噶嘛，
1: 好誇張啊！唔係因為咧，佢哋有講話就係用真人去計咁樣啦，我當我劇本係即係可能係家庭裡面嘅一啲糾紛咁樣計，可能係個阿爸咧就好衰嘅爭產咁樣啦，咁可能佢個劇本係可以 copy 嘅，不過咧佢只係可以係同樣地都係現代。一系咧就系阿爸增产，一系就阿妈增产，一系就阿哥增产，一系就家姐增产。佢哋可以咁样变奏，因为佢其他嘅嗰啲嘢都用得翻。但系当你一掉落去 AI 度嘅时候咧，佢就可以变咗系，这个系古代嘅时候增产，这个系现代嘅时候增产，这个咧系即系直头系开荒嘅时候增产都得。
0: 咁会唔会有一个我成日就系谂嗰个可能性，会唔会就系第时当 AI 嘅制作去主导嘅时候？可能真人做的劇目，无论是劇啦、电影啦，甚至乎舞台劇啦，它变成一种
1: 很 luxury 的东西，
0: 是啦，一是很 luxury， 一是什么呢？一是很

0: 似我哋而家睇粵劇咁。
1: 唔知啊，好快就會見到啊！
2: 開咪都可以，
1: 進步到咁多係咪？
2: 邊個放假咪揾個
1: 係啦，AI 改一改咯。
3: 太阳计划2026太阳日记，
4: 欢迎收听香港电台太阳计划2026一年四集太阳日记新疆小知识呢一个嘅环节啊。咁今年我咧香港电台太阳计划咧就以呢个新疆文旅小记者做主题啦。咁嚟紧咧就会带106位香港嘅中学生咧走到入新疆，亲身认识下嗰度嘅历史文化啦、生态发展啦，同埋用一啲年轻人嘅角度记录低啦，同埋分享下佢哋眼中嘅新疆嘅。咁今年太阳计划嘅口号咧，就系前海启航，新疆寻梦。其实前几日之前咧，同学们已经率先去到深圳嘅前海嗰度咧探索一下噶啦。嚟紧7月3日咧，佢哋就正式起飞去到新疆。咁啊，趁住出发前呢几日咧，我哋就请嚟一位好朋友，我哋香港电台嘅好朋友咧，就因为佢亲身去过新疆嗰度拍旅游节目，有歌手唐妹嘅。Hello，
5: 大家好。
4: 咁啊，知道即系唐妹，你亦都即系早两年已经去新疆玩过噶啦，系嘛？食过晒啦。
5: 系啊，仲要我系一次过穿越南北疆啊。哇！咁啊，更加长。咁但系由于我系拍节目啫，咁但系咧，我知道今次你哋嘅地方啊、景点啊各样嘢咧，都系浓缩嘅。
4: 系。
5: 咁所以啊，唔使担心。最紧要担心就系大家究竟会唔会有可能有高原反应咧？
4: 系。
5: 咁其实咧，高原反应嚟讲咧，大家只要咧喺一啲好高海拔嘅地方，其实 over 4000海拔咧，先至会有比较大的感受的。我自己的体感上觉得我当然都有事前出发的时候呢买定那些霍高原的一些药物，我是有
4: 啊，待定在身，
5: 待定在身，即如果你是很担心的话，特别是你是运动健将，你是真的可能需要了。
4: 明白，
5: 因为你需要的氧气会比较多。
4: 刚刚即唐妹一个好提醒，就是可能带备定一些高原反应的用品药物等等。
5: 啊、
4: 除了这一方面之外，我深信即我们香港人去旅行玩最紧要最重视的一样嘢，就是对于天气嗰种变化，我哋好敏感噶嘛。
5: 系啊，
4: 咁啊，但系去到新疆一落机嗰下，其实嗰阵时有冇话嗰个体感系咪即系日头就好热，夜晚啊好冻咁样嘅咧？
5: 其实佢唔单止系日头好热，夜晚好冻。我哋去到夜晚10点几嘅时候，只系好似平时我哋6点零钟傍晚咁嘅状态啫。
4: O、okay, K， 即系仲系有太阳嘅。
5: 冇错，如果你系一个好活跃嘅人啊，大件事啦！你玩到好夜嘅时候咧，你都系觉得，哎，我唔需要瞓觉啊！而家先系傍晚啫，个感觉
4: 早啫嘛，
5: 系好早啫嘛。咁然之后你第日系啦，咁你就好容易第日就好攰啦。
4: Okay.
5: 因为你多数啲行程咧，我哋即系新疆啲车程好长啊，咁、所以变咗多数都系可能5、6点就要起身噶，所以大家预咗系咁早起身，所以就唔好太夜瞓。咁另外咧就系着衫嗰方面咧，我系有带件嗰啲羽绒仔，嗰啲接得埋嗰啲羽绒仔，因为我去到譬如应该你哋会去赛里木湖啊嘛。在赛里木湖的时候，我就成觉得自己带不够衫，我谂住啊好靓咁，又变咗条裙，然之后外面加件牛仔外套已经觉得好暖啦。点知系哇，嗰啲风吹埋嚟，大风到啊，癫咗。然之后我将架车上面嘅所有嗰啲可以着嘅嘢啊，全部冚晒上身，嗰啲咩 hoodies 啊，嗰件羽绒仔啊，全部摄晒喺度咁嚟拍。我会觉得你带多一件就不如带少件，你就唔好觉得自己着件背心系搞得掂咯，都冇乜机会系真系。着背心就搞得掂嘅，系啊，咁所以变咗大家真系衫就唔好怕带多咯，系，同埋一只舒服嘅鞋好、
4: okay.
5: 紧要。咁嗰啲路咧最好你系着翻一只 boot 仔，系嗰啲爬山找到地嗰啲 boot 就好啲咯。咁运动鞋就
4: 因人而异，
5: 如果你因人而异啦，即系如果你去沙漠嘅话，你只运动鞋就冇噶啦，就系、
4: 是。即系最好即系去到沙漠嗰啲位置就着个 boot 仔，咁但系可能即系平时如果去翻啲市区啲嘅地方咁啊着个运动鞋。咁最后呢一集呢亦都问多一个小贴士先问唐妹，就是因为即係一班嘅文旅小记者去到嘅时候呢，佢可能都要拍低沿途嘅风光啊、经历啊咁。咁我哋今集呢就係讲呢个体感上嘅冲击嘛。咁点样可以俾即係观众佢哋感受到啦，即係有时我哋即係自己就觉得好冻啫。镜头或者可能文字上都要俾大家感受到嗰种温差嘅大啊，咁有冇啲咩方法可以帮下啲小记者，等佢哋可以表达得好啲啦，咁
5: 样。哦，其实咧唔好净系拍你自己，你拍有时咧你揾啲当地人同你合照一下，你就见到佢哋着咩咧，着几厚， 嚇，咁你就先至反映到咧，其實唔係淨係我癲啊喺度，係佢大家都一齊咁凍㗎。

0: 唔系净系我发神经着咁多衫啊，系大家都咁冻噶咁样。
1: 啊，明白晒，好收到啦。咁我哋听日咧同样嘅时间咧就可以再揾阿堂妹出嚟再倾下偈，了解多啲系去新疆旅游嘅一啲资讯咯。
2: 太阳计划2026由香港中华文化发展联合会、香港电台主办，宝华基金会赞助，民政局青年内地交流资助计划资助。
3: 一年几日咧，呢一个时间都会有呢个太阳日记，咁当然啦，会继续会有三五成恨嘅环节啦。先听首歌先。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三点半由郑浩景报道新闻。2026年施政报告即日起展开公众咨询。行政长官李家超说，政府过去四年听取市民意见，落实不同政策措施，发展经济，改善民生，施政越见成效。他期望收到市民的意见，一起谱写香港更精彩的乐章。政府表示，施政报告将会订立多项具体指标，回应五年规划，并且因时制宜推出政策措施，目标是让市民分享发展红利，增加市民福祉。房屋局表示，大埔宏福苑业权收购工作进度良好，政府已经在上个星期五公布开放长远居住安排方案给 H 座宏志阁。时至今日上昼，宏福苑 A 至 H 八座已经有共1635户签署并且交回接受收购建议信件，占八座单位总数大约82.4%，其中 A 至 G 七座占1429户，为嗰七座单位总数大约82.3%。H 座宏志阁有206户，占 H 座单位总数大约83%。局方呼吁宏福苑 A 至 H 八座的业主，如果希望在特设销售计划获得第一批优先。

0: 揀樓資格，應該把握機會在今個月30號或者之前簽署同交回接受收購建議的信件，確認向政府出售業權的意向。國家主席習近平在北京釣魚台國賓館與白俄羅斯總統盧卡申科會面。習近平說，中國和白俄羅斯的政治互信堅如磐石，高質量共建一帶一路成果豐碩，重點合作項目紮實推進，多邊協作富有成效，兩國要調動各方面資源推動一帶一路建設，豐富務實合作內涵。中方願意同白方攜手共建人類命運共同體，踐行四大全球倡議，加強在聯合國、常合組織等多邊機制內的協調和配合，做動盪世界之中的穩定力量。新華社引述盧卡申科說，兩國務實合作為白俄經濟社會發展提供重要支持，白方願意同中方就國際地區事務繼續保持密切協調，共同促進世界和地區的和平發展穩定。天气方面，预测本港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局部地区有雷暴。下周炎热，短暂时间有阳光，吹轻微至和缓南至东南风。展望未来两三日，部分时间有阳光，天气渐转酷热，仍然有一两阵骤雨。星期五天气渐转唔稳定，周末期间风势较大，间中有骤雨。依家气温31度，相对湿度75%。黄色工作雪热警告生效，雷暴警告有效时间至到下午4:30。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经济行情报道。
0: 恒生指数报23,066点，升394点，总成交金额2,774亿6,000多万。上证综合指数报4,073点，升46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5,812点，升30点。部分港股嘅造价，盈富基金23.44，升3.6；南方恒生科技4.32，升1.42。腾讯控股421.4，升9.6；阿里巴巴93.25，升3.75；中芯国际84.9，升4.9；华虹宏力204元，升14.5；恒生中国企业78.04，升1.66；建滔积层板96.95，跌1.6；建滔集团119.6，系报119.4，跌7元。美元對其他貨幣賣價，港元7.843，日元161.82，瑞士法郎0.809，加元1.419，人民幣6.791，英磅對美元1.322，歐元對美元1.141，澳元對美元0.69，新西蘭元對美元0.566。日经平均指数报69,468点，升107点。港金报37,985元，升295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062.77美元，卖出4,063.34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2: Kelvin 首先同你睇隧道情况啦。红隧嘅港岛入口告示打到东行过海，龙尾接近湾仔运动场；西行过海交通正常噶，左转坚拿道天桥，龙尾就百德新街。坚拿道天桥去红隧方向，跟住时代广场至到桥面灯位稍为慢车。红隧嘅九龙入口龙尾过咗收费广场少少。路面情况，港岛区干诺道中去坚尼地城方向，近住交易广场至到大会堂慢车；皇后大道中近住中环街市繁忙，龙尾中银大厦。喺九龙区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方向，龙尾康庄道桥底；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住骏发花园慢车；广东道去天星码头方向，龙尾中港城。柯士甸道西去红磡方向，近住戏曲中心亦都比较繁忙。另外，窝打路道去沙田方向，近住九龙塘希福道一段比较车多。喺新界区啦， 黄珠路去屯门公路方向龙尾就有爱村，另外屯门的龙富路回旋处一带比较车多的龙尾分别排到接近骑术学校和龙门路近住洗衣场。最后提提大家的封路措施，在跑马地是有道路工程的，就是成和道去马场方向近住荷塘苑的部分行车线，以及是荷塘道部分行车线分别都是封闭，经过记得留意。好了，我们下一节的交通消息再见。
3: FM 94.8至96.9，
4: 香港电台第二。

0: 留心蛋，密到蛋，交通灯望多眼，绿灯盏唔好行啊，咪挂住揿电话啊，留心密到蛋，出门专心行。
1: 港台电视三十一，国剧730，老家伙，三个老人家，退而不休，仲要开老人院。为人情四处奔走，先至发现帮人其实即是帮自己。国剧730，老家伙，张国立、黄刚、张铁林，铁三角再度携手，逢星期一至五晚上7:30，港台电视三十一。
2: 最真情的分享，最难忘的回忆，每位上来安歌同学会的嘉宾，他们都会同我们分享人生的点滴同埋体会。各位同学，我是 Jackie 陈图安，由7月4号开始，我们提早上堂啦。星期六朝早10:00到11:00，香港电台第二台，陈图安安歌同学会。
3: 呢条广播道好话事，我就系广播道大王。
4: 好好啊，你笑得。
3: 哇，你两个好狗架屎，咁都唔走？
4: 大佬，我喺度翻工
5: 啫。我搵食啫，俾条生路行啦。
3: 好，就俾条生路你哋行。想喺广播道立足，就要过广播道大王呢一关。好简单，识得多嘅就可以留低。识得少嘅，哈哈哈，唔好意思啦，我就会即刻丢你走。集五成云，广播道大王 ，Game Star。
5: 哇，佢真系好用力
4: 啊！系啊，冇事啊嘛，你个肺。
6: 好啦，嚟到广播道大王嘅时间啦，今日咧就系由子豪咧嚟到做大王嘅，而呢一个题目咧系同世界杯一啲关系都冇嘅。
7: 咩意思啊？点解要强调呢一点嘅？
6: 因为可能慎防咧，你哋会觉得就是、啊，其实上个礼拜阿薛咪有提过几个国家咁样咧，顺住咁样落啊嘛，咁样。
7: 冇问题啊，我觉得
6: 冇问题嘅。其实我有尝试去揾过嘅，但系原来咧都唔系咁容易，咁所以咧我就决定咧即系将我嘅呢一个嘅题目咧本身袋喺个袋度嘅，谂住即系啊，迟啲有机会嘅时候攞出嚟用啦，咁样咁啊，点知今个礼拜就有机会啦，因为咧我记唔记得之前咧咪讲一啲即系同楼宇买卖有关嘅嘢嘅，你哋两个都好有兴趣噶嘛，你记唔记得啊？即系有人问我个盘啊，即系话、你放我盘啊咁样，咁所以今日咧我哋就讲香港嘅地产史啊。
8: 系啦，呢个好难喎，呢个
6: 咁唔知道
8: 你四大家族，
7: 我一定唔会出咯，
8: 系
7: 好惊坐因为本身都
6: 唔系嘅，其实出啲即系比较大方向少少嘅，即系唔系咁 detail 嘅嘢嚟嘅，咁但系咧，我觉得呢一个地产市咧，你特登翻去揾翻咧，系几有趣嘅，咁所以今日咧就用六条题目咧嚟到考一考我两位拍档
8: 创世纪咁，好似而家系嘛，我觉得
7: 我细个好中意睇嘅，
8: 系。
7: 我系约埋啲 friend 咧，
8: 一齐睇《创世纪》。
7: 系啊，喺一间
8: 豪宅到底
7: 唔系啊，嗰啲、我唔记得咗间叫咩名，执晒噶。
6: 哦，
8: 士多嚟嘅，
7: 专系食牛扒咁样嘅类似，但系啲 cheap cheap 餐厅嚟嘅，系啊，喺嗰度睇大结局咯，成班人喺度，系啊，
8: 嗰度
7: 本身已经成日去嗰间嘢度食嘢噶啦，
6: 系，
7: 跟住嗰阵时就
8: 啲港式扒房系嘛，
7: 系啊系啊，嗰阵时就

0: 家都去追呢條劇，跟住就到大結局嘅時候就好曬我介紹咁話，哇要約埋一齊睇喎，
1: 幾有趣喎、啊、呢件事，即係等於開着局，跟住喺酒樓度一齊睇大結局咁樣嘅情況。咁但係咧呢一、這個嘅即係關於香港嘅一啲即係地產嘅故事啦，原來咧當中咧都有好多好得意嘅故事可以分享嘅。馬上咧嚟第一題，我哋咧就翻到去咧開埠時期嘅香港啊嚇，咁其實咧都要去到1841年嘅時間㗎啦。原來咧喺嗰一個年份咧，一月份嘅時候咧，英國咧就佔領咗香港島啦。咁佢一佔領咗香港島之後咧，佢即刻咧即係就住香港嘅一啲土地啦，特別係香港島嘅土地咧，就做咗一啲嘢嘅。究竟係以下落嚟四個選擇，邊一個先至係正確嘅咧？分別有 A 即刻咧向用緊土地嘅人啊收税啊 ，B 即刻啊攞啲土地啊出嚟進行拍賣 ，C。即刻收翻晒所有商即系有商业价值嘅土地啊，俾自己人咧嚟到做生意嘅，同埋 D 即刻咧划晒所有区域啊，即系边一个区打边一个区，边一个街道打边个街道，仲要咧全部命名好晒佢。
2: 哇！我一定拣 D 啊。
0: 系咯。
1: 边个系英国即系当时咧即系占领咗香港嘅时间咧？佢第一时间做嘅嘢。
2: Sorry， 我拣 C。
0: 我拣 D。
1: 哦。天儿就揀 dog 嘅，即系定好晒啲区啊、名啊、城啊嗰啲咁样。
0: 系啊，好似玩大富翁咁咯。
1: 系，
2: 你要收嘅，你要收晒先划分到噶嘛。
1: OK， 阿摄就系收晒佢，即系收晒啲有商业价值嘅土地啦，就俾自己人用嘅。呢两个都唔系最早做嘅嘢。
2: 哇
0: ，A 咯，收税咯，
2: 系咯。
1: 哦 ，OK， 即系收税系咪？
0: 系啊。
1: B 系冇人拣系咪？
2: 系
0: 应该嗰阵时，我仲想嗰阵时啲人有咁有钱咩？可以
2: 点样
0: 去拍卖
2: 咧？佢拍卖都应该系卖翻俾英国人嘅。咁但系我就系咯，
1: 我睇翻啲资料咧，我都觉得好神奇，因为咧佢哋一收咗即系占领咗之后啦，佢哋咧系隔咗几个月咧就开始进行呢一个土地拍卖，而嗰个土地拍卖咧，仲要系唔系喺香港进行嘅，系喺澳门进行嘅。咁所以應該係真係要賣俾一啲有錢嘅人嚟到去經營嗰一個嘅地方咁樣。
0: 有咩人會去參與呢個拍賣嘅？
1: 其實真係當時啲商家咯，即係真係啲有錢人先至可以賣，即係賣到地嚟到去即係發展噶嘛。咁所以佢哋係一開始嚟到嘅時候，即刻就宣布就話。所有地都系我哋嘅 ，OK， 跟住之后就开始攞啲地出嚟去拍卖。咁、当时咧，其实一开始进行拍卖嘅时间咧，系有30几幅土地咧，系即系真系喺嗰一个嘅拍卖会嗰度咧，成功拍卖到出去嘅。咁所以呢个都系一个几特别嘅即系历史事件啦。咁第二题咧，其实咧都系有四个选择啦，亦都咧系讲紧喺1841年去到1886年呢一个嘅期间，英国政府咧对香港嘅土地咧。做过一啲嘅政策啦，或者系一啲嘅措施嘅，其中有一个咧系假嘅，睇下你哋估唔估得到啦。分别有 A， 香港嘅地咧只系租唔卖嘅，只系有使用权，系唔会享有永久业权嘅。B， 因为咧地产商觉得咧即系嗰个用使用权啊太短啊，使用权由原本75年咧加到去99年。C 嗰阵时咧，原来已经开始咧会收一个叫做季度差饷嘅东西噶啦，同埋 D 喺嗰个年代咧，原来咧已经系会有一啲即系土地拍卖条例，仲要系讲紧公开土地拍卖嘅。喺1841年去到1886年嘅呢个期间吓，已经有以下落嚟呢四样嘢嘅其中三种噶啦。
0: 点解会系呢段期间嘅？
1: 因为喺好开埠嘅期间咯，即系而家我哋耳熟能详嘅嗰啲嘢，可能系咩嗰啲咩收差饷啊嗰啲各样嘢，我哋而家就当然系觉得好 common 啦。但系原来早喺开埠嘅时间，即系英国政府已经 set 咗呢啲嘅规矩啦。咁嘅意思，
2: 我拣 boy 啊
1: ，boy
2: 系啊，
1: 即系觉得个使用权唔够，就加由75年加到去99年，
2: 我觉得系减添啊，可能比够200年你，但有咩减唔好啦，减99年啦。
0: 我系唯一唔明系 A 咯，话只租不买啊，不卖啊，
2: 系啊，
1: 系。
0: 咁但系头先又话拍卖喎，嗰啲土地，
2: 唔系佢可以就系卖俾你99年咯，
1: 即系卖个使用权啊，
2: 即系你唔能够永久攞到个，因为嗰个土地系英女王嘅。

0: 揀 C 啊，可能未收差響住咯。
1: 哦，即係未開始收差
2: 係嘛？
0: 係啊係啊，未識得未識得係財路啊，淨係識得攞啲地出嚟賣唔租咁啊。
1: OK， 嗱。土地嘅即係只租不買咧，原來一開始嘅時候已經係咁噶啦，即係喺1841年，當佢哋宣布話香港嘅即係香港島啦，特別係嗰啲土地係屬於英國政府嘅，之後嗰一刻開始，佢哋已經決定咗係只係租俾你哋，而唔係賣俾你哋，所以喺個拍賣會上面咧，都只係拍賣緊嗰個即係使用權嘅啫，即係係有某一定嘅年期咁樣啦。咁而咧喺嗰個年代咧，其實咧已經開始即係公布咗係。我哋會係一個公開嘅 system 嚟到去賣地嘅啦，即係我係唔係即係私底下就話，哎，我同阿攝呢個財主好熟、哦，好啦，咁你啊過嚟啦，就係賣呢笪地俾你啦，唔係呢啲嘅，真係好似而家嘅嗰個現行嘅制度咁。系啦，有少少競投嘅意味喺當中嘅，咁而亦都喺嗰一個嘅年代咧，已經出現咗一個土地拍賣條例 set 好曬 rules 噶啦，即係已經有齊曬呢堆嘢噶啦。咁而喺嗰陣時咧。原來佢哋好醒啊，已經開始收差響㗎啦，已經係有一啲季度嘅差響呢嚟到去收取嘅。咁所以呢其實呢正確嘅答案呢就係 B。因為呢喺嗰一個嘅即係時間段裡面啦，佢哋呢其實呢主要係分開咗三種嘅時期嘅。第一種75年。即係當時拍賣土地嘅時間，你可以用呢可以有其中一個75年。係真係有人嘈覺得75年呢唔夠。咁但係咧，佢加咧唔係加到去99年，因為99年係另外一個嘅即係
2: 嘅條款嚟嘅
1: 嘅數量啦，即係可以你可以拍賣一個99年嘅使用嘅時間咁樣啦。咁而最誇張係咩咧？佢哋都俾人投訴啦，而一加係加到幾多年咧？係加到999年，係啦。咁原來咧呢一個999年嘅地契嘅呢一樣嘢咧。系而家都仲系 work 紧嘅，咁而喺香港咧，系有好多嘅地咧，系到而家呢刻佢哋都仲系拥有嗰个使用权啦。有啲咪就系讲紧嗰个地契嘅嗰个时间，去到2047年咁样嘅。咁但系原来有啲咧系去到200几年咁样噶，即系去到800几年之后，佢哋都仲有呢一个使用权嘅。咁而太古城就系其中一个拥有呢一个超长命地契。嘅一個地方，係啊，咁所以啲人就係覺得，2047年唔關我事啦，係咪先？買太古城就啱數啦，咁樣，因為佢就係有呢個超長地契嘅呢一樣嘢喺當中咁樣咯。好啦，咁啊，好犀利嚇，嚟到第三題啦。咁啊，要講下咧，當時咧個政府咧，即係初步即係嗰啲 rules 啊，嗰樣嘢 set up 好曬啦。咁亦都會有一班嘅即係地產發展商咧，佢哋去發展嘅項目啦，發展一啲項目咁樣啦。咁但係到底當時佢哋係點樣賣樓嘅咧？即係點樣去買樓啊、賣樓啊咁樣嘅咧？以下落嚟有四個描述，有一個係錯嘅，睇下你哋揀唔揀到啦。分別有 A， 當時啲樓咧係一棟一棟咁賣嘅。B， 當時咧。系会有一啲叫做置业公司啊，去买楼，咁佢哋买楼嚟做乜嘢嘅咧？放租嘅。咁而 C 咧就系当时咧嗰啲银行咧系会借钱出去俾人哋去即系投资嘅，不过佢哋咧就唔系话因为嗰件事而借钱嘅，佢净系信个人嘅啫。即系例如我同阿 Sir friend 啲 ，OK， 我借钱俾阿 Sir。我同天怡 friend 啲，我借钱俾天怡。
2: 即系我话我等钱使，你唔好理我做乜嘢啦。
1: 嗯，
2: 咁你信我就借俾我啦。
1: 某程度上可以咁讲，
0: 我信以前可能真系咁。
1: 系啊，某程度上可以咁讲。同埋 D， 当时咧见到即系有数围啊，即系开始赚到钱啊。原来咧好多嘅军阀咧系用强抢嘅方式咧去抢啲业权嚟到去攞分成嘅，即系佢唔系抢晒你，佢抢咗你一啲业权，咁你就要分钱俾佢啦。
0: 抢咗一啲，点样可以抢一啲业权啊？
1: 即系可能
0: 呢个系无形噶嘛？呢样嘢系，即系同直接打劫系有咩分别啊？叫你俾钱佢？
1: 哦，冇噶，佢真系可能例如象征式俾少少钱，啊，象征式俾少少钱，系啊，
2: 系咯，似唔似咧？
1: 即系可能佢象征式俾少少钱你，你就要加我个名，咁你一半嘅钱就要分俾我啦，咁样。
2: 哦，
0: 哇，
2: 四样嘢系
1: 有
0: 一个系错嘅，一个冇出现过，
1: 一个系假嘅，其他三个都系真嘅。
2: 我最尾嗰个好真喎、
0: 啊，系啊，
2: 好似喺嗰个年代，其实只要你有武力嘅话咧，你咩都可以发生，
0: 边度都可以，
2: 嗯，
0: 廿咪廿冇。
2: 你结咗婚咁又点啊？我咪买起你
0: 强抢民女啊？
2: 咪买起你丈夫咯？
0: 强抢民女之后就系强抢楼宇，
2: 系啊，嗱、啊，总之你丈夫你栋楼全部都系我嘅，
1: 强抢民女之后强抢民房，
2: 系啊，
0: 我 会拣 boy 嘅
1: boy，OK，、okay, 当时会有一啲叫做置业公司嘅东西，
0: 呢
1: 个公司啊，
0: 咁新颖嘅想法会唔会未有住咧？嗰阵时，即系咁样分租出去，
2: 嗯，一栋栋咁买，
0: 系啊，
2: 我拣 A 啊
1: ，A
2: 系啊，
1: 即系唔系一栋栋咁买嘅，
2: 系啊，
1: 呢两个都系真噶。当时啲楼真系一栋栋咁卖噶，即系佢起好晒一栋啦，咁就哦呢一栋发达大厦，我就呢栋啦咁样。哦呢一栋系美丽大厦，我就呢栋啦。咁佢真系用呢个方式嚟买楼嘅，
2: 即系唔可以一层层咁卖啊，唔可以分拆一卖买一栋啊。
1: 之后会问噶啦，啊咁跟住 B 咧都系真嘅，佢哋真系有一啲叫做置业公司嚟到去专门做买楼嘅生意嘅，买完楼之后佢哋就放租嚟到咁样赚钱嘅。
2: OK， 咁我拣 C 啊
1: ，C。OK， 银行借钱只信人，
0: 咁我
1: 拣
0: D 啦。
1: 好，
0: 冇得强抢民女，唔系冇得强抢楼宇。
1: OK， 咁啊，一定系啱啦。正確嘅答案系当时啊，除咗一啲嘅即系真系商人啦、啊，会做呢啲即系置业公司之外咧，原来啲军阀都会做呢啲置业公司嘅。系啊，原来佢哋都会做呢一种类型嘅生意。不过呢即系可能佢哋做嘅嗰个规模就可能相对会再大一啲，唔知啦。咁总之就系呢佢哋都会透过一啲置业公司呢嚟到去买卖楼宇，跟住之后从中放租之后赚钱嘅。咁而夸张嘅地方系咩呢？我睇返啲资料话呢，佢话当时呢佢哋点样去即系借钱呢，例如可能佢哋有100,000元本钱啦，嗰一栋楼系100万咁计。咁即系佢差90万啦，佢就需要借到呢90万出嚟，咁佢哋就会做啲乜嘢咧？喺石塘咀嗰度咧，大排筵席，咁就请嗰啲买板啊，请嗰啲银行家啊，各样嘢咧，就去石塘咀嗰度就即系倾生意啊，风花雪月啊咁样啦。佢话只要氹得佢哋开心，佢唔理你借嗰九十万去做啲乜嘢嘅，即系总之佢就觉得，哦呢、這个人好似
0: 好倾得埋喎，好识做啊，
1: 做到生意喎、
0: 啊，
1: 应该
0: 嘴型啊，
1: 掂啊咁样，佢就真系会将呢九十万借俾佢。咁而当佢攞到呢九十万加埋佢自己嘅本金嘅时候呢，佢就可以去买一栋100万嘅物业。咁而一买到之后呢，即刻放租。佢最夸张嘅系咩呢？佢哋话佢
0: 叻嘅，但系佢哋好生意头脑，我意思
1: 好劲啊，系啊，因为其实当时就系因为啲楼唔可以一层一层咁卖，要成栋咁卖，咁普通人系买唔到嘅，买唔起，根本就即系可能你有少少钱嘅，你都会谂方法点样可以将嗰嚿钱变大，嚟到去用呢个方法嚟到赚钱咯。咁所以点解系军阀啦、商人啦，佢哋有呢个本事去做到呢一个嘅生意？
0: 点解我觉得佢有啲似搭鸡棚嘅？
1: 但系你又唔好咁讲，佢哋有
0: 冚银行。
2: 都有个 presentation 嘅，都叫大家嚟食饭嘅，好似 annual dinner 咁嘅。

佢哋仲有錢袋，咁所以其實咧，點解早期嘅一啲即係可能關於物業啊、樓宇買賣啊，佢哋用呢種方法嚟到經營咯，而唔係我哋而家熟知嘅嗰種就係、是、哦，咁你咪買個單位咯，或者你買一層咯，或者係點樣，就唔係咁樣樣嘅。咁跟住落嚟嘅時間咧。就要去到咧一個可能大家比較熟知，同埋咧會有一啲人物咧，大家會比較即係認識嘅，會出現嘅啦。咁我哋轉頭翻嚟繼續廣播到大王。

0: 说明条例的政策建议展开公众咨询，提出三项政策建议，主要涉及美容及健身服务的预缴消费合约。政府建议为合约设立七日法定冷静期，退款期限为14个历日，以合约金额设定规管门槛，建议可考虑水平为3000元或者以上、8000元或者以上，或者15000元或者以上。政府亦都建议合约期上限两年，并且建议禁止商户与消费者签订迟于签订日期三个月后生效的合约。为了更有效处理涉及不当接受付款罪行的个案，同时提升对不良商户的阻吓力，政府建议赋予海关额外的侦查和执法权力，包括透过法庭限制令禁止任何人处理相关财产等。何文田自由道一个地盘有滑泥机翻侧，一时一伤，劳工处接报之后派员到场，正是展开调查。事发在朝早九点几，警方话自由道四号一个地盘有滑泥机翻侧，据报当时正是运送物件，压到一名男子，送往广华医院之后不治。香港建造业总工会理事长周思杰到场视察，他怀疑连日大雨令到地盘泥土较松，质疑地盘管理有没有做好事前评估，认为地盘管理要负上最大责任。工业伤亡权益会总干事萧善文到场视察，相信挖泥机当时在斜坡工作，认为事前必须做好风险评估，包括要巩固好挖泥机，亦都要有足够空间给予挖泥机移动。他又说过去半年已经发生多宗工业意外，期望政府有措施减少工业意外，保障工人的安全。解放军导弹驱逐舰南宁南同埋导弹护卫舰衡阳舰将会喺七月二号至到六号来港组织开放参观交流活动。国防部喺微信公众号公布，由南宁舰同埋衡阳舰组成嘅海军舰艇编队将会赴香港组织系列开放参观同文化交流活动，让港澳同胞更加直观深入地了解新时代国防和军队建设嘅发展情况。委内瑞拉上个星期发生的强烈地震，死亡人数进一步增加至1450人，包括8名中国公民，超过2600名来自多国的救援人员抵达当地搜救。在北京，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坤表示，中方十分关注地震灾情，政府决定向委方追加1亿元人民币紧急无偿物资援助，用于救灾和重建，并且会尽快运抵当地。中方亦都向委方提供了地震灾区卫星图像，为委方抗震救灾提供支持。郭家坤又说，在委内瑞拉的中资企业和华侨社团自发提供救援工作急需的工程机械和医疗物资，并且组建救援队积极参与搜救。中方愿意根据灾情发展继续向委方提供更多支持。天气方面，与低压槽相关的骤雨正是影响广东沿岸和南海北部。预测本港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局部地区有雷暴。下周炎热，短暂时间有阳光，吹轻微至和缓南至东南风。展望未来两三日，部分时间有阳光，天气渐转酷热，仍然有一两阵骤雨。星期五天气渐转不稳定，周末期间风势较大，间中有骤雨。依家气温30度，相对湿度78%，黄色工作暑热警告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经济行情报道。
0: 恒生指数报23008点，升336点，总成交金额3049亿2000几万。上证综合指数报4073点，升46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5812点，升30点。部分港股嘅造价，盈富基金23.4，升3.2； 南方恒生科技4.3毫0.8仙升1毫2.8仙。腾讯控股421.4升9.6，阿里巴巴92.95毫升3.45，中芯国际84.7升4.7，恒生中国企业77.86升1.48，华虹宏力204元升14.5，建滔积层板96.2跌2.35毫，建滔集团119.5跌6.9。外幣對港元賣價：美元7.843，英磅10.366，瑞士法郎9.7，澳元5.409，加元5.528，新西蘭元4.435，歐元8.946。每百日元對港元4.848，每百港元對人民幣86.602。日經平均指數報69,468，升107，港金報37,985，升295。倫敦金每安士買入4,063.59美元，賣出4,064.1美元。香港電台經濟行情報導完畢。
1: 交通消息直擊報導。
2: Kelvin 首先同你睇隧道情况啦。红隧嘅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龙尾接近湾仔运动场，西行过海车龙啦就排到唔系好长嘅啫，只系一带车多。至于西行左转坚拿道天桥啦，龙尾就喺嘉宁街。至于坚拿道天桥过海啦，龙尾就时代广场。香港仔隧道慢线落湾仔龙尾喺管道出口。红隧嘅九龙入口收费广场一段比较车多。路面情况喺港岛区，干诺道中去坚尼地城方向近住交易广场。至到大会堂慢车，至于皇后大道中近住中环街市车多，龙尾喺中银大厦。九龙区方面，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方向，龙尾喺康庄道桥底；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住骏发花园慢车。至于广东道去梳士巴利道方向，龙尾就官涌市政大厦。柯士甸道去红磡方向近住弥敦道比较繁忙，龙尾喺连翔道近住佐敦道。新界区方面，青衣乡市会路去长安村方向近住涌尾路比较车多，黄珠路去屯门公路方向龙尾喺屯门河桥面。另外，龙富路去屯赤隧道方向跟住回旋处都比较车多，龙尾喺骑术学校。封路方面提提大家啦，港珠澳大桥香港连接路系有道路工程，直至今晚嘅7:00去珠海同澳门方向，跟住香港口岸巴士站路肩同埋右线系要封闭噶。特别留意安全车速嘅位置有元朗公路洪水桥隔音屏方向元朗。好啦，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见。
3: FM 94.8至96.9，
1: 香港电台。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4点由郑浩景报道新闻。政府就有关商品

0: 104.8至96.9，
1: 香港电台第二台，
2: 有音乐，有快乐。
3: 湾仔，我哋成日要喺地盘嘅高处工作，使用全身式安全带嘅时候，记住将安全带扣喺独立救生绳上面。
4: 全哥，收到，咁样先至可以防盗啊嘛。
3: 安全帽就一定要用有帽带嘅款式，
4: 万一有意外，顶帽都唔会飞甩，减低受伤嘅程度。
3: 条命喺你自己手上啊！
4: 做好安全措施，保护好自己，等于保障全家人嘅幸福。
5: 生命在你手，安全第一要坚守。
6: 我系林家谦，关注最好听嘅华语歌，请留意全球华语流行歌曲榜。
7: 香港电台、北京广播电视台、上海广播电视台、广东广播电视台、马来西亚广播电台携手打造
8: 全球华语。

0: 声音充满力量，而在声音背后，有一班人用声音导航住我哋每个日常。
1: 有把熟悉声线在大楼，
0: 电视节目《香港故事》声音导航，认识本地从事声音相关的人和事。今晚九点半，港台电视31。
2: 王播到大王 Game Star，
3: 我佢真系好用力啊！
4: 系啊，冇事啊嘛，你个肺。
5: 好啦，翻到嚟咧，广播道大王嘅时间，咁啊，继续咧由子豪咧去出一啲咧同香港嘅地产史有关嘅事情啦。咁头先咧，即系嗰三题咧，就叫做初步咧讲咗一啲香港开埠以嚟啦，去到慢慢即系开始人口越嚟越多，发展得越嚟越蓬勃嘅嗰个时间嘅香港嘅一啲地产啦。咁但系都可以话系同小市民咧系完全冇关系噶，即系完全系同你冇关嘅，因为根本就唔会有咁多钱嚟到。去买楼，因为你一买就要成栋咁买，点买呢？买唔到啊！
4: 而家可能有啲人都系咁，
6: 系啊，
4: 都系咁嘅感觉。
5: 唔排除而家有人买楼都系咁样买。
6: 你而家可能啲人成间咁买，
4: 而家可以成一间一间买啊，唔使成栋买
6: 啊。我净系想买间房啫嘛。
4: 系啊，但系有啲人都系觉得。买唔到喎，
5: 系啊，咁嗱，又真系适逢咧，我睇翻嗰啲历史嘅时候咧，佢真系有好多个适逢嚟到去发展到去而家香港今时今日咁样嘅楼市嘅。咁我哋时间一转咧，就要去到20世纪50年代嘅香港啦，即系1950年左右嘅时间，因为咧就系喺嗰个时间咧，香港嘅人口咧急速上升，佢系讲紧由唔知60几万人一跳就跳到去过百万人口啦，咁样，咁变咗咧嗰啲住屋需求咧就非常。之犀利，非常之即系急切咁样啦。咁而其中嘅一个人物咧，就冇办法唔提佢嘅。佢咧就叫做吴多泰。咁相信大家如果即系有即系留意，香港系有一间学校系用佢个名嚟到去命名啦。因为呢一位仁兄咧，佢就系一位地产界嘅猛人嚟嘅。佢亦都咧谂到一个分层出售嘅方法啦，嚟到去卖楼嘅。咁到底啊，佢系受以下落嚟边一样嘢启发到佢？谂到分层出售呢一个嘅概念嘅咧，四个选择，分别有西瓜、B 西樵大饼，即系江苏饼嗰啲 friend 啊 ，C 猪大肠，同埋 D 甘蔗嘅。
4: 你笑咩？你系咪笑分层出售都系卖唔到？唔系一层咁卖喎，大佬。一层系有几多个单位咧？究竟佢？
6: 一个单位都卖唔到啊！
4: 系啊，
6: 系啊。
4: 因为一个单位嘅话一定好大咯，
6: 系啦，分尺都得嘅，我可以买到一尺，
4: 买一个街砖咁，
6: 系啊系啊，命名我嘅名就得噶啦，
5: 系
6: 最尾嗰个系咩话？
4: 甘蔗、
5: 甘蔗、甘蔗。是啊、不过可能要解释多少少点解分层出售会容易啲买到，因为其实呢嗰阵时
4: 咁多钱咯，系嘛
5: 一嚟啦，一嚟啦，二嚟就系其实呢当时呢佢哋要全栋咁样去处理嘅时候呢，喺啲业权上面搞唔到啊，即系我点样可以即系将一栋楼嘅业权去处理到呢？咁而阿吴多泰呢系真系用咗即系一啲嘅方法啦，亦都揾咗一啲嘅律师团队啊，各样嘢呢，再连同政府一齐去倾呢一个嘅合约嘅模式，先至叫做完成到呢个分层出售嘅方法啦。
6: 唔系，头先我笑系因为我谂起，我可以买双层嘅汉堡包，亦都可以买单层嘅汉堡包，亦都可以买四层嘅汉堡包。我谂紧会唔会佢食汉堡包嘅时候，我谂你要加多块牛肉。就貴啲咯，咁樣咯。
4: 你冇呢個選擇啦 ，sorry。
6: 我期待緊嘅地點節目，但其實你每樣嘢都會有啲嘅，即係譬如你甘蔗咁樣，可以一扎買或者一碌買噶嘛，或者一橛
4: 嘅，一橛可以劈開一橛
6: 嘅，係啦係啦。
4: 嗱西瓜又可以劈開一嚿咯，大餅又係咯，
6: 大餅係
4: 搣啫嘛，即係佢樣樣嘢都可以分噶。
6: 係。
4: 其實豬大腸最怪，如果四個入邊，
6: 嗯，
4: 係咪個 check 嚟講啊？
6: 係，但係。
4: 剪碎佢咯，豬大腸係嘛？豬大腸係點食噶？突然間，因為我唔食呢樣嘢。
6: 用口啊？
4: 唔係，我知
6: 道炸酥炸豬大腸
5: 切片，
4: 即係佢都係剪開，係咪好似腸粉咁剪開咁樣噶？
5: 類近啦，切片啦。
6: 如果你即係假設買過之後，可能一大條嘅，你咪可以斷幾長咁去買咯，即係幾重咁去買咯。
4: 但係又唔似一層層喎，豬大腸。
6: 但你要諗下，即係阿吳多泰啊，即係佢嗰個身份地位。
4: 會唔會食豬大腸？
6: 會，應該會嘅，但佢會唔會去買啊？即係可能佢都會，佢、哦、都揾啲，即係揾啲管家去買噶嘛。
5: 嗯，
4: 咁佢似吔借我覺得。
5: 咬借
6: 邊咬借？
4: 吔借我，吔借嗰陣時應該
6: 借汁上腦就諗到啦，
5: 有啲甜嘢啊，
4: 唔係因為借都有碌碌啊嘛，嗯、好似層樓咁咯，可能佢望到就係喎，
6: 係喎、
4: 哦，啲借都有一環環咁樣喎、哦嗯，即係好似啲樓咁樣喎、哦，咁佢都可以。斬開一腳腳賣啦！
5: 啊，你哋仲有三個錦囊嘅，
4: 又可以碌落去嗰啲咧榨蔗汁嗰啲機啊！
5: 哦，
6: 碎碎
5: 汁。

0: 片汁
1: 豆腐渣工程，
0: 谢渣啊，谢渣板
2: 系，
1: 即系我觉得会唔会系咁咧？我拣诶诶，有锦囊，
0: 有锦囊啊！你哋，
2: 你先，你先啊，你拣先啊，
1: 我拣先。
0: 系啊，你拣先啦、
2: 啊，好唔愿意咁，我拣先啦、
0: 啊，
2: 咁样
0: 我拣先啊，
2: 我拣先啦、啊，
1: 唔使唔使，系到我啊嘛，
0: 系啊，咁你想用咩先？
1: 诶、用四拣二啊，
0: 好啊，
1: 四拣二，诶、丝绒 D 咯，
0: 摄嘢咧，
1: 快到咁嘅，
2: 诶我 combo hit combo hit
0: combo hit
1: combo hit combo hit 有咩灵感度啊？
2: 唔系我突然觉得江苏饼好奇怪啊，
0: 嗯。
2: 系啊，我仲怪过猪大肠啊。
0: O K， 即系你系拣江苏饼，
2: 拣江苏饼系啊系啊。
0: O K，
2: 唔系同埋因为咧，你江苏饼咧
1: 系搣噶，但系江苏
2: 唔系因为我细个买嘅时候咧，你系一包买咁样噶嘛，
1: 哦、即系几块
2: 咁样搭佢搭起啊，好有层层叠嘅感觉啊，所以我觉得会唔会灵机一触系嘛？其实咩噶？其实棋子饼啊、曲奇饼嗰啲得噶，都得噶。其实、
1: 哦、有个咁醒嘅分析、啊，原来
2: 系、啊。O K， 即系你拣先嘛，叫你
0: 阿摄就
1: 唔怪之猛咁叫我拣先啦，惊死益咗我咁啊。
0: O K， 阿摄就系拣江苏饼，咁啊天怡就拣猪大肠同埋金蔗嘅，
2: 系
1: 冇人拣西瓜。
2: 讲咩都冇用啦，其
0: 实其实
1: 但系你嗰个几好、啊。
0: 其实咧，如果你有留意嘅话咧，即系以前咧卖西瓜咧，都真系。比較盛行一啲嘅，
2: 係、哎啊、會斬開啟啟賣。
0: 同埋咧，佢因為佢發現到啲乜嘢咧，就係佢話發現到啲西瓜嘅攤販，佢話一個咁賣咧，通常咧會貴啲啦，同埋少啲人買，因為好多時候啲人都食唔曬。咁、哦、好多時候咧，啲即係西瓜嘅嗰啲攤販咧，佢就會切開一片片，一盤咁賣又得，逐片逐片咁賣又得。咁佢見到就係話，誒、哎、咁樣賣嘅話，就會賣得好快，去得好快、哦。咁、嗯、所以佢就諗，誒、哎、可以用呢個方法嘅，應該可以即係將啲樓分開一層層。咁買係咪可以咧？係咪得咧？咁同埋另外一樣嘢就係咧，佢真係頭先有提到啦，就係佢真係咧，即係揾咗好多即係啲嘅律師啦，即係去嘗試去解決。

0: 嗰個樓契嘅問題，因為以前嘅契咧係計個土地嘅，所以點解樓係一棟咁賣？佢就係計嗰笪土地。咁但係而家一層一層一層，咁究竟邊一個人擁有嗰個土地咧？咁呢個係解決唔到。咁所以經過即係好多嘅即係商討啊，又同政府點樣開會啊，諸如此類啊，最尾就即係可以叫做解決到一個即係叫做土地點樣去分開，變咗係一個股份咁樣嘅方式嚟到去賣樓。咁呢個係第一步。
1: 其實應唔應該多謝泰哥咧？
2: 我都唔知道啊，
1: 系咪好复杂啊心情？
2: 其实呢个系咪就系我哋小市民灾难嘅开始开端嚟噶？
1: 但我觉得，除咗即系佢谂唔到，一定有其他人谂到啊！其实即系无可避免嘅呢个系。
0: 系啊，因为
2: 今日呢个 topic 其实我一路听落去咧，越听
1: 好心酸咯、
2: 啊。系啊，好唔开心啊，越听越唔开心、啊。
1: 唔玩我哋一齐，
2: 咁啊唔好噶。
1: 只有自己同自己玩啊！
0: 你唔好咁啦，系啊，因为下一个人霍英东啊。佢就係諗到點樣分期付款同埋買樓花啦。
2: 我唔想多事啊。
1: 係啦，去到呢個層面係咪啊？
0: 係
2: 啊，
0: 係啊。依下落嚟有四個選擇啊，有邊一個係錯嘅呢？四個選擇有裡面有三個係啱嘅，分別有 A 第一個賣樓花嘅地方啊，係位於油麻地四方街嘅一個發展項目。
2: 鬼知咩
0: ？B。当时啊，霍英东啊，仲为咗呢一个嘅项目啊，特别制作咗一本售楼说明书。
2: 哇，威、啊！
0: C 当时咧买楼花咧系需要先俾50%，即系一半嚟到去做订，跟住之后咧一期一期咁供，供完晒啦，你先至可以入伙嘅。同埋 D 一开始咧，香港人咧对于即系呢一个项目啦。是非常之即系冷淡嘅，反应冷淡，是去到呢个项目咧顺利完工啦，先至开始接受哦，原来真系可以嘅呢一种即系买卖方式，咁啊差啲咧令到阿霍英东先生咧一铺清袋嘅。
1: 其实地点我真系唔会点质疑你嘅，因为
2: 我哋都唔知啊，
1: 系啊，即系呢个根本就系玩紧曼德拉啊啫，系嘛？嗱，我用四拣二啦
0: ，OK，
1: 系啊。
3: 四拣二，
1: 我拣 C 同 D 啊
0: ，C 同 D
1: 系啊 ，D 嗰个咧又好似看似好正常咁，但系一定仲有啲 QK 嘢，咁所以保本搭嗰啲
2: 系 combo hit C 嘅
0: ，OK，combo
3: hit，combo hit，
2: 我唯一觉得嗰个位50%多唔多，一人二啦，即系总有钱人，而系喂我要供一期一期供晒先可以入伙、啊，
1: 应该就我入住火边入火边工咯，系嘛？
2: 因为佢已经系楼花嚟噶咯，系咯。
0: O K，
2: 佢应该要俾人入去住嘅，先有嗰种即系供落去嘅动力噶嘛。
0: 嗯，
2: 如果已经收咗咁多订
1: 嘅话，嗱，以你买楼经验，我真系觉得都
2: 哇，多你一次咁大把咯。
0: O K， 一个拣C 同 D， 一个就系拣 C， 系咪？嗱 ，A 同 B 系正確嘅，咁 A 嗰个就即系叫做俾大家知多样嘢咁啦，系啦，就真系喺
2: 多谢我，
1: 好似见到霍生咁我而家，
2: 好啊，
1: 嗰、那个系咪霍
2: 四方街啊？
1: 霍真亮系嘛？系咪创世纪入边嗰个？
2: 态度正確，
1: 系
0: 啊 ，OK， 咁因为呢个都
1: 有啲似，有啲似，
0: 系啊，因为呢个嘅项目咧，其实咧喺即系地产世界里面都几出名嘅，所以一提到咧，即系可能有了解嘅人都会大约会知咁样啦。咁而 B 售楼书呢样嘢咧都系真嘅，因为就系佢卖嘅系楼花，即系佢冇实物俾人睇，佢需要即系写得好清楚，讲得好仔细，话有啲乜嘢，个样系点嘅，即系里面啲 detail 又会系点嘅，佢一定要好清楚。
2: 嗰阵时冇电脑，系咪手画嘅咧？究竟即系我意思嗰层楼啊，系咪搵啲人即系好似写画嗰啲
1: 画嗰啲铺电影铺
2: 系啊，画咗层楼嗱，将来嗰层楼系咩色嘅？点点点几多层楼高啊？
1: 嗱，侧边又画几棵牡丹喺度啊？系咪啊？
0: 我睇
2: 几个人喺门口度啊？好似入紧去咁啊！
0: 系啊，我睇嗰啲感觉都真系似漫画咁样嘅，即系好象真嘅漫画咯。系啊，即系佢唔会夸大啊，或者唔会点讲咧，画到唔同样嘅，尽量都一样嘅。咁但系个问题就系佢都系一啲绘画嘅东西咯。
2: 所以可能佢下面都系有嗰句咯，人手写住、
1: 哦，图片只供参考。
2: 系同而家一样。
0: 系不过咧，唯一一样嘢咧系即系我改即系改动咗嘅系乜嘢咧？原来当时咧，即系嗰啲人咧系非常之好反应。佢话咧系一推出咧。是即刻排长龙去买啊！
2: 哇，
0: 係啊，

0: 咁中意买楼啊？
1: 系排长龙去买，因为以前系冇机会啊嘛，即系佢冇资格去买到楼呢样嘢嘛。就算可能你入变咗有得分层咁卖，可能嗰、那个嗰条数都系好大。嗯、即系可能例如佢讲紧其中有一个嘅例子就系、是、可能卖嗰层楼系30,000蚊咁样啦，美孚新村嗰阵时一开始卖嘅时候30,000几蚊咁样啦。咁当时嘅人咧，佢哋嘅月薪咧大约就系200-300蚊左右，即系其实你当系100倍咁样啦，你。要储钱嘅话咧，其实都有机会买到嘅，不过要储好长嘅时间钱。但系而家呢刻咧，就系我只需要俾一半，我就已经可以买咗个权。跟住之后，我有一定嘅时间慢慢去供，因为佢哋计嗰条数咧好得意嘅就系，你俾一半之后咧，佢就可能分开咗6期，每一期你供10%，供到完咧就啱啱好你可以收楼啦。
2: 嗯。
1: 是真係用呢個方法嚟到去進行嗰個供款嘅，咁而唔同嘅地方就係佢哋嘅反應係非常之熱烈嘅。咁阿霍英東咧有真係做過一啲即係視像嘅訪問咧，係直頭有講就話，哦係啊，好受歡迎啊，即係基本上我哋一出街即係就已經係售罄咁滯噶啦，賣曬咁滯噶啦。佢亦都係因為喺嗰個時間咧，即係令到成個樓市非常之熾熱，因為大家都覺得。我有機會可以買到樓喎、哦，咁樣咁佢話咧，當中有一啲嘅分享就係話咧，係有啲老師啦，可能佢月薪200-300蚊嘅，咁佢哋又會走去排隊啦。有一啲有積蓄嘅工廠女工啦，咁因為咧佢哋咧就即係都儲到啲錢啊，都可以去買啦。咁同埋另外一啲係咩咧？就係、是、一啲終生不嫁嘅自梳女，佢哋要買姑婆屋。
0: 哇，系啊，买新楼做姑婆屋啊，
1: 系啊，
0: 有钱嘅
1: 话，唔系咁当时嘅楼价又未即系离开咁远噶嘛，
0: 都系新楼咧，
1: 系啊 ，OK， 咁所以呢个都系一个几即系特别嘅转捩点，令到香港嘅楼市相当之炽热啦。咁而最后一题咧，就当然咧要讲一下一啲咧同嗰本售楼书有关嘅嘢，因为原来售楼书咧。好得意喎，同我哋而家接触到嗰啲咧好大分别嘅。以下落嚟有4个描述啦，一个系错嘅，睇下你哋估唔估到啦。分别有 A， 以前嘅售楼书咧系会用打油诗嚟到去 sell 嗰层楼嘅。B， 封面咧除咗楼之外咧，佢哋仲会重点咁提到咧，如果佢哋近一啲码头啊、巴士站啊、小巴站啊咁样咧，佢哋都会画埋落去个封面度啊，等人哋知道就哦，原来楼下就系有巴士站嘅咁。C， 如果个单位咧系有连到车位嘅话咧。车位嗰两个字咧，系会变大放大佢，咁所以咧，你一掀开嗰一版咧，你就会好大只字见到车位呢两个字嘅。
0: 跟住有揸车有啲人双眼发光，
2: 哇，
0: 系车位啊
1: ！D， 除咗基本嘅一啲家居嘅即系设备之外咧，原来咧看更啦，同埋有清洁服务咧，都系卖点之一嚟嘅。佢哋系会写明喺个售楼书嗰度，我哋系有呢个看更啦，同埋有呢个清洁嘅即系服务提供噶咁。
0: 清洁服务系清洁个大厦，
1: 清洁个大厦系啦，
0: 定系 service apartment 啊？
1: 大厦大厦， okay. 即系总之唔系帮你屋企清洁。
0: 我哋两个都系剩翻50-50
2: 系啊。
1: OK，
3: 50-50，
1: 最尾嘅答案系 C 同 D。呢两个系其中一个系假嘅，
0: 以前车位应该冇咁紧缺嘅，同埋应该冇咁多人揸车嘅。
2: 嗯，但我觉得有看更同埋有 cleaning 又太怪啊、嗯，所以我拣 D 咯。
1: OK， 阿摄就拣 D 嘅，
2: 系啊，
0: 系
1: 天怡就系拣 C 嘅，
0: 系。
1: 以前真系对车位冇咁大渴求嘅，所以冇即系特别放大车位两个字嘅。但系咧，佢哋真系会喺嗰个售楼书里面咧写明有看更啦，有清洁嘅服务啦咁样嘅。同埋佢哋仲会写啲乜嘢咧？就系例如我哋水电煤一应俱全，电话线已经接驳好，一入住就可以即刻享用到噶啦。咁样会有呢一啲嘅即系设计会摆埋落去啦。又或者系例如，我哋系有电梯上落噶，咁样佢哋都会写埋落去个售楼书。因为呢啲喺以前咧都系一啲即系
0: 未必系必备嘅嘢，
1: 系啊，比较吸引嘅即系一啲元素咁样样啦。咁、所以啊，今日咧胜出嘅咧系未买过楼嘅阿摄啊，
0: 系啊，我觉得佢好有 potential 啊，可以
2: 可以做卖楼啊呢个职业啊嘛，系啊，
0: 都可以。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四点半，由郑浩景报道新闻。政府就有关商品说明条例的政策建议展开公众咨询，提出三项政策建议，主要涉及美容和健身服务的预缴消费合约。政府建议为合约设立七日法定冷静期，退款期限为14个历日，以合约金额设定规管门槛，建议可考虑水平为3000元或者以上、8000元或者以上，或者15000元或者以上。政府亦都建议合约期上限2年，并且建议禁止商户与消费者签订迟于签订日期3个月之后生效的合约。为更有效处理涉及不当接受付款罪行的个案，同时提升对不良商户的阻吓力，政府建议赋予海关额外的侦查和执法权力，包括透过法庭限制令禁止任何人处理相关财产等。保安局局长邓炳强说，宣传国家安全教育是局方的工作。保安局就香港国安法6周年的一个电视节目举行启播礼。邓炳强说，局方构思怎样可以将相关信息给社会看到，其后想到透过一些真实案件让大众清楚看到危害国家安全行为和有关人员怎样查案，可以让大众看清楚这些危害国家安全的事实，同时亦都是肯定有关人员的工作。警务处国安处总警司李桂华说，节目内提到的其中案件都具标志性，案件的特点包括涉及有人煽动，目标对象是青年，以及没有及时制止，后果可以很严重。申诉专员公署公布有关运输署牌照事务处柜位服务安排的主动调查报告，说在柜位服务安排预约及

0: 派籌機制以及防止濫用措施的設立和執行等方面存在多項系統性不足。公署說，雖然運輸署3月中起實施全面網上預約免試簽發櫃位服務和增加服務名額，免試簽發服務相關問題大部分已經不復存在，但是有關問題和排隊黨現象揭露了原有制度的多項漏洞和不足，加上仍然有其他櫃位服務採用原有安排，難保日後不再發生類似情況。公署向運輸署提出33項改善建議，包括提升一般駕駛執照服務的派籌機系統，考慮將領取即日籌需輸入所有申請人身份證明文件號碼的做法應用至其他櫃位服務的即日籌等。天气方面，预测本港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听日初时骤雨较多，局部地区有雷暴。最低气温大约27度，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同炎热，最高气温大约32度，吹和缓南至东南风。展望随后一两日，部分时间有阳光，仍然有一两阵骤雨，日间酷热。星期五天气渐转唔稳定，周末期间风势较大，间中有骤雨。依家气温30度，相对湿度74%，黄色工作输液警告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经济行情报道。
0: 恒生指数报23,026点，升354点，总成交金额3,153亿7,000几万。上证综合指数报4,073点，升46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5,812点，升30点。部分港股的造价，盈富基金23.4升3.2，南方恒生科技4.30.8仙，升1.28毫，腾讯控股420.2升8.4，阿里巴巴93元升3.5，中芯国际84.8升4.8，华虹宏力204.2升14.7，恒生中国企业77.8升1.42，建滔积层板96.3跌2.25，建滔集团120元跌6.4。美元對其他貨幣賣價，港元7.843，日元161.86，瑞士法郎0.809，加元1.419，人民幣6.793，英磅對美元1.321，歐元對美元1.14，澳元對美元0.69，新西蘭元對美元0.565。日经平均指数报69,468点，升107点。港金报37,985元，升295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062.95美元，卖出4,063.74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2: 有 mini 同大家睇睇隧道情况，控隧港岛入口告示打到东行过海近住管道入口一段车多，而控隧九龙入口近住理工大学一段慢车。路面情况，港岛区司徒拔道下行方向排到去小辉台，皇后大道中去上环近住中环街市一段慢车，龙尾花园道口。九龙区啦，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方向排到去芜湖街。新界区屯门黄珠路去翻屯门公路方向龙尾龙日村，特别留意安全车速的位置有元朗公路洪水桥隔音屏去元朗。最后，香港消防处提提你，参与非法入油活动是十分严重的刑事罪行，买卖双方一经定罪，除了会被罚款，更可被判处监禁。举报眼睇到实，买卖鬼友一定罚。好了，我们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3: FM 94.8至96.9，
1: 香港电台。

0: 红灯唔好行，红旗唔好游啊！
1: 每当天气恶劣时，公众泳滩都会悬挂红旗，提醒市民进行水上活动会有危险。根据泳滩规例，市民在公众泳滩暂时封闭的时候进行水上活动，还会违法。一经定罪，违例者最高可被罚款2000元和监禁14日。
0: 顾己及人，切勿在恶劣天气下进行水上活动。
2: 港台电视31国剧830三叉戟二，
3: 故事进入最后高潮，女警徐曼在卧底调查中传出被杀消息，三叉戟因此爆发激烈争执，三叉戟工作室更加面临解散，最终可不可以将青山会犯罪主谋绳之于法？
2: 国剧830三叉戟二，星期一至五晚8:30，港台电视31。
4: 繁忙的星期一，你最憎啲乜嘢咧？
5: 我最憎星期一要起身翻工。
6: 最憎星期一塞车。
5: 我最憎冇人公假。
6: 最憎开会啊！
5: 我最憎星期一啲人啊！
6: 我最憎星期一嘅办公室。

0: 难过嘅星期一，
1: 三五成群
2: 围炉废噏。
3: 围炉废噏，由我起炉，我系黄天怡。
4: Weekend 去咗行书店，我揀书睇其实都几肤浅嘅，一系就人哋介绍啦，一系就睇书名觉得几有趣，几吸引，再唔系咧就系睇个书带写咗啲咩介绍啊。唔知你有冇留意呢，有啲作者或者出版社係好犀利嘅，佢喺书带嗰度只係寫咗一两句文字或者介绍就会 sell 到你攞起本书。买唔买係其次，起码你眼球俾佢吸引咗，喺芸芸咁多本书入面攞起佢上手望望。其中一个心目中嘅例子呢，就係东野圭吾啦。鍾意睇推理小说嘅应该都实睇过佢嘅作品。佢到而家呢已经出咗超过100本书。不过好多时呢，我见佢嗰啲书带上面写嘅文字都仲会令我有嗰一种呢本好似要睇喎，好似好劲喎咁样嘅感觉嘅。譬如我揾返而我又仲有印象嘅呢，就有今后的目标是超越这部作品。东野圭吾才能的沸点，没有这部作品，我可能不会成为今天的我。句句都去到有今生冇来世，令我谂起曾经有个做电影行业嘅前辈讲一个好犀嘅古仔，一系就一句讲晒个古仔去，一系就讲一句已经令到人哋想继续听落去。咁原因好简单嘅啫，你冇名冇姓，啲投资者又日日咁多人 sell 佢拍戏。咁你唔敢做啊，点样先至可以捷足先登，快刀斩乱麻先得㗎？一句就要吸引人，可以纯粹系标题党。不过要掌握得好，够功力嘅话呢，其实都未必咁容易㗎。我喺度諗，一本书一部戏用一句就可以总结有咩咁值得睇。咁如果系一个人嘅人生呢，有冇人喺离开世界嘅时候用一句就可以讲到自己过咗一个点嘅人生呢？如果有，究竟佢系搵到人生最大嘅意义，快乐嘅泉源，所以可以总结到啊？定系佢太过平凡，冇咩值得纪念，寥寥数只字就可以描述到自己嘅一生呢？我希望我系前者啊。

为路挥噏少少说，子豪。你有冇玩过贪食蛇呢？我哋呢啲中年阿叔就梗係有玩过贪食蛇啦。喺我哋青少年时期，如果你拥有过电话，又或者係你身边嘅人拥有过电话嘅时间，你就会好容易可以借到佢嚟玩。而好多时候呢，你都好想破纪录，希望呢可以呢霸晒佢成个 mon。新房各位唔知道，简单介绍一下乜嘢系贪食蛇。总之有条蛇不停喺度喐，画面嗰度咧就出现咗一粒果实，而食咗嗰粒果实之后，条蛇就会长少少，亦都即系意味住你越食得多，条蛇就会越长。你要喐嘅动作亦都越敏捷，因为好容易如果撞到条蛇喐唔到嘅话咧，咁你就会输啦。细估唔到呢个游戏去到而家竟然有唔同嘅变化，因为最近我见到我细侄玩紧一款同我儿时玩嘅嗰一款咧，好相类近。不过佢就唔系一条好有速度嘅蛇，而系一条咧你揿佢一下，佢行一步嘅蛇。而游戏嘅格局同样都系食果实，食完个果实之后个身体会变长。不过喺游戏当中咧就会有一啲嘅陷阱啦。如果你食完个果实之后个身体冇任何支撑点，一跌咗落去陷阱度，你就会输啦。亦都意味住大家需要动动脑筋嚟到去谂，究竟点样先至可以食晒画面上面嘅所有果实，咁跟住就过关。睇到呢个游戏嘅时候呢，我总系有满满嘅回忆感，因为觉得细个嘅时候玩嘅贪食蛇同呢一个呢简直就系原出一辙。我怀疑呢设计团队根本就系细细个玩开贪食蛇嘅，但系可能佢都同我哋一样成长咗啦，手脚协调冇以前咁敏捷，只不然就要谂一啲净系用脑就可以解决到嘅游戏出嚟啦。所以喺玩呢个游戏嘅时候，我总系觉得嗰个创作者喺度同我哋讲：，唉，你老咗啦。

但系同样都可以玩到呢一款游戏。不过考你嘅唔再系速度啦，考你嘅系智慧。年纪累积咗，自不然 IQ 都会累积咗啦。如果 IQ 都累积唔到嘅话，咁就真系要好好检讨下啦。而呢一种咁直接嘅对话，我都真系第一次玩。虽然我自己本身玩贪食蛇咧都唔系话好叻，但系都叫做细个嘅一个好重要嘅回忆啊！而家就好似个游戏迁就咗你，调校咗个难度位置，变老咗啦。但系你咧都好似未系好克服得到。我都系时候要检讨下啦。收到嘅，收到嘅。呢位作者，你放过我哋啦。

0: 近車門，請不要靠近車門。Please stand back from the train doors.
1: 每個人都是西西弗斯，每朝早就推名為工作的石頭上山，推到收工就碌翻落山，第二日又再嚟呢一個輪迴，直到你唔撈為止。而在这个西城区西边路的甲级商业大厦，无数个 office 入面有数之不尽的西西弗斯。这个就是关于一班西西弗斯打工仔在 office 的故事。维罗费鸭斯笔剧场西西 office 世界杯特别篇第一集。为了看球，你可以。

0: 喂，咁迟噶？
1: 你估我系你咩？随时随地都可以 call free break， 逢星期一好多嘢做噶，好多 email 复噶。
0: 咁几忙啊？都要饮杯咖啡充下电先得噶嘛。
1: 依家就嚟五点啦，仲饮咖啡？今晚唔使瞓咩？
0: 就系唔想瞓啊！如果唔系点睇巴西打日本啊？
1: 咁系咪应该放工食饱饱瞓一阵先睇呢？
0: 喂 ，Otton 哥啊，我当你今日唔使 OT 啦，嗱七点钟翻到屋企啊，食完饭冲埋凉八点，你真系瞓得到咩？我当你真系八点钟上床啦，你阿 head 咧又喺大 group message 你啲公事，你唔小心睇咗两眼啊，都足够令你冇晒睡意啦。嗱，我又当你熄电话，当你一瞓一点即系起到身咩？
1: 得啦得啦得啦，乜都俾你睇穿晒。总之今届世界杯啲时间就衰啦，真系。
2: 喂喂喂，唔好意思啊。
0: 喂哈利，你终于都嚟咯、啊。好啦，老规矩啦，我数三声咧，就除嬲 show 心口啦噃。嚟三二一，日本。
2: 喂 ，sorry 啊，我阿姐今日咧应该冇食嗰啲咩口服液咧，所以个人咧癫咗系咁闹人啊，仲要唔俾我着波衫翻工啊。
1: 哇，好似我哋咁着喺里面都唔得咩？
0: 咁多位听紧嘅你，等我喺度介绍下自己先。我系阿康啦，喺呢个坚尼地甲级商厦 N 分之一嘅打工仔，平时成日都落嚟买咖啡饮嘅，唔系贪佢特别好饮啊。即系用员工证买咧会超平嘅啫。咁几年前有一次阿仙奴赢波之后咧，我就着阿仙奴波衫落嚟买咖啡，就撞到另一位亚迷哈利。咁大家吹下水又熟咗啦。而 Otton 咧就系同佢同公司不过唔同 team 嘅利米。咁大家时不时咧都会约落嚟饮杯咖啡，放个 break。咁之后咧再翻上楼做社畜。补充完毕。
1: 喂哈利，你阿姐今日又做咩啊？
2: 阿姐呢半年啊，上网识咗个韩国男朋友啊。
0: 喂，等先，系南韩定北韩先？
1: 系金泰亨啊，定系金正？
2: 嗱、我点知啫？我净系知咧，佢日日喺度苦练嗰啲咁嘅韩文啊，次次 team meet 都系要食韩国嘢噶。
0: 喂，其实不如哈利你都开个 account 啊，叫自己做哈利王子啦，话唔定都呃到人呢。
1: No， 佢英文名真系叫哈利啊嘛，又姓王、啊，独生子、啊，拼埋一齐咪哈利王子咯。
0: 系啊，
2: 咁好笑咩吓？咁、啊、我每次 coffee break 啊，都拣嚟定唔嚟啊？我系咪可以叫自己做哈利拣嚟啊
0: ？Yes， my Harry is back
1: 好。好啦好啦，你阿姐网恋一个韩国人，关啲波衫咩事啊？
2: 佢唔系网恋，有一日咧，阿同事真喺街度见到个韩国人同佢一齐噶。
0: 去韩国街度买嘢咋系嘛？
2: 嗱，总之咧，呢几日韩国队最佳第三名嘅排名咧，每场都系咁跌。佢个 social media 咧就已经每个国家队咧都闹一次噶啦。然后今日翻到公司啊，咁啊唔同嘅同事咧都着住唔同嘅波衫翻工。佢竟然叫晒所有人入房啊，然之后问边个俾你哋着波衫翻工啊？着波衫见客得嘅咩？
1: 哦，原来你哋添今朝俾阿姐照费就系因为呢件事啊！
2: 咁我哋知咩事，咪耷低头唔出声咯，谂住快啲过咗咪算。

0: NBA 都关事咩？
1: 佢话就系因为孙兴文喺美国状态先咁差咯。
0: 吓，美斯好 fit， 场场有波入。
1: 我怀疑佢同佢男朋友嗌交啦，冇嘢闹先揾嘢嚟讲啫。
2: 我想插条问题啊，你话你阿姐唔俾你哋着波衫啦，要除咗佢嘛？咁本身着波衫翻工啲女同事，
1: 嗱你个脑咧就唔好净系谂埋啲咁嘅问题先得嘅。
2: OK OK， 嗱我帮你谂咗条桥噶啦。你哋成 team 人咧夹粉卖人心俾你阿姐，越大越粗越好。
1: 吓，点解啊？
2: 呢铺咪大快人心咯。
3: 唉，吓你唔好鬼理佢啦，又搞 gag， 仲要喺网上睇翻嚟，唔系原创嗰啲 gag。唉，
1: 今朝俾佢闹完咧，真系乜都冇做过，呢铺真系咧含住人心 OT 啊。
2: 咁咪 O 到一点钟，然后直落睇波咯。
3: 唉，咁今晚 online 再吹啦。唉，想翻去开工啦，真系。
2: 嗱，呢杯 Americano 俾你哋两个嘅，夜妈妈叮翻嘢嚟饮咧，一定挨到睇波啊！为罗辉入斯笔剧场西西 office 世界杯特别篇第一集，为咗睇波，你可以阿邵饰演阿康 ，Otter 饰演 Otton，Harry 饰演哈利，编剧及制作。

身不必可爱或美好，只需把关网上能见到你同报道新闻。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五点，由郑浩景报道新闻。政府就有关商品说明条例的政策建议展开公众咨询，提出三项政策建议，主要涉及美容和健身服务的预缴消费合约。政府建议为合约设立7日法定冷静期，退款期限为14个历日，以合约金额设定规管门槛，建议可考虑水平为3000元或者以上、8000元或者以上、或者15000元或者

0: 的以上。政府亦都建議合約期上限兩年，並且建議禁止商户與消費者簽訂遲於簽訂日期三個月之後生效的合約。為更有效處理涉及不當接受付款罪行的個案，同時提升對不良商户的阻嚇力，政府建議賦予海關額外的偵查和執法權力，包括透過法庭限制令禁止任何人處理相關財產等。解放軍導彈驅逐艦、南寧艦和導彈護衛艦、衡陽艦將會在7月2日至6日來港組織開放參觀交流活動。國防部在微信公眾號公布，由南寧艦和衡陽艦組成的海軍艦艇編隊將赴香港組織系列開放參觀和文化交流活動，讓港澳同胞更加直觀、深入地了解新時代國防和軍隊建設的發展情況。中國決定將20間日本實體列入出口管制管控名單，並且將20間日本實體列入關注名單。商務部表示，日本加緊推動新型軍國主義步伐，加速再軍事化，部署進攻性武器，在境外發射進攻型導彈，因此作出今次決定，重申中方這樣做完全正當、合理和合法，旨在堅決壓制日本新型軍國主義妄動。中方的行為只是針對少數日本實體，相關措施只是針對兩用物項，不影響中日正常經貿往來。日本內閣官房長官木原廉說，中方這樣做令人無法接受，日方深感遺憾，並且提出強烈抗議，要求撤回措施。日本政府將會認真研究措施的影響，並且採取必要行動。澳洲與阿努亞圖簽署了一項全面的經濟與安全合作協議，禁止外國在阿努亞圖領土建立軍事基地。澳洲亦都會向阿努亞圖提供5亿澳元援助，協助阿努亞圖發展港口、航空和能源基礎設施。阿努亞圖就同意確保這些設施不受外國干涉或者軍事化。對於有澳洲官員擔心中國正係尋求擴大在太平洋地區包括阿努亞圖的安全存在，在北京外交部發言人郭家坤回應說，中方始終秉持相互尊重、平等相待、互利共贏、開放包容的原則，與阿努亞圖在內的太平洋島國展開各領域務實合作，希望有關國家與太平洋島國展開合作，真正有利於島國地區的發展和穩定，不應該針對第三方，更加不應該借此搞地緣博弈。天氣方面，一股偏南氣流正是為廣東沿岸和南海北部帶來驟雨，同時位於西北太平洋的副熱帶高壓脊正是逐漸向西伸展。预测本港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听日初时骤雨较多，同局部地区有雷暴。最低气温大约27度，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同炎热，最高气温大约32度，吹和缓南至东南风。展望随后一两日，部分时间有阳光，仍然有一两阵骤雨，日间酷热。星期五天气渐转唔稳定，周末期间风势较大，间中有骤雨。现在气温30度，相对湿度74%，工作暑热警告在下午4:40取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经济行情报道。
0: 恒生指数报23,026点，升354点，总成交金额3,153亿7,000几万。上证综合指数报4,073点，升46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5,812点，升30点。部分港股嘅造价，盈富基金23.4，升3.2。南方恒生科技4.3毫，0.8仙，升1.28仙。 腾讯控股420.2升8.4，阿里巴巴93元升3.5，中芯国际84.8升4.8，华虹

0: 力204.2，升14.7。恒生中国企业77.8，升1.42。建滔积层板96.3，跌2.25。建滔集团120元，跌6.4。外币对港元卖价：美元7.843，英镑10.363，瑞士法郎9.697，澳元5.408，加元5.525，新西兰元4.433，欧元8.9402。每百日元对港元4.846，每百港元对人民币86.628。日经平均指数报69,468点，升107点。港金报37,985元，升295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050.87美元，卖出4,051.69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2: 有 mini 同大家睇睇隧道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近住管道入口一段车多，去北角跑马地方向排到中环广场；红隧嘅九龙入口近住管道入口一段慢车。路面情况，九龙区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方向排到康庄道桥底。新界区屯门公路去九龙方向近新墟一段比较车多，车龙而家去到兆康站，反方向去元朗方向都是近住新墟一段慢车少少。而屯门黄珠路去翻屯门公路方向近住友爱村一段车多。再提提大家一啲封路嘅措施啦。牛头角道有水管紧急维修，去观塘方向近住振华道的慢线需要封闭，特别留意安全车速的位置有观塘绕道丽晶花园来回和元朗公路洪水桥隔音屏去元朗方向。最后驾驶人士留意翻啦，今晚的日落时间是晚上7:11，听朝日出时间是清晨5:42。依照法例规定，日落之后日出之前行车都必须要开住车头大灯。好啦，我哋下一节的交通消息再见。
3: FM 94.8至96.9，
1: 香港电台第二台。
4: 有音乐，有快乐。
1: FM 94.8至96.9，
3: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有快乐。
5: 我是佘诗曼，一线唱。突破界限，联系无间。贸易单一窗口提供全新的一站式电子平台，便利业界向政府提交进出口贸易文件及货物资料，全面提升营运效率。贸易单一窗口于2026年5月1日取代道路货物资料系统，用户无需重新登记，无缝过渡。贸易单一窗口，商贸优势，一线联系。
6: 全球童星华语流行歌曲最前线，我是叶丽仪，全球华语流行歌曲榜你的最爱。
1: 香港电台、北京广播电视台、上海广播电视台、广东广播电视台、马来西亚广播电台携手打造
7: 全球华语。

0: 当身边环境嘈杂声太大，更需要停落嚟，调整一下心情，再继续向前。
1: 香港电台第二台，七月四号起，逢星期六早上十一点到十二点 ，Heidi 生活进行式。
2: 不朽华人传奇，以毕生心血让中华文明薪火不息。电视节目《梦想中华人物志》表扬五位杰出华人传奇，记录在各自领域开疆拓土，全力推动国家发展与民族复兴。
0: 压轴主角树德立人胡鸿烈，
2: 《梦想中华人物志》星期二晚九点半，港台电视三十日。
3: 香港电台《Hong Kong Top 10》本周推介。

0: 哇！今日直播室终于有人啦，终于有人啦，今日 welcome back 啊！
1: 一嘅骚动音乐，
0: 29号，哇！热闹啊，热热闹闹翻嚟啦！
1: 啱啱刚刚完一个短 trip 翻嚟啦，
2: 开心星期一啊！今日系
0: 开心啊！见到你两个啦，呢上礼拜
1: 唔系我 feel 到你好精神啊，我 feel 到 Sean 都好精神啊，我怀疑呢度唯一得我一个系唔精神嘅啫，
0: 系咩？
2: 点解啊？
1: 系因为沉重的教訓咯，俾大家聽。我只能夠話呢個世界上樂極就會生悲，
0: 係
1: 去旅行千祈唔好去太盡啊！
0: 係
1: 一個長 trip 也好，一個短 trip 也好，千祈唔好去太盡。
0: 唔係你太耐冇休息啦。即系你嗰个兴奋咧，那个感觉咧、就出晒嚟啦。
1: 跟住一松咗咧，啲人咧咁讲噶，即系咧逢亲你个人一放松，个意志力啊，
0: 一松咗啊，
2: 一下
0: 系啊，
1: 就
0: 个念一松啊，
1: 就冧落嚟啊，咁样
0: 系啊。
1: 唔系，话说点解我会话咁样讲咧？就系因为由我未翻嚟香港之前啊，已经开始出现吐泻啦，泻到。今日都仲射緊，
0: 到而家仲
1: 係有原因嘅，我係可以解釋點解嘅，即係大家放心，應該就唔係啲咩好嚴重嘅。
0: 你記唔記得咧？之前我分享咗嗰啲咩阿米巴嗰啲咧，
1: 你睇住啊！我有睇住啊！好彩我唔係去咩啊？嗰度係巴
0: 黎，
1: 好彩唔係巴黎。如果唔係，我自己都有驚過。
0: 早幾日先仲講翻啊，同啲 friend 係啊，去完翻。
1: 因為咧試完就咁嘅，即係當然啦。你去一個短 trip 嘅時候，短極咧你都會瘋狂咁樣食好多唔同嘅嘢食。噶啦，咁有啲即系你通常好食嘅嘢咧，都唔多健康噶啦，都系油淋淋啊，油炸成分好居多啊，或者即系啦，总之就不健康啦，好高脂肪咁样嗰啲啦吓。咁跟住然后咧，咁啊食咗好多又鸡又猪又牛咁样，跟住都未出事，
0: 四只脚都食晒啦，俾你
1: 系啦，都冇嘢嘅 ，OK 嘅，即系好食啊，好食啊，系咁食啦，即系食到完全系平时自己都唔觉得自己咁拆得啊。
0: 系咪第一日啊？呢个
1: 两个人食三个人份量嘅，
0: 哇！系咪去到第一餐嘅时候？
1: 都唔系嘅，第二日啦，
0: 第二日嘅，哦，
1: 哎呀，
0: 第一日已经咩添？
1: 冇咁夸张嘅，但系都劲噶啦，即系都冇乜边餐话系
0: 睇住咯，
1: 系啦，即系都唔会话刻薄自己嘅，即系我哋
0: 大解放啊嘛，
1: 系啦，放松，即系最紧要个人就系唔好刻薄自己。
0: 啱嘅，就住又唔好去旅行啦，系咪？
1: 系啦，咁所以于是乎就食咗。好多嘢咁都未出事，出事位系咩呢？出事位就系去到有一日，其中有一日咁啊，约咗一个朋友出去，就喺嗰度饮下嘢啊，咁样啦，饮下即系小酌几杯啦吓。咁啊，小酌几杯啊，倾下人生嘅近况啊，咁样啦。
0: 畅所欲言啊，
1: 嗰啲小酌都
0: 唔
1: 系
0: 小
1: 酌噶啦吓，即系有朋友喺度，耐冇见咁样，你就倾下偈啊，讲下近况啊，你就唔觉咧，就越讲越开心，越讲越开心咧，咁你啊越嚟越口干吓，你越嚟越口干，你啊唔小心啊越嚟越点嘢饮，
0: 饮杯，
1: 饮啊饮到间铺都差唔多收咯噃咁样，咁
0: 你讲几句讲到咁上下咧，呢个人就话。唉，饮啦，讲咁多，系啦，跟住个 friend 就系话，唉，唔好讲多，饮咗先啦。
1: 所以咧喺呢度系要温馨提示大家，千祈唔好学我嘅 ，OK 吓，切好重要呢样嘢，因为跟住落嚟咧就嚟到故事最重要嘅一个大转折啦，就系咧，
2: 可唔可以提一提我呢个系 day 几话？
1: 呢个大概我翻嚟香港嘅前两晚啦，两晚前嘅事情啦，
2: 明白。
1: 咁跟然后咧。就嗰一晚咋，即晚咋，翻到去酒店咯。咁跟住，於是乎就都系如常咁样冲下凉，咁啊瞓落床准备瞓觉啦。咁瞓，
0: 哎呀，
1: 一瞓落去，一摊低个人，还好。第一下有少少个人觉得，好似有种说不出嘅唔舒服，系啦，难受，但系唔系嗰种。飲醉酒嗰種難受，即係我個人仲係好清醒嘅，
0: 掛住我哋啦，開始
1: 完全冇問題嘅。
0: 點解一個咁重要嘅唱衰完嘅場合， 冇咗阿波同阿桑喺度啦。
1: 不过都庆幸好彩
0: 冇喺度，
1: 如果唔系就重大件事吓。
0: 系
1: 咁啊，
0: 于
1: 是乎咧，
0: 你又啱。
1: 咁我就都冇怀疑啦，咁啊都系饮啖水，再试下瞓唔瞓得着啦咁。OK， 咁啊瞓着咗一阵啦，我谂瞓着咗一粒钟左右嘅，嗰阵时应该凌晨四点钟啦，即系瞓着咗一粒钟之后系凌晨四点钟啊吓，跟住突然间个人扎醒咗，成身突然飙冷汗，个肚揦住揦住咁样，搞住搞住咁样痛，跟住就即刻冲去厕所啦。咁基本上嗰一晚系 keep 住都要去几次厕所，先搞得掂嘅咁。咁啊，所以有一样嘢又好紧要，即系去旅行最紧要带平安药。每一次我都。真係每一次我都會喺旅行前呢，出 trip 前呢，我都會去我嘅家庭醫生嗰度，我會配定一啲啊，你執定啲我去旅行會用得着嘅藥啦，咁離不開都係嗰幾樣嘢嘅啫，咁我都可以講下嘅，即係
0: 佢冇執解酒丸俾你，因為冇諗過
1: 家庭醫生點會執解酒丸，
0: 所以咪就係啦，咪就係冇啦，係
2: 啦，
0: 佢冇諗過啦，
2: 係
0: 啦，
2: 又周全啊，
1: 佢有執嗰啲退燒藥啊、頭痛藥啊。抗生消炎药都有執定嘅，消炎药啊，跟住然后有啲止咳啊，止伤风鼻水啊嗰啲啦，同埋最紧要就系最常会用到啦，就系啲水土不服嘅肚痛药啊、止屙药啊、晕船浪嗰啲药啊。咁于是乎，我嗰晚就决定唔食。因为啲人话如果你肚屙，你要俾佢屙干净先，即系屙到冇嘢屙先。咁好啦，咁啊由佢去。
0: 冇谂住，屙几下搞掂啦。
1: 系啦，咁跟住然后咧就第二朝就瞓醒，咁跟住就觉得好似好啲啲，但系都唔系话完全好得晒噶啦。咁就即刻就。補食翻啲止屙藥啊，退燒藥啊咁樣，因為
2: 係
1: 啦，個人有啲頭痛啊。咁跟住嗰一日咧，覺得冇嘢嘅，照出街啦，照出街啦，照出去行下啦咁樣，照出去哇，個人完全不在狀態啊！講緊係我每一日都係會出去係買嘢shopping 咁樣為例啦，我嗰日完全冇買到嘢嘅，我淨係睇住隔離身邊嘅朋友同埋伴侶一路係咁買，一路係咁買，佢哋係咁問我好唔好啊，正唔正啊，買唔買啊，我買啊買啊，好啊好啊，你買啊你買啊你買啊，我唔買啦我唔買啦咁樣，跟住。就哇一路行一路飙冷汗啦，个人话哇唔得啦，不如早啲翻去俾我休息一下，我搞唔掂啦咁样。咁于是乎就嗰、那个状况就即系叫做休息咗一个完整啲嘅晚上就好翻少少啦，即系好翻都几大程度上可以回复翻一个人正常要有清醒啦，系啦嘅嘅功能嘅。
0: 但系咪跟住就要翻嚟啦？跟住就
1: 咁跟住就要翻嚟啦，系啊，跟住就要翻嚟啦，系啦。咁跟住要面对嘅就系翻嚟啦。咁
2: 翻
1: 到嚟
2: 做翻个人啦，
1: 做翻个人。
0: 飞机都难搞噶，如果你咁样。
1: 你知唔知我好惊嗰程飞机？我喺临上飞机之前，
0: 啊你啊真系，我惊你。你又勒住嗰條腰帶，又未上到上面未取得喎，係啦。
1: 你講起嗰程飛機先煎熬啊！
0: 我真
1: 係
0: 驚，九套袋都幫你唔到啊！呢單嘢
1: 我就係臨上飛機前同自己講唔得，你上飛機前我，因為我嗰一刻咧。其實頭嗰兩日咧，個人個胃口麻麻地嘅，咁所以唔係食好多嘢，同埋食得好清淡啊！嗰兩日變咗，咁跟住然後去到上飛機嗰日咧，咁開始個人嘅功能翻嚟啦，咁覺得feel 到肚餓咯，要食啲嘢，咁臨上機之前就食啲嘢啦，咁。
0: 你食咩？你揀咗？
1: 食飯嘅都係食飯嘅，都係食
2: 暖胃，
0: 都好嘅，
1: 想暖胃啲咁樣，咁啊食飯咁。食完飯之後咧，咁飲啖水咁啊上機啦。咁我就同自己講話，一陣間搭咁多粒鐘頭機。我一定要去咗個洗手間先上機咁。咁於是乎我就。去咗個洗手間，跟住然後去完個洗手間之後咧，我講得好仔細添，好赤裸添呢件事嚇。咁跟住然後咧，我就食咗粒嗰啲止屙藥，咁然後我就上機。一路上機嘅時候，我心入邊只係得一個願望啫，就係我一路祈求喺呢個機程入邊，千祈唔好搞肚痛。因為我完全。 校，即係雖然即係飛機都係有洗手間啦，但係我唔成日都好唔習慣喺飛機上邊去洗手間嘅，不論係你去大小都好啦，我都
0: 使用嘅時間你控制唔到噶，即係你、
1: 啊、
0: 你上架啱啱嗰下嗰，
1: 佢突然間又同你講，哎呀有啲 turbulence 啊，有啲氣流啊咁。
0: 唔好話 turbulence 啊，你起飛嗰下啱啱同嗰個地心吸力抗衡嗰下一拉扯，
1: 一拉我、哦、你知唔知咧？
0: 就好似你搭啲翻屋企嗰下咁，
1: 一升起嗰下架飛機一升起嗰下，我最深刻印象，好似玩机动游戏咁啊！我直头只手咧，手心系出晒汗，我揸实我老婆只手咁样，跟住然后哇起飞啦，起飞啦，波祈祷，波祈祷，
0: 身体健康，
1: 身体健康，身体一定要健康咁样。咁跟住然后都好彩嘅，冇事，好安全地翻到嚟。我好担心会发生嘅嘢都冇发生嘅，
2: 所以你做咗世一啦，可以喺呢度
0: 劲啊！你知唔知我嗰日咧喺社交平台见到佢老婆嘅 story， 影住有个男人嘅背影咧喺度摇曳喺条街度，跟住就佢类似文字系写话，即系应该都系小雀。多得滯唔係小雀啦，小雀成十啦，跟住所以咧就日頭喺條街度行嘅，左搖右擺，頭搖右尾擺咁喎。
1: 係啊，因為
0: 你知唔知我嗰下以為咧佢係講笑啊？
1: 嚇嚇嚇！
0: 因為我本身咧諗緊，咁佢兩公婆去，我記得佢老婆唔係好飲酒，兩公婆去應該都好少可以
2: 去到，即真係好少雀啊！
0: 可以去到咁嘅地步啊，咁樣。
1: 因為直間仲有啲朋友，
0: 係跟住後屘問佢先知道，
1: 佢唔係即係啦，我另一半唔飲酒嘅。
0: 好彩佢睇住你咋，如果唔係，跟住我同我女朋友都睇到嘛，女朋友都即係取笑佢啦，即係佢都係話。本身都係咁樣諗緊，你兩公婆點解可以去到一個咁嘅地步啦？飲到咁後屘我就解釋咗俾佢聽。咁當然我都同女朋友講：你都唔好笑人啦。我哋都試過一次類似、就是，就係又好肚餓咧，出去行完全日街，跟住有得食嗰啲放題打邊爐啦。跟住但係時間所限嗰啲，佢唔知食兩個鐘嘅時候 ，post 我哋得個零鐘都照食。跟住咧食得太快，跟住半夜我女朋友咧因為太滯啊，跟住發燒啊。
1: 哇！
0: 佢滯得滯，
1: 我明白啊。
0: 而個重點係咩？
1: 我
0: 完全唔知啊。
1: 呢種感受，
0: 我第二日瞓醒，佢同我講翻啦，佢退埋啦，已經。因為我瞓得好冧。
1: 你都係本事，
0: 我完全唔知啊。
1: 你都係本事嘅，
2: 你係犀利嘅，
1: 你係叻。
0: 佢話佢滯到身體頂唔到，跟住發燒半夜。
1: 但係佢係咪應該都辛苦到講唔到啊？當刻
0: 頂住嗰樣係啦，但係佢好快第二日冇嘢噶啦，係啦。咁但係都係你呢個故仔係一個好好嘅教訓嚟嘅。
1: 所以都問題大家啦，真係唔好學我嚇。即系所有嘢都系适量为宜，
0: 唔好乐极生悲。系啊，你啱啱嗰个搭飞机嘅呢个旅程令我谂起呢一首歌，好想送俾你。
1: 唔好嗰啲咩喷射飞行器。

就系讲紧啦，逆境唔系阻滞，佢系你嘅动力，等你可以飞得更加远。许志安呢一首，希望你都可以好似咁系顺天翁。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五点半，由郑浩景报道新闻。申诉专员公署公布有关运输署牌照事务处柜位服务安排的主动调查报告，说在柜位服务安排、预约和派筹机制，以及防止滥用措施的设立和执行等的方面，存在多项系统性不足。公署說，雖然運輸署3月中起實施全面網上預約免試簽發櫃位服務和增加服務名額，免試簽發服務相關

0: 問題大部分已經不復存在，但是有關問題和排隊黨現象揭露了原有制度的多項漏洞和不足，加上仍然有其他櫃位服務採用原有安排，難保日後不再發生類似情況。公署向運輸署提出33項改善建議，包括提升一般駕駛執照服務的派籌機系統，考慮將領取即日籌需輸入所有申請人身份證明文件號碼的做法應用至其他櫃位服務的即日籌等。何文田自由道一个地盘有挖泥机翻侧，一时一伤，劳工处接报之后派员到场，正系展开调查。事发朝早9点几，警方话自由道4号一个地盘有挖泥机翻侧，据报当时正系运送物件，压到一名男子，送往广华医院之后不治。香港建造业总工会理事长周思杰到场视察，他怀疑连日大雨令到地盘泥土较松，质疑地盘管理有没有做好事前评估，认为地盘管理要负上最大责任。工业伤亡权益会总干事萧善文到场视察，相信挖泥机当时在斜坡工作，认为事前必须做好风险评估，包括要巩固好挖泥机，亦都要有足够空间给予挖泥机移动。他又说过去半年已经发生多宗工业意外，期望政府有措施减少工业意外，保障工人的安全。马来西亚政府决定延长与水下探测公司海洋无限的协议期限，继续在印度洋南部海域搜索失踪是超过10年的马航 MH370 客机残骸。交通部在声明表示，内阁今个月26号批准延长双方搜索工作协议1年，有效期至到明年6月30号。延期协议旨在让海洋无限完成剩余超过7428平方公里海域的搜索任务。新一轮搜索工作预计11月至到明年4月在海面情况较稳定期间进行。2014年3月8号，再有239人的马航 MH370 波音客机从吉隆坡飞往北京途中失去联络，经过大规模搜索，至今未找到客机残骸。大马内阁去年批准与海洋无限签署协议，授权海洋无限在印度洋南部展开搜索工作，不成功不收费。天气方面，预测本港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听日初时骤雨较多，局部地区有雷暴，最低气温大约27度，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同炎热，最高气温大约32度，吹和缓南至东南风。展望随后一两日部分时间有阳光，仍然有一两阵骤雨，日间酷热，星期五天气渐转不稳定，周末期间风势较大，间中有骤雨。依家气温30度，相对湿度75%，工作暑热警告在下午4点40分取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2: Kelvin 首先和你讲一些在新界区的坏车报告。屯门公路去九龙方向近住井财街是有坏车，部分行车线受阻，现时龙尾是排到过去元朗公路接近泥围对开。另外在青马大桥去九龙方向桥面的慢线亦都是有坏车，龙尾就排到吸水门大桥近住上桥位。吐露港公路去上水方向近住污水处理厂是有坏车，部分行车线封闭紧噶，龙尾排到过去大埔公路接近和斜村。转睇睇隧道情况啦，红隧嘅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龙尾接近湾仔运动场，坚拿道天桥过海车龙就排到去桥面灯位。另外红隧嘅九龙入口啦，就理工大学对出一段比较车多慢驶。路面情况喺九龙区渡船街 天桥去加士居道，近住骏发花园慢车，龙尾喺果栏。另外，呈祥道去荃湾方向，近住农场工业大厦段亦都系稍为慢车噶。观塘绕道去旺角方向，近住启德消防局分叉位段车多。新界区屯门公路去元朗方向，近住新墟亦都比较繁忙，龙尾去到安定。

0: 村黄珠路去屯门公路方向龙尾友爱村。封路方面，提提大家啦，喺牛头角道系有水管紧急维修，去观塘方向近住振华道慢线系封闭紧。特别留意安全车速嘅位置有元朗公路洪水桥隔音屏方向元朗，仲有观塘绕道丽晶花园来回方向。好啦，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见。
1: FM 94.8至96.9，
2: 香港电台。

0: 94.8至96.9，
1: 香港电台第二台，
2: 有音乐，
1: 有快乐。
3: 行政长官正带领特区政府编制首个香港五年规划，五年规划同你我息息相关。香港未来五年将会进一步提升竞争力，巩固同拓展优势，把握国家发展机遇，经济发展得更快，生活得更好。行政长官已指示政制及内地事务局展开公众咨询，欢迎你提出意见，一起勾画未来五年的蓝图。
4: 港台电视31，国剧730，老家伙，三个老人家退而不休，仲要开老人院，为人情四处奔走，先至发现帮人其实即是帮自己。国剧730，老家伙，张国立、黄刚、张铁林，铁三角再度携手，逢星期一至五晚上7:30，港台电视31。
5: 数文歌曲龙虎榜伴奏精选，
6: 不是为自己而写，是为好玩而写的。

0: 究竟因为系 Kudos 话呢一首歌咧系好 random 地同同系嘅同学一齐写歌 jam 出嚟嘅，而佢就觉得喺一个咁自由嘅情况之下，最能够写到代表自己嘅嘢，于是决定成为自己嘅作品。作曲 Kudos Slam Chrissy Lee Ching， 填词 Kudos Slam Chrissy， 编曲 Lee Ching， 监制 Kudos Slam。
1: 就算走多远，能沿途未怕走多远，认错了每个片段，但哪会厌倦？
0: 今个星期中文歌曲龙虎榜推荐作品之一 Kudos Slam Take You to the Moon。
2: 中文歌曲龙虎榜本周精选，逢星期六中午12点至2点，黄天怡中文歌曲龙虎榜。
3: 一界声音像荷尔混沌或是音乐，听听几多青春过，始终仍未碎的纯粹，如呼吸声孤单的感觉。

0: 真神啊，你都是乖乖地守下行为啦。
1: 唉，平时我已经好自制的啦，但是有时去旅行嘛，仲要同 friend， 有一啲 friend 喺你隔离嘅时候呢，硬系唔知点解难啲管得住自己嘅。

支持张曼芝，只要一起不守本分，系咪一齐唔守本分就一定系一个坏人呢？如果一种坏只系去到点到即止嘅一个程度，又可唔可以接受到？

Eden 吕卓安怀人一个，不过我知道的，而家讲到天花龙凤冇用，因为当有这一日你再遇翻同一班嘅朋友，在同一个场景当中，呢啲好滑稽嘅闹剧，总系会重重复复咁样再次上演。

Andy 黎展峰闹剧重演，就是呢一场又一场的闹剧。不靠幸运，谁幸运不分，更加巩固了一些朋友之间的 bonding。

带嚟一首歌啦，好代表到我嘅作品，有 Moon Tang 嘅《月亮代表我》。我哋休息一阵，转头翻嚟咧，6点钟打后咧，我哋苏动音乐继续啦，同大家见面。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傍晚六点，由郑浩景报道新闻。2026年施政报告即日起展开公众咨询。行政长官李家超表示，政府过去四年听取市民意见，落实不同政策措施，发展经济，改善民生，施政越见成效。他期望收到市民的意见，一起谱写香港更精彩的乐章。政府表示，施政报告将会订立多项具体指标，回应五年规划，并且因时制宜推出政策措施，目标是让市民分享发展红利，增加市民福祉。房委会完成检讨公屋租金，建议今年加租 2.04%， 加幅介乎10蚊至到128蚊，平均为51蚊，建议最快今年10月1日生效。房屋局提交立法会的文件指出，截至今年三月，共有大约82800户公屋租户，平均每月租金为2519蚊。而租户在建议加幅之下，实际每月平均需要多缴大约51蚊。

0: 當局相信對公屋租戶的影響輕微，屬於可負擔租金升幅。當局提及租金上調之後，預計每年可產生大約5億4千萬元的額外收入。政府建議修訂商品說明條例，主要涉及美容和健身服務的預繳消費合約，設立7日法定冷靜期和14日退款期限。相關法定合約期上限兩年，禁止簽訂遲於簽訂日期3個月後生效的合約。政府即日起就相關政策建議諮詢公眾，為期2個月。消委會表示歡迎，形容是加強保障消費者免受不良營商手法影響的重要一步。九龍東立法會議員工聯會的鄧家彪認為，諮詢文件內容周全，當中冷靜期的建議期限、退款期期限等都是很全面的立法起步。他相信美容及健身業界對於設立冷靜期已經有足夠準備。天文台表示，赤道太平洋中部和東部的海面溫度預料會繼續上升，今年夏季會發展成厄爾尼諾事件，至少持續至到明年年初，強度可達到強至超強級別。強厄爾尼諾一般會增加全球不同地區出現異常高温的機會，預料在氣候暖化共同影響之下，香港今明兩年平均氣温明顯偏高，可能出現破紀錄高温。天文台話將會密切監測厄爾尼諾的最新發展和對本港的影響，市民應該時刻留意最新天氣消息，尤其對高温天氣相關的訊息提高警惕，慎防中暑和做好預防措施。天气方面，一股偏南气流正系为广东沿岸和南海北部带来骤雨，同时位于西北太平洋的副热带高压脊正系逐渐向西伸展。预测本港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听日初时骤雨较多，局部地区有雷暴，最低气温大约27度，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和炎热，最高气温大约32度，吹和缓南至东南风。展望随后一两日，部分时间有阳光，仍然有一两阵骤雨，日间酷热。星期五天气渐转不稳定，周末期间风势较大，间中有骤雨。依家气温29度，相对湿度76%。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2: Kelvin 首先提翻你啦，弥敦道去深水埗方向，近住山东街慢线有交通意外，经过请留意啦。至于呈祥道去荃湾方向啦，就近住明爱医院慢线有坏车，一带稍为慢车。喺新界啦，较早前吐露港公路去上水方向，近住污水处理厂嘅坏车已经系离开咗噶啦。现时龙尾排到大埔公路接近文化博物馆。至於較早前青馬大橋去九龍方向的壞車亦都是處理好的了，主要就是近住行政大樓一段是稍為慢車，青嶼幹線去九龍方向下層行車道開放。另外較早前屯門公路去九龍方向近住井財街的壞車都離開了了，現時主要就是元朗公路九龍方向近住桃園圍一段慢車。隧道情况方面，红隧的港岛入口告示打到东行过海龙尾在湾仔运动场，告示打到西行过海车龙排到去波斯富街，左转坚拿道天桥龙尾百德新街，坚拿道天桥过海车龙排到马会大楼，红隧九龙入口龙尾康庄道桥面。另外七咸道北过海车龙就排到接近必加街。路面情况在港岛区，干诺道中去坚尼地城方向近住交易广场至到大会堂慢车。另外九龙区方面，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方向龙尾就康庄道桥底，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住骏发花园车多龙尾果栏，广东道去天星码头方向龙尾中港城，窝打路道去沙田方向近住九龙塘乐伦街车多，观塘绕道来回方向近住启德消防局至到观塘码头慢车，观塘到油塘方向介乎康宁道至到牛头角港铁站车多。在新界区，屯门公路去元朗方向近住新开的车龙排到柏丽广场，黄珠路去屯门公路方向近住友爱村比较挤塞，龙尾去到龙富路近住富健花园。啱啱收到两个最新的消息，就是较早前呈祥到荃湾方向近住明爱医院的慢线的坏车已经是离开了，一带稍为车多。另外青屿干线去九龙方向下层行车道亦都关闭了。最后特别留意安全车速的位置有元朗公路洪水桥隔音。

0: 亭方向元朗，同埋观塘绕道丽晶花园来回方向。好啦，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见。
1: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2: 香港电台第二台。
3: 有音乐，有快乐。
2: 94.8-96.9
1: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有快乐。
4: 新一期大湾区青年就业计划推出了啦。
5: 是啊，29岁或以下，持有副学位或以上学历的香港居民都可以参加，得到在大湾区内地城市工作和发展事业的机会。
4: 参加的雇主还可以申请每月最高12,000元的津贴，为期18个月。
5: 详情可浏览 jobs.gov.hk/gbayes 或者打29690446。
6: 全球童星华语流行歌曲最前线，我是张雨晨。全球华语流行歌曲榜，你的最爱。
7: 香港电台、北京广播电视台、上海广播电视台、广东广播电视台、马来西亚广播电台携手打造
8: 全球华语流行歌曲榜。
9: 全球华语流行歌曲榜。
10: 阿仔，执好行李未啊？今次搭边间航空公司啊？
11: 执好啦，妈咪。我搭嗰间航空公司已经搬咗去新启用嘅2号客运大楼，所以我要去 T2 办理登机手续啊。
10: 咁你搭机场快线识唔识落车啊？
11: 梗系识啦。列车到咗机场之后，左右车门都会打开，左边去 T1， 右边去 T2 啊嘛。
10: 醒目，果然大个仔啦。
12: 资讯由机场管理局提供。
13: 全新 RTHK on the go， RTHK 随身版，
14: 一手掌握 RTHK 电台电视节目
13: 直播、重温、交通、天气一应俱全，
15: 会员专享节目重温、个人化播放清单、最爱节目订阅、
13: 升级播放体验、逐播记忆、倍速播放等功能，方便重温，
15: 各频道时间表更清晰，方便收听收看直播。
14: 全新 RTHK on the go。

0: 你好，有咩可以帮到你？
1: 我想问呢，有冇啲咩 sauna 可以推介呀？
0: 你想要咩类型？
1: 我第一次搵唔识喎，有冇啲易入口啲㗎？
0: 睇下呢款啱唔啱。
1: 唔係呢啲呀，我想要嗰啲呢，係令人好兴奋流晒汗嗰啲呀。
0: 收到，冇问题。
1: 喂，班神，呢个嘢坏咗啊！我问佢有咩 sauna 推介，佢系咁播歌我听嘅。
2: 佢冇错啊 ，genre 啊嘛，梗系有唔同类型嘅音乐啦。想知多啲嘅话，听住星期一骚动音乐嘅音乐 sauna 啦。
1: 嘿，你都唔明嘅。
3: 哇，听到嗰啲
4: 又有一个度假嘅声音感觉喺度啦，
5: 系啊。

0: 听一啲环境声咁咧，
1: 有啲嗰啲虫鸣啊，
0: 系啦，有啲蟋蟀啊，系啦，好似去咗一个
1: 在森林和原野斯朵，
0: 我哋逍遥咁啊，系啦，今日我哋讲嘅咩音乐类型？
2: 好耐，小妖系边个？
0: 小妖
1: 呢个问题问得非常
0: 好。佢进化做小妖之前系逍遥，跟住变咗做小妖，跟住佢而家进化咗之后变成有一只小妖，大家就认识佢啦。咁系啦，喂，今日咧讲嘅呢一个音乐类型咧，其实承接翻之前咪讲呢个 lounge music 嘅，
1: 系
0: 啦，呢、這个亦做沙发音乐啦，又或者系。梳化音樂啦，其實即係唔同地方你可以咁樣叫啦，係啊，咁就係叫做 chill out 嘅。其實嗰次講 lounge music 嘅時候，去到最尾咧都有提及過 chill out 呢一種音樂類型啦、
1: 嗯。
0: 可以做少少温習，就係講緊喺 Ibiza 呢個西班牙嘅度假島嗰度，
1: 度假勝地係、啊、啦。
0: 嗰度就有一間叫 Cafe del Mar 嘅一個地方啦、嗯，一個餐廳或者一個俾大家休息啊飲嘢嘅地方
1: 咯。我又想問翻。啲好實際嘅問題，
2: 有冇
1: 啊？
2: 有
1: 冇啊？係啊，係花變形蟲啲㗎，
0: 未去過我都唔知啊！呢、okay, 個地方未去過，
1: 小心啲，
0: 好想去嘅、
1: okay。
2: 注意飲食啊！
0: 咁因為嗰度都其中嗰度有一位 DJ 啦 ，Jules 啦，咁佢就係喺呢一間吧嗰度咧，佢都好。叫做推動一啲比較超啲嘅音樂嘅，就等大家喺一個叫做派對島上面，去好多唔同嘅 club 度玩啊，好開心啊，盡興完狂歡完之後咧，可以有一個地方俾啲人去叫做 cool down 翻落嚟，休息一下嘅。咁啊，所以喺嗰度就會播一啲後尾被大家會形容係即 chill out 嘅音樂類型嘅，係、啦。咁啊，甚至乎之後喺1994年開始，佢哋亦都。喺一個 label 嗰度會揀選好多唔同嘅歌擺落去合輯嗰度，咁啊會出歌，咁樣俾大家去感受一下嗰種我放鬆啦，個人即係假期尾聲嘅時候咧，你要收拾翻心情翻工啦，
1: 係，
0: 即係好似你哋咁啊，啦就要俾一啲咁嘅音樂，
1: 咁嘅音樂係嘛，
2: 係，
1: 你好明顯係唔係鼓勵緊我重返呢個工作喎，你是鼓勵緊我，你快啲。再咩啦？你再放飛自我啦！
0: 咁又唔係，係鼓勵你翻嚟啦，咁嗰種感覺嚟嘅，係啦。咁但係而家你聽到嘅咧，即係呢個音樂咧，係一啲好環境聲啦，即係英文有啲音樂類型叫 ambient 啫嘛。
1: 係啊，係
2: 太空漫遊。
0: 係啦，其實咧 ，chill out 呢一個 term 咧，喺80年代咪90年左右咧，就喺音樂上面咧開始會見到，因為而家聽緊嘅呢一個嘅背景聲咧、其實佢係嚟自一張專輯，直接叫做 chill out 啦，就係係啦。咁佢其實裏邊有好多 track 嘅，但係當時初推出嘅時候咧，佢一 track 過噶。40多分鐘，咁咧就係由呢啲咁樣嘅環境聲，跟住喺嗰個音樂人佢哋去做一啲嘅 sampling 啊，加啲 effects 啊，各樣嘢俾你去感受成張專輯一個氛圍係點樣樣。你而家聽到第二啲嘅，
1: 原來咁早已經有 chill out 呢個字，
0: 係啊，咁啊而推出呢一張專輯 chill out 嘅音樂單位就叫做 KLF 啦，咁其實 KLF 咧佢有一個前身嘅名叫做 James 嘅 JAMS 咁樣。咁有兩位音樂人去成立嘅，一個叫Bill Drummond， 一個叫 Jimmy Cotti 啦。咁佢哋就組成咗一個樂團，佢哋又玩唔同嘅音樂。咁但去到 KLF 呢個階段嘅時候，就喺1990年出咗，即係我哋出世嗰年啦。
1: 我就係話一啲90後就係
2: 最好嘅年代，
1: 識彈。出世就已經伴隨住呢種嘅音樂啊，
0: 係啊，咁就出現咗 chill out 呢個 term 嘅。咁但係其實講 chill out 呢一種音樂類型咧，同步咧其實係 ambient house 咧都係出現嘅。ambient house 其實顧名思義，佢 house music， 即係佢有嗰啲 beat 啦。咁但係咧，佢成個氛圍又係嗰種好似聽緊一個環境底下，你當然係喺森林啊，唔知海邊啊，總之一個好大自然嘅感覺啦。跟住之後咧，又會佢哋有啲 house beat 喺度嘅。咁但係佢唔一定淨係大自然嘅，總之佢就係用一啲
1: 環境聲，
0: 係用嗰啲器材去做嗰種環境。
1: 好似我平時臨瞓前聽嗰啲咁，
0: 就會聽咗。
1: 係啦。聽出嚟，
0: 你唔係聽鬼故嘅咩？
1: 而家進化咗啦嘛，而家進化咗聽下啲環境音樂啦。
2: 其實我想講咧，呢啲音樂咧成日都係聽兩聽我就，我想瞓覺。
1: 係啊，好舒服嘅，
0: 令你放鬆咯，個人
2: 係完全離開呢個位置啦，我個心神已經。
0: 咁但係點解會有即係叫做 chill out 呢張專輯啊，又或者 ambient house 等等嘅出現咧？咁其實都就講。

0: 到头先讲 The KLF 呢一个音乐单位，佢哋好重要嘅其中一个单位啦。咁其实嗰阵时咧，佢哋去推出专辑嘅时候咧，佢哋都会 send 一啲叫做 so call 你当好似派台咁样样嘅 email 出去。咁嗰阵时嘅 media， 咁佢哋如果系 on list 嘅话咧，嗰阵时佢哋出歌咧都会收到佢呢个 email， 咁就讲佢呢个专辑各样嘢点。咁嗰阵时咧，佢哋喺嗰个派台嘅文案或者资讯嗰度咧有讲嘅，佢哋写话如果你唔系先熄咗灯，摊喺地下上面喺度休息紧嘅话咧，千祈唔好听呢一只碟。即系呢个 chill out，、哦、即系佢讲咗俾你听嘅状态，
1: 要系咁样去弹嘅，
0: 系啦，系要咁样样去听嘅，
1: 有啲仪式感，
0: 系啊，甚至乎佢有另外一张嘅嗰啲嘅小资讯，一张纸仔咁样样咯，睇翻有啲人有个 archive 咗佢嗰个实物，咁跟住有个 digital 版睇，佢咧有一页咧系讲 ambient house 嘅，都系围绕住讲紧即系。究竟有啲乜嘢佢哋嘅？我唔知系咪叫你哋。其实有啲人话佢一种好似半搞笑半认真咁样。佢有一张纸咧写住十几条条款咁样好似系例如佢话 ambient house is not new age music， 跟住有一条就写 ambient house is not dance music 咁样，系啦。跟住话 ambient house was invented by sheep。即系羊啊！即系佢哋有好多呢啲好有趣咁样去形容紧呢一个音乐，亦都话
1: 点嚟嘅咧
0: ？Ambient house is boring 咁啦。
1: 跟住话系 boring 咧，某程度上啦。
0: 跟住佢话 ambient house loves you even if you do not love it。
1: 哦 ，OK，
0: 系啦，佢有好多呢啲好有趣咁样去形容呢一啲嘅音乐。佢哋，我觉得佢哋少少半玩嘢咁样，
1: 同埋好似令佢哋好有 character， 好有性格咁样嘅。
0: 佢嗰张纸咧系即系 KOF Communications 佢哋自己 label 嗰阵时派台连埋噶啦。咁佢个 title 就叫 ambient house， 跟住 hyphen。The facts 問號咁，即係好似，大家未聽過係咩嚟嘅，咁我就等我話俾你聽，我哋心目中嘅係點啦，咁所以就出現咗好多一啲咁樣古怪嘅形容咁樣，咁所以點解會話 chill out 嘅音樂同埋 ambient house 其實都嗰個出現嘅時期好似，甚至乎你可以話 chill out 裏面包含咗嗰陣時大家形容 ambient house 嘅嗰啲嘢，咁樣嘅。
2: 佢真係好 chill 喎，我明明今日翻嚟，我覺得自己好精神啊，
0: 係啊，
2: 跟住我而家聽下，
0: 係咪好勁啊？
2: 打
0: 系啊，好劲啊！佢就系令到你放松，所以咪话如果你唔系熄灯，你唔系摊喺度，
2: 我完全飘走咗。
0: 你系不能够听嘅咁。咁当然啦，佢形容 ambient house 就唔系 exactly 系而家即系 chill out 呢一只碟，因为佢嗰阵时仲有其他嘅歌派嘅时候，佢去形容呢一啲嘢咁样样。系啦，咁但系点解佢哋又会有咁样嘅 concept， 或者佢嗰个起点又喺边度咧？其实就关伦敦一间 club 事嘅都。因為喺倫敦有一間 club 叫 The Heaven 咧，咁佢喺嗰陣時70年代好似已經開噶啦，咁嗰陣時已經係即係 LGBT plus 嘅一個聚集地嚟噶啦。咁佢裏邊當然咧一間 club 咧又係有好多唔同嘅 room 啦，叫做有 main room 就即係玩啲最主要嘅電子音樂俾大家
1: 流行啲嘅，
0: 係啦，平平盲盲啊，即係嗰陣時係興啲乜嘢咁，大家咪嗰度跳舞咯。咁佢喺嗰間 club 裏邊咧有一間房叫做 White Room 嘅、白色的房間。
1: 即系俾人哋好似有个静思嘅感觉咁，我听落去
0: 系啦。佢呢一间房咧，系咯，嗰度嘅 DJ 咧就会玩一啲 down tempo 嘅嘢。嗰时未有形容叫咩 true 唔 true 音乐嘅。总之就系佢玩翻一啲慢嘅嘢。个概念同头先嗰 Ibiza 嗰间吧咧个概念一样，就系、是、你喺第啲地方玩到开心，嚟到呢个位置咧，俾你放松翻嘅，冷静翻嘅一个系啦、冷静到系咪好想再打喊路咧？
2: 系，
0: 我对眼已经系。打到飙眼水，系啊，好可能礼拜一已经令到大家有呢种咁嘅感觉，
1: 好劲啊！
0: 系啊，咁所以就系咁样样去开始令到 chill out 佢嗰个初型咁样萌生就出现咗嘅，系啦。咁继续讲之前咧，又俾大家听下有另一个音乐单位叫 The Orb ORB The Orb， 咁佢亦都系扮演咗几紧要嘅角色嘅喺呢一个 chill out 或者 ambience 嘅音乐里边。咁啊，听下佢哋早期嘅音乐系点样，又系另一种嘅嘢嚟噶。又好中意唔会一开始就有 beat， 一定系又系有啲嘢咧
1: noise 先嘅，
0: 啲 noise 啊，制造咗嗰个氛围啊，系啦，要俾你感觉咗先。
1: 我完全幻想唔到呢种声音系
0: 用咩整，
1: 用咩整出嚟，
0: 又好似流水声
1: 系啊，
0: 但系佢又有啲玻璃碎嘅
1: 声音
0: 咁样，即系有啲一定会有啦，好似你开电脑嗰啲声啊。
1: 已經進入了太空站嗰啲感覺啊！
2: 補充站啊，太空嘅補充站啊，呢個係。
0: 同埋覺得係有一種好電影配樂嘅感覺，係即係佢好似配住一啲畫面咧，係好 abstract 嘅嘢又好啊，
2: 排緊隊攞嘢食咯，就喺個太空站入邊
0: 攞嗰啲能量
1: 包，能量包
0: 係啊。你啱啱講話有嗰種太空感覺都有趣，因為呢一隻歌咧嚟自 The Orb 咧，叫做 UFO 啊。
2: 哦，
0: 即系佢系应该食紧 UFO 嗰个菌，然后个 O 字佢就加咗 op 喺后面，所以嗱佢就会有一啲好似太空站嗰啲咧，
1: 讲嘢啊，司令喺度对话嗰啲，
0: 系啦，咁啊呢一只歌就叫即系UFO， 咁就嚟自就 op 嘅，咁啊，但佢前面就慢慢营造紧嗰个氛围俾你，营造到咁上下，一阵间咧佢就会转入去咧，就会有翻一啲 beat， 咁你就可以幻想去个 The White Room 嘅时候个 DJ。就是玩呢一啲歌，玩咗成晚，好尽兴啦。临尾翻屋企之前，系啦，
1: 俾自己安宁一下先，
0: 帮你按摩一下先，系啦，等你眼瞓翻可以瞓觉啦，咁样。

0: 呢、這个应该好少少，系好过头先嗰啲嘅。
1: 即刻醒翻。
0: 呢、這个有翻少少 beat 系好啲嘅。
2: 唔好带我讲咯，唔好带我讲。
0: 咁啊，头先讲咗两个单位有 KOF 同啱啱听过就 OP 啦。咁其实佢哋嘅成员咧都有一个咧系即系共同嘅，就系、是Jimmy Cotty 啦。咁啊，佢都同咗因为都 DJ 啦，喺头先讲嗰一间 Club Heaven 嗰度咧，咁啊，其实亦都有另外一个嘅音乐人啦 ，Alex Patterson 啦。咁啊，两个就 form 咗就 OP 呢一对嘢。咁其实咧，佢哋喺呢一个 The White Room， 即系呢间房里边咧，佢哋玩嘅音乐，佢哋系做好多。我都覺得嗰陣時應該都幾實驗嘅，因為佢一啲 ambient mix 咁樣，佢哋可能 source 咗一啲音樂出嚟，可能 Eagles 即係嗰對 band 啦、，Pink Floyd 啦，即係一啲現有嘅音樂，佢哋就抽咗嗰啲元素出嚟，然後玩好多 mix and match 咁樣，然後就加住個 beat 喺度，咁就令到你有一種好放鬆嘅狀態咁樣。咁嗰陣時亦都係一個幾新鮮有趣嘅一個模式啦，因為大家都係追求刺激嘅啫嘛。咁如果慢慢就去到其他嘅地方都，不如我哋自己嘅場地嗰度都。会有一间咁样样嘅
2: White Room 咁
0: 系啦，嗰、那个 concept 咁样样啦，系甚至乎头先讲咧 ，KOF 咧，佢哋即系 The White Room 呢一个地方，佢哋攞咗呢个名咧，其实嗰时自己

0: 知咧，想拍一套獨立電影，即係一個類似公路電影咁樣樣，
1: 係、
0: 即係講佢哋嗰啲一啲故事咁樣樣啦，係啦。咁所以伴隨住呢個 The White Room 呢個 concept 嗰陣時候，都喺九十年代，我諗英國嗰邊特別倫敦啦，嗰邊都係一個幾有趣嘅存在嚟嘅、大家都會知道啦。如果係去開即係一啲嘅 rave party 嘅時候，咁跟住頭先講到啦，即係一啲唔同嘅單位，佢哋開始做呢啲音樂啦。其實 Chill Out 呢一樣嘢，佢係一個我覺得係一種感覺嚟嘅，多於佢真係好實在，你會形容到，因為佢喺裏邊係可以有好多嘢嘅。總之佢個節奏唔好好快，down tempo 啲，甚至乎你有啲好 jazz 嘅感覺啊，你 hip hop 啊。Lounge 之前我哋讲世界音乐 World Music 啊，所有嘅嘢其实佢都可以归类去里边嘅。
1: 只要唔好令你个人有一个好太过亢奋嘅感觉咯，我谂就系、
0: 是。系啊，佢个 concept 就系咁样
2: 咯。我完全 feel 到啊呢、這
0: 个。系你 feel 到个人咧，今日明明好似好有力咁样，只系一个好嘅星期。
1: 可以有好多声都做到呢啲嘢咧，呢啲咁样咯。呢、這个钉书机咯，
0: 系啊，都可以做得到。
1: 或者呢个铰剪
0: 系。其實你都可以，佢有啲 ASMR 嗰啲，
1: 將佢哋加埋一齊疊加起咧，就係一種 chill out 音樂。
0: 咁咁但係一路發展到去到千禧年代啦，咁當然亦都佢有少少式微咗啦，亦都隨住即係 ambient house 嘅音樂類型，佢嘅發展係點 chill out 嗰陣時都跟住一齊，好似又式微少少嘅。但係一開頭講 Ibiza 呢個地方影響好大，咁所以基本上 Ibiza 嗰邊嗰間bar 佢哋繼續 keep 住有出嗰個專輯，都係講 chill out music。佢哋真係好 officially， 我哋個 label 出合輯就用 chill out 呢個 term 咧，咁就變咗呢件事又繼續好似又繼續發展落去咁樣，咁所以去到而家今時今日都仲有繼續出緊合輯嘅。咁頭先一啲就比較遠古少少，比較未必聽得好慣嘅，我就揾咗咧今日音樂桑拿講 chill out music 咧一個真係新啲噶啦，喺呢一個合輯當中 Cafe Del Mar 當中嘅一首作品，佢哋而家嘅 chill out music 又係點啊？聽下咯。呢啲就近翻、舒服啲啦，
1: 现代啲，
0: 有啲节奏，有啲旋律嘅，
2: 舒服得嚟，唔会太舒服，
0: 亦唔会太过，
1: 唔会太闷，
0: 实验性啦，我会话系啦，冇咁实验性嘅，呢啲又真系可以俾你放松少少啦，
2: 系，
0: 似做 SPA 啊，系嘛，都有呢一种，
1: 系咩？我谂起我买衫噶啦。
0: 唔係
1: 買衫都
0: 係，我諗係你小著完之後咧，第二日瞓醒個腦就係啱聽呢啲。
2: 係啦，就係呢啲啦。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傍晚六点半，由郑浩景报道新闻。2026年施政报告即日起展开公众咨询。行政长官李家超说，政府过去四年听取市民意见，落实不同政策措施，发展经济，改善民生，施政越见成效。他期望收到市民的意见，一起谱写香港更精彩的乐章。政府表示，施政报告将会订立多项具体指标，回应五年规划，并且因时制宜推出政策措施，目标是让市民分享发展红利，增加市民福祉。解放军导弹驱逐舰南宁舰和导弹护卫舰衡阳舰将会在7月2号至6号来港组织开放参观交流活动。国防部在微信公众号公布，由南宁舰和衡阳舰组成的海军舰艇编队将赴香港组织系列开放参观和文化交流活动，让港澳同胞更加直观深入地了解新时代国防和军队建设的发展情况。运输署表示，为庆祝7月1号特区成立29周年，多项公共运输服务营办商会推出特别优惠，与市民欢度回归。电车会在7月1号至3号全线免费，港铁会在7月1号抽奖送出71,000份本地单程电子票。机场快线凭小童八达通、学生身份个人八达通和乐游卡有优惠。此外，多条渡轮航线7月1号免费，包括天星小轮、尖沙咀往返湾仔航线，部分航线预先派发乘船券。天气方面，预测本港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听日初时骤雨较多，同局部地区有雷暴，最低气温大约27度，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同炎热，最高气温大约32度，吹和缓南至东南风。展望随后一两日，部分时间有阳光，仍然有一两阵骤雨，日间酷热。星期五天气渐转唔稳定，周末期间风势较大，间中有骤雨。依家气温29度，相对湿度79%。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有 mini 同大家跟进翻啦，较早前弥敦道去深水埗方向近住山东街嘅意外，同埋较早前呈祥道去荃湾方向近住明爱医院嘅坏车都已经清理好噶啦，两边嘅交通都回复正常。另外，青屿干线去九龙方向下层嘅行车道已经关闭。之后转睇睇隧道嘅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去到湾仔运动场，去北角跑马地方向派。到去中环广场，西行过海龙尾景隆街，坚拿道天桥过海就去到马会大楼。红隧九龙入口方面，公主道过海而家去到康庄道桥面，七咸道北过海同埋尖沙咀方向两边温思劳街，狮隧九龙入口窝打老道沙田方向而家去到沙福道，大老山隧道九龙入口就去到龙翔道桥面，将军澳隧道九龙入口而家排到丽港城，南湾隧道昂。船洲大桥入口都是比较车多，路面情况，港岛区告士打道西行左转坚拿道天桥一段慢车，龙尾景隆街；江乐道中去坚尼地城方向，近住交易广场的车龙去到香港大会堂。九龙区南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一段慢车，龙尾果栏；窝打路道去沙田，近九龙塘邻街的车龙去到太子道西；观塘道去油塘，近住康宁道而家比较车多，龙尾排到去。上怡道，而观塘绕道去油塘近住观塘码头一段慢车排到儿童医院，反方向去旺角近住海滨会一段车多，龙尾观塘码头。新界区荃湾路去屯门近葵涌公园的车龙去到丽景，屯门公路去元朗近新墟一段慢车龙尾安定村，屯门黄珠路去翻屯门公路方向龙尾富健花园，大埔公路去上水近御龙山一段车多，龙尾沥源村，屯赤隧道公路去龙富路回旋处方向而家排到去转车站，特别留意安全车速的位置有观塘绕道丽晶花园来回，同埋元朗公路洪水桥隔音屏去元朗。好啦，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见。
4: FM 94.8至96.9，
5: 香港电台第二。

0: 4.8至96.9，
1: 香港电台第二台，
2: 有音乐，有快乐。
3: 以为有投资必赚独家猛料，就即刻揿铃开户过数投资；以为揿铃提供个人资料就方便交费，又以为靠揿铃俾资料就会揾到笋工，乜嘢都以为只系最高危。骗徒会盗取你嘅钱同个人资料，甚至会借你身份去呃人，咪变做下个受害者。谨记，铃一揿错，招来横祸。香港金融管理局提提你，揿铃中招。
4: 港台电视31国剧830三叉戟二，
5: 故事进入最后高潮，女警徐曼在卧底调查中传出被杀消息，三叉戟因此爆发激烈争执，三叉戟工作室更加面临解散，最终可不可以将青山会

0: 犯罪主谋绳之于法。国剧830三叉戟二，星期一至五晚8:30，港台电视31。
1: 最真情的分享，最难忘的回忆，每位上来安哥同学会的嘉宾，他们都会同我们分享人生的点滴和体会。各位同学，我是 Jackie 陈图安，由7月4日开始，我哋提早上堂啦。星期六朝早10:00到11:00，香港电台第二台，陈图安，安哥同学会。
2: CIBS 开箱社区声音。
3: 我想听呢个节目啊，
4: 但系另一个好似好听啲。
3: 乜收音机播咩节目？我哋有得拣噶。
4: 梗系有啦 ，CIBS 社区参与广播服务第55、56季嘅节目申请开始公众投票啦！即刻上 CIBS.LTHK.HK 睇下边个故事可以打动你。
3: 唔好拣咁耐啊，7月3日就截止啦！
5: 大气电波嘅下一个惊喜，由你一票开箱。

0: 收工先嚟塞车，唔通连个天都唔中意我？
1: 唉，唔紧要啦，起码仲有成车人陪你塞啊嘛。
0: 点解你咁睇得开嘅？
1: 哦，冇，因为奔神 Monday Blues 中灰啊！
2: 嚟到今日嘅奔神 Monday Blues 啦，今日嘅主题咧，嗰个概念系嚟自于啱啱头先五点钟喺节目当中分享过嘅一个旅游经历，即系对我个启发性嚟讲，因为太大啦，我发现原来摆啲咩入口真系好重要，而听歌都一样嘅。其实咧喺我哋人生当中唔同嘅阶段，我哋都会听唔同嘅作品，有唔同嘅一啲反思，唔同嘅一啲启发。年轻嘅时候会鍾意听呢一啲啦，听落去软绵绵，感觉好甜嘅啲歌曲。

0: 我哋呢一代咧喺年青嘅时候咧，人生听起来总系好似呢一种嘅感觉咁样，软绵绵啊，有薛凯琪嘅《糖不甩》
1: ，yeah。
0: 然后你会觉得自己嘅世界好多选择，个人会好多心啦，
1: 有
0: 好多嘢都中意听。
2: 我怎么可以说亲密的万语？

0: Queens 士多啤梨苹果橙。在经历过一些失恋的状况，开始人要大少少面对翻少少现实的时候，你又会改一改自己的口味，你会开始呻啊！唉，我生活好苦。你又开始会觉得自己明白苦的滋味。咁既然都系要接受嘅时候，不如学会欣赏。
1: 共你干杯再举住，突然间相看莞尔。

Eason 陈奕迅嘅苦瓜，而喺你欣赏过呢一种苦之后，你又会开始慢慢接受啊，平淡原来先系最幸福嘅。一啲人曾经好耐好耐之前要叫你学会欣赏，学懂品尝歌中滋味嘅嘢，你可能去到好后期先发现佢嘅美好。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七点，由许敬轩报道新闻。房委会完成检讨公屋租金，建议今年加租 2.04%， 加幅介乎10元到128元，平均51元，建议最快今年10月1日生效。房屋局提交立法会的文件指出，截至今年3月，一共有大约82万800户公屋租户，平均每个月租金为2519元。而租户在建议加幅之下，实际每月平均需要多缴约51元。当局相信对公屋租户影响轻微，属可负担的租金升幅。当局提及租金上调之后，预计每年可产生约5亿4000万元额外收入。警方今年头五个月录得3973宗网购骗案，按年跌28%，涉款按年少大约9%，去到1亿4200万。当中涉及演唱会门票的个案就有上升趋势，占整体超过30%。其次是电子或电脑用品，第三属婴儿用品及玩具。警方今个月15至26日采取行动，拉咗78人。涉及165宗骗案，涉款约500万。在今个月行动中，最高损失金额个案涉款约120万元。受害人原本打算买价值几百蚊的药膏，骗徒冒充网上平台客服放售，讹称缺货，要求受害人经网上银行转账界面输入退款验证码完成退款手续。不过实际输入的是转账金额。受害人分四次，一共将120万转至骗徒的快旅户口。国防部公布由导弹驱逐舰、南宁舰、导弹护卫舰。

0: 衡阳舰组成的海军舰艇编队，7月2号到6号到香港组织开放参观和文化交流活动。运输署表示，因应海上交通特别措施，渡轮服务会有调整。7月2号上午大约7点20分到9点30分期间，以及7月6号上午约10时至10时45分期间，分别有8条和5条离岛渡轮航线调整服务，略为提早或者延迟开出，又或者取消个别班次，包括中环来往长洲、梅窝、平洲、榕树湾、索古湾、愉景湾以及马湾来往中环和荃湾的航线。港内渡轮方面，当日可能因应实际情况而临时调整服务，最多大约30分钟。中国决定将20间日本实体列入出口管制管控名单，又将20间日本实体列入关注名单。商务部表示，日本加紧推动新型军国主义步伐，加速再军事化，部署进攻性武器，在境外发射进攻型导弹，因此作出今次决定，重申中方此举完全正当、合理和合法，旨在坚决压制日本新型军国主义妄动。中方的行为只是针对少数日本实体，相关措施只针对两用物项，不影响中日正常经贸往来。日本内阁官房长官木原廉说，中方此举令人无法接受，日方深感遗憾，并提出强烈抗议，要求撤回措施。日本政府将会认真研究措施的影响，并采取必要行动。天气方面，一股偏南气流正为广东沿岸以及南海北部带来骤雨，同时位于西北太平洋的副热带高压脊正逐渐向西伸展。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听日初时骤雨较多，同埋局部地区有雷暴。最低气温约27度，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以及炎热。最高气温约32度，吹和缓南至东南风。展望随后一两日，部分时间有阳光，仍有一两阵骤雨，日间酷热。星期五天气渐转唔稳定，周末期间风势较大，间中有骤雨。而家气温29度，相对湿度78%。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2: 有 mini 同大家睇睇隧道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去到湾仔运动场；去北角跑马地方向排到去中环广场；坚拿道天桥过海就去到桥面灯位。红隧九龙入口而家排到去理工湾位；狮隧九龙入口窝打老道沙田方向而家去到联合道；大老山隧道九龙入口龙尾彩虹隔音屏；将军澳道上行去将军澳隧道方向同埋左转秀茂坪道都是车多，龙尾而家去到观塘绕道近住儿童医院。路面情况，港岛区干诺道中去坚尼地城方向近住交易广场一段慢车；九龙区立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一段车多，龙尾果栏；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方向排到康庄道桥底；窝打路道去沙田系窝打路道去尖沙咀方向近住对行道而家比较车多。新界区屯门公路去元朗方向近新墟一段慢车，龙尾安定村；屯门黄珠路去翻屯门公路方向排到龙门居；丁九桥去屯门方向车多，龙尾接近金竹角；大埔公路去上水近住御龙山一段慢车，龙尾沙田新城市广场。最后，机场管理局提你，机场二号客运大楼 T2 已经启用，巴士、机场快线、的士、私家车都可以直接在 T2 落车，揸车就可以跟指示泊在3号停车场，详情可以浏览香港国际机场网页。好了，我们下一节的交通消息再见。
3: FM 94.8至96.9
4: FM 94.8至96.9
3: 香港电台第二台，
4: 香港电台第二台，
3: 有音乐有快乐，
4: 有音乐有快乐。
5: 河套深港科技创新合作区是国家重要战略平台，香港园区坐拥一河两岸、一区两园的独特优势，担当国家开辟创新制度的事业田，建设全速推进，首批3座大楼已投入营运，全力实现人流、资金流、物流和数据流创新要素跨境便捷流动，打造世界级

0: 创科枢纽，建设国家关键创新基地。
1: 全球投声华语流行歌曲最前线，我是黄子鸿帆，全球华语流行歌曲榜你的最爱。
2: 香港电台、北京广播电视台、上海广播电视台、广东广播电视台、马来西亚广播电台携手打造
3: 全球华语流行歌曲榜、
4: 全球华语流行歌曲榜。
5: 最真情的分享，最难忘的回忆，每位上来安歌同学会的嘉宾，他们都会同我们分享人生的点滴和体会。各位同学，我是 Jackie 陈图安，由7月4号开始，我们提早上堂啦。星期六朝早10点到11点，香港电台第二台，陈图安安歌同学会。
6: CIBS 开箱社区声音。
7: 我想听这个节目啊，
8: 但是另一个好像好听一点、啊、
7: 什么收音机播什么节目，我们有得选的。
8: 当然有啦， CIBS 社区参与广播服务第55、56季的节目申请开始公众投票啦，即刻上 cibs.lthk.hk 看看哪个故事可以打动你。
7: 不要选这么久啊，7月3号就截止啦。
9: 大气电波的下一个惊喜，由你一票开箱。

0: 周瑞强。
1: 你好，你好，我是 Albert。星期一到星期五，我哋喺閒日嘅時間咧，喺黃昏就會出現噶啦。啊，其實我有時都會問下自己，啊，點解會做電台會做咗咁耐？我自己有個答案嘅，我中意啊嘛。嗱，我希望將呢啲歌同大家分享啦。又甚至乎咧，今個禮拜咧，一個禮拜落嚟咧，我哋都係一個話題，叫做問啊，問乜都得嘅，即係我未必識答。咁啊，問邊個咧？問下 Sam 先啦。佢有隻歌咧叫做 That Kind of Hush， 即係以前 Herman Hermes 嘅一首懷舊嘅英文歌，好好聽嘅，即係叫人哋唔好出聲，唔好嘈啊，唔好嘈住人哋談情説愛啊嗰啲。阿 Sam 啱啱反其道話，我每次問，我一定要出聲。由佢開始問啦，阿 Sam 每次問。

除了许冠杰之外呢，还有一些小朋友，因为小朋友呢，即是我们鼓励他的嘛，鼓励他每事都问，一定要永远保持这份好奇心。大朋友都应该呢很多好奇心。因为关于小朋友问嘢呢，我想起你以前怀旧的一只歌，一只好 hit 的儿歌。咁因为以前呢有个儿童的电视节目，卡通片嚟啦，当然是樱桃小丸子啊，你记唔记得啊？阿欧善儿咧，即系就唱咗呢一只咧，叫做《问题天天都多》，小朋友嚟啊嘛，

0: 因为嗰时当年呢啲声音咧好得意，像哔哩吧啦就好出名嘅。个名叫做问题天天都多，跟住嚟今日嘅民歌味道，梗系继续问啦。咁啊，讲起问咧，就咁一个问字咧，系一只歌嚟。咁奇怪地咧，我都曾经冇问过佢。我讲我阿妹啊，佢从来咧都冇话加入乐坛，硬系净系唱一只，就叫做问。呢只问咧好出名下嘅，我亦都冇问过佢，你点解无端端唱呢只歌参加比赛，然后赢咗冠军，跟住又唔唱咧咁？咁所以咧喺 N 年之后咧，佢喺外国回归翻嚟香港咧，我就我哋兄妹重逢，不如录翻只问啦吓，那个男仔又唔知去咗边，咁我代替啦咁样。咁我录咗之后咧，就唔知边一个摆咗上网咧，竟然有过百万人听过呢只歌，即系证明呢只歌咧好多人中意。今日嘅民歌味道。问
1: 五十年珍藏。

唱嘅欧桂芬，欧桂芬当年咧同叶元春合唱嘅。咁诶，讲问咧，好多人都将问同埋问我咧系捞乱嘅，两只歌都好 hit 嘅，尤其是问我咧嘛吓，问我系陈丽诗噶嘛。咁嗰只歌就系以前一出电影叫做《跳灰》，咁诶黎小田作嘅，咁啊黄沾写词嘅，哇呢啲组合真系超经典。咁但系今日咧，我揾一个更特别嘅版本。咁但系我揾呢个版本咧，就揾翻嗰阵嗰啲经典人去唱咧，先至特别噶嘛。仲要咧系揸住个吉他自弹自唱，因为佢系我啲师兄级，佢个名叫做关正杰。哇 ，Michael 当年自己有一个珍贵嘅录音，揸住个吉他唱呢只问。

翻自己。多谢晒 Michael， 唉，当年咧自弹自唱一 take 过嗰啲咧，就唱咗呢只珍贵嘅录音《问我》。咁佢因为佢咁多年都系弹吉他唱民歌，即系唱英文先啦。咁但系后嚟有中文，佢咦都冇所谓，我又可以揸住吉他，即系好似我哋而家民歌味道咁啊，即系都不断咁样可以自弹自唱。其实最重要咧就系一个中间人啊，个中间人咧就叫做吉他啊，英文 guitar， 国语又叫咩咧？佢哋叫做吉他，我哋又叫做一个吉他，佢哋叫一把吉他。无论如何，经过呢个吉他，我哋真系唱咗好多歌，识咗好多朋友。民歌手叫做银霞小姐，银霞佢话：我点解要唱歌啊？问吉他啦。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七点半，由许敬轩报道新闻。何文田自由到一个地盘有挖泥机翻侧，一死一伤。劳工处接报之后，派员到场正展开调查。事发朝早九点几，警方话自由到四号一个地盘有挖泥机翻侧，据报当时正运送物品，压到一个男人，送往广华医院后不治。香港建造业总工会理事长周思杰到场视察，他怀疑连日大雨令到地盘泥土较松，质疑地盘管理没有做好事先评估，认为地盘管理要负上最大责任。工业伤亡权益会总干事萧善文到场视察，相信挖泥机当时在斜坡工作，认为事前必须做好风险评估，包括要巩固好挖泥机，也都要有足够的空间给挖泥机移动。他又说过去半年已发生多宗工业意外，期望政府有措施减少意外，保障工人安全。四川宜宾高院 5.5 级地震截至下午2点增至15人轻伤，当中14人已经出院，超过1850间房屋损毁，当局紧急转移安置211人。地震在午夜12点后发生，震源深度6公里。国务院抗震救灾指挥部办公室和应急管理部启动国家地震灾害四级应急响应，派出工作组赶赴当地指导处置。伊朗副外长加里巴巴迪表示，有关今个礼拜在卡塔尔首都多哈举行伊朗与美国技术性谈判的报道并不属实。加里巴巴迪说，伊朗和卡塔尔之间的磋商仍在进行，包括就督促美国履行相关承诺展开沟通。伊美技术性谈判的日期同

0: 地點達成共識之後，諒解備忘錄框架下各指定工作組的首輪技術性會談將會正式舉行。目前圍繞會議安排的磋商仍然透過斡船國繼續推展。美國傳媒較早時候引述華府官員表示，美伊將於星期二在多哈繼續談判聚焦霍爾木茲海峽問題。天气方面预测是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明日初时骤雨较多，和局部地区有雷暴，最低气温约27度，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以及炎热，最高气温约32度，吹和缓南至东南风。展望随后一两日部分时间有阳光，仍有一两阵骤雨，日间酷热。星期五天气渐转不稳定，周末期间风势较大，间中有骤雨。而家气温29度，相对湿度82%。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2: Kelvin 首先同你讲一宗嘅交通意外啦，窝打老道去尖沙咀方向，跟住对行道有交通意外，部分行车线封闭紧，一带比较车多。咁就系窝打老道去尖沙咀方向，跟住对行道有交通意外，部分行车线封闭，一带比较车多。隧道情况方面，红隧的港岛入口告示打到东行过海，即是近住管道入口比较车多。至于红隧九龙入口啦，龙尾就在理工大学对出。另外，将军澳道上行去张隧和左转秀茂坪道仍然是稍为繁忙的，龙尾在蓝田消防局。路面情况在新界区方面，屯门公路去元朗方向近住新墟比较车多，龙尾柏丽广场丁九桥去屯门方向一段慢车。另外，德士古道北去全锦交汇处方向，龙尾就在石围角路。跟住同大家预告一下啦，喺黄竹坑嘅业发街系会有工程噶，由稍后嘅十点钟直至朝早五点，业发街介乎金宝大厦至到益年工业大厦呢一段嘅路段系会暂时封闭，禁止所有车辆驶入，经过朋友记得留意现场指示啦。好啦，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见。
3: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1: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3: 香港电台第二台，
1: 香港电台第二台，
3: 有音乐有快乐，
1: 有音乐有快乐。行政长官2026年施政报告公众咨询已经展开，
4: 过去四年，我哋听取市民意见。落实不同政策措施，发展经济，改善民生，施政越见成效。我期望收到你的意见，一起谱写香港更精彩的乐章。
1: 详情请浏览 policyaddress.gov.hk。
5: 声音充满力量，
6: 而在声音背后，有一班人用声音都扛住我哋每个日常。
7: 有把熟悉声线在大楼。
6: 电视节目《香港故事》，声音导航，认识本地从事声音相关嘅人和事。今晚九点半，港台电视31。
8: 当身边环境嘈杂声太大，更需要停落嚟，调整一下心情。再继续向前。
9: 香港电台第二台，七月四号起，逢星期六早上11点到12点 ，Heidi 生活进行式。
10: 有冇加场？
11: 演唱会加场啊？
10: 公众假期有冇加场？
11: 加场啲乜嘢啊？
12: 他是问你港台交通消息服务时间有没有加长啊？
11: 等我交通消息报道员 Sammy 为你解答啦。在某些节日和大型活动期间，我们都会延长服务，等大家去玩都可以得到最新交通资讯，记得留意啦。
12: 香港电台交通消息，
11: 一星期七日早晚都陪着你。
13: 去新疆随时可能要面对高原反应，等歌手堂妹话你知可以点样预备啦。
14: 咁其实咧 ，over 4000海拔咧，先至会有比较大嘅感受嘅。我自己嘅体感上觉得，我当然都有事前出发嘅时候咧，买定嗰啲药物，我系有
15: 啊，袋定喺身，
14: 袋定喺身，前海。

0: 航新疆寻梦，106位太阳使者即将前往新疆交流，想留意住他们的最新动态，就记得听住香港电台第二台35成群时段内的太阳日记啦。
1: Hey, 我哋继续问啊，系问题多多，问题少年嚟啦。我哋一齐，阿 Sir， 问下啦，我哋一班学生嚟噶嘛。阿 Sir， 点解咁噶？点解你会中意隔篱班嗰个 Miss 噶？呢啲问题阿 Sir 唔知识唔识答。其实讲起爱情咧，好多嘢都唔识答，因为爱情呢两样咧系两个人嘅事。问当年嘅 Beatles 啊，佢哋系洞悉晒所有年青女仔、年青人嘅心境，所以佢哋出亲嘅歌咧，真系 hit 到爆。Beatles 披头士，佢话唔问我点解啦，我就知啦。Ask me why。

Beatles 最初出道嘅時候咧，九成嘅歌咧都係一啲情情塔塔嘅歌咧，你中意我中意佢 ，I love you, you love her 嗰啲，嗰挺咧，佢嘅對象咧都係十零廿歲嗰啲對象，咁所以呢啲歌咧就容易消化，所以呢啲即係變相嘅情歌咧 ，Ask me why 嚇、咁就解答曬所有問題。不過如果你講係論資排輩咧 ，Beatles 之前。全世界最出名是誰呢？最受歡迎是誰呢？有一個真正的天王巨星，就是他的前輩。貓王也者，就是皮里士利 Elvis Presley。 他說，你們這麼紅，你先問一下我吧。 Ask me Elvis Presley。

Just ask me， 你问我就得噶啦吓，即系我系交棒俾你哋咁啊，披头士好难得嘅，即系我谂半个世纪或者甚至一个世纪一两个呢啲艺人歌手嘅啫。咁所以咧，佢有几劲咧吓？咁我哋香港都有个当年有个超级巨星，因为佢个名就叫做许冠杰。阿 Sam 咧系我哋香港嘅 superstar， 佢嘅偶像就系 Elvis Presley。点解？因为佢好多嘅歌就改编自佢嘅歌啦，第一啦，第二咧成连装扮咧外表啊，揸个吉他，我而家同佢弹个吉他咧，阿 Sam 个吉他都贴满咗 Elvis 嗰啲 sticker 喺度，摆到明咧，即系比利时尼就系我嘅超级偶像。调翻转阿 Sam， 我想问你 ，Sam 去，我问。

許冠傑問 Elvis Presley， 我問你點解點解點解咁？聽唔聽到頭先嗰啲問題咧？嗬，即係有啲咧就唔識答嘅，啊，有啲答唔到嘅，諸如此類。咁我哋香港咧，除咗許冠傑咧，當年國語樂壇都有 superstar， 邊一個係？鄧麗君啦、啊，甚至佢冇踏足過中國大陸，但係喺中國大陸最多人認識嘅就係鄧麗君。咁唔好理由叫佢問阿 Sam 啦、啊、嚇，佢問邊個？我可以解答到呢啲超級巨星遇到嘅問題咧，甚至經理人啊、唱片公司啊，都未必可以答到佢，因為一個巨星嘅心底好多嘢要面對，好多好多唔同嘅壓力，尤其是鄧麗君又曾經去到日本發展，競爭性最大嘅一個樂壇，好多嘢一定冇人可以答到佢。鄧麗君問自己。

当年邓丽君嘅呢啲歌咧都好有东洋味，好简单啫。佢因为喺日本发展咗好耐，亦都灌咗好多日本歌，将啲日本歌亦都带翻嚟香港，灌录咗好多集嘅《岛国之情歌》嘅国语版。邓丽君嘅歌叫做《问自己》，咁大家都知道邓丽君嘅命运，佢嘅历程。如果佢问有啲问题解答唔到，如果早啲又好啦，因为日本咧又有一只歌咧叫做《Why 命运》，即系命运点解会咁咧咁？后来咧有个流行嘅日剧叫做《浪漫满屋》啊，咪记唔记得？咁里边有只歌咧就叫做《Why 命运》，意思即系话咁命运点解会系咁咧吓？如果当年邓丽君去日本发展嘅时候咧，遇啱呢只歌可能解答到。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八点，由郑浩景报道新闻。预算案提出成立的 AI 加与产业发展策略委员会举行首次会议，委员会主席财政司司长陈茂波说，人工智能本身不但只是重要产业，更加正是深度赋能千行百业，尤其在提升企业生产力、开拓新业态、新赛道与新应用场景，以及推动更普惠包容的产品与服务方面。陈茂波说，国家十五五规划明确提出深入推进数字中国建设，深化拓展 AI 加行动，怎样更好对接国家发展策略，善用并且结合香港在基础研究、国际化应用场景、资金等的优势，加快人工智能的发展与应用，提升各行各业的竞争力，并且创造新机遇，同时确保红利惠及社会各界，是委员会重点探讨的课题。国防部公布由导弹驱逐舰、南宁舰、导弹护卫舰、衡阳舰组成的海军舰艇编队，七月二号至六号到香港组织开放参观和文化交流活动。运输署表示，因应海上交通特别措施，渡轮服务将会有调整。七月二号上午大约七点二十分至九点三十分期间，以及七月六号上午大约十点至到十点四十五分期间，分别有八条同五条离岛渡轮航线调整服务，略为提早或者延迟开出，又或者取消个别班次，包括中环来往长洲、梅窝、平洲、榕树湾、索古湾、愉景湾以及马湾来往中环和荃湾的航线。港内渡轮方面，当日可能因应实际情况而临时调整服务，最多大约三十分钟。警方今年头五个月录得3973宗网购骗案，按年跌28%，涉款按年减少大约9%至1.42亿元，当中涉及演唱会门票的个案有上升趋势，占整体超过30%，其次是电子或者电脑用品，第

0: 三属于婴儿用品及玩具。警方今个月15至26号采取行动，拘捕78人，共牵涉165宗骗案，涉款大约500万元。在今个月的行动之中，最高损失金额个案涉款大约120万元。受害人原本打算购买价值几百蚊的药膏，骗徒冒充网上平台客服放售，讹称缺货，要求受害人经网上银行转账界面输入退款验证码完成退款手续，但是实际输入的是转账的金额。受害人分4次将合共120万元转至骗徒的快旅户口。委内瑞拉上个星期发生的强烈地震，死亡人数进一步增加至1450人，包括8名中国公民，超过2600名来自多国的救援人员抵达当地搜救。在北京，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坤表示，中方十分关注地震灾情，政府决定向委方追加1亿元人民币紧急无偿物资援助，用于救灾和重建，并且会尽快运抵当地。中方亦都向委方提供了地震灾区卫星图像，为委方抗震救灾提供支持。郭家坤又说，在委内瑞拉的中资企业和华侨社团自发提供救援工作急需的工程机械和医疗物资，并且组建救援队积极参与搜救。中方愿意根据灾情发展继续向委方提供更多支持。天气方面，一股偏南气流正是为广东沿岸和南海北部带来骤雨，同时西北太平洋的副热带高压脊正是逐渐向西伸展。预测本港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听日初时骤雨较多，局部地区有雷暴，最低气温大约27度，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和炎热，最高气温大约32度，吹和缓南至东南风。展望随后一两日，部分时间有阳光，仍然有一两阵骤雨，日间酷热。星期五天气渐转不稳定，周末期间风势较大，间中有骤雨。现在气温29度，相对湿度80%。跟住系一节华南海域天气报告，天气概况：一股偏南气流正系影响华南沿岸海域。24小时内各区天气预测：香港邻近海域吹南至东南风4级，间中5级，有零散骤雨同狂风雷暴，海有中浪。南澳以南、汕尾以南、香港以南、沙提以南、海南岛、东南沿岸同北部湾以南，吹南至东南风4级，间中5级，有零散骤雨同狂风雷暴，海有中浪。其后48小时天气展望，吹东至东南风4至5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同狂风雷暴。华南沿岸各站最新天气报告：横澜岛无风，能见到50公里以上；汕头吹东风2级，能见到30公里，有雨。澳门吹东南偏南风2级，最后西沙吹东南风2级，能见到19公里。香港电台呢节新闻同华南海域天气报告完毕。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2: 嚟到今日最后一节嘅交通消息啦 ，Kelvin 首先同你跟进窝打路道去尖沙咀方向，跟住对行道嘅交通意外仲系处理紧噶，部分行车线封闭，经过请留意啦。隧道情况方面，红隧嘅港岛入口以及九龙入口啦，两边交通都系正常噶。至于将军澳道上行去将隧同埋其他嘅隧道出入口啦，交通都系正常畅顺噶。封路方面，提翻大家啦，喺牛头角度啦，有水管急收，去观塘方向，跟住振华道慢线系封闭。另外，同大家预告一下啦，为咗配合特区成立日嘅升旗仪式，由嚟紧嘅凌晨12点，直至星期37月1号嘅晏昼1点，湾仔北一带啦，都系会有封路改动安排噶。咁包括就系中环湾仔绕道通去博览道嘅支路，龙和道去红隧方向，跟住会展嘅路段，仲有博览道、博览道中以及系部份嘅博览道东分别都系要封闭噶。咁经过嘅朋友记得留意现场改道指示啦。咁另外要搭巴士嘅朋友都要留意住多条途经嘅巴士线系要改道噶。最后系有水务处提提你，刷牙、洗面或者剃须嗰阵啦，记得顺手闩咗个水龙头，唔好长开水喉，举手之劳悭水，轻而易举。好啦，我哋听朝嘅交通消息再见。
3: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4: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3: 香港电台第二台，
4: 香港电台第二台，
3: 有音乐，有快乐，
4: 有音乐，有快乐。
5: 政府将推出楼宇渗水调查新程序，首阶段新增红外线热成像分析，如有渗水问题，会向楼上单位业主发出建议维修通知，业主需要在时限内自行检查和维修，否则政府会进行详细调查，还会向未有履行责任的业主收回检验费用。政府鼓励业主如单位引起渗水问题，要尽早同楼下单位协商解决啊。
6: 关注顶流华语歌，请留意全球华语流行歌曲榜。
7: 香港电台、北京广播电视台、上海广播电视台、广东广播电视台、马来西亚广播电台携手打造
8: 全球华语流行歌曲榜。

有一段说话是这样的，由今天开始，你要决定活成自己喜欢的样子，不是活在其他人的期待里面，亦都不是为了证明给谁看，你开始为自己而活。活着的意义从来都不是为赢其他人，而是一日比一日更接近真实的自己。活着不只是呼吸，是敢选择、敢承担、敢为自己的决定负责。从今日开始，你不追光，你成为光。当你真正活成自己喜欢的样子，你会发现人生不是用来比较，而是用来体验的。

活着的意义从来不是要赢人哋，而是一日比一日更接近真实的自己。活着不只是呼吸，是敢选择、敢承担、敢为自己的决定负责。从今日开始，你不是追光，你要成为光。当你真正活得自己喜欢的样子，你会发现人生不是用来比较，是用来体验。

2026年6月29日开始今晚嘅节目有两首歌，分别是 Spandau Ballet 嘅 True 同埋啱啱呢首 Christy Bird 嘅 Lady in Red。提醒你听紧香港电台第二台，逢星期一至五晚上8至9，全英文旧歌嘅音乐节目叫甜淡情怀。星期一晚我负责，我叫刘善怡。

好中意今晚嘅开场白，其实次次都中意嘅，都啱我最近嘅心情啊！特别中意嗰几两句就系、活着嘅意义系一日比一日更接近真实嘅自己，人生系用嚟体验

前奏两首歌都是翻唱的，分别有 Eva Cassidy 重唱翻 Time After Time， 同埋呢首 Diana Krall 嘅 California Dreaming。三分零钟之后去到晚上时间八点半啊，将会有一节新闻简报，然之后继续另外半小时嘅甜淡情怀。

仲记得上个礼拜咧，我拣嘅歌咧 rock 味比较重啲啊。今个礼拜又有啲福味啦。好，我哋喺新闻简报之后再见。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八点半，由郑浩景报道新闻。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将会在7月1号朝早10点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举行。新华社报道，中共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到时将会向七一勋章获得者颁授勋章，并且发表重要讲话。大会亦都会对全国优秀共产党员、全国优秀党务工作者和全国先进基层党组织进行表彰。预算案提出成立的税务政策咨询委员会举行首次会议，委员会主席财政司司长陈茂波说，税务政策是提升经济体竞争力的重要一环，本港有简单低税制的制度优势，税务政策获得国际广泛认可，例如在2026年世界竞争力年报之中，香港的税务政策连续两年位列全球第一。陈茂波提到，面对不断转变而且日趋激烈的全球竞争环境，本港必须与时并进，持续优化税务政策，营造更便利的营商环境，吸引更多优质企业落户和产业群聚，支持本港经济的多元长远发展。天文台表示，赤道太平洋中部和东部的海面温度预料会继续上升，今年夏季会发展成厄尔尼诺事件，至少持续至到明年年初，强度可达到强至超强级别。强厄尔尼诺一般会增加全球不同地区出现异常高温的机会，预料在气候暖化共同影响之下，香港今明两年平均气温明显偏高，可能出现破纪录高温。天文台话将会密切监测厄尔尼诺的最新发展和对本港的影响，市民应该时刻留意最新天气消息，尤其对高温天气相关的信息提高警惕，慎防中暑和做好预防措施。天气方面预测，本港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听日初时骤雨较多，局部地区有雷暴，最低气温大约27度，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同炎热，最高气温

0: 約32度，吹和緩南至東南風。展望隨後一兩日部分時間有陽光，仍然有一兩陣驟雨，日間酷熱。星期五天氣漸轉不穩定，週末期間風勢較大，間中有驟雨。现在气温29度，相对湿度 81%。 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FM 94.8 至 96.9
2: FM 94.8 至 96.9
1: 香港电台第二台，
2: 香港电台第二台，
1: 有音乐，有快乐，
2: 有音乐，有快乐。
3: 大家好，我是萧正楠，一起支持卫生署人口健康调查啦。随机选中的住户会收到邀请信，获邀住户可选择填写网上问卷或接受家访。部分受访者会被邀请免费做身体检查，资料收集后会严加保密。人口健康调查是为了了解市民健康状况和生活习惯，有助香港医疗发展，一起支持啦。即上 chp.gov.hk 睇下。
4: 中文歌曲龙虎榜伴奏精选，
2: 唔系为自己而写，系为好玩而写嘅。

0: 系 Kudos 话呢一首歌咧系好 random 地同同系嘅同学一齐写歌 jam 出嚟嘅，而佢就觉得喺一个咁自由嘅情况之下，最能够写到代表自己嘅嘢，于是决定成为自己嘅作品。作曲 Kudos Slam Chrissy Lee Ching， 填词 Kudos Slam Chrissy， 编曲 Lee Ching， 监制 Kudos Slam。
1: 就算走多远，能沿途未怕走多圈，营造了每个片段，但哪会厌倦？编织出爱恋。
0: 今个星期中文歌曲龙虎榜推荐作品之一 ，Kudos Slam Take You to the Moon。
2: 中文歌曲龙虎榜本周精选，逢星期六中午12点至2点，黄天怡中文歌曲龙虎榜。
3: 塞纳河畔嘅咖啡，
4: 北海道嘅飘雪，
3: 纽约街头嘅色时风，
4: 南非
3: 天涯海角嘅石头，每一个情感回忆，生活态度，人生哲学，爱音乐，
4: 爱
3: 生活，恬淡情怀，刘善儿。

做节目呢，既要专注又要放松。专注就是令到自己不会出错啦，感制感躁啊。那放松就是希望和你同步一起享受节目里面的音乐。其实你听紧仍然都是香港电台第二台啊，逢星期一至五晚上八至九，全英文旧歌的音乐节目叫做甜淡情怀。星期一晚我负责，我叫刘善儿。

其实咧，我几十年嚟咧，好多十年嚟最惊两样嘢，一就系数字，第二就系科技。一讲起少少，有啲科技牵涉到咧，我就会好惊噶啦。咁所以咧，有时我哋都会听到我讲话，做节目有啲压力，做直播有啲压力，因为成日都会唔知道会唔会自己突然间嗰啲叫发瘟、发台瘟，就会做错嘢啊、揿错掣啊等等。咁希望我真系做到两样嘢，就系既专注唔好出错，又放松，可以同你一齐同步享受节目嘅音乐。昨日咧有味相伴咧，就有几位好特别嘅嘉宾，就系三只龟同埋一位负责人陈仲邦。

剛才提到咧，話尋日嘅有美商盤有幾位特別嘉賓啦，就係三隻龜，同埋一間叫龜圖一隻龜嘅龜，圖係旅途嘅圖，嘅團體負責人叫陳仲邦啦。咁其實到而家咧，我都唔記得咗佢介紹嗰三隻龜咧喺邊度出處，喺啲沙漠地帶啦。總之就，但係咧就知道咧龜咧分咗兩大類嘅，就係水龜同埋陸龜。咁啊呢一位負責人咧，我就好欣賞佢。先講佢嘅，我唔知佢實際年紀啊，但係睇落咧就係好後生，後生過我好多啦。嗱，仲係好大隻嘅，因為佢嘅正職係健身教練，所以嘅咧佢一隻手可以托起十幾 kg 嘅龜，然後兩隻手可以抱起三十幾 kg 嘅龜。咁但系琴日都几有趣嘅，就系佢带埋佢嘅未婚妻嚟啦。原来佢未婚妻咧个名同我一样，系叫善儿，仲要系一样嘅写法。咁啊，呢一位负责人咧，即系好有心啦，虽然咁年轻啦，都好落心机去推动呢个救援啲龟龟啊，同埋发展生命教育嘅，好落力，好用心嘅。希望佢继续努力。好啦，头先有三首歌，分别有 Jim Croce 嘅 I'll Have to Say I Love You in a Song， 有 B G 嘅 In the Morning， 同埋 Linda Ronstadt 嘅 Long Long Time。

0: 阿富汗妇女编织台布，
1: 山区校园
0: 浪童晒棉被，
1: 吴哥窟
0: 残废嘅男人吹笛子，
1: 印度公路上
0: 阿伯煲奶茶，每一个情感回忆，生活态度，人生哲学，爱音乐，
1: 爱
0: 生活，恬淡情怀，刘善儿。

仲有四分零钟去到晚上时间九点钟，之前有 Michael Jackson 嘅 One Day in Your Life， 同埋 Phil Collins、Marilyn Martin 嘅 Separate Lives。

记得我哋今晚节目嘅开场白有意思嘅句子啊，活着嘅意义系一日比一日活得更像自己，更真实嘅自己，同埋活着系生存，系用嚟体验嘅。结束我哋今晚嘅节目有 Dave Richard 嘅 Mr. Nice。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九点，由郑浩景报道新闻。何文田自由道地盘朝早发生致命工业意外，一架挖泥机怀疑吊运一捆金属喉管期间翻侧，一名男工人被堕下的喉管击中，送院抢救之后不治。挖泥机驾驶员亦都受伤。劳工处高度关注，对有工友死亡表示十分难过，向家属致以深切慰问。劳工处正系全速调查，确定意外成因，查找辞职者的法律责任，以及提出改善措施。如果调查发现违例事项，定会依法处理。发言人又话，已经向承建商发出暂时停工通知书，停止在那个地盘内使用挖掘机和进行吊运操作，直至当局信纳承建商已经采取适当措施消除有关危害，才可以复工。国务院总理李强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听取人工智能发展情况汇报。會議指出，要深刻把握人工智能演進趨勢，完善支持政策和治理體系，牢牢掌握發展主動權，要加力推進人工智能創新突破，加快關鍵技術攻關，強化高質量數據供給，加強人才和資金等要素保障，支持企業展開基礎研究和前沿探索。會議又說，要深入實施人工智能加行動，發揮中國產業體系完備、應用場景豐富等的優勢，促進智能產品和服務加快規模化商業應用，要守牢人工智能安全底線，加強國際人工智能治理合作。美國和伊朗就是不是今個禮拜在卡塔爾首都多哈舉行會談，各執一詞。美國總統特朗普在社交平台發文，說伊朗提出會談請求，會談將會在星期二在多哈舉行。白宮發言人萊維特接受霍士新聞訪問的時候說，總統特使威特科夫和特朗普的女婿庫什納今個星期將會前往多哈參加美伊高級別會談，繼續討論諒解備忘錄。在這些高級別會談之外，亦都會舉行技術性會談。美國傳媒較早時引述華府官員說，美伊將會在星期二在多哈繼續談判，聚焦霍爾木茲海峽問題。不過，伊朗副外長加里巴巴迪表示，有關今個星期在多哈舉行伊美技術性談判的報導並不屬實。德國北部發生槍擊事件，警方說造成五人死亡、兩人被捕。當地傳媒報導，事發在當地星期一，漢堡以西大約50公里、人口不到50000的小鎮斯塔德一間青少年中心。

0: 传出枪声，大批紧急部门人员到场。警方一度呼吁民众为了安全远离事发地区，后来表示已经没有疑犯在逃，事件不再对公众构成威胁，正是调查疑犯的动机。天气方面，一股偏南气流正是为广东沿岸和南海北部带来骤雨，同时西北太平洋的副热带高压脊正是逐渐向西伸展。预测本港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听日初时骤雨较多，局部地区有雷暴。最低气温大约27度，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同炎热，最高气温大约32度，吹和缓南至东南风。展望随后一两日，部分时间有阳光，仍然有一两阵骤雨，日间酷热。星期五天气渐转唔稳定，周末期间风势较大，间中有骤雨。现在气温29度，相对湿度82%。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FM94.8 至96.9
2: FM94.8 至96.9
1: 香港电台第二台。
2: 香港电台第二台。
1: 有音乐，有快乐。
2: 有音乐，有快乐。
3: 运输署提提你，在长假期各个口岸都会较为繁忙，过境前最好先计划行程，避开繁忙时段和尽量使用铁路服务。如果选择其他陆路公共交通服务，无论是黄巴、金巴、其他跨境巴士，亦或是香园围、港珠澳大桥香港口岸、落马洲支线或深圳湾等口岸的本地公共交通工具服务，都是揀非繁忙时间过关好啲。
4: 关注顶流华语歌，记得留意全球华语流行歌曲榜啦！
5: 香港电台、北京广播电视台、上海广播电视台、广东广播电视台、马来西亚广播电台携手打造
6: 全球华语流行歌曲榜，
7: 全球华语流行歌曲榜。
8: 最真情的分享，最难忘的回忆。每位上嚟安歌同学会嘅嘉宾，佢哋都会同我哋分享人生嘅点滴同埋体会。各位同学，我系 Jackie 陈图安，由7月4日开始，我哋提早上堂啦。星期六朝早10点到11点，香港电台第二台陈图安安歌同学会。
9: 有时候太多的说话挤压了聆听的空间，有时候太多的动作会令你失去了安静的能力。在日间，你穿过重重的人群，接收四方八面的声音，来到夜晚，不要再执着过去的遗憾，亦不要预知未来的忧愁，让音符代替动作，让歌词代替说话。我是郑子成，又或者你可以叫我做音乐情人。

唔知你有冇留意到呢？喺所有让我哋感觉到不满嘅后面，都有一个我哋认为嘅应该喺度。嗰个人唔应该咁样讲嘢咯，佢应该更加明白我嘅意思。嗰件事唔应该咁样做咯，佢应该更加符合我哋嘅期待。但系我哋有冇谂过呢？我哋觉得应该嘅，或者系其他人觉得唔重要嘅，甚至乎系谂都未谂过嘅。其实唔同嘅人有唔同嘅谂法，而唔同嘅谂法就有住唔同嘅呈现。冇边个应该完全遵照你嘅意思，亦都冇边一件事系应该100%

实一个有太多应该的人，往往都应该是一个太过自我的人。对于一个这样的人来说，这个世界应该按照他的意思来去呈现，这个宇宙应该按照他的认知来去运行。尝试做一个不向其他人要求应该的人，因为我们要认清事实，改变其他人是不可能，而我们唯一可以改变的只有自己。开始今天2026年6月29号新一个星期礼拜一晚上的音乐情人，你好吗？我是郑子成。

歌首先触动我，是因为这首歌的原装正版 Richard Marx 的 Right Here Waiting， 延续这份触动的感觉。刚刚听过钟镇涛《红叶》，斜落我心寂寞时，早之前王菲的《季候风》开始了今晚的节目。时间9:19，室外气温29度，相对湿度82%。

林保怡的爱不出口之后有这一首歌，这一首那英的旧作勾起了我们对这位重唱朋友的无限怀念。重唱那英旧作征服的这个朋友就是小黑哥罗秀亮了。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九点半，由郑浩景报道新闻。房委会完成检讨公屋租金，建议今年加租2.04%，加幅介乎10蚊至128蚊，平均为51蚊。建议最快今年10月1日生效。房屋局提交立法会的文件指出，截至今年3月，共有大约82800户公屋租户，平均每月租金为2519蚊。而租户在建议加幅之下，实际每月平均需要多缴大约51蚊。当局相信对公屋租户的影响轻微，属于可负担租金升幅。當局提及租金上調之後，預計每年可產生大約5億4000萬元的額外收入。房屋局表示，大埔宏福苑業權收購工作進度良好，政府已經在上個星期五公布開放長遠居住安排方案給 H 座宏志閣。截至今日上晝，宏福苑 A 至 H 八座已經有共1635户簽署並且交回接受收購建議的信件，佔八座單位總數大約82.4%。其中 A 至 G 七座佔1429户，為嗰七座單位總數大約82.3%。H 座宏志閣有206户。佔 H 座單位總數大約83%。局方呼籲宏福苑 A 至 H 八座的業主，如果希望在特設銷售計劃獲得第一批優先揀樓資格，應該把握機會在今個月30日或者之前簽署和交回接受收購建議的信件，確認向政府出售業權的意向。警方今年头五个月录得3973宗网购骗案，按年跌28%，涉款按年减少大约9%至1億4200万元。当中涉及演唱会门票的个案有上升趋势，占整体超过30%，其次是电子或电脑用品，第三属于婴儿用品和玩具。警方今个月15至26日采取行动拘捕78人，共牵涉165宗骗案，涉款大约500万元。在今个月的行动之中，最高损失金额个案涉款大约120万元。受害人原本打算购买价值几百蚊的药膏，骗徒冒充网上平台客服放售，讹称缺货，要求受害人经网上银行转账界面输入退款验证码完成退款手续，但实际输入的是转账金额，受害人分4次将合共120万元转至骗徒的快旅户口。财经消息，道琼斯指数报52130点，升253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7411点，升57点。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42，日元161.95，瑞士法郎0.809，加元1.421，人民币6.794，英镑对美元1.324，欧元对美元1.141，澳元对美元0.69，新西兰元对美元0.565。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039.99美元，卖出4041.2美元。天气方面，预测本港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听日初时骤雨较多，局部地区有雷暴。最低气温大约27度，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同炎热，最高气温大约32度，吹和缓南至东南风。展望随后一两日，部分时间有阳光，仍然有一两阵骤雨，日间酷热。星期五天气渐转唔稳定，周末期间风势较大，间中有骤雨。依家气温29度，相对湿度83%。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0: FM 94.8至96.9
2: FM 94.8至96.9，
0: 香港电台第二台。
2: 香港电台第二台，
0: 有音乐，有快乐。
2: 有音乐，有快乐。
3: 想买境外流花，小心货不对版，甚至烂尾，最好就找持牌地产代理，他们受地产代理监管局规管，需要遵守指引，他们的宣传品必须附有牌照号码和警告，还不可以误导消费者。境外流花买不买，计过风险先好买，记住了，买境外流花要找持牌地产代理，委托他们会有更多保障。
4: 中文歌曲龙虎榜伴奏精选，
5: 一起进入他的特务世界。

0: 紧凑嘅节奏，富有戏剧感觉嘅编曲，加埋画面感十足嘅歌词，阿 Bill 将佢脑海中难分真与假嘅网上 AI 时代嘅议题，化成今次嘅作品。作曲林月康，填词黄伟文，编曲黄兆美 Edwin Tong， 监制 Edward Chan。
1: 亦有可能，人能乱讲，只得那一阵。
0: 上榜三个星期，上升五级，中文歌曲龙虎榜嘅殿军位置，林奕康《特务战士号》Matt Rowe。
2: 中文歌曲龙虎榜本周星期，逢星期六中午12点至2点，黄天怡《中文歌曲龙虎榜》。
3: 原本以为时间好似流水般消逝，而回忆就会随住时间嘅流逝而变得了无痕迹。原来时间混和回忆的重量比想象中沉重，既然挥之不去，倒不如安然面对，让我们重新踏进时间的长廊，用另一种态度去感受回忆。
4: 星期一至五晚上9点至10点，音乐情人郑子成。

你一条问题咧，你认为人生当中喺里边最重要嘅系咩元素？同我哋一生嘅精力去追求嘅又系乜嘢？系咪爱同快乐？爱同快乐呢两者之间，其实唔应该有任何嘅冲突喺里边嘅。爱系快乐嘅，而快乐会令到我哋心中有爱。所以如果爱带嚟痛苦，或者快乐里面有残酷的话，在当中必然出了一些问题了。

0: 度是张信哲，别怕我伤心。最后之前有郑秀文，如果我们不再见。继续香港电台第二台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星期一至星期五晚上九点至十点的音乐情人，继续我哋嘅下半部分，继续我喺度陪住你。你好吗？我是郑子成。
1: 微微亮亮长街中，夜雨极缠绵，缠着我，如同明了人空虚，喜欢雨夜，追忆爱火。

起，转身放下，分手结果，徘徊无人长街中，仍旧在哼当天情歌，其实我诅咒失恋。

来爱我，将会是完全明白我。为何甜言仍响起，转身放下分手结果。

郭富城的痛哭，同埋啱啱听完杜德伟的准我再一次，将时间带到仲有五分钟，去到晚上嘅十点啦。本港地区今晚同明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明日初时骤雨较多，同局部地区会有雷暴嘅出现，最低27度。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而最高咧升翻上32度左右，将会吹和缓南至到东南风。展望方面，随后一两日部分时间会有阳光。除咗阳光之外，仍然都有一两阵嘅骤雨。日间天气酷热，去到星期五天气渐转不稳定，去到周末期间风势较大，间中有骤雨。时间差唔多，结束我哋今晚嘅节目。张国荣，怪我过分美丽。谁亦能好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十点，由郑浩景报道新闻。政府建议修订商品说明条例，主要涉及美容和健身服务的预缴消费合约，设立7日法定冷静期和14日退款期限，相关法定合约期上限两年，禁止签订迟于签订日期三个月之后生效的合约。政府即日起就相关政策建议咨询公众，为期两个月。消委会表示欢迎，形容是加强保障消费者免受不良营商手法影响的重要一步。九龙东立法会议员工联会的邓家彪认为，咨询文件内容周全，当中冷静期的建议期限、退款期期限等都是很全面的立法起步。他相信美容及健身业界对于设立冷静期已经有足够准备。何文田自由道地盘朝早发生致命工业意外，一架滑泥机怀疑吊运一捆金属喉管期间翻侧，一名男工人被舵客的喉管击中，送院抢救之后不治，滑泥机驾驶员亦都受伤。劳工处高度关注，对有工友死亡表示十分难过，向家属致以深切慰问。劳工处正系全速调查，确定意外成因，查找辞职者的法律责任，以及提出改善措施。如果调查发现违例事项，定会依法处理。发言人又话，已经向承建商发出暂时停工通知书，停止在那个地盘内使用挖掘机和进行吊运操作，直至当局信纳承建商已经采取适当措施消除有关危害，才可以复工。美国与伊朗就是不是今个星期在卡塔尔首都多哈举行会谈各执一词。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社交平台发文，说伊朗提出会谈请求，会谈将会在星期二在多哈举行。白宫发言人莱维特接受霍士新闻访问的时候说，总统特使威特科夫和特朗普的女婿富什纳今个星期将会前往多哈参加美伊高级别会谈，继续讨论谅解备忘录。在这些高级别会谈之外，亦都会举行技术性会谈。美国传媒较早时引述华府官员说，美伊将会在星期二在多哈继续谈判，聚焦霍尔木兹海峡问题。不过伊朗副外长加里巴巴迪表示，有关今个星期在多哈举行伊美技术性谈判的报道并不属实。未能够出线世界杯决赛周淘汰赛的韩国国家男子足球队将会在星期二返抵仁川国际机场。警方说，因应已经辞职的国足主帅洪明浦遭遇死亡威胁，警方将会在机场部署过百警力。韩国传媒报道，国足被淘汰之后，网上出现针对洪明浦的死亡威胁，发帖人自称美国公民，宣称要到仁川机场犯案。警方认为有关举动可能构成刑事威胁，正是追查发帖人的身份。此外，大批球迷在社交媒体表示要在机场向洪明浦扔鸡蛋。洪明浦较早时宣布辞职，并且真心向国民致以诚挚歉意，祝愿国家队能够成。

0: 为一支赢得国民信任与热爱的球队。财经消息，道琼斯指数报52,281点，升405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7,425点，升71点。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42，日元161.96，瑞士法郎0.809，加元1.421，人民币6.794，英镑对美元1.324，欧元对美元1.141，澳元对美元0.689，新西兰元对美元0.565。伦敦金每盎司买入4,034.48美元，卖出4,035.68美元。天气方面，一股偏南气流正系为广东沿岸同南海北部带嚟骤雨，同时西北太平洋嘅副热带高压脊正系逐渐向西伸展。预测本港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听日初时骤雨较多，局部地区有雷暴，最低气温大约27度，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同炎热，最高气温大约32度，吹和缓南至东南风。展望随后一两日，部分时间有阳光，仍然有一两阵骤雨，日间酷热。星期五天气渐转唔稳定，周末期间风势较大，间中有骤雨。依家气温29度，相对湿度84%。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FM 94.8至96.9。
2: FM 94.8至96.9，
1: 香港电台第二台，
2: 香港电台第二台，
1: 有音乐，有快乐，
2: 有音乐，有快乐。
3: 准时出粮是雇主的责任，拖欠薪金的最高刑罚是罚款35万和监禁3年。如果在公司董事、经理或有关负责人同意、纵容或疏忽下欠薪，他们都可能要负上相同刑责。如果明知没能力出粮还继续雇佣员工，都是犯法的。拖欠薪金属违法，准时出粮应尽责。劳工处查询热线2717-1771。
4: 大家好，我是麦曾美乐，关注顶流华语歌，请留意全球华语流行歌曲榜。
5: 香港电台、北京广播电视台、上海广播电视台、广东广播电视台、马来西亚广播电台携手打造
6: 全球华语流行。

0: 多身边环境嘈杂声太大，更需要停落嚟调整一下心情，再继续向前。
1: 香港电台第二台，7月4日起，逢星期六早上11点到12点 ，Heidi 生活进行式。

0: 逢星期一至五晚上10点至12点，香港电台第二台，陈淑兰、陈子清、吴家乐、彭咏仪、林思敏，他。
1: 有快乐。
2: 今晚的嘉宾是张德兰。
3: 你好啊，今晚是他。为什么我把声这样呢？因为今天呢，我们找了个靓声姐姐来了，还有她讲话很斯文。如果好像我平时把声这样，就显得我很粗鲁了。今天我们有请，我可不可以介绍你张妍妍啊？
4: 当然可以啦，都是我来的嘛。
3: 德兰姐姐，因为我小时候那时候很喜欢，掌声先是吧？ Sorry, 很兴奋。因为我知道今天请到你来呢，很开心，因为我儿时的回忆翻晒来。我想告诉我自己，我今天见到德兰姐姐的时候，我要唱给她听。金花四朵金花，
4: 叻喎！
5: 哇，兰子，你睇下佢，
6: 佢净系识呢两句嘅啫，
4: 唔会嘅。
5: 你睇兰子兴奋到好开心，
3: 系啊！同埋我咧就想讲咧，我好中意张圆圆呢个名。咁嗰阵时，我记得你一改名咧，德兰即系张德兰咧咁样，我有啲失落啊。
4: 点解咧？你系咪觉得即系张圆嗰个名咧就即系好？好似我个样咁，好圆嘟咁样。
3: 但唔系，因为嗱，德兰姐姐系我哋前辈啦，咁但唔知点解咧，我哋呢啲咧，有阵时唔知阿子清咧出到去咧，啲人或者阿家乐啦，我细细个就睇你啦，咁咁系咪啊？咁明明嗰个人咧系大过我又好，点都好咧，佢细细个睇我咁，我都系啊，细细个就睇你噶啦，圆圆。嗰阵时我记得嗰阵时睇四朵金花嗰阵时啦，肥姐啦，黄爱明姐姐啦，同埋 Lisa 姐啦咁样，你系最细噶嘛，你好似好受保护咁样，你系细路女嚟嘅，咁可能嗰阵时我都系一个细路女，唔系可能嗰阵时我都系细路女，唔系可能，咁但系见到咧，好似全部都好爱锡你嘅时候咧，感觉我就算系细个你，我都觉得，哎呀呢、這个圆圆咧，我都要好锡佢咁样嘅，
4: 系啊，
3: 但其实嗰阵时我系细过你嘅，应该系，
4: 其实系噶。嗰陣我哋四個人咧，我係最細一個。咁同埋咧，我覺得試到金花對於我嚟講咧，真係非常之好嘅，因為我喺試到金花呢個組合裏面咧，係過渡咗我。我覺得係即係每個女仔都係咁啦嚇。即係最難過嘅日子就係呢個好尷尬嘅年齡，即係唔大唔細嘅時候。係啊，因為嗱，你譬如我哋初入EYT 咁樣，我都係得嗰10岁啫嘛，咁個個肯定係當我小妹妹咁樣啦，係咪？咁啊，到我笑到金花一路咁開始，其實都好得意噶。由我喺阿肥姐個即系未到佢膊头，系啊，
6: 到高过佢，
3: 一定系坐最低嗰层，
4: 高唔到佢。我其实都好想噶，不过唔得。咁啊，慢慢咧就同佢哋差唔多高度。咁你谂下，嗰个日子都经过一个好长嘅时间啦。咁如果冇四朵金花咧，我都唔知我自己喺 EYT 做得啲乜嘢。
3: 我细个嗰阵时咧，你知唔知除咗咧四朵金花去唱歌啦，咁跟住佢哋好中意摇嘅金花，四朵金花一齐系
4: 佢。系啊，仲要好中意咧。阿 Lisa 姐嘅設計噶嘛啲舞步，仲好中意攞起條裙咧，咁揈下揈下噶嘛，呢個係我哋啲經典嘅動作嚟。
3: 冇錯啦，就講起裙啦，因為咧我細個嗰陣時，我哋喺度睇咧，即係圓圓張圓圓咧，嗰陣時我見慣咗，其實應該德蘭前輩圓圓咧嗰啲衫咧，同佢哋全部一樣噶嘛。咁嗰陣時以細個細蚊仔嚟講，你著曬嗰啲晚裝，我哋就好似好中意睇你啲靚衫咁樣
4: 嘅。啊，係噶，係噶。其实我哋试到金花咧，有啲衫咧，我哋嗰年代啊，虽然系我哋服装间有同我哋做咗件衫啊，但系我哋真系好投入嘅。我哋有啲有一套衫系我哋自己每个人翻去攞啲胶片嚟钉。
5: 点解咧？点解咧？
4: 系啊，因为唔够时间啊，即系服装间，你知啦，服装间唔系净系做我哋四朵金花噶嘛，咁啊更加有话剧组啊，其他噶嘛，咁但系我哋四个人觉得，因为我哋通常一个礼拜做一次，咁我哋咧就觉得，咦，好似唔够时间喎，咁不如我哋自己嚟啦，咁样。
6: 咁特别咁当时啲材料系服装间提供俾你哋，定系你自己揾材料去穿一个靓靓衫出嚟咧？
4: 嗱，服装间咧就提供咗嗰啲布料。 但系嗰啲珠片佢都提供俾我哋嘅，但系个时间就要我哋自己做咯。如果大家有印象咧，我哋有只碟咧系黄色嘅晚装 V 字领嘅，咁啊有啲胶片喺度嘅，咁嗰件咧就系我哋。哎呀，我哋真系自己去钉胶片一件嘅晚装
6: 啊！嗱，钉胶片咧，嗱都唔系话个个识嘅，即系
1: 系咯，好叻喎！
3: 嗰阵时得个十岁吓，
6: 嗰阵时四朵金花啊，真系要话，哎呀，德兰妹妹，你要翻去帮自己件衫穿胶片啦，咁
4: 哦，嗰个系后期嘅， okay. 我都有成十。二三岁啦嗰阵，
6: 依家好多人十二三岁都未必识噶。
4: 系啊，咁我哋嗰时候好好噶，服装间啲姐姐会教嘅，因为
1: 系咪呢啲你话 V 领黄色系咪啊？
4: 系啊系啊系啊，
1: 即系头先嗰个 V 领黄色嗰个就系你哋自己整噶啦。
4: 系啊，咁所以你见到咧，我哋嗰个胶片嘅宽度咧，我哋四个人都唔同嘅。
1: 系嗱嗱，
4: 系啊，就系呢件啊。
3: 子清咧，俾翻之前个即系点个历史照片啦，
1: 好
3: 惊啊！
5: 唔系啊，但系你睇下德兰姐姐个样真系
3: 冇错，好得意啊！我想讲好惊系咩嘢咧？佢阿德兰姐姐个样咧，除咗佢而家系成长咗咧，系一个大人之外咧，佢仲系嗰个样嚟嘅。
1: 系系，嗱，我哋要俾听众知道一样嘢。首先，即系因为我哋一见到德兰姐姐嘅时候，我哋都系 O 咗嘴。
3: 系。
1: 点解第一佢冇颈纹啦？
3: 系啊，
1: 第二皮肤好靓，好靓吓，
6: 少少，
1: 你
6: 系
1: 少过晒我哋咁多个，我哋三个都多过你。
3: 喂，同埋仲要一样嘢咧，你讲埋佢冇纹之外咧，佢系唔搽 cream 嘅个颈，
1: 系
3: 我搽 cream 都有颈纹，佢唔搽 cream 冇颈纹
1: 嘅，即系呢个系应该遗传咯，天生嚟
4: 就。应该我要知道要搽 cream， 我今晚翻去搽翻。
3: 唔使你而家都冇纹。

然头先嗰 part 咧，我哋已经俾听众知道咧，就系德兰姐姐嗰个皮肤系咁靓，所有嘢。然之后，德兰姐姐仲要话，等我今晚翻屋企先试下查下颈先咁样，系啦，冇错。

0: 其实你嘅保养方式系咩嘢？即系有好多人就话，你一切嘅要由内至外嘅，咁你系点样嘅咧？
1: 嗱，我咧就其实唔系咁复杂嘅啫，因为我本身咧，我哋都要护住把声嘛，咁所以我哋咧就一定嗰啲煎炸。辣嘅嘢咧，我哋就少食嘅，因为点解咧？嗰啲好容易燥热啊，咁我哋咧就令到啲皮肤唔系咁好。即系如果后生嗰啲就好容易有呢个青春痘啊，或者剩啊啲咁。咁所以我其实我习惯咧都唔会食嗰啲太多嘅，即系除咗即系出街应酬要即系食少少之外咧，如果我屋企咧，我通常都食得比较清淡啲嘅。咁我谂系呢个系其中一个因素啦，吓。咁因为其实呢个都几好噶，因为咧除咗啲皮肤靓啲之外咧，咁你嗰个声又可以保养得好啲。咁
2: 其实你把声嗱唔多唔少咧，佢哋话咧成长咗咧咁样样，就算你把声几靓，其实都会。变嘅，但系咧，德兰姐姐把声都依然系好温柔。
3: 保养啊嘛，
2: 唔系嗱，其中一个保养系咩嘢咧？佢哋话咧，讲嘢唔可以大声，
3: 系咪
2: 从细到大你都咁温软嘅咧？
1: 我谂系咁样，因为我嘅性格咧都比较系内向啲嘅，咁我就平时我都唔会讲太多嘢嘅，咁同埋讲嘢我又唔会即系嗌得好劲咁样啦，咁所以其实呢个都是其中一个方法，是养声啦。我哋所讲系，
2: 你知唔知你系似乜嘢嘢？你系似嗰啲叫做苏州人。咁我话俾你听，我系苏州人，你绝对唔系啦。苏州人系咩嘢咧？佢哋话咧嗌交都要唱歌咁。你平时讲嘢已经好似嗌交，你点会咁样话？我唔系，我系苏州人咁。嗱，阿德兰姐姐把声咧就系好似人哋形容即系嗰啲苏州人啦。嗌交嗰阵时都要唱歌咁，叽叽叽。我估你咧应该系未同人嗌过交，又或者如果你嗌交，你都系咁样。
3: 冇嬲过啊！
2: 你咁样样系唔得噶，咁样你把声系咪从未试过发火咁样噶？
1: 都唔系嘅，人都有情绪嘅。不过我会觉得咧，如果嬲咧就好辛苦啊，即系辛苦到不得了。咁所以我就即系我通常嬲系一刹那，跟住我就会喺度谂啦。我就谂点解对方会咁，或者嗰件事会咁咧？咁我就会去分析噶啦，即系分析下当我做完分析，我又觉得好似冇乜嘢。系啊，我觉得系咁样系可以俾自己个情绪啊，唔会去突然间即系太过冲动咁样发咗出嚟。咁但系你经过你嘅分析，佢咁样咧，你自己就平静落嚟，同埋你会觉得嗰样事情其实都唔系有咩咁大不了
2: 的。嗱，我想问一样嘢咧，就系如果好多人咧细细个就入咗娱乐圈，系童星啦，有两边嘅唔同方向行。
1: 系
2: 一个童星咧，就系因为从细好早已经入咗娱乐圈啦，咁佢系特别早熟嘅。而另一个咧，就可能我唔知你系属于右边啦，定系左边咁样。左边就系因为咧，德兰姐姐佢做童星嗰阵时候，就喺四朵金花嗰度咧，就阿肥姐啊。爱明姐啊，同埋 Lisa 姐全部都当你 BB 咁样锡住你，于是乎你就从细一路都喺受保护嘅底下咁样，就变咗其实都唔会好成熟，因为好多人保护你嘛。咁你系觉得你系早熟嗰啲啊，定系即系受人保护，其实就系好多嘢都系即系唔系咁成熟嘅咧？你觉得？
1: 我谂我喺呢个中间里边咯，因为点解咁讲咧？因为四朵金花都系如果对我。出道嚟讲咧，佢唔系一个好早嘅发生，因为我系好细个已经要出嚟社会做嘢，咁所以我见嘅嘢又变咗系多嘅，比我同龄嘅小朋友多好多。咁所以就锡咧就系喺睇咩年龄啦，系咪？譬如你细个系好自然，大家都会锡你嘅。但系当你到达一个13、14岁嘅时候，就唔同噶啦。
0: 嗱，讲真啦，虽然德兰姐姐大过我哋，但系你谂下，我哋一路同佢倾偈嘅时候，你都会觉得佢把声、佢嘅态度，所以我哋都会好锡佢。
2: 系啦，
0: 系啊，即系你无论任何年龄，我觉得佢嘅 image 咧，佢都系个都系应该被保护。
2: 咁你哋锡得嚟，可唔可以锡埋熟烂
0: 咧？有少少难嘅。
1: 系啊，咁讲啊，
3: 你有啲难
1: 啊。好牙韵咯。
3: 我先留意到一樣嘢嗱，德蘭姐姐，你話譬如話你早入行啦，你做到嘅四朵金花嘅時候咧，已經係一個十二三歲嘅少女啦，小都叫少女啦。咁、其實啱啱嗰段時間就係屬於呢個叫反叛期。係
1: 啊
3: 係
1: 啊，
3: 喺、
1: 啊、
3: 工作上面或者係生活上面，你會唔會話都有啲啊情緒啊，甚至覺得我開始有啲諗法咧？
1: 會㗎，會㗎，因為點解咧？你十岁之前咧，你系即系仲系一个小朋友，好多嘢都系爹哋妈咪去决定有好多嘢噶。咁到你十二三岁咧，唔知点解突然间你觉得自己好似大过咗啲咁样噶。咁你就会觉得诶，点解咧？其实系咪有啲情况都可以我去做一个决定咧？做唔做咧？咁有噶，有咁嘅情况，咁啊开始有少少嘅所谓反叛。
3: 有冇话啲乜嘢嘅例子？例如话，哎呀，我有啲嘢你安排咗俾我，我真系唔中意，我唔做啦咁啊！
1: 哦，咁又冇，
0: 我听话嘅喎，你都
1: 啊，其实我又觉得咁样嘅，你都知道，如果我哋娱乐圈如果要你做嗰样嘢，人哋已经讲咗俾你听噶嘛，你唔可以话。臨時話你唔做咁係唔得嘅，即係好冇呢個承諾咯，咁係唔好嘅，咁所以就唔會嘅。只不過咧嗰時我諗我哋可能每個小朋友都會咁嘅，未必係淨係我，即係話到咗十三十四歲嘅時候咧，你就會覺得可以媽咪唔好陪我啦，即係我已經自己大個女嘅，應該我可以自己照顧自己噶啦，即係變咗覺得媽咪跟住咧就好似好似唔夠叻女啦。即系我会觉得系咁啦。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十点半，由郑浩景报道新闻。政府建议修订商品说明条例，主要涉及美容和健身服务的预缴消费合约，设立7日法定冷静期和14日退款期限，相关法定合约期上限两年，禁止签订迟于签订日期三个月之后生效的合约。政府即日起就相关政策建议咨询公众，为期两个月。消委会表示欢迎，形容是加强保障消费者免受不良营商手法影响的重要一步。九龙东立法会议员工联会的邓家彪认为，咨询文件内容周详，当中冷静期的建议期限、退款期期限等都是很全面的立法起步。他相信美容和健身业界对于设立冷静期已经有足够准备。何文田自由道地盘朝早发生致命工业意外，一架挖泥机怀疑吊运一捆金属喉管期间翻侧，一名男工人被堕下的喉管击中，送院抢救之后不治，挖泥机驾驶员亦都受伤。劳工处高度关注，对有工友死亡表示十分难过，向家属致以深切慰问。劳工处正系全速调查，确定意外成因，查找持责者的法律责任，以及提出改善措施。如果调查发现违例事项，定会依法处理。发言人又话，已经向承建商发出暂时停工通知书，停止在那个地盘内使用挖掘机和进行吊运操作，直至当局信纳承建商已经采取适当措施消除有关危害，才可以复工。美国与伊朗就是否今个星期在卡塔尔首都多哈举行会谈各执一词。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社交平台发文，说伊朗提出会谈请求，会谈将会在星期二在多哈举行。白宫发言人莱维特接受霍士新闻访问的时候说，总统特使威特霍夫和特朗普的女婿富什纳今个星期将会前往多哈参加美伊高级别会谈，继续讨论谅解备忘录。在这些高级别会谈之外，亦都会举行技术性会谈。美国传媒较早时引述华府官员说，美伊将会在星期二在多哈继续谈判，聚焦霍尔木兹海峡问题。不过伊朗副外长加里巴巴迪表示，有关今个星期在多哈举行伊美技术性谈判的报道并不属实。财经消息，道琼斯指数报52,176点，升300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7,388点，升34点。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43，日元161.93，瑞士法郎0.808，加元1.421，人民币6.794，英镑对美元1.324，欧元对美元1.142。澳元兑美元0.689，新西兰元兑美元0.565。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022.59美元，卖出4,023.6美元。天气方面，预测本港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听日初时骤雨较多，局部地区有雷暴。最低气温大约27度，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同炎热，最高气温大约32度，吹和缓南至东南风。展望随后一两日，部分时间有阳光，仍然有一两阵骤雨，日间酷热。星期五天气渐转唔稳定，周末期间风势较大，间中有骤雨。依家气温29度，相对湿度84%。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2: FM 94.8至96.9
3: FM 94.8至96.9，
2: 香港电台第二台。
3: 香港电台第二台，
2: 有音乐，有快乐。
3: 有音乐，有快乐。
4: 选举管理委员会正就选举委员会界别分组选举活动建议指引咨询公众，欢迎在7月10号或之前以电邮、邮寄或传真递交意见书， 建议指引可于选管会网站 www.eac.hk 下载，或到选举事务处、各区民政咨询中心和各主要及分区公共图书馆查阅。查询2891-1001。
5: 全新 RTHK on the go， RTHK 随身版，
6: 一手掌握 RTHK 电台电视节目
5: 直播、重温、交通、天气一应俱全，
7: 会员专享节目重温、个人化播放清单、最爱节目订阅、
5: 升级播放体验、逐播记忆、倍速播放等功能，方便重温，
7: 各频道时间表更清晰，方便收听收看直播。
6: 全新 RTHK on the go， RTHK 随身版，
5: 而家有得下载啦。
8: 除了雪山、沙漠、草原，新疆的城市建筑一样咁震撼。
9: 清真寺咧系好多个唔同颜色嘅花纹嘅街砖咧，咁样系砌满成个清真寺，系好精致、好靓嘅。你会心谂，究竟用咗几多年、几多日先砌成噶？
10: 前海启航，新疆寻梦，106位太阳小姐即将前往新疆交流，想留意住佢哋嘅最新动态，就记得听住香港电台第二台3:30成群时段内嘅《太阳日记》啦。
11: 最真情的分享，最难忘的回忆，每位上来安哥同学会的嘉宾，他们都会跟我们分享人生的点滴和体会。各位同学，我是 Jackie 陈图安，由7月4号开始，我们提早上堂啦。星期六早上10点到11点，香港电台第二台，陈图安，安哥同学会。
12: 当身边环境嘈杂声太大，更需要停下来调整一下心情，再继续向前。
7: 香港电台第二台，7月4号起，逢星期六早上11点到12点， Heidi 生活进行式。

0: 逢星期一至五晚上10点至12点，香港电台第二台，陈淑兰、陈子清、吴家乐、彭咏仪、林思敏，他。
1: 有快乐。
2: 今晚的嘉宾是张德兰。
3: 德兰姐姐，我想问呢，咁你从细呢一路喺个娱乐圈嗰度做事，咁係你嘅意向啊，定係你屋企人，或者你觉得即係需要你养家咁样，所以你先至係

0: 一路喺娱乐圈嗰度做咧，细个嗰阵。
1: 嗱，应该系咁讲，好早期你小朋友嚟噶嘛，系咪？即系我嗰时得嗰几岁，咁当然系呢个系未知道乜嘢叫做喜欢，又唔喜欢。但系我觉得我系好好玩，因为点解咧？小朋友好中意人哋称赞噶嘛，系嘛？咁因为嗰时你出嚟表演一完咗之后，嗰啲 uncle 啊、哥哥、姐姐、auntie 都话：哎呀，好叻女啊，好好好嘢咁，即系好开心一个时期嚟噶。好啦，咁到后。后期啦，咁好似我头先讲啦，十二三岁到咗呢个咁嘅反叛期就会去谂咯，先识得佢知道话啊呢样嘢我系中意啊，抑或系唔中意，
0: 开始识谂啦，
1: 系啦，开始会谂啦。
0: 咁谂还谂，有冇啲嘢系会觉得诶、我要帮我自己 set 咗几多岁，咁就要离开啦，离开呢个圈，我跟住我行另一条路啦，咁样样啦。
1: 系啊，嗰时已经开始谂噶啦。咁因为我哋嗰个年代咧，好多时父母咧或者我妈咪咧，因为我妈咪成日陪住我，都会成日讲噶。佢话其实人生有好多嘅唔同嘅阶段。咁咧好似做娱乐呢个行业咧，嗰时同我讲话，其实都系当你结咗婚之后咧，你就应该系唔好再喺娱乐圈度做啦。嗰时妈咪系有咁样讲，咁所以我好早咧就同自己讲话啊，系啦，如果到我有一日我结婚咧，咁我就会即系淡出呢个娱乐圈啦。咁其实嗰时妈咪都有个解释嘅，佢就话因为你喺个娱乐圈度做咧，啲时间好唔稳定啊，即系可能你要做到好夜先翻到屋企啊，一早你又出去，你知啦，我哋拍嘢啊咁样系冇一个时间嘅，咁所以佢就话你要。有心理准备，我妈咪好好，有心理准备吓，到某个年龄咧，你就唔好再做啦。佢咁样同我讲，
2: 咁但系点解你后来啊，即系离开娱乐圈啦，结咗婚之后，所你会选择系去读中医咧？
1: 其实呢个真系好奇妙嘅一个偶然嘅机会，因为咧我嗰时喺度谂啦。啊！我做咗咁多同音乐有关嘅嘢，但我又觉得结咗婚好似应该都要学翻一啲嘢，因为好似日日系咁样做屋企嘢，系好似唔系几好咁。咁我喺度谂咧，有啲乜嘢嘢系同音乐完全冇关嘅，我反而会谂一啲系咁，咁系完全冇关，但系咧呢个学问咧又可以帮到我，又可以帮到人，而且咧系冇呢个年龄嘅限制，因为好似我头先所讲，我妈咪成日讲，我做娱乐圈系有个时间嘅限制嘛，咁我好偶然咧就同个朋友倾开偈，咁佢咧就系做开嗰啲，即系而家即系。中药嘅发展都好多唔同咗啦，而家有好嗰啲系浓缩嘅中药粉啊，系方便啲病人咁。咁佢系专系做呢啲嘅。咁我朋友就话：，唔系，而家香港有啲学校咧开始有呢个课程。咁佢话：，你要唔要去试下报名啦？咁样。咁我一听。啊好喎、啊，呢样嘢系真系冇年龄限制嘛，系咪？又可以帮到自己，咁我话好啊，我去试下。不过你话声俾我听系咩学校，咁我就去报名啦。咁我都系谂住系唔得嘅，咁但系试下又无妨啊，系咪？咁我就试，咁好好彩啦，好感恩啦。咁啊，学校又肯收我。咁不过都有条件噶，即系佢都话，佢话你哋做开娱乐圈嘅，我惊你都唔知认唔认真。佢话我俾一年时间你啦，但呢一年咧，即系头一年咧，你一定要合格咯。唔系话要你攞到第一名，佢话你咧起码要合我哋学校嗰个成绩嘅，咁样你先至可以继续。读咯，
0: 你系好犀利噶，你唔系普通我哋出去叫做星期二四冇嘢做，学下唱歌，学下中医嘅，你系学执业噶，咁执业咧，咁即系可以出嚟帮人去把脉，会唔会你有冇即系自己真系有帮人去把脉？啲人见到吓中医张德兰，我有冇去过你？
2: 系啊，因为佢系注册中医师啊嘛，
0: 注册中医师咁样样咧，有冇执业过你？
1: 嗱咁样嘅，因为我哋嗰时读咧就未开始话要有一个系注。注册中医师嗰啲咁嘅考试嘅，但系到我读到后期咧，咁开始政府有呢样嘢啦，咁我哋咧 咁你读咗呢个课程，咁你都希望系能够攞翻一个牌啦。咁我哋嗰时都要去另外要考试啊，去攞呢个牌嘅。咁攞咗个牌之后咧，我

0: 你都要去啲诊所度咧，系去做一个实习嘅。嗰时都有噶，我嗰时去呢个东华三院嗰度咧，系个中医诊所噶嘛。咁我哋就去嗰度实习。如果读紧书嗰阵咧，我哋就会喺翻学校去自己本身嗰啲中医诊所度实习咯。
1: 嗯，譬如会唔会咧去伸条脷俾你睇嘅时，跟住咧俾条脷我睇下，其实我好多人睇你，我好多人听你唱歌，会唔会好多人
0: 唔会
1: 睇
2: 呢、這个呢、這个字系你啊？
1: 其实我好喜欢
3: 你看明星的
1: 喎，会不会那阵时
0: 候不会不会，因为呢你知道啦，那时就算未有 COVID 之前呢，我们去看中医呢或者去什么医院又好，通常呢医护人员都要戴口罩的。所以呢啲人可能要入到嚟那个诊室那里呢，他会眼定定望很久，但他又不敢讲又不敢问，因为其实他不知道是不是我嘛，
2: 是
0: 因为我们戴了口罩，他可能会觉得你好像好像哪个哪个都有的，都有些病人说医师啊，他是不是那个哪个哪个
3: 不是认错人了
0: 不是啊，有时啲老师就好好的，就是费事去问那么多了，是啊，很多人都说像
2: 因为实在太突然了嘛，是不是，就是你跟音乐两回事，是喎，系咪先？如果俾我嘅话，你知唔知我会点啊？我会周围望下，其实有冇录影机？
1: 系啊系啊，
2: 系咪扮噶咁样？咁但系嗱，我发现咧，其实点解你会读中医？其实同佢嘅人嗰个性格有少少关系。譬如我哋头先会问啊，德兰姐姐，你会唔会嬲人噶？系咪？咁佢就会去睇一件事情，佢会由嗰件事嘅根本开始去谂一谂。譬如有人虾你，可能佢都会谂，可能呢一个人今日心情唔系几好，可能系点点点，同中医系好似嘅，一切都由根本开始。
0: 啊，
2: 我哋吓点解德兰姐姐好似而家先发现？我哋转头再同佢倾。

0: 真系要称赞啊，德兰姐姐，因为咧，我有一段时间，因为我好中意中医，因为我个身体唔好咧，我唔系好食得西药。OK， 有好多朋友都知噶啦，我细细个系有一种病，我系白血病嘅咁样，咁就系因为食西药去令到自己咧，咁就系药物中毒嘅。
1: 哦，
0: 系啦，咁所以我好早咧已经系好同中医咧好亲近啦。OK， 咁但系后来咧，因为睇得多啦，咁嗰个中医师就话，不如你跟我学一排啦，咁样。我想话俾你听，中医系好难读。
1: 咁你有冇跟嗰个中医师一段
0: 有，我系跟到后来佢要针灸，我就知道即系针灸系好难噶嘛，因为你嗰个针咧，你针深少少，针歪少少，嗰个人咧都会系好痛苦噶啦咁，但系非常之难，所以我就话德兰姐姐系好叻，因为
2: 佢都识针灸噶，德兰姐姐
0: 系啊，即系佢哋都要学，系啊，要学噶，要学噶。我就去到针灸嘅时候，我睇到老师系咁样嘅时候，我就已经好惊，
2: 你就收手啦，
0: 我就唔学，因为我嗰阵时想学咧，系因为我好想有一日我可以去老人院煲汤俾佢哋饮，即系我去做呢啲，即系我有去派饭啊嗰啲嘅。咁但系因为我做过一个医生嘅节目，曾经有医生讲话，青红萝卜猪骨汤系唔可以饮噶，咁我就想认识多少少关于食物同埋人体嗰个关系，即系譬如我寒到爆噶啦，你又整好多好寒嘅汤俾我，我即系送老人家一程啫，系咪先？咁所以就系因为咁样嘅原因，我就去跟嗰个中医师去学习，所以我就知道好难。
2: 咁、其实真系未必系天生丽质啦，阿德兰姐姐，原来你应该系将你嗰个生活同中医挂钩，你好识调理你自己，所以我哋系唔需要太过羡慕你冇颈纹同埋冇皱纹，系咪咧？
1: 我你讲到咁样，
2: 系咪咧？
3: 又拉到埋一齐讲你学，
0: 系啊，佢真系叻嘅，真系
2: 一个玄机咧，俾我解，
0: 即系所以我系啦，即系、我赞完德兰姐姐咧，因为。读呢一样嘢真系唔容易嘅，
2: 嗱，所以啲人赞你话你咧又 keep 得靓啦，咁样又逆龄啦，因为你可能就真系嗱食嘢又好保护自己啦，
0: 其实你
2: 第二
0: 样
2: 又中医，系啦，你食嘢好小心，同埋你又有中医嘅底子，知道点样样去调理同埋保护自己。
0: 但系我都有颈纹。但是德兰姐姐是没有的。
1: 不是暂时没有
2: 的。人家是执业的。注册你未去到注册啊，所以你有少少颈纹是应该的。是不是呢
1: 其实是这样的。我会觉得即是人来讲呢，你不可以各个人都是这样的。因为每个人他有他自己的遗传的因子啦。如果我们中医角度讲呢，他有他的先天和后天的分别啦。如果所有人就唔会一样嘅，唔会一样嘅。咁所以我觉得中医最特别嘅咧，就系话佢会根据你嗰个身体嘅变化，同你一起去做一个变化嘅调整。咁所以系冇。即系我觉得冇一个人系一模一样，
3: 即系唔可以一套天书就睇到尾啦。
1: 系啦系啦，咁所以其实我自己读过中医，我觉得最大嘅收获咧就系话我个人会开心咗，吓，因为我哋读咧都话情志。呢、这个七情亦都会影响我哋身体嘅健康，系咪？咁我哋嘅饮食亦都系好重视，即系唔可以即系乱嚟啦。咁同埋你嗰个生活嘅规律亦都好紧要。即系其实做一个人咧，你要保养自己好好咧，其实都要付出好多。我觉得而家一个城市人嚟讲咧，其实系比古代嘅人咧系。难好多，因为我哋生活节奏比较快，同埋咧系比较忙啊。即系我喺嗰时，我读中医嗰时，我都话：哇，点解以前啲人咁叻嘅咧？即系可以谂到咁多嘢，有好多嘅。你知啦，我哋中医有好多嘅道教嘅嗰啲嘅思维啦。咁哇，我以前啲人系咪真系夜晚咧，即系我嚟去思考，喺度静心喺度去睇呢个世界咧？我成日都系咁。

0: 咁样谂，咁如果我哋而家城市人咧，即系如果要学习我哋以前人类嘅点样养生
1: 个智慧啦。
0: 其实系艰难好多，艴难好多。譬如好似我哋讲话，你到11点前咧，你一定要瞓觉噶啦，因为嗰时开始行胆经啊、行肝经啊。如果你话阴阳嘅话，已经开始有个变化啦嘛，系嘛？咁所以我觉得真系比较难嘅，咁我哋唯有点样做呢？即系话多，起码我哋嘅情绪唔好话去到咁波动啊，成，亦都要注意一下我哋嘅生活嘅嗰个规律，呢个都好紧要。
2: 要相干啊，系咪？
1: 我哋夜晚咧都有噶，都有咧，好似古人咁样咧去探索呢个世界同埋宇宙噶，不过咧就系用个手机。
3: 先阿德兰姐姐讲嗰、那个啊，即系我哋嘅情绪所有嘢，我最记得嗰阵时我中医师咧有一次帮我把脉，你最近拍嗰套戏系咪成喊噶咁
1: 啊？咁都知啊？
3: 咁我你点解咁叻嘅咁？你肝郁啊？所以咧嗰阵时我嗰个中医师已经话，唉，其实做演员你哋真系好辛苦，真系好难得啊咁样，因为你要入戏嘅时候，其实你真系要伤心噶嘛，系咪？其实系真系会咁样啊，
0: 系啊，系噶，所以即系我读完医之后，我都觉得我都系唱歌比较适合啲。因为你去表达嗰样嘢都唔会好似拍戏你哋做戏咁啊，一段比较长嘅时间嘛，系嘛？咁我哋都系比较嗰个入嗰个歌嘅时间咁长啫嘛，系嘛？咁所以就我觉得系比较
1: 健康啲嘅生活，希望唔使好似我哋拍戏咁样成日要挨更底嘅。
0: 除咗之外咧，我真系好佩服你哋拍戏嘅，因为咧你哋有时要培养嗰个情绪咧，真系唔容易啊！我记得我嗰时拍《朱门冤》啊，我嗰时得9岁应该系，死啦！我一出场嗰下嘢啊，唔知系3小奶二小奶，即刻要打到我喊、我点算咧？咁啊问啲前辈啦，前辈话：嗱，你要自己培养情绪。我话点样培养情绪啊？系嗱，你匿埋喺厕所，你就不断去谂嗰个人物，佢系点样点样。当你自己系嗰个角色，咁变咗你一入厂嗰下咧，你就好容易喊出嚟噶啦。
1: 得唔得咧？因为咁细个，
0: 真系得噶，
1: 都得
0: 嘅。但系就个过程其实系好辛苦，即系你要
3: 啱
0: 压住自己嗰个情绪，去到嗰个爆发点。通常做完嗰啲咧，我自己嚟讲咧，我好渣噶，我会头痛
1: 噶。我会噶，会噶，好多时候我哋拍完呢啲咁嘅戏之后咧。揸緊車翻屋企嘅時候咧，要慢慢去釋放翻出嚟嘅，如果唔係咧，個人咧會好崩緊嘅。呢個時候咧，我哋釋放一下先。聽日我哋再請阿德蘭姐姐上嚟再傾個偈啊！
0: 哦，好啊，好啊。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十一点，由郑浩景报道新闻。政府建议完善性罪行法例，包括将同意年龄划一定为16岁，新定对16岁以下儿童作出性插入行为罪，取代现有21岁以下女童作出肛交等罪行。另外建议完善乱伦罪，将未满16岁的乱伦罪连同扩大涵盖范围后的强奸罪，最高刑罚都定为终身监禁。保安局向立法会提交文件，建议扩阔强奸罪的范围，新定涉及触摸及不涉及触摸两项性侵犯罪，取代猥亵侵犯。例如故意以身体或者任何其他东西触摸他人、向受害人泼洒液体等，最高刑罚定为监禁10年。立法会保安事务委员会下个月7号将会开会讨论，并且将会展开1个月公众咨询。当局目标是本届政府任期内完成立法。警方再在香港仔避风塘的游艇上检获大约120公斤的怀疑可卡因，一名45岁女子被捕，连同警方上个星期五在香港仔避风塘的行动，累计检获市值大约2亿7000万元，合共大约361公斤的怀疑可卡因。警方话，自今个月26号行动之后，未有停止调查。星期日晚突击搜查一艘停泊在之前涉案船只附近的6米长小型游艇，检获呢批怀疑可卡因樽，市值大约9000万元。由于包装同重量都与上个星期五检获的相同，相信是属于同一批次。估计有关游艇是涉事贩毒集团的另一个毒品储存仓。拘捕报称无业的45岁游艇登记女船主。天文台表示，赤道太平洋中部和东部的海面温度预料会继续上升，今年夏季会发展成厄尔尼诺事件，至少持续至明年年初，强度可达到强至超强级别。强厄尔尼诺一般会增加全球不同地区出现异常高温的机会，预料在气候暖化共同影响之下，香港今明两年平均气温明显偏高，可能出现破纪录高温。天文台话将会密切监测厄尔尼诺的最新发展和对本港的影响，市民应该时刻留意最新天气消息，尤其对高温天气相关的信息提高警惕，慎防中暑和做好预防措施。德国北部发生枪击事件，警方话造成5人死亡，2人被捕。当地传媒报道，事发在当地星期一，汉堡以西大约50公里、人口不到50000的小镇斯塔德，一间青少年中心传出枪声，大批紧急部门人员到场。警方一度呼吁民众为了安全远离事发地区，后来表示已经没有疑犯在逃，事件不再对公众构成威胁，正是调查疑犯的动机。财经消息，道琼斯指数报52174点，升298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7405点，升51点。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43，日元161.94，瑞士法郎0.809，加元1.421，人民币6.794，英镑对美元1.325，欧元对美元1.142，澳元对美元0.688，新西兰元对美元0.565。伦敦金每盎司买入4021.4美元，卖出4022.29美元。天气方面，一股偏南气流正系为广东沿岸同南海北部带嚟骤雨，同时西北太平洋嘅副热带高压脊正系逐渐向西伸展。预测本。

0: 港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听日初时骤雨较多，局部地区有雷暴。最低气温大约27度，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同炎热，最高气温大约32度，吹和缓南至东南风。展望随后一两日，部分时间有阳光，仍然有一两阵骤雨，日间酷热。星期五天气渐转唔稳定，周末期间风势较大，间中有骤雨。依家气温29度，相对湿度86%。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FM 94.8至96.9
2: FM 94.8至96.9
1: 香港电台第二台。
2: 香港电台第二台。
1: 有音乐，有快乐。
2: 有音乐，有快乐。
3: 天气咁好，去海边钓鱼啦！
4: 一号风球，安唔安全噶？可能有涌浪噶。
3: 边会有事啊？
4: 涌浪嘅危险你估咁易察觉噶？佢由热带气旋引起，嚟自远处嘅海洋，但当佢到达岸边，就往往会翻起巨浪噶。
3: 咁真系要留意天文台有关涌浪嘅预报及警告信息啦！远离岸边，停止水上活动。
4: 即刻上天文台网页 hko.gov.hk 睇下先。
5: 最新华语流行歌就要听全球华语流行歌曲榜，我是主持人明熙。
6: 香港电台、北京广播电视台、上海广播电视台、广东广播电视台、马来西亚广播电台携手打造
7: 全球华语。

0: 逢星期一至五晚上10点至12点，香港电台第二台，陈淑兰、陈子清、吴家乐、彭咏仪、林思敏，他。
1: 今个礼拜我哋继续咧，请嚟珠宝嘅专家啦，就系宝石切割师 Anna 上到嚟，仲有佢嘅学员 Sharon， 佢都系一个宝石切割师嚟嘅。Hello， 你哋好。
2: 好，你哋好。
1: 个礼拜我哋就有讲过，就今个礼拜开始就讲一粒原石啦，拎到翻嚟嘅时候啦，即系上次 Sharon 好辛苦，系攞咗行李嘅 quota， 攞几粒石翻嚟去揾 Anna 噶啦。
2: 系。
1: 咁揾到 Anna 嘅时候，点样将佢变成一粒靓嘅嘢咧？咁样。咁但系我想问一下啦，一粒嘢，即系一粒好似上个礼拜有讲过嘅托帕石啦，其实我望落去佢真系唔起眼噶，佢真系可以将佢即系而家呢粒，即系上个礼拜嗰粒5000几蚊嗰粒，我再打磨完之后，系咪佢可以再标个价再贵好多呢？
2: 其实本身咧一啲未经加工或者打磨嘅原石咧，你望落去佢好多皮啊，或者入边其实好多杂质咧，你系未必会觉得佢好靓嘅。但系当我哋点样去拣一嚿原石系适合去打磨、抛光或者加工咧，我哋系要将入边最清嗰啲位啦，净系用嗰啲位，跟住其他有裂纹、有杂质嗰啲，我哋全部批走晒或者整走晒，可能最后嗰嚿嘢得翻好细粒
3: 嘅。咁你哋睇嗰个原石嘅时候，一睇一攞，系咪已经知道大概？诶，呢个可能净系可以做到个手串，净系可以俾女仔，或者净系可以做到可能啲几多 mm 嘅珠珠啊，或者系几多咩嘅吊坠，系咪一睇就已经大概知道噶啦？
4: 或者我嚟讲讲，因为分咗唔同嘅宝石加工的那个人的手上，如果是宝石切割，一定要追求透明、有色，或者是要准备做切割面的，他要求就高一点的。但是如果去到是加工蛋面、圆珠，那我们那个入面的杂质要求就没那么高，因为它是

0: 需要影響嗰個好似鑽石咁折射率，所以入面有少少嘅鋁合物都可以接受。
1: 係，咁我想問下嗰個切割面，即係我哋堪稱叫切到鑽石咁樣啦，一係就圓形嘅或者蛋形狀咁樣啦，係咪其實依個係傳統諗落嚟嘅思想？即係如果我真係將嗰啲有雜質嘅，我堅持將佢整到好似切割面咁，係咪就唔靚或者就唔得咁樣嘅咧？
0: 一定。當然從商業角度嚟睇咧，我哋當然係追求一啲清啦。
1: 嗯、
0: 但係如果年輕人而家追求係有特色，
1: 嗯、
0: 譬如話閃靈鑽咁啊，入邊有啲油蛋真係喐下喐下流動啲黃色油咧、嗯，我哋保留咗佢，反而出邊整一個切割面嘅造型，佢出嚟係反射，好似萬花筒咁樣嘅。呢、
1: 哦、
0: 種花式切割咧係唔同傳統切割。
1: 哦，
0: 得幾多人中意
1: 嗱？咁講到啦，傳統切割或者花式切割，又或者而家我哋經常性聽到嘅打磨水晶嘅話，係有幾多種方法嘅咧？
0: 打磨方法其實就打磨係一個統稱，
1: 係
0: 應該講係切割係切割，
2: 嗯，
0: 蛋面嗰啲圓柱打磨，圓柱打磨，所以我哋就分開兩種模式去做嘢，
1: 係一係就打磨，一係就切割。兩種嘅啫，哦，咁我想問一下啦，咁嗰啲有冇話邊一啲一定要就係圓珠，即係圓粒嘅？我哋譬如成日見到水晶嗰啲一粒粒嗰啲咧，我想話係咪會即係必定就可能係貓眼啊、翡翠啊呢啲，其他嘢都做唔到噶？
0: 你提到貓眼，其實貓眼係因為類似於紅寶，佢有時呈現咗佢解理唔同，即係入邊嘅類個生長紋唔同，所以我哋做咗叫做卜面，即係一個蛋面嘅形態咧，個燈光一照。有貓眼效應，唔係所有嘅寶石都有貓眼效應，要睇翻邊啲寶石有先會做嗰個蛋面嘅打磨，係啦。如果佢唔好似紅寶咁啊，唔通透，但係佢有貓眼效應，我哋就將佢做蛋面打磨啦。
1: 咁黑面難啲定係蛋面嘅呢個技術會難啲噶？
0: 工藝上面嚟講，黑面會要求高啲。
1: 黑面係點解咧？
0: 第一，佢
1: 因為圓形可以唔使好圓係嘛？
0: 係
1: 唔覺
0: 因為圓珠我哋講手串啦，咁因為而家可以機器可以加工，整得幾圓幾大 size 都得。但係如果我哋黑面嗰度而家追求貴價寶石係人手切割，因為第一我哋要留意補充啦，譬如話你切多一份都會減少好多錢啦。第二就係我哋要求要好有經驗，朝咗個方向切割，所以工藝要求高好多嘅。
1: 咁我想問一下咧，如果切割啦，即係我哋堪稱叫做好似鑽石咁樣，即係有唔同幾何嘅切割面啦，係咪要數好咧先可以做到寶石嘅設計師咧？因為我要計翻嗰個幾何幾多切割位，如果唔係你坐一下其实你可能其他成粒就冇咗噶嘛，或者歪咗咯。
0: 因为而家我哋成日都同学员讲唔使担心，你零基础做到系因为而家我哋会提供啲即系框架，譬如话数据图啦，跟住同你高高低低写好咗啦。
1: 哦，
0: 我哋譬如话我哋市面上圆嘅蛋嘅，其实高低已经有标准噶嘛。
1: 系嗱，呢方面我唔信 Anna， 因为 Anna 太叻啦，太专家。系我想反而问 Sharon 先嘅，
3: 系咪讲到咁易咧？
1: 系啦，系咪咁易咧？
4: 嗱，我自己本身咧，因为我数学个底都唔系特别好啦，咁所以我其实一开始咧又学咗切割面之后，亦即系切割嘅宝石，亦都有学即系抛光，即系原石嗰打磨。咁我自己系中意原石打磨多啲，因为系好 free hand， 好自己随心，冇数据唔需要跟。但系我之后又发觉咧，其实嗰、那个切割面嗰、那个咧，佢做出嚟嗰个几何图形啊，各方面咧系又系另一个靓咯。咁所以嗱，我两样都学晒嘅，但系对我自己嚟讲咧，确实切割面系有难度。好多嘢要跟，
1: 成功感大强啲，
4: 系啦，成功感强啲，同埋做出嚟咧，确实系高档好多，成件事系真系争一截嘅个价格。
1: 我觉得唔止一截嘅，应该再多啲咁样。咁有冇你开头试嘅时候，有冇一啲意外发生，又或者点样，即系会唔会好难上手，或者有啲困难嘅地方咧？
4: 首先好多機器咧，你要記好多步驟，佢有好多唔同嘅拋光盤嘅粗幼嘅拋光盤。其實真係要係咁練習，不停咁練習咧，你先會熟練咯，成個流程。 咁確實係真係有好多甩漏啊，可能會啲拋光盤調亂咗啊個度數，咁亦都可能會真係瞌眼瞓咧係會切歪咗，咁其實切歪一度咧已經成個面已經歪曬噶啦，咁、所以係會有啲位係哎呀就做咗半日，點知就一個唔留神咁又要再從頭執過嘅狀態。經歷過嘅，
1: 係
4: 咁，但係就熟能生巧咯，都係嗰句，越做得多咧，咁已經係慣曬，就冇咗嗰種恐懼啦，咁就好輕鬆噶啦，其實可以。

0: 一首歌翻嚟啦，我哋继续同宝石设计师去倾偈。咁头先就讲咗一啲原来啊，有分蛋面啦，同埋切割，切割就好似水晶咁几何形状嘅两种嘅切割方法啦。
1: 我想问多少少 Sharon 啊，你头先话要不断练习嘅话，咁你练习嘅时候系咪攞石头嚟练啊，定系攞啲咩东西嚟练咧？即系冇理由攞嚿宝石真系练噶嘛？
0: 或者你唔会问 Anna 攞晒你佢啲原石去练噶？佢嗰粒托帕石都5000蚊以上。
2: 好处 Anna 嗰个就系佢乜石都有， okay. 所以咧佢哋系会有人造石，有啲加工嘅石。咁当然个价格就即系唔使咁肉赤啦。如果切歪咗，咁亦都我哋会落水晶，即系水晶嘅原石嚟切。咁都好好玩嘅，因为唔同嘅石咧个硬度都好唔同啊。所以其实你切同一个图形嗰、那个。你用唔同嘅石咧，個手法、個速度各方面都會唔同，所以係好多嘢玩嘅。
0: 點解關速度事嘅？
2: 你有機會個石硬啲，你咪撳耐啲咯。你個石淋啲，你咪撳，唔可以撳太耐咯。你撳太耐就會扁曬噶啦。
0: 即係其實嗰部機係我負責撳個掣，跟住佢就一刀落㗎啦。
2: 你要用手去控制，你要不停咁樣去控制嗰、那個。
1: 係咪好似人哋整指甲咁樣啊？
0: 磨指甲面嗰嚿係咪啊？
2: 類似，總之個盤會不停咁轉，有速度嘅，你可以校嘅個速度。咁而你個力，你擺落去嗰粒石，擺落去個力都要因應個石嘅硬度去調節幾耐。如果你嗰嚿石淋嘅，你撳太耐，咁其實嚿石就拜拜㗎啦。
1: 所以係每一個石，即係每一

0: 舊石都唔同，一定係佢係每一個 category 唔同，即係可能呢一個石嘅種類，即係紫水晶就係有同一個硬度，或者某個水晶就係同一個硬度咁樣咧。
1: 係冇錯，就係、是、唔同嘅石有唔同嘅硬度。
2: 嗱、okay. ，咁我想問個問題啦，你第一次即係攞上手嘅一個石嘅時候，你覺得係你個成功，即係整完之後個成功感大啲，定係你覺得你個治愈療愈嘅感覺大啲咧？
1: 其實兩樣都係好開心，即係首先咧由零由一嚿原石去變做一粒。真係好似白身白箭咁嘅閃靈靈嘅石咧，嗰、件事係覺得係好唔現實嘅。咁、當然中間咧學嘅時候 ，Anna 係有從旁協助啦。如果有咩喐咗咧，佢係會即刻嚟救啦。咁、所以咧係包保咧個成品係一定靚嘅。咁當然總之佢做出嚟咧嗰件事係。你以為你做唔到，但係其實一定做到咯、
2: 我想問一下 Anna 啦，如果咁講，作為導師 Anna 一定要好細心啦、但係亦都佢應該係無所不能噶啦，
0: 同埋要救好多意外嘅 case 啦。
2: 係啦，但係唔係，我都深信應該唔係下下 case 你都應該拯救到啊，係咪咧？即係你都無嗰啲咁嘅無能為力啊，有冇啊？
3: 應該講，當然就唔係我一個人做導師嘅，我嘅背後其實係更多有40年以上嘅師傅過嚟協助教學嘅、所以佢中高階班嘅學員想學啲專業性嘅嘢，可能我就會 pass 俾佢哋去搞啲專業性嘅嘢，我就搞基礎班、入門班多啲，係啦，同埋一啲貴價寶石嘅修復啊，嗰啲我哋都有一班師傅會出嚟嘅。
2: 講到修復啦，因為有好多人咧、可能佢哋家傳。之宝跌烂咗，或者
0: 崩咗一个角咁样。
2: 我其实今日唔记得拎嚟啊，屋企有粒紫水晶，
0: 你有家传之宝咁样，我手都震埋啊！
2: 冇放心。但系有粒紫水晶，跟住俾我唔想跌咧，我怀疑跌到又裂咗，跟住之后咧侧边仲要崩嗰个角。首先佢其实就一啲普通一粒类似原石切割咗，求其切咁样切咗几忽咁样啲嚟嘅，但系都碎咗，我都好唔开心。我本来都想问嘅，咁其实系咪就冇用啊？嗰粒石？
3: 其實你都話叫做家傳之寶，對
2: 唔係啊，唔係真係唔係家傳之寶，
3: 有
2: 唔係家傳之寶嚟㗎，你冇聽思明講啊。
3: 對每個人嚟講，依家係有啲意義性嘅嘢啦，但係你都希望將佢修復嘅時候，我哋呢度師傅會提供修復服務。咁其實相對嚟講，上一次我哋有一位學員啦，咁佢就揸住人做紅寶，話呢個係家傳之寶嘅真紅寶。咁我哋師傅一睇就話，應該係人做嘅。
2: 哇！一望就知啊，
3: 咁啊系阿嫲传咗俾佢哋落嚟嘅，咁我哋通过啲观察就知道系人做嘅，咁佢需唔需要修复？咁最终佢都话需要修复嘅，因为始终对佢嚟讲系意义唔同咗，
2: 同埋感情
3: 系啦，
2: 但系你哋有直接话俾佢听佢嗰粒系假嘅，
3: 系会同佢讲咯，
0: 一定要讲。如果唔系，等阵佢攞咗翻去话假，你攞咗翻去先话假，你以为你换咗？
2: 但好心痛啊！即系一直传落嚟嘅，原来系假。
0: 我觉得嗰份感情已经
2: 其实冇
0: 佢
2: 过咗，
0: 系啊，
3: 因为咧，人做嘅红宝咧系一。即係幾多世紀之前其實係有噶啦，即係唔話係而家現代先有人做嘅。但係呢個意義唔同，對佢哋又唔同噶啦、
2: 但係紅寶石真係我哋肉眼一望就已經會望到，知道佢嗰粒係真定假。
3: 粗卡嘅判斷，跟住如果你想專業啲嘅，我哋會建議佢去啲專業機構再做鑑定。
2: 咁我想问一下，如果我切下咧，即系譬如 Sharon 学生咁样切下，切到开头突然间越嚟越有裂痕，点样止蚀啊？会唔会有呢方法噶？定系哦成粒完全冇噶啦？定系有得去拍碎佢，佢变两粒再磨过咁样咧？
3: 喺切割过程当中遇嘅问题唔止一个啦，只不过俾学员一个少少提前嘅提示。遇到你前期遇到啲咩问题，你可以停问我哋，我会话俾你知一个技巧可以。睇住你去修復佢。
2: 咁我想問一下，寶石會唔會都有趨勢噶？譬如第一集咁啦，我話似按摩膏嗰粒叫咩話？係雪櫃女，即係會唔會係真係每一年或者每一段時間就會有一啲唔同嘅潮流趨勢，等於我哋著衫一樣，會唔會有噶？雙人壓曬頭啊！即刻
1: 係好講嗰段時間，譬如啲人想健康，咁就雪櫃女就突然間好貴噶啦，即係炒到一個個都想擁有呢類石啊嘛。咁都真係好講嗰個趨勢咯，
2: 係，所以而家暫時呢段時間真係最 hit 嘅就係舒區來啦，定係仲有其他㗎？
3: 好多㗎，我哋舊年除咗舒區來係紫水晶。

0: 应该
1: 系
0: 水晶类，突然间好产量咧，突然间供不应求啊，
1: 所以就平咗好多啦。
0: 唔系炒贵咗
1: 啊，反而多会炒得贵啊，
2: 供不应求啊。
1: Sorry，
0: 点解咧？个个都话想有一串紫水晶手串或者系紫水晶啦，系啦，咁就会。嗰、那個價值就會慢慢提高。
1: 哎呀，總之我真係攞崩咗嗰粒大石過嚟啦。不過今日咧 ，Anna 同埋 Sharon 都好好。咁頭先我哋有講過，就話原來紅寶石呢樣嘢嗰個古仔啦，肉眼睇其實簡單可以望到嘅。所以今日你都會想考我哋，就係到底點樣分真嘅寶石，或者係佢係咪加工咗嘅？係咪？係。好。而家又俾 Siri 睇下先，因為 Siri 近你。
2: 係。
0: 你覺得呢一嚿係乜嘢？
2: 呢嚿系乜嘢？
1: 形容下，
2: 形容下呢个
1: 磨砂嘅血石，
2: 一个磨砂嘅紫紫地嘅，
0: 粒粒突突，好解释
2: 啊，系啊，好似珊瑚
1: 咁样嘅颜色嘅，
2: 系。
0: 我同你讲红宝石原石，
2: 红宝石原石，
1: 你意思系问我哋信唔信呢粒系红宝石原石？
0: 系，信唔信？
1: 佢好似嗰啲碎石黐埋一嚿，我印象中嘅红宝石系好滑捋捋咧。
2: 佢未打磨系咪啊？会唔会啊？
1: 但唔系啊，佢净系一粒粒啊嘛。但系其实嗰啲成粒红宝石似实色噶嘛。
0: 我哋首先判断呢粒石系咪系红宝石？红宝石有 UV 灯下边会有荧光反应。咁有时咧，如果人哋同你，我呢粒石系红宝石啊，咁你首先要判断，有时系玻璃系冇荧光反应嘅。
2: OK， 即系我要带个 UV 灯啦。
0: 我哋用 UV 灯，轻轻照下。譬如话而家我先攞咗呢粒先，大家心目中睇到呢啲类型嘅黑面啦，咁你照咧，我觉得好似佢就会好似荧光红。
1: 哎呀，我见到啊，系啊，即刻有啲光噶，
2: 好似荧光。
0: 你照呢啲石头系冇嘅，或者你照呢啲咁样，我哋都有黑面噶嘛，呢啲冇嘅。
2: OK，
0: 咁因为佢嘅特征就首先系荧光反应系 UV 灯下，
1: 就系红宝石系咁嘅啫。
0: 咁我哋会照下呢单，你会感觉到佢哋有荧光反应。如果唔系普通系冇嘅，佢冇嘅，系啦。咁呢个系一个最粗。即係粗級嘅判斷啦。第二就會到時有硬度七四八，佢係屬於硬度屬於八，都幾硬下嘅。所以如果你嘅有硬度七四八，可以測試下。
2: 咁頭先經過呢個 UV 反應，呢個係嘅咯喎。
0: 唔係只得紅寶石有 UV 反應，好多寶石都有 UV 反應嘅。咁我而家我哋戴咗咁樣一嚿咁樣。
2: 呢個係紫水晶嚟㗎嘛？呢個
1: 呢個豬肉嚟㗎，我覺得唔同顏色嘅。
0: 佢呢個咧係螢石。
1: 螢石
0: 其實之所以點解螢石佢應該有螢光反應，咁其實同紅寶一樣有螢光反應，但係佢反應唔同啦。咁我哋就用燈照一照咧，你要睇到佢有少少嘅藍藍地。
1: 我都見到啊！
0: 咁其實係掛寶石嗰班嘅個礦工啦，咁咁頭頂戴住盞燈嘅，探燈其實有 UV 燈功能，殘咗啲寶石咁樣即係到處咁樣去睇到礦入邊有螢紅嘅咧，佢就要探索下佢有冇可能喺嗰度。
1: 今日我哋有长知识了。
2: 咁但係究竟呢一嚿係咪红宝石原石呢？
1: 剛才我哋睇咗係囉，因为佢有发光。
0: 啱㗎啦。
2: 係
0: 红宝石。
1: 我哋而家要对自己嘅信心，知唔知
2: 先。我想要个准确答案啫嘛。
0: 咁长时间堂应该开始有啲概念啦。
1: 好，thank you 晒 Anna and Sharon， 下个礼拜再见，拜拜。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十一点半，由卢晓山报道新闻。何文田自由道地盘早上发生致命工业意外，一架滑泥机怀疑吊运金属喉管期间翻侧，一名男工人被堕下的喉管击中，送院抢救后不治，滑泥机驾驶员亦都受伤。劳工处高度关注，对于有工友死亡表示十分难过，向家属致以深切慰问。劳工处正在全速调查，确定意外成因，查找持责者的法律责任，以及提出改善措施。如果调查发现违例事项，定会依法处理。发言人又说，已经向承建商发出暂时停工通知书，停止在地盘内使用挖掘机以及进行吊运操作，直至当局信纳承建商已经采取适当措施消除有关危害，才可以复工。警方再在香港仔避风塘的游艇上检获大约120公斤怀疑可卡因，一名45岁女子被捕。连同警方上星期五在香港仔避风塘的行动，累计检获市值大约2亿7000万，合共大约361公斤的怀疑可卡因。警方表示，自今个月26号行动后未有停止调查，星期日晚突击搜查一艘停泊在之前涉案船只附近的6米长小型游艇，检获这一批怀疑可卡因砖，市值大约9000万。由于包装和重量都与上星期五检获的相同，相信属于同一批次，估计有关游艇是涉事贩毒集团的另一个毒品储存仓。拘捕报称无业的45岁游艇登记女船主。美国和伊朗就是否今个星期在卡塔尔首都多哈举行会谈，各执一词。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社交平台发文，说伊朗提出会谈请求，会谈将于星期二在多哈举行。白宫发言人莱维特接受霍士新闻访问时说，总统特使威特科夫和特朗普的女婿富什纳今个星期将前往多哈参加美伊高级别会谈，继续讨论谅解备忘录。在这些高级别会谈之外，亦会举行技术性会谈。美国传媒较早时引述华府官员表示，美伊将于星期二在多哈继续谈判，聚焦霍尔木兹海峡问题。不过伊朗副外长加里巴巴迪表示，有关今个星期在多哈举行伊美技术性谈判的报道并不属实。财经消息，道琼斯指数报52113点，升237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7406点，升52点。美元对其他货币嘅卖价：港元7.843，日元161.95，瑞士法郎0.808，加元1.421，人民币6.794，英镑对美元1.325。欧元对美元1.142，澳元对美元0.688，新西兰元对美元0.565。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023.21美元，卖出4024.26美元。天气方面，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初时骤雨较多，同局部地区有雷暴，最低气温大约27度，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同炎热，最高气温大约32度，吹和缓南至东南风。展望随后一两日，部分时间有阳光，仍然有一两阵骤雨，日间酷热。星期五天气渐转不稳定，周末期间风势较大，间中有骤雨。而家气温29度，相对湿度86%。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0: FM 94.8至96.9
2: FM 94.8至96.9
0: 香港电台第二台，
2: 香港电台第二台，
0: 有音乐，有快乐，
2: 有音乐， 有快乐。
3: 2026年1月1日开始，已经扩大法定禁烟区，幼儿中心、学校、院舍、医院及指明诊所或健康中心的出入口外三米范围已经禁烟。另外，排队等候公共交通工具以及轮候进入指定地方时，都已经禁止吸烟。吸烟罪行定额罚款已经增加至3000元。详情请浏览控烟酒办公室网页。
4: 中文歌曲龙虎榜伴奏精选，
2: 月亮的自白。

0: 阿 Moon 本身嘅名字，歌词仲用咗月亮嘅背面去讲难以被了解嘅孤独，同时亦都温柔道出，即使未被摸透都好，但有被陪伴过，仍然应该有月下当歌嘅安慰。
1: 人们这么喜欢为月亮作歌，为何总差一首月亮代表我？
0: 祖国满天 ，Nick Choi Music by AP， 伊森 YH Chan Daniel To， 电视黄伟文，编曲 Nick Choi Justin Yao， 监制满天 Nick Choi， 上榜四个星期啊，回落六级，中文歌曲龙虎榜嘅第十四位，满天月亮代表我。
2: 中文歌曲龙虎榜本周星期逢星期六中午12点至2点，黄天怡中文歌曲龙虎榜。

0: 逢星期一至五晚上10点至12点，香港电台第二台，陈淑兰、陈子清、吴家乐、彭咏仪、林思敏，他。
1: 咁新聞過後啊，直播室繼續有泳兒同 Siri 喺度。
2: Hello，
1: 今日咧想同大家數一數呢個咧叫做拯救大家，
2: 係
1: 唔好做呢啲嘢。
2: 係做完之後嘅話，反而你自己會樣衰，
1: 自己攞嚟衰。
2: 係
1: 係啦，係乜嘢咧？係自取其辱嘅小事啊，係即係感覺上咧就係、是、好似係你係咁做，但係人哋係咁唔接受嘅話咧，你其實好似食緊檸檬，不斷咁食緊檸檬，
2: 或者你以為冇事，但係其實你樣衰。
1: 冇錯，
2: 你
1: 係啦，即係有啲事情咧，該放下時就放下，該失去時就失去嗰啲，該向前走就向前走。例如有啲乜嘢係自取其辱嘅小事咧？第一個就係反覆回味已經結束咗嘅關係，沉溺過往。
2: 這個呢，我想說呢，很多人都會進入這個洞裡面的，
1: 真的
2: 經常都說這個是黑洞來的，
1: 不是很多人可以跳到出來，
2: 是啊，就算你那時候跳了出來都好，
1: 你很快又入回去嘛，
2: 或者你不知道什麼時候又跌回去
1: 啊，尤其如果你什麼經過同學熟悉的街道啊，聽到熟悉的歌曲啊，看到熟悉的電影
2: 啊
1: 你就很容易回味，
2: 你會以為電影橋段
1: 真的會
2: 是
1: 啦，即可能無緣無故搭下地鐵摸到個欄杆哭這樣呢，
2: 或者呢我想說呢，你都可能有機會就是咧，當你同嗰個人你以為已經過去了冇曬感覺嗰啲啦，但係突然間你同嗰個人有一啲嘅聯繫啦，你會突然間諗翻起當初嘅畫面，即所以你可能已經係冇 feel 噶啦，但係你會諗翻就係當時嗰個嘅畫面咯。
1: 你知唔知好多人咧係因為怕咁樣咧，所以會無限咁樣叫做overwrite 自己嘅畫面啊，即係佢會不斷帶新嘅人去到舊嘅畫面裡面，希望將呢樣嘢冚過去咯。
2: 其實你到時會思覺失調
1: 啊，冇㗎，咪永遠停留喺最新嗰個傷害嗰度咯。即所以變咗好多時就會大家有呢個做法，亦都係一個自我保護嘅機制嚟嘅。但係其實如果有啲事情過咗去嘅話咧，其實應該向前走，咁就唔好再沉溺過去。咁第二個咧就係話高估自己喺人哋心目中嘅地位，自作多情。呢個成日都會嘅，發覺。
2: 睇下咩人啊？我想講有啲人係好中意係咁樣嘅，但係有啲人咧就唔知佢咪自卑底咧，就呢件事
1: 明明好緊要嘅，但係都覺得自己唔緊要。
2: 係，係，所以如果大我覺得係嗰啲自大嘅多啲咯，
1: 係
2: 我見識嘅就係自大嘅多啲咯，覺得自己好勁咯。
1: 係，同埋我發覺咧呢啲自取其辱咧係逐個逐個 step 去嘅，因為嗱第一個啦就係講緊反覆回味啦，咁其實你反覆回味嘅時候你冇人見到你噶嘛，係
2: 啊，
1: 咁變咗你都要可以匿喺自己嘅世界，只不過自己慘啲啦。咁第二個嘅時候咧，你高估你喺人哋心目中嘅地位嘅時候咧，就唔多唔少你就會俾人見到噶啦嘛。
2: 仲要你有陣時你會開口講啊，
1: 起碼嗰個人會知。
2: 係呢下唔係你尷尬，係人哋尷尬，人哋當面話你又唔
1: 係，唔話你又好似有啲過唔去咁樣。
2: 出聲嘅時候你又問做乜嘢啊？點解你唔出聲嘅咁？唔通人哋講直接講咩？
1: 係啦，跟住之後咧，我覺得嗰個程度係會越嚟越高噶。第三個咧就係強行融入唔屬於自己嘅圈子，仲要刻意去迎合。我呢個我覺得細個嘅時候好容易會做，即係驚自己冇朋友，咁就會覺得啊人哋中意咩我又中意咩，咁人哋興乜嘢我又興乜嘢，跟住之後咧仲會有時我特登去啊你中意呢個我又中意啊，即係明明唔中意嘅，都要夾硬講到自己係中意去迎合人哋，跟住去將自己本身中意嘅嘢直頭可能唔中意又好，或者直頭消磨咗佢又好。慢慢地大過咗，就會發覺有時好多嘢咧，有啲圈子係你硬逼唔入去嘅，反而你越逼嘅時候咧，會越令
2: 逼咯，
1: 係好逼，同埋越令到大家睇低咗你，咁佢真係叫做自取其辱啦，即係你俾咗個機會人哋去傷害你啊！即係好似你明明冇事啊，突然之間啊，俾把刀你捅我啦！即有一啲咁嘅感覺喺度啦，所以變咗大家慢慢地會想揾到一個自己中意嘅地方或者自己中意嘅圈子再去交往就會好啲啦。之後咧就係話用討好換憐憫，放低姿態求關注。
2: 呢個咧我想講咧係有分兩樣嘅，一個咧就係玩手段嘅人。 會做呢一樣嘢，
1: 扮可憐
2: 係啦，佢哋會知道呢樣嘢，佢哋就可以得到某啲嘢嘅嘢。而有啲咧就係頭先所講，佢真係過分自卑，自卑到佢自己都可，即係大家都睇到覺得佢可憐。係啦，其實佢唔需要係咁樣噶，但係就係因為佢太冇自信啦。
1: 啊，
2: 係
1: 啊，呢
2: 自信到咁咯。
1: 呢幾年好興一個詞語叫做配得感，即係覺得自己唔值得某啲嘢，但係其實你應該要知道自己係值得嗰啲嘢嘅，所以大家好多時喺度練緊呢一個究竟乜嘢係配得上我哋，或者乜嘢係值得嘅事情啊？之後咧就係對不珍惜或者即係對唔珍惜我哋嘅人一再心軟，一再妥協，好多時會發生。呢啲真係無限輪迴系列嚟嘅。
2: 其實咧，唔好以為只係愛情上面先會有呢一樣嘢。其實喺職場上面啦、朋友上面啦，有好多時候、好多地方都會遇到呢個問題
1: 嘅。我覺得，
2: 因為好多人，我覺得啊，我用一個最單純嘅心，因為我係咁睇人嘅。係好多人都會心軟，好多人都會覺得，對方改變咗啦，佢唔會咁諗啦，或者佢唔同咗咧。
1: 係，
2: 其實唔係啊，一直冇改變過你。
1: 係當你唔 say no 嘅時候，就其實好多時係你 say yes 咯。咁當你越 say 得 yes 多嘅時候，人哋就越覺得你係 yes 咯。咁變咗嘅時候，可能就越多不公平嘅事情會發生喺你身上啊，或者越多嗰啲叫做豬頭骨要你啃啊。等等的事情未必会带给你一些好处，即是他们不当然啦，我觉得有些人好的呢你要看就是怎样呢，有些是知道的，懂感恩的，即是你帮他他会知道多谢你的。
2: 同埋我觉得这个反而是人性里面其中一样都比较算容易看得到那个人珍不珍惜你。
1: 没错。
2: 这个是算容易被人看到的事的。即有很多可能是他奸诈或者他讲大话，你可能会觉得难一点会发现，或者你会自己 feel 到。但是珍不珍惜呢好易 feel 到。
1: 没错，就是不是说你不可以心软，不是说你不应该妥协，但是这两样

0: 嘢咧要发生喺珍惜你嘅人身上，跟住之后咧就系、是。將人哋嘅錯當做自己嘅錯，不斷咁內耗自己，自我折磨。
1: 嗯，
0: 即明明係人哋做錯嘢噶啦，係都話自己問題，或者覺得係自己導致對方出錯，跟住就不斷喺度責怪自己，不斷將啲問題歸咎喺自己身上嘅時候咧，好多時就係、是、會令到自己進入一個無限嘅情緒漩渦裡面啊、嗯，就係、是、覺得所有嘢都係我錯，呢、這個世界係我嘅問題，要理性咁去知道究竟件事係點樣出錯。當然如果是你錯的你是要認的，但是如果不是你錯的話就真的要找到個問題是出現在哪裡，而且不要真的覺得是自己的問題，不是所有東西都是自己的問題的。

0: 呢首歌翻到嚟啊，跟住呢个咧，我觉得成日都会踩嘅，
1: 系
0: 将一时嘅偏爱。
1: 你做咩啫？佢做咩啫？
0: 将一时兴起嘅偏爱，
1: 系
0: 啊，当咗做真心。即係嗰啲曖昧啊，嗰啲、可能人哋做少少嘢，你就覺得哇，佢對我好好啊，即係嗰啲咧。

0: 一時嘅偏愛就係代表咧，其實你未必真係中意嘅，你即係或者嗰下突然間短暫地中意，
1: 係
0: 唔係你真心中意嘅嘢嚟？
1: 唔係，係興起當偏愛啊！直頭係即係點啊？我今日突然之間好想啊請人飲嘢，哦、啊、請你飲嘢啊！咁你就覺得哎呀佢中意我，請我飲嘢啊！即係嗰啲咯，係係啊！即係你會覺得咁樣嘅時候咧，你好容易就係踩落無限嘅坑裡面啊！
0: 但係呢個我覺得咧，又唔可以怪翻人，唔可以怪佢自取其辱嘅，因為係人哋對方俾錯色路，所以我覺得呢一樣嘢又唔可以怪佢咯，怪嘅要怪就係請人飲嘢嗰個人啦。
1: 就要自己用理性去思考一下，究竟佢請你飲嘢嘅目的係乜嘢，或者係原因係乜嘢咯？
0: 或者如果佢係請曬十個同事飲嘢你有份嘅話，你哎呀佢請我飲嘢，咁就你有問題。
1: 但係
0: 如果佢真係唯獨是請咗你飲嘢嘅話咧，咁我又覺得佢真會令人誤會啊，真係真
1: 嘅。係，但係好多時你知啦，尤其女仔好中意腦補一啲浪漫嘅劇情噶嘛，係咪先？即係明明可能佢只係
0: 插一啲嘅劇情落去，
1: 只係咁啱行過，點知你就哎？佢係特登嚟撞我嘅，即有呢啲嘅地方，所以咧好多時咧就係無論係咪中意都好啦，保持理性係好緊要噶。跟住之後咧就係點咧？主動揾冷淡你嘅人去傾偈，真係明明人哋都唔復你噶啦，你係咁 send message 俾人，好多人而家喺度講緊咧，其實成年人咧，尤其而家電話唔離身嘅人裏面咧，就係、是。佢其實唔覆你就係俾緊一個答案嚟，佢係唔想將嗰個拒絕講出口，所以你應該要明白呢一個叫做成年人嘅禮貌，唔好要人哋畫公仔畫出腸。即係如果可能佢你 send 咗一次佢唔覆 ，send 咗兩次佢都係唔覆 ，send 三次都係唔覆嘅話，可能佢真係唔想覆你啦。咁就不如就由得佢啦，我哋揾個下一個啦，下一個係會更加好嘅，即係揾個覆你嘅人係比較緊要嘅。之後嗰個咧就係用付出去綁架人哋，情緒綁架人哋，即係我俾咗
0: 付出唔係真心嘅。
1: 佢都係真心，但係佢要求回報係真心綁架地要求回報，即係有少少係道德綁架啦，即係我
0: 情緒綁架咯。
1: 係啦，我咁樣做咗，你唔係唔敢做啊嘛？即係或者係我對你咁好，你唔係唔幫我啊嘛？
0: 我想講呢一個咧係。我唔知道其他人係咪啦，係對我嚟講係最大嘅弱點嚟㗎。
1: 係咪啊？
0: 係啊，我真係會覺得好心軟地咧，咁啊係啊。
1: 佢成日幫我，唔幫我好似唔係咁好嘅。
0: 你真係好衰仔㗎，你唔幫，即係我會好驚啊！即係我覺得我都一定要去回報呢件事嗰啲人嚟。
1: 係嘅，但係反而我覺得，如果佢真係會將呢句説話講出口，就未必係真心會將。即之前嘅，應該話之前嘅付出未必係真心咯。佢只係喺度計算緊幾時揾你幫一次大嘅，即係可能佢係儲夠啲細嘅，
0: 即係佢儲十下，
1: 係儲印花，係啊，儲印花換你嘅大咁樣咯。我會覺得係咯，因為正常啊，如果係真心朋友或者係我真心覺得無私嘅奉獻，我唔會計住咯。
0: 我反而打個岔，我想問啊，嗱，如果個人真係幫你十次啦，儲你一次大嘅，
1: 係
0: 咁其實我嗱有陣時有啲人會覺得熟啊嘛，定係調翻轉人哋一嚟就成日喺度叫你去，即係佢嗱十次變儲一次大啦，定係滴滴就係會都會揾你，即係一次同你比率一次，你明唔明咩意思啊？一對一定係十次細要你一次大？
1: 睇下嗰個大有幾大，睇下嗰個細有幾細咯，係啊，
0: 當係比率咯，
1: 係即係比一咁樣。每日俾張紙巾我，跟住叫我俾翻100蚊佢，咁唔得啦。
0: 但係你可能儲夠100蚊嘅紙巾，佢叫俾翻100蚊。
1: 咁我要儲夠我先俾啦。印花你識計印花，我唔識計咩咁樣。係跟住之後咧，就係過度在意自己喺人哋眼裡面嘅樣啊，即係活喺評價裏邊。呢一個係大家好容易迷失嘅地方嚟㗎，即係可能人哋講兩句咧，就會覺得啊係，我係咪要改啊？係，我係咪做得唔好啊？明明其實唔係嘅，但係你都會質疑自己嘅一啲嘅決定，或者質疑自己嘅一啲位置啊。我覺得人其實係好容易受人哋影響嘅，因為始終我哋係生活喺一個群體裡面啦，咁變咗我哋其實係好在意嗰個群體點睇我哋，或者係好在意身邊嘅朋友啦，或者係一啲唔同人嘅評價，甚至係有啲人係為咗人哋嘅評價而活啊，即係可能你覺得我應該點，我就展現嗰個樣俾你睇嘅時候，變咗好多時就會冇咗自己，或者其實咁樣長久地相處落去嘅話咧，人哋都覺得你未必係好真誠，即係因為你只係永 永遠攞嗰個最 standard 嘅樣去俾人哋睇嘅時候，其實人哋都 feel 到噶嘛。所以唔好咁在意人哋嘅評價咧，可能係我哋一世人要學嘅一個叫做好深嘅課程嚟嘅。因為好多時係點咧？一個人講我哋可能會唔在意，
0: 係
1: 當好多個人講嘅時候咧，
0: 你就會就算唔在意都，你都會覺得咦，似有啲嘢喎。如果唔係點解個個都會咁講咧？仲要嗰啲人未必識過喎，都咁講嘅時候就有問題啦。
1: 咁當然如果個咁講，可能真係有啲問題，但係你都要自己要進行一個思考咯。跟住之後咧，就係將客套話當成真，將客氣當情義。
0: 呢個難㗎，我覺得咧有啲單純嘅人真係唔識分㗎。係
1: 啊，
0: 係啊，就算唔好話單純啦，調翻轉有陣時人哋同我講客氣説話，我都覺得，咦呢句客氣説話係咪真係真心？即係譬如可能有啲人話約食飯咁計啦。
1: 我啱啱就係想講呢件事啊。
0: 係啊，即係有啲人就話：，哎呀，我多謝曬你啊！喂，我哋遲啲約食飯啦。
1: 係，
0: 我會當真㗎。係
1: 啊，因為我哋成日話得閒食飯啊，結果
0: 冇求事嚟㗎。係
1: 啊，結果
0: 我都係個咁嘅人啦。
1: 得閒食飯嗰個飯係點啊？即係其實得閒食飯咧，如果佢冇即刻落實嘅話咧。就真係有機會先至，即係我要解讀下呢一個我哋嘅口頭禪啊。跟住呢一個咧，我覺得都其實幾多人會踩嘅坑嚟嘅，就係衝大頭鬼
0: 啊！我想我都係嘅，
1: 係啊。邊方面？因為衝大頭鬼有好多嘅，有啲咧係就係可能即係冇睇過嘅戲扮睇過，冇睇過即係你點啊？你係扮咩咧？
0: 我係扮嗰啲咧，即係明明
1: 好有學識嗰啲，
0: 唔係好有咁，我又唔係呢啲喎。即係我反而就係我明明唔係賺好多錢儲好多錢啦，跟住但係如果有啲人話要食啲嘢啦，喂去食嘅。咁講，跟住得我請咯，因為我成日都講我好中意人哋開心，好中意，因為我好中意食嘢啊嘛，跟住我就會咁，但係其實我可能會覺得嗰個月月尾喎，喂，你真係請啊？
1: 係
0: 唔理㗎，
1: 哦，
0: 係得啦，我請咁樣咯，大月尾咯，
1: 哦 ，OK， 而家未月尾係嘛？咁係咪你請啊？咁而家去食㗎咯喎，
0: 就嚟月頭啦，
1: 咁可以食啦，走啦，我哋。

房屋局提交立法会嘅文件指出，截至今年三月，一共有大约82,800户公屋租户，平均每月租金为2,519元。而租户在建议加幅之下，实际每月平均需要多缴付大约51元。当局相信对公屋租户的影响轻微，属于可负担租金升幅。当局提到租金上调之后，预计每年可以产生大约5,400,000元的额外收入。房屋局表示，大埔宏福苑业权收购工作进度良好，政府已经在上星期五公布开放长远居住安排方案给 H 座宏志阁。截至昨日上午，宏福苑八座已经有一共1,635户签署并交回接受收购建议信件，占总数大约 82.4%。其中 A 至 G 七座占1,429户，在这七座单位总数大约 82.3%。H 座宏志阁有206户，占 H 座单位总数大约83%。局方呼吁宏福苑八座的业主，如果希望在特设销售计划获得第一批优先选楼资格，应该把握机会在今个月30日或之前签署及交回接受收购建议信件，确认向政府出售业权的意向。未能出线世界杯决赛周淘汰赛的韩国国家男子足球队，将于星期二返抵仁川国际机场。警方表示，因应已经辞职的国足主帅洪明浦遭遇死亡威胁，警方将在机场部署过百警力。韩国传媒报道，国足被淘汰之后，网上出现针对洪明浦的死亡威胁，发帖人自称美国公民，宣称要到仁川机场犯案。警方认为有关举动可能构成刑事威胁，正在追查发帖人的身份。另外，大批球迷在社交媒体表示，要在机场向洪明浦掟鸡蛋。洪明浦较早时宣布辞职，并真心向国民致以诚挚歉意，祝愿国家队能够成长为一支赢得国民信任与热爱的球队。德国北部发生枪击事件，警方表示造成5人死亡，2人被捕。当地传媒报道，事发在当地星期一，汉堡以西大约50公里、人口不够50,000的小镇斯塔德，一间青少年中心传出枪声，大批紧急部门人员到场。警方一度呼吁民众为了安全远离事发地区，后来表示已经没有疑犯在逃，事件不再对公众构成威胁，正在调查疑犯的动机。财经消息，道琼斯指数报52,095点，升219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7,415点，升61点。美元对其他货币的卖价：港元7.843，日元161.95，瑞士法郎0.808，加元1.421，人民币6.794，英镑对美元1.326。欧元对美元1.143，澳元对美元0.689，新西兰元对美元0.565。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026.26美元，卖出4,027美元。天气方面，一股偏南气流昨日为广东沿岸和南海北部带来骤雨。本港昨日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和雷暴，初时骤雨较多，多处地区录得超过10毫米雨量，而新界西和大屿山部分地区雨量更超过30毫米，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和炎热。此外，西北太平洋的副热带高压脊昨日逐渐向西伸展，预料会在未来一两日覆盖中国东南沿岸，广东骤雨减少，天气渐转酷热。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初时部分地区雨势较大，同有狂风雷暴，最低气温大约27度，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同炎热，最高气温大约32度，吹和缓。

0: 南至东南风。展望随后一两日部分时间有阳光，仍然有一两阵骤雨，日间酷热。星期五天气渐转不稳定，周末期间风势较大，间中有骤雨。而家气温29度，相对湿度86%，雷暴警告有效时间至凌晨3:30。跟住系华南海域天气报告。天气概况，一股偏南气流正影响华南沿岸海域。24小时内各区天气预测，香港邻近海域吹南至东南风4级，间中5级，有零散骤雨同狂风雷暴，海有中浪。南澳以南、汕尾以南、香港以南、沙堤以南、海南岛东南沿岸同北部湾以南，吹南至东南风4级，间中5级，有零散骤雨同狂风雷暴，海有中浪。其后48小时天气展望，吹东至东南风4至5级，东部稍后达6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同狂风雷暴。华南沿岸各站最新天气报告。横澜岛冇风，能见度50公里以上。汕头吹东南偏东风1级，能见度30公里。澳门吹东南偏南风2级。最后是西沙吹东南风2级，能见度30公里。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和华南海域天气报告完毕。
1: FM 94.8至96.9。
2: FM 94.8至96.9，
1: 香港电台第二台，
2: 香港电台第二台，
1: 有音乐，有快乐，
2: 有音乐，有快乐。
3: 有存款保障，人人存得安心。我阿宝作为存款守护者，梗系要不断提升自己，为大家提供更强保障。而家全力强化，将银行存款保障额由港币50万提升到80万，其他现有保障亦会继续生效。有升级咗嘅港币80万存款保障，人人存得更安心。香港存款保障委员会查询热线1831831。
4: 行政长官正带领特区政府编制首个香港5年规划，5年规划同你我息息相关。香港未来5年将会进一步提升竞争力，巩固和拓展优势，把握国家发展机遇，经济发展得更快，生活得更好。行政长官已指示政制及内地事务局展开公众咨询，欢迎你提出意见，一起勾画未来5年的蓝图。
5: 我是 Jason 陈柏宇，恭贺全球华语流行歌曲榜开播大吉，收听长虹。
6: 香港电台、北京广播电视台、上海广播电视台、广东广播电视台、马来西亚广播电台携手打造
7: 全球华语流行歌曲榜、
8: 全球华语流行歌曲榜。
9: 最真情的分享，最难忘的回忆。每位上嚟安歌同学会嘅嘉宾，佢哋都会同我哋分享人生嘅点滴同埋体会。各位同学，我系 Jackie 陈图安，由7月4日开始，我哋提早上堂啦。星期六朝早10点到11点，香港电台第二台陈图安安歌同学会。
10: 全新 RTHK On The Go，RTHK 随身版，
11: 一手掌握 RTHK 电台电视节目
10: 直播、重温、交通、天气一应俱全，
11: 会员专享节目重温、个人化播放清单、最爱节目订阅、
10: 升级播放体验、逐播记忆、倍速播放等功能，方便重温，
11: 各频道时间表更清晰，方便收听收看直播。
12: 全新 RTHK On The Go，RTHK 随身版，
13: 而家有得下载啦！
14: 全球华语流行歌曲榜记者会出席歌手包括许志安，
15: 现场演绎一啲广东歌、一啲嘅国语歌，有冇话一啲处理上会唔同啲咁样嘅咧？
16: 冇太大分别，有同一样嘅嘢就系好用心咁样去唱嗰只歌咧。
14: 仲有云浩影、张雨晨、黄淑曼、康提分享最爱华语歌。 想重温记者会精彩嘅内容，就要留意住。

0: 应阿妹本身嘅名字，歌词仲用咗月亮嘅背面去讲难以被了解嘅孤独，同时亦都温柔道出，即使未被摸透都好，但有被陪伴过，仍然应该有月下当歌嘅安慰。
1: 人们这么喜欢为月亮作歌，为何总差一首月亮代表我？
0: 祝歌 Moonton Nick Choi Music by AP Eason White Chan Daniel To 电视黄伟文编曲 Nick Choi Justin Yao 监制 Moonton Nick Choi 上榜四个星期啊，回落六级，中文歌曲龙虎榜嘅第十四位 Moonton 月亮代表我。
2: 中文歌曲龙虎榜本周星期逢星期六中午十二点至两点，黄天怡中文歌曲龙虎榜。
3: 唔该，我想点首歌俾今日嘅天气啊！
4: 晴天阴天雨天，你在何地？代表我天气。
5: 我想点首歌俾我自己嘅。
6: 软弱吗？你成熟了，不会失去格调吧？
7: 我想点一首歌俾呢一个我好中意嘅城市。
8: Good night,
9: 香港电台第二台每逢星期一至五晚深夜十二至二，音乐说，有我艾力同你用音乐说生活，说感情，说一句晚安。

欢迎晒你啊！今晚12:16有艾力喺香港电台第二台 Radio 2音乐说一路陪住你嘅。开始嘅时候先带嚟俾你有 Ivy Soul 苏雅林一首全新作品，亦都继续系包办填词演绎嘅工作，揾嚟嘅有呢首全新歌曲《原地拖手》。

就让我们一起投入这份简单就最浪漫，有你就足够的感觉。先带来给你有周杰伦的《简单爱》，以及就有刚刚听过何韵诗《基本恋爱套路》。

系咪真系有你就乜都够咧？系咪？或者因为你个 Superman 咯，至少你喺我心目中系一个 Superman 就足够啦。先带你有冼宇文全新作品《有你就可以了》以及 Superman。

一连两首新歌作品都是来自 Mirror 的两位成员，先有 Eden 吕卓安的全新作品《坏人一个》，以及 Frankie 陈瑞辉《时日恋爱》。

带嚟一连两首非常超嘅作品，希望喺今个晚上同你用呢一个状态开展新一个星期。先带嚟俾你有胡鸿钧嘅《今天不营业》，以及 Sugar 连诗雅，大家认识佢嘅名字，大家认识佢把声音嘅第一首作品《灰白着的纪念遐想》。呢首同样系佢嘅开始。阿 Riff 李志廷。

记录住佢开始，先有李治廷，再有 J 风，都系叫今天开始啊。

凌晨一点，香港电台由卢晓珊报道新闻。天文台发出特别天气提示，话珠江口一带持续有雷雨区发展，预料未来一两小时，本港部分地区雨势较大，提醒市民留意天气变化。

0: 政府建议修订商品说明条例，主要涉及美容和健身服务的预缴消费合约，设立7日法定冷静期以及14日退款期限，相关法定合约期限上限2年，禁止签订迟于签订日期3个月后生效的合约。政府就相关政策建议咨询公众，为期2个月。消委会表示欢迎，形容是加强保障消费者免受不良营商手法影响的重要一步。有立法会议员认为咨询文件内容周全，亦都相信美容及健身业界对于设立冷静期已经有足够准备。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将于7月1号早上10点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举行。新华社报道，中共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到时将会向七一勋章获得者颁授勋章，并发表重要讲话。大会亦会对全国优秀共产党员、全国优秀党务工作者和全国先进基层党组织进行表彰。阿曼与伊朗联合工作组举行首次会议，讨论霍尔木兹海峡未来管理等议题。会议在阿曼首都马斯赫特举行。阿曼外交部的声明说，双方研究如何在符合两国利益和主权的前提之下，加强在霍尔木兹海峡问题上的协调。双方亦都讨论了航运和海事服务合作框架。声明说，阿曼与伊朗作为霍尔木兹海峡沿岸国，将在现有双边和国际谅解基础上继续推进合作。另外，阿曼外交大臣巴德尔向传媒表示，阿曼不支持向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的船舶收取通行费，但认为各方可以探讨加强航行安全、提升海上事故应变能力以及防治海洋污染等问题。财经消息，道琼斯指数报52,123点，升243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7,418点，升64点。美元对其他货币嘅卖价：港元7.843，日元161.96，瑞士法郎0.808，加元1.421，人民币6.794，英镑对美元1.326。欧元对美元1.143，澳元对美元0.689，新西兰元对美元0.565。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024.19美元，卖出4,025.2美元。天气方面，一股偏南气流昨日为广东沿岸和南海北部带来骤雨。本港昨日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和雷暴，初时骤雨较多，多处地区录得超过10毫米雨量，而新界西和大屿山部分地区雨量更超过30毫米。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和炎热。此外，西北太平洋的副热带高压脊昨日逐渐向西伸展，预料会在未来一两日覆盖中国东南沿岸，广东骤雨减少，天气渐转酷热。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初时骤雨较多，同局部地区有雷暴，最低气温大约27度，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同炎热，最高气温大约32度，吹和缓南至东南风。展望随后一两日，部分时间有阳光，仍然有一两阵骤雨，日间酷热。星期五天气渐转不稳定，周末期间风势较大，间中有骤雨。而家气温28度，相对湿度85%，雷暴警告有效时间至凌晨3点半。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FM 94.8至96.9
2: FM 94.8至96.9
1: 香港电台第二台，
2: 香港电台第二台，
1: 有音乐有快乐，
2: 有音乐有快乐。

0: 大家好，我是黎乐儿。感染 HIV 即是艾滋病病毒，是可以控制的慢性疾病。曾经有性接触又不知道自己有没有感染，都可以做测试。除了打艾滋热线预约去卫生署诊所做，还可以上 www.hivtest.gov.hk 订自我检测套装，几时做哪里做都可以，够晒方便。为健康测一次 HIV。
1: 2026年4月1日起，所有的士必须提供至少两种电子支付方式，包括一个二维码和一个非二维码的电子缴费媒介，方便乘客缴费。没遵从规定的士司机最高可被判罚款5000元和监禁6个月的。电子支付安装好，乘客司机同受惠，方便快捷没烦恼。
2: 阿仔，执好行李未啊？今次搭边间航空公司啊？
3: 执好啦，妈咪。我搭嗰间航空公司已经搬咗去新启用嘅二号客运大楼，所以我要去 T2 办理登机手续啊。
2: 咁你搭机场快线识唔识落车啊？
3: 梗系识啦。列车到咗机场之后，左右车门都会打开，左边去 T1， 右边去 T2 啊嘛。
2: 醒目，果然大个仔啦。
4: 资讯由机场管理局提供。
5: 我是 Vienna 黄淑曼，关注顶流华语歌，请留意全球华语流行歌曲榜。
6: 香港电台、北京广播电视台、上海广播电视台、广东广播电视台、马来西亚广播电台携手打造
7: 全球华语流

0: 社區聲音。
1: 我想听呢个节目啊，
2: 但系另一个好似好听啲、啊。
1: 乜收音机播咩节目？我哋有得拣噶。
2: 梗系有啦 ，CIBS 社区参与广播服务第55、56季嘅节目申请开始公众投票啦，即刻上 CIBS.LTHK.HK 睇下边个故事可以打动你。
1: 唔好拣咁耐啊，7月3日就截止啦。
0: 大气电波嘅下一个惊喜，由你一票开箱。
3: 全球华语流行歌曲榜记者会出席歌手包括许志安，
4: 现场演绎一啲广东歌，一啲嘅国语歌，有冇话一啲处理上会唔同啲咁样嘅咧？
5: 冇太大分别，有同一样嘅嘢就系好用心咁去唱嗰只歌。
3: 仲有云浩影、张雨晨、黄淑曼、康提分享最爱华语歌。想重温记者会精彩嘅内容，就要留意住今日下昼5点到7点，香港电台第二台《骚动音乐》。
6: 近年生态旅游成为本地发展新方向，然而各个乡郊热点频频逼爆，会对大自然带嚟咩考验？推动城乡共融背后又有咩挑战同机遇呢？电视节目《铿锵集资乡郊旅游》，星期四晚9点半，港台电视31。
7: 当身边环境嘈杂声太大，更需要停落嚟调整一下心情，再继续向前。
8: 香港电台第二台，7月4日起，逢星期六早上11点到12点 ，Heidi 生活进行式。
0: 中文歌曲龙虎榜伴奏精选，
9: 一起进入他的特务世界。

0: 紧凑嘅节奏，富有戏剧感觉嘅编曲，加埋画面感十足嘅歌词，阿 Bill 将佢脑海中难分真与假嘅网上 AI 时代嘅议题，化成今次嘅作品。作曲林若康，填词黄伟文，编曲黄兆美 Edwin Tong， 监制 Edward Chang。
1: 亦有可能，人能乱讲，只得那一阵。
0: 上榜三个星期，上升五级，中文歌曲龙虎榜嘅殿军位置，林奕匡《特务战士号》Mad World。

0: 龙虎榜本周精选，逢星期六中午12点至2点，黄天怡中文歌曲龙虎榜。
1: 喂，我是 Aga， 今日都有啲攰啦，想听啲比较 chill 嘅作品 ，OK 吗？音乐说艾力。

分与不分，无论是讲紧团员之间，亦或系情侣之间，彼此之间，最紧要有呢个默契喺度出现，先带嚟俾你有 Delta T 全新作品《盛夏的细雨》以及 Era， 我们不分。而嚟紧今个星期三晚一期一会环节，将会迎嚟佢嘅出现。

绝对可以同大家做定一个小预告啊！其实咧，过去呢两个多月咧，大家经常会听到就系星期三晚咧，一连出现两位嘉宾啊。咁我咧都有去即系计划下，听下大家意见，因为有啲时候咧，尤其系啲歌手嘅 fans 啦，为咗要等到某位歌手嘅访问出现咧，十二点钟我都觉得系还可以嘅，好多朋友都仲未瞓噶嘛。咁但系如果嗰晚係第二位出場歌手咧，咁就可能對於某啲 fans 嚟講咧，要等得比較夜少少，你等一點嗰節先出現。咁所以咧，嚟緊其實即係換言之，今個星期開始咧，七月份開始嘅一期一會咧，將會有些少唔同啊！我咧將會係將兩位歌手嘅訪問咧，分別擺喺星期三同埋星期五晚嘅十二點鐘嗰節出現嘅。咁希望嗰位歌手 fans 咧，尤其啦，想捧自己偶像場嘅，唔需要太夜瞓，咁就最好啦，系咪？咁所以先话俾你知道，今个星期三晚十二点钟喺音乐说一期一会将会有佢嘅出现啦。佢系 Kev 黄演啊，带嚟呢首全新作品，名字叫做《排队后排队》。而其实呢一首歌咧，最近亦都系成为咗自己啦。我自己平时喺手机都经常会听到 Kev 嘅作品嘅，向来有好多唔同嘅创作都系带到去大家嘅耳边。而以下落嚟嘅呢一位女歌手，亦都可以话呢一位女新人都系好值得大家支持，而稍后时间佢都会喺一期一会度再次出现啊！继续用呢把非常温柔嘅声线，俾你记住佢 solo 嘅样子。佢 Elka 郑紫棋。

帶嚟一連兩首都比較靜態少少嘅作品啦，先有 Elka 鄭紫棋嘅《Brock 鳥》，以及張曼莎《窮倉不必帶走，帶走月滿》。

下次不少必须靠近，还还要看吗？迷恋可将彼此那坏处全盖过吗？如果只想减少障碍，眼镜应该首先脱下了

焦点上带点松带点梦，可能呢种朦胧美先至能够让你爱得更深。唔知呢一个系真啦，定系还是一个错嘅定律啦？咁但系可能，如果段关系需要慢慢走得远啦，我哋唔好净系睇当下，可能真系需要到将一啲感情事模糊化，件事系嚟得更加可以细水长流嘅梦。Juno 之前听过系 Vince 泳儿嘅新歌《散光》，系咪呢？下次找机会同佢倾下先。佢都系一个好老公、好爸爸，佢系心中有数嘅。

相信佢最近都密锣紧鼓，要为佢嚟紧七月份再搭红馆台版举行佢嘅20周年演唱会，好好准备啊！我亦都好相信到时会听到佢呢首新歌嘅《旧酒新瓶》，佢系 Jason 陈柏宇。

当经过情侣阶段初期的激情过后，来到细水长流的这一步，可能不需要再送很多很奢华的物品给对方，我连余生都送给你了，还追求什么呢？是不是我的人在这里最重要嘛？他是 Leon 黎明，有这首《顾家》。讲到开 show， 他的第二次红馆演唱会Ready 未啊，富二代，准备入红馆嗌爆

0: 结束我哋今晚两小时音乐说，最后带嚟俾你有 Eason 陈奕迅嘅《我们万岁》，约定你听晚十二点再翻嚟 Radio 2香港电台第二台音乐说见啦，听晚见 ，Good night。
1: 凌晨两点，香港电台由卢晓珊报道新闻。天文台发出特别天气提示，话珠江口一带持续有雷雨区发展，预料未来一两小时本港部分地区雨势较大，提醒市民留意天气变化。何文田自由道地盘昨日发生致命工业意外，一架滑泥机怀疑吊运金属喉管期间翻侧，一名男工人被堕下的喉管击中，送院抢救后不治，滑泥机驾驶员亦都受伤。劳工处高度关注，对于有工友丧生表示十分难过，向家属致以深切慰问。劳工处正在全速调查，确定意外成因，查找持责者的法律责任，以及提出改善措施。如果调查发现违例事项，定会依法处理。

0: 新闻访问时话，总统特使威特科夫和特朗普的女婿富什南今个星期将前往多哈参加美伊高级别会谈，继续讨论谅解备忘录。在这些高级别会谈之外，亦会举行技术性会谈。美国传媒较早时引述华府官员表示，美伊将于星期二在多哈继续谈判，聚焦霍尔木兹海峡问题。不过伊朗副外长加里巴巴迪表示，有关今个星期在多哈举行伊美技术性谈判的报道并不属实。德国北部发生枪击案，增加至六人丧生。据报警方初步调查后，不排除案件涉及家庭纠纷。当地传媒报道，汉堡以西大约50公里、人口不够50000人的小镇斯塔德一处青少年中心，当地星期一传出枪声，大批紧急部门人员到场。警方表示有5人在现场丧生，另外有1人送院后不治，死者都是成年人。警方拘捕2人，初步调查后认为其中1人是主谋，另外有2人正接受警方的问话。未能出线世界杯决赛周淘汰赛的韩国国家男子足球队将于星期二返抵仁川国际机场。警方表示，因应已经辞职的国足主帅洪明甫遭遇死亡威胁，警方将在机场部署过百警力。韩国传媒报道，国足被淘汰后，网上出现针对洪明甫的死亡威胁，发帖人自称美国公民，宣称要到仁川机场犯案。警方认为有关举动可能构成刑事威胁，正是追查发帖人的身份。另外，大批球迷在社交媒体表示要在机场向洪明甫订鸡蛋。财经消息，道琼斯指数报52254点，升378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7435点，升81点。美元对其他货币的卖价，港元7.842，日元161.96，瑞士法郎0.808，加元1.42，人民币6.794，英镑对美元1.326，欧元对美元1.143，澳元对美元0.689，新西兰元对美元0.565。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021.79美元，卖出4022.7美元。天气方面，一股偏南气流正为广东沿岸和南海北部带来骤雨及雷暴。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初时部分地区雨势较大，同有狂风雷暴。最低气温大约27度，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和炎热，最高气温大约32度，吹和缓南至东南风。展望随后一两日，部分时间有阳光，仍然有一两阵骤雨，日间酷热。星期五天气渐转不稳定，周末期间风势较大，间中有骤雨。而家气温27度，相对湿度94%，雷暴警告有效时间至凌晨3点半。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FM94.8 至96.9。香港电台第一台
2: AM621 FM91.4 将军澳 FM99.4 天水围 FM100.9 跑马地屯门北，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3: 联合广播。
4: 诊所牌照及小型执业诊所豁免书现已开始接受申请，医生及牙医诊所营办人应尽快提交申请。持牌诊所必须遵守卫生署署长发出的诊所实务守则。市民可以使用医健通流动应用程式，扫描诊所展示的二维码，就可以核实诊所是否持有有效牌照或豁免书。
5: 由2026年1月起，法定假日增加到每年15日，新增的法定假日是复活节星期一，即是今年的4月6号。所有雇员包括家庭佣工 都有权。

0: 享有法定假日，雇主如安排另定假日，需符合雇佣条例的规定，而且不可以用钱代替放假。想知多啲，打劳工处热线2717-1771。
1: 现在已经是深夜，为他人着想，请将收听电台的音量收细，多谢合作。

人浅唱不夜天，今晚有小姜 Benji 姜文杰喺度陪住大家。今日系6月30日星期二，时间系2:09，室外气温系27度，相对湿度94%，雷暴警告有效时间至3:30。

欢迎大家嚟到轻谈浅唱不夜天啊！今日喺节目开始之前咧，我一首歌咧要先点播俾大家嘅，而呢一首歌咧系送俾一位啱啱踏上遥远旅程嘅小天使，以及深深爱住佢嘅屋企人。生命有阵时好脆弱，但系爱同埋回忆嘅力量咧就好大嘅。希望呢一首歌成为佢爸爸妈妈同埋一啲亲友心里边嘅一道光，陪佢哋走过呢一段思念嘅路啦。

节目一开始，我哋一连听咗两首嘅英文歌，第一首系 Eric Clapton 嘅 Tears in Heaven， 第二首系 Carpenters 嘅 Goodbye to Love。而家听紧嘅系陈百强嘅。

翻到嚟轻谈浅唱不夜天，今晚继续有小姜 Benji 姜明杰喺度陪住大家。啱啱一连播咗四首嘅歌曲啊，有 Eric Clapton 嘅 Tears in Heaven， 有 Carpenters 嘅 Goodbye to Love， 有陈百强嘅念亲恩，亦都有谭咏麟嘅呢一首孩儿啊。将呢几首歌送俾天下间咁多位嘅父亲母亲，亦都送俾啱啱我提到啊，有一位小天使佢嘅爸爸妈妈。

几首嘅歌曲啊，藉住音乐嘅呢一样咁有魔力嘅嘢，希望可以解决到佢哋少少嘅一啲嘅烦恼，希望可以 calm 到佢哋少少，带俾佢哋一啲少少嘅平静啦。系啦，今日出边嘅天气非常之大雨啊！啱啱揸车翻嚟嗰阵时，我都非常之小心翼翼啊！如果大家系揸紧车嘅话咧，记住小心啦。喺呢个时间送翻少少嘅力量俾大家，送翻一首张国荣嘅歌曲。好啱而家出边咁多雨啊，又或者有啲人话落紧好多水啊。张国荣嘅 H2O。

力引致我高叫 H2O， 可可快快用力射我，免我变轻佻 H2O。

人迷糊胡乱作梦，理智也已被他干扰。 Hey, 可否快快用力射我，免我变轻佻。

咁有次拍，我哋唔好俾佢停啊！啱啱听完有张国荣嘅 H2O 之后，而家送俾大家有梅艳芳妹姐嘅张冰山劈开啊！

献出别咁大雨送埋小风车嘅呢首歌俾大家，希望大家都陪住我一齐团结一心啊！继续听轻谈浅唱不夜天，同大家一齐风雨。

欢迎嚟到啦，小姜独有嘅倾谈点唱不夜姜嘅环节啦。嚟到我哋今晚嘅第一首嘅点唱嘅歌曲啊，有嚟自 Ho Chun Leung 嘅点唱啊。佢嘅留言话：小姜你好啊，大家好啊，架巴士好靓啊。当然佢讲紧系我哋香港电台第二台嘅官方社交平台嗰度见到我所 post 嘅今日嘅一个巴士站嘅一张图啊。佢同大家报告一下咧，佢嘅女人啊，小 J 嘅情况啊，因为之前呢几个礼拜咧，其实 Ho Chun Leung 一路都同我哋 update 住喺医院嗰度啊，一路治疗紧嘅小 J 嘅情况。佢就话咧，而家都已经落咗床啦，喺度适应紧，希望佢尽快可以出院啦。亦都好多谢你咧，为我哋继续打气啊，因为小 J 咧都好感动。想点翻首歌咧俾我听添，今次想点许志安嘅《唯独你是不可》。

主题俾佢听，亦都点埋俾各位支持我同小 J 嘅朋友啊，特别系俾 Rita Wong、Susanna Khan、Kiki 嘅 Tong、Angel Yang 啊 ，Thank you 小姜，多谢晒你嘅点唱就真啊，好善良啊嘛。但系今日咧，我不如准备两首歌俾你啊。第一首咧就系、是，既然咁多爱啊，咁 full of love 啊，我送俾你咧有许志安同埋梁子珊嘅一首《从没这么爱恋过》先啊。跟住嘅唯独你是不可取代，我就送俾你有郑秀文嘅版本啦。希望小 J 佢继续努力，快啲康复啊，身体健康啊！

跟住落嚟有郑秀文嘅唯独你是不可取替，送俾小 J 啊，继续努力加油，一定要快啲康复啊！

一连听咗两首好浪漫感动嘅歌曲啊，咁啊，跟住落嚟，我哋继续我哋嘅点唱环节啦噃。有位叫做 Brian Fogg 嘅朋友，佢想点唱啊 ？Brian Fogg 话：小姜你好啊，不经不觉咧，已经喺轻叹。

认识咗你成3个月嘅时间，哇，有咁耐啦，真系计下计下都为大家画咗即系3、4、12、12张嘅呢个白壁画作。呢3个月感受到你用心同埋坚持啊，将节目做到最好，想特别多谢你加入点唱嘅环节啊，等大家可以同屋企人啊朋友送上一啲嘅祝福，凭歌记忆可以分享到属于自己嘅故事啊。多谢你啊 ，Brian Fogg。其实我都好开心加入翻呢一个嘅环节啊，因为其实做 DJ 嘅第一个目标咧，自己一开始咧，当台长问我想做啲咩类型嘅 DJ 嘅时候，我都话紧系想点唱嘅，最好就系翻去80、90年代嗰种打电话入嚟点唱嘅模式。但佢就话咧，新嘅节目有少少难啊，咁样去 handle 啊，咁啊，所以我就自己用自己嘅方法咧，收集大家嘅一啲嘅留言啊，或者一开始系好多嘅一啲私信添啊。甚至喺一开始做点唱环节咧，有好多嘅朋友啊，系录音嘅模式去点唱嘅，其实我都好欢迎嘅。所以大家如果想点唱嘅话咧，不妨上到去我哋香港电台第二台嘅官方社交平台嗰度，见到我嘅白壁画作，喺个留言区度见到我有同大家互动嘅，嗰度就啱噶啦。只要写低自己想点啲咩歌曲，或者想点俾边个啊，或者有啲咩心事想同大家分享，我会尽力啊去揾你嘅歌播俾你听嘅。翻去 Brian Fogg 嘅呢一个留言先啊，佢就话今晚想点罗文嘅好歌献给你啊，多谢你喺节目度挑选好歌送翻俾我哋啊，而每首歌咧我都系感受到喺里边有爱同埋祝福嘅，相信好多人都感受到呢一份嘅温暖啊。好啊 ，Brian Fogg 冇问题啊，喺呢度多谢翻你哋先啊，因为有阵时候咧，我拣嘅歌曲咧就系一个 DJ 嘅 taste， 好多时候我会想成晚咧去播放翻自己嘅歌曲啦，有一个 flow 喺度啊，但系慢慢开始播咗大家嘅一啲点唱嘅歌曲之后咧，亦都觉得大家亦都好受落，好中意大家嘅 taste 啊，大家点唱嘅歌曲亦都好好听，有啲甚至系我冇听过，所以等我多谢翻你哋先啱啊。当然今晚的这一首歌曲是你念给大家的，所以将罗文的好歌献给你送给大家。

系啊，就有如 Brian Fogg 啱啱所讲紧啦。其实我小姜 Benji 嘅文杰系非常之咁中意点唱嘅呢个环节嘅。喺我哋去新闻之前，同大家讲讲点解咧？其实呢一份嘅工作而家带俾我一个全新嘅使命感啊！除咗呢排生咗小姜用出嚟要做爸爸呢份工作之外，点唱嘅呢一份工作咧，我觉得系帮到大家舒缓好多心里边嘅压力嘅，所以千祈唔好行开。我哋新闻之后翻到嚟，继续有倾谈点唱不夜姜啊！

凌晨三点，香港电台由卢晓山报道新闻。委内瑞拉官方公布，上星期的地震遇难人数增加至1719人，另外有5000多人受伤，超过15000人无家可归。当地时间昨日早上7点多发生4.2级余震，震央位于北部拉瓜伊拉州以东10公里，震源深度2.9公里。新华社报道，首都加拉加斯有明显震感。在北京，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坤昨日表示，中方十分关注委内瑞拉地震灾情，政府决定向委方追加1亿元人民币紧急无偿物资援助，用于救灾和重建，并会尽快运抵当地。中方亦向委方提供地震灾区卫星图像，为抗震救灾提供支持。中国商务部长王文涛在比利时布鲁塞尔与欧盟贸易专员谢夫乔维奇会面。谢夫乔维奇表示，希望欧中贸易谈判能够在他今年十月访华之前取得实质成果。路透社报道，谢夫乔维奇形容会谈的目标明确有建设性，双方已经成立专门小组讨论贸易平衡、出口管制、知识产权和世贸组织改革等。谢夫乔维奇提到，中国对欧盟的出口持续增长，但

0: 唔排除案件涉及家庭糾紛。當地傳媒報道，漢堡以西大約50公里、人口不夠50,000的小鎮斯塔德一處青少年中心，當地星期一傳出槍聲，大批緊急部門人員到場。警方表示，有5人在現場喪生，另外有1人送院後不治，死者都是成年人。警方拘捕两人，初步调查后认为其中一人是主谋，另外有两人正接受警方问话。2026年施政报告展开公众咨询，行政长官李家超表示，过去四年政府听取市民意见，落实不同政策措施，发展经济，改善民生，施政越见成效。他期望收到市民的意见，一起谱写香港更精彩的乐章。政府表示，施政报告将订立多项具体指标，回应五年规划，并因时制宜推出政策措施，目标是让市民分享发展红利，增加市民福祉。财经消息，道琼斯指数报52,225点，升349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7,434点，升80点。美元对其他货币的卖价：港元7.841，日元161.96，瑞士法郎0.808，加元1.42，人民币6.794，英镑对美元1.326。欧元对美元1.143，澳元对美元0.689，新西兰元对美元0.566。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010.32美元，卖出4,010.95美元。天气方面，一股偏南气流正为广东沿岸及南海北部带嚟骤雨同雷暴。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初时部分地区雨势较大，同有狂风雷暴。最低气温大约27度，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同炎热，最高气温大约32度，吹和缓南至东南风。展望随后一两日，部分时间有阳光，仍然有一两阵骤雨，日间酷热。星期五天气渐转不稳定，周末期间风势较大，间中有骤雨。而家气温27度，相对湿度94%，雷暴警告有效时间至早上6点。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FM94.8 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2: AM621，FM91.4，将军澳。FM99.4 天水围 ，FM100.9 跑马地屯门北，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3: 联合广播。
4: 由2026年起，人口普查模式大更新，每五年只会抽1/10住户做调查，资料搜集工作摊分全年进行，运用多啲行政数据嚟简化问卷。
5: 人口普查数据有助社会的规划发展更完善、更全面，
4: 所以你们的参与很重要的。
6: 一起支持2026年人口普查啦！
7: 全年普查新模式，规划发展增效益。
8: 我是郑宇玲，不要让地球暖化继续下去，不要让极端天气成为新常态，要在2035年前将碳排放量减半，2050年前达至碳中和。日于争取时间，实行源头减废、节约能源、绿色出行，检视现时的生活习惯，再由身边每个细节做起，扭转习惯，一起减碳，迈向碳中和，创造更宜居的环境。
9: 轻谈浅唱不夜天，今晚的主持小姜姜文杰。
10: 欢迎回到6月30日星期二的轻谈浅唱不夜天，我是 Benji 小姜姜文杰。在今天的3:07，大家现在室外的气温是27度，相对湿度94%，不知道外面还有几大雨呢？刚刚回到来的时候整只脚都湿了我。你现在听的是由我准备为大家的一首纯音乐作品 In My Dream。

听完 My Dreams 之后，继续会有我哋嘅点唱环节嘅。未点唱嘅朋友，快啲上到去我哋嘅社交平台嗰度，同大家一齐点唱，分享你哋想播放嘅歌曲，同埋分享下你哋想讲嘅故事啦。

系啊，小姜非常之中意呢一个点唱嘅环节嘅，因为其实喺点唱嘅环节中咧，除咗我可以听到一啲我自己都未听过嘅歌曲之外咧，就系我好 surprise， 亦都好开心可以听到大家咧究竟心里边想讲啲咩说话，有啲咩心声啊等等，亦都可以帮到好多朋友抒发到佢哋心里边嘅一啲压力啊或者情绪啦，又或者帮佢哋凭歌寄意啊送俾佢哋嘅朋友啊。而家先嚟读出咧一个叫做 Nora Chan 嘅朋友佢嘅点唱先，佢就话 ：Hi 小姜，睇到电视台嘅旧剧集啊，见到年轻又靓仔嘅秦培啊，即系波哥啊，觉得你好似爸爸，你话系咪咧？我觉得有少少似啦，其实作为佢个仔系绝对有啲时候啊系会似嘅。诶，话时话咧，其实啱啱喺旧年嘅时候咧，我都拍咗一套嘅电视剧啦，系讲紧一个学校嘅校园生活嘅，喺V 字嗰个台啊。咁啊，大家如果揾翻嘅话咧，就会发现里边嘅演技嗰方面咧，表情同埋用声嗰方面咧，其实我系有刻意咁样去模仿我爸爸嘅今次。咁啊，你可以留意一下。Nora Chan 就问啦，佢话你唔演戏嘅话咧，而家做 DJ 开唔开心啊？系咪真系经过？他我哋香港电台第二台嘅节目啊，佢嘅主持陈子清咧引荐而成功入行咧，喂系、哦、真系因为陈子清啦，同埋吴家乐啦，佢哋两个仲有我哋嘅监制啊 Kelvin 哥哥啊，即系我哋嘅呢个奔神 DJ 啊，佢哋三个大力推介啊，所以我先至真系识到台长啦，亦都好快咁样完成咗今次呢一份工作嘅嗰个认证啊，好多谢佢哋啊。Nora Chan 就问我话，之前我有冇做过其他电台嘅 DJ 啊？其实我系冇噶，但系如果大家咧有翻咁上下年纪嘅朋友啊，喺2000年嘅初期啊，一路到2010年啊，嗰7年至10年期间咧，如果有睇电视台嘅深夜音乐节目主持嘅话咧，其实嗰个主持人小姜 Benji 姜文杰，当然就系我啦。佢想上 Carpenters 嘅歌曲俾我啊，祝我喺 DJ 啊嘅呢个行业越做越出色，节目爆灯，加油！多谢你啊 ，Nora Chan。Carpenters 嘅歌曲，我哋第一首啊，系咪今日系第二首啊？已经播咗俾大家听啦，但系我准备下一个点唱嘅歌曲送翻俾你啦。跟住落嚟有另外一位朋友啊，佢就话想点呢个许茹芸嘅独角戏啊，系美丽诗嘅点唱啊，系咪借美丽咧？

他就说，小姜你好啊，好多谢你今晚用好音乐来陪伴啊。我想点唱点许耀文的歌手独角戏给我的闺蜜 Lisa 听啊。因为她七月生日啊，哦 ,Lisa, happy birthday。她好喜欢这首歌的，所以祝她生日快乐啦，多谢你。再度同大家讲讲啊，如果想点唱嘅话咧，快啲上到去我哋嘅官方社交平台嗰度，见到有我嘅芭比画作啊。今日我喺度等紧巴士嘅，喺嗰度写低你想点啲咩歌曲啊，同埋有啲咩说话想讲，我尽量都会去回复大家，同埋为大家播放歌曲嘅。当然亦都会有以下啱啱而家听紧嘅呢段纯音乐，都系我为大家亲手制作嘅点唱音乐嚟嘅。不过呢个时候即刻播许耀文嘅《独》。角戏送俾大家，亦都送埋俾啱啱有份点唱嘅 Nora Chan

你对音乐又知道，一定是小姜点唱机啊！我哋嘅熟客 Connie Tam 啊，佢有歌唱点唱啊！佢就话：小姜晚上好啊，轻谈嘅朋友大家好。七月六号啊，我要去医院嗰度啊复诊睇眼啊。之前做过好多次嘅激光手术啊，只眼咧都唔能够恢复视力，所以而家要只非净系剩翻一只眼可以睇到啊。有阵时好唔舒服，好容易撞亲。而家要保住另外一只眼啊，要定期复诊啊。咁啊，补足七月二十九号啊 ，John 哥姜大伟，即系我嘅四叔生日快乐啊！祝佢身体健康，事事如意，开心快乐每一日，幸福满满啊！佢想点首歌俾小姜阿 Rain， 即系我太太 ，B B 女即系小姜蓉啦 ，Carmen Rita、Susanna、Queenie、J M N、Elisa、Angel Young 同埋周志啊，唔该晒小姜。眼睛系灵魂之窗啊 ，Connie Tam 啊，我都听到你冇咗其中一只眼嘅视力咧，其实系真系有少少唔开心啊，但系唔紧要嘅，仍翻有一只，你只要好好地咁样去珍惜呢一只眼睛啊，同埋多啲去睇医生啊，记得保住呢一只眼啊。呢个世界其实好多人咧都会遇到呢一啲咁样嘅问题嚟嘅，但系最紧要系好好保住身体健康啊，有翻一只眼都一模一样嘅，我相信你一定 OK 嘅，加油啊，加油啊！哎呀，你想点嘅歌曲就系有李克勤同埋关淑怡嘅《依然相爱》啊，多谢你嘅点唱啊 ，Connie Tam， 我相信大家都收到啊。

跟住嚟一位叫做 Margaret Lai 嘅朋友啊，佢话 Hi Benji, it's me Margaret again. Hello Margaret。上个星期咧，万分感谢你点咗首 Birthday Song 俾我啊，系啊，生日快乐啊！作为泰极嘅 Die Hard Fans 啊，我今日希望点一首嘅圆啊，俾自己听啊。Margaret， 其实你知唔知道我哋嘅轻谈点唱不夜天嘅有位主持叫做陶仔，佢同太极好有关嘅，系啊，你自己做少少功课，你就会知佢系唔知边个个仔嚟嘅咧。Margaret 就话咧，太极嘅歌啊，绝对系值得一听再听啊。Last but not least， 祝 Benji 你同屋企人天天开心，身体健康，幸福满溢啊 ！Thanks in advance， 多谢你啊 ，Margaret。一嚟读多另外一个点唱添啊，好唔好啊？有一位叫做 Cherry Nip 嘅朋友啊，都系我哋嘅常客嚟。佢就话：小姜好啊，大家好，7月3日我嘅生日啊 ，Wow， Happy Birthday 啊 ，Cherry！ 佢想点林志荣嘅歌曲俾自己啊，佢想点生日礼物啊，小姜一家人咧，7月生日嘅朋友啦，同埋所有中意呢首歌曲嘅轻谈听众听啊，多谢你先。佢好中意林志荣嘅歌曲嘅，多谢晒小姜。不如咁啦，一次过送晒两首嘅歌曲俾大家，但系同阿 Cherry 讲声先啦。林志荣咧，我有另外一首歌曲送俾你嘅，我搵唔到生日礼物啊，因为，但系我会送俾你嘅咧，有今年夏天啊，因为呢首系我听林志荣嘅第一首歌曲嘅，希望你会中意。先嚟嘅有太极乐队啊，圆啊。

跟住嚟，我哋翻到去我嘅小学年代啊。Happy birthday 啊！虽然唔系你想要嘅生日快乐，但系呢一首嘅林志颖歌曲系我第一首听到佢嘅歌曲啊！今年夏天啊，林志颖。

继续我哋嘅点唱故人节啦。首先就有一位我哋嘅常客人咧，蔡啊，佢话你好啊，小姜，我系 Anna， 想点唱咧呢一首嘅《蓝色多瑙河》，送俾我跳舞嘅一班师兄啊，阿冯万佳先生啊，因为佢即将生日啊，祝佢生日快乐啊，生日快乐啊，冯生啊。佢好中意跳 tango 啦，同埋 waltz 噶，哇，正喎，有 taste 喎。每个星期一咧，我哋一班中意跳舞嘅朋友都会聚会啦，有阵时就会跳 tango 啊 ，waltz 啊，有啲动作咧，我哋都会先留意阿冯生嘅，因为我哋嘅每一只嘅舞啊，都唔同嘅步伐，佢比较熟悉啊。希望我哋齐齐跳到100岁啊！咁亦都祝小姜同埋屋企人身体健康，感谢晒小姜。喂，其实跳一啲社交舞或者 tango 同 waltz 呢啲咧，呢个一个非常之非常之好嘅一个强身健体嘅一个运动嚟嘅，即系唔一定要话去公园嗰度打太极嘅。其实好似我妈咪咁啦，佢都好中意出去跳呢一啲嘅舞啊，佢都会好想去嘅。咁啊，所以咧 keep 住啊 ，keep 住跳舞啊，呢个系一个非常之非常之好嘅社交活动嚟嘅。多谢晒你啊 ，Anna。我留意到呢度咧，就揾唔到你呢只嘅蓝色多瑙河啊！但系我拣嚟咗另外一首歌送俾你，一阵间话俾你听系咩歌曲啊！跟住落嚟，我哋有另外一位朋友啊 ，Chi Kang Wong 啊，系啊，佢话 Hi Benji， 听你嘅节目咧，知道你识得创作音乐啊，仲有一定嘅水准啦、啊，我绝对认同啊！喂，多谢晒你啊！佢话我嘅音乐咧嘅范畴好广啊，其中电影配乐咧就系令到佢最佩服嘅一环啊。好嘅配乐咧可以提升电影嘅质素啊、观感啊、吸引力等等啊。佢系基层嘅音乐爱好者，唔敢有太多嘢讲评论话。其实咧 ，Chicken Wong 唔使讲咁多啊。睇电影咧，正所谓啊，又有画面啊，又有声，先至系好嘅电影啊。所以适当嘅配乐咧，系帮到晒嘅。我之前亦都帮电视台啦、V 字台啦，就做咗一套关于精神病嘅一套嘅剧集啊。所有里边嘅配乐咧，都系出自我嘅手笔嘅。咁啊，所以如果中意嘅话，可以留意一下啦。配乐系一份非常之非常之唔同嘅一份工作嚟嘅，睇住个画面去做咧，先至可以做到你所讲嘅嘢啊，配合埋画面，打动到人啊，打动到观众啊。朱景旺就话今晚想回味一下，其中有两套电影系你嘅配乐啊，一套就系《教父》，一套就系《Rocky》啊。哇哦，《教父》啊，就呢个配乐啦，又悲伤又无奈啊，一听难忘啊。《洛奇》咧，一二集里边啦，艰苦嘅训练到战胜完毕啊，中间就配上感动激昂啊、不服输嘅连串音乐啊。当年喺戏院里边咧，真系有啲嘅泪眼湿湿嘅。好啦，讲到呢度 ，Benji 可唔可以播其中一个系列呢？好想知我嘅品味咁话，多谢晒你嘅点唱啊，朱强王。咁我哋不如先嚟啦，送翻首歌曲俾啱嘅 Anna 先啦。我拣嚟有 K Stewart 嘅呢首歌啊 ，Rock and Roll Waltz 啊 ，K Star 嘅歌曲啊，就系 Waltz 嘅曲风嚟嘅。希望你嘅冯生朋友啊 ，Happy Birthday， 佢会中意啦。跟住揀嚟嘅有配乐嘅作品，不过一只眼先至介绍啦。

如你所愿，朱强旺送给你有 Godfather 电影里面的一首配乐 Speak Softly Love by Christine Samson 和 The Time

哋嘅轻谈点唱不夜姜啊，意思系即系话喺我哋嘅轻谈点唱不夜天，小姜系好中意咧帮大家系点唱嘅，唔单止系一啲我哋嘅粤语嘅歌曲啦，亦都有华语嘅歌曲啦，亦都有英文歌曲，同埋最紧要嘅系好多时候我哋会播一啲嘅电影嘅配乐作品嘅。咁啊，啱啱呢位朋友咧，佢就好中意点一啲嘅电影配乐啦。咁啊，但系虽然我揾唔到洛奇嘅电影配乐，但我拣咗另外一首啊，因为做 DJ 咧。其实除了是帮大家处理点唱之外，我自己的个人 taste 都是很重要的，你讲得非常之啱，所以我揀来了今次给大家听听的介绍这一只的电影配乐，是我这么多套荷里活电影里面其中最喜欢最喜欢的这一首。大家有没有看过《阿甘正传》Forrest Gump？ Alan Silvestri 的作品 Forrest Gump Suite

系咪好正啊？一啲电影嘅配乐咧，系会将你带翻去电影啊，睇嗰嘅一啲嘅场景啊，一啲嘅画面啊。系啊，当年其实我系好中意睇《Forrest Gump》嘅，因为嗰阵时候佢系第一套电影啦，形成咗好多好多新嘅一啲嘅时空嘅一啲嘅画面啊，譬如话将 Tom Hanks 嘅角色咧带到翻去同一啲旧嘅黑白片嘅总统啊，佢哋喺度交错啊，等等等等咧，其实嗰阵时嘅科技咧做到咁样已经系好犀利啊，一啲都唔系用而家嘅 AI 年代。

这个时候我们读过一个比较长的点唱先，是有我们的宝珠姐。雪根你好，我是宝珠。7月4号是我和我老公的结婚22周年纪念。哇，恭喜你啊。我同佢呢好后生呢已经系认识㗎啦，喺公司嗰度工作啊。本来呢我同老公已经冇咩激情啊。但系冇初初相识嗰阵时啊，嗰种咁样嘅爱对方嗰种感觉啊，就好似活喺各自嘅世界里面咁啊。生活上有好多重要嘅磨合嘅地方呢，係啊，要好长嘅时间去磨合㗎，但大家都要学会忍让啊。我哋讲得好啱喎，宝珠。其实忍让咧系爱嘅其中一部分嚟嘅。正所谓咧，爱是恒久忍让啊嘛，系嘛？有冇听过呢句说话？边度有话即刻一拍即合啊？大家一模一样嘅啫，每个人都有少少唔同噶嘛，系咪先？学我老豆话斋，每个人唔一样。阿宝珠话咧，所以而家咧有可能咧，只系有亲人嘅感觉啊。其实呢样嘢都好好啊，亲人比爱人更加紧要啊。佢话不过咧，最近因为身体有少少问题啊，佢望住我咧，心软化咗。我望住佢咧，喊咗出嚟啊，发现到大家又重现咗爱火啊，好奇怪啊！以为冇咗嘅嘢突然出现翻啊、哦、，so romantic， 好等你哋开心啊！好想点翻首歌咧，俾佢听啊！希望同老公咧可以一直走到最后就好啦，一定会噶，宝珠。谂谂珠啊，原来我哋系唔可以冇咗对方噶。麻烦小君你啦，想点黎明嘅歌曲啊？你要同太太一样，一生都幸福啊！多谢你先啊。跟住落嚟咧，我哋又点下一首嘅歌曲啦？咦，都系黎明、啊。祝君豪啊，系啊 ，Hello， 大家好啊，我系小豪啊，我系53线主啊，系一位揸巴士嘅朋友啊，司机大佬嚟啊。佢就话年轻嘅巴士迷一个，哦，佢系巴士迷一个啊，系黎明 Leon 嘅 fans 啊，想点唱佢嘅《情难自控》啊，因为身边有一位守护神一直守护住我，我真系好感激佢啊，多谢你嘅点唱啊，祝君豪。咁无论系黎明嘅一生幸福啊，定系呢一首嘅呢人嘅情难自控都好啦。其实今日我拣嚟咗有另外一首嘅黎明歌曲，我都好鍾意嘅。希望宝珠你同你嘅老公啊，继续白头到老，永结同心啊，好似啱啱结婚一样咁恩爱啊。另外亦都送埋呢首歌俾祝君豪同埋你嘅朋友啦。我拣嚟咗嘅呢首黎明嘅歌曲叫做《爱情影画戏》啊，唔知你哋有冇听过呢？

晚呢其实要播同一位歌手的歌曲呢有点难度的，因为我答应了自己每晚只会出各位歌手一次那么多。我们很快就要去一去新闻，但回来会继续处理大家的点唱。今晚的点唱也十分之多，如果你点唱了的话呢千祈不要走开，很有机会会播出你们的点唱。但休息之前送多首歌给大家，是一首呢我这排的心声，好需要这一样东西我才可以继续照顾到我的小姜蓉。现实就是这么现实的生活。许冠杰的这首歌曲。希望啲钱会继续嚟，千祈唔好行开，翻到嚟继续有倾谈点唱不夜姜。

凌晨四点，香港电台由卢晓山报道新闻。天文台提醒，与偏南气流相关的雷雨仍然会在未来两三小时影响珠江口一带，提醒市民继续留意天气变化。房委会完成检讨公屋租金，建议今年加租 2.04%， 加幅介乎10元至128元，平均是51元，建议最快今年10月1日生效。房屋局提交立法会的文件指出，截至今年3月，一共有大约82万800户公屋租户，平均每月租金是2519元。而租户在建议加幅之下，实际每月平均需要多缴付大约51元。当局相信对公屋租户的影响轻微，属于可负担租金升幅。当局提到，租金上调之后，预计每年可以产生大约5亿4千万元的额外收入。委内瑞拉官方公布，上星期的地震遇难人数增加至1719人，另外有5000多人受伤，超过15000人无家可归。当地时间昨日早上7点多发生4.2级余震，震央位于北部拉瓜伊拉州以东10公里，震源深度2.9公里。新华社报道，首都加拉加斯有明显震感。在北京，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坤昨日表示，中方十分关注委内瑞拉地震灾情，政府决定向委方追加1亿元人民币紧急无偿物资援助，用于救灾和重建，并会尽快运抵当地。中方亦向委方提供地震灾区卫星图像，为抗震救灾提供支持。阿曼与伊朗联合工作组举行首次会议，讨论霍尔木兹海峡未来管理等议题。会议在阿曼首都马斯克特举行，阿曼外交部的

0: 船舶收取通行费，但认为各方可以探讨加强航行安全、提升海上事故应变能力以及防治海洋污染等问题。法国的极端酷热天气有所缓和，但气象部门预计气温未来几日可能会再度上升。总理勒科尔尼宣布将卫生紧急应对计划维持在最高级别。勒科尔尼当地星期一出席政府会议，评估过去一星期热浪的情况，以及研究如何为将来的极端酷热天气做好准备。他为政府的应对措施辩护，说当局为医院订购的第一批冷气机将于周末至下周初交付，强调万一热浪再度出现，政府会优先保障医疗体系的运作。法国公共卫生部门日前表示，在上一波热浪期间，全国死亡人数比往年同期增加大约1000人，其中长者占好大比例。有殡仪业负责人表示，巴黎市中心停放遗体的设施已经额满，警告未来几日可能会出现骨牌效应，火葬场或者土葬墓地亦都可能会超出负荷。财经消息，道琼斯指数报52,182点，升306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7,440点，升86点。美元对其他货币嘅卖价：港元7.841，日元161.96，瑞士法郎0.808，加元1.421，人民币6.794，英镑对美元1.326。欧元对美元1.143，澳元对美元0.689，新西兰元对美元0.565。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014.82美元，卖出4015.58美元。天气方面，与偏南气流相关的骤雨及雷暴正影响广东沿岸和南海北部。本港方面，凌晨时分的雷雨为多处地区带来超过10毫米雨量，而九龙部分地区、沙田和长洲的雨量更加超过20毫米。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初时部分地区雨势较大，同有狂风雷暴，最低气温大约27度，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同炎热，最高气温大约32度，吹和缓南至东南风。展望随后一两日，部分时间有阳光，仍然有一两阵骤雨，日间酷热。星期五天气渐转不稳定，周末期间风势较大，间中有骤雨。而家气温27度，相对湿度93%，雷暴警告有效时间至早上6点。跟住是华南海域天气报告。天气概况，一股偏南气流正影响华南沿岸海域。24小时内各区天气预测，香港邻近海域吹南至东南风4级，间中5级，有零散骤雨和狂风雷暴，海有中浪。南澳以南、汉美以南、香港以南、沙堤以南、海南岛东南沿岸和北部湾以南，吹南至东南风4级，间中5级，有零散骤雨和狂风雷暴，海有中浪。其后48小时天气展望，吹东至东南风4至5级，东部稍后达6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和狂风雷暴。华南沿岸各站最新天气报告：横澜岛吹西北偏北风1级，能见度47公里；汕头吹东北偏东风1级，能见度23公里，有雨；澳门吹东南风1级，能见度50公里以上；最后是西沙吹东南风2级，能见度30公里。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和华南海域天气报告完毕。
1: FM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2: AM 621 ，FM 91.4，将军澳 ；FM 99.4，天水围 ；FM 100.9，跑马地、屯门北。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3: 联合广播。
4: 老友记，好消息！长者医疗券适用范围又扩大咗啦！ 新加咗4个医护类

0: 别。另外，配偶如果够65岁又合资格，当其中一个用晒自己嘅医疗券时，仲可以共用对方嘅医疗券添。用医疗券嗰阵，一齐去连结一次户口就得啦。老友记，快啲同配偶商量下，我的问下先啦。
1: 1 2 3 3 2 1 1 2 3 4 5 6 7。
2: 楼宇同地铺业主必须安装由差饷物业估价处编配嘅门牌号码，方便商业活动、公职人员执行职务同埋揾啱地方。
3: 门牌要够清楚，装喺多眼位置，每个号码至少4厘米阔、5厘米高。
2: 有损坏就要换咗佢。
3: 门牌冇装好，最高会被罚款2000蚊同监禁6个月噶。
4: 轻谈浅唱不夜天，主持小姜姜文杰。
5: 欢迎回到嚟6月30号啊，时间是4:09的轻谈浅唱不夜天。外面的气温现在是27度，相对湿度93%啊。现在大家听的是由我去编的一首歌曲的纯音乐作品，叫做 A Night to Remember， 送给大家。如果有点唱的朋友千万不要走开，因为我们听完这首歌之后就会回到我们的点唱环节了。

欢迎翻到嚟倾谈浅唱不夜天，又名另外一个名，大家知唔知系咩名啊？系啊，系倾谈点唱不夜姜啊！有一位 Kitty 亮上点唱啊，佢话小姜你好，本来我想话俾你听一个好消息啊，不过喺中午咧要加多一个啊，总共有两个好消息。第一个咧就系6月28号啊，我哋嘅飞鹰队啊，系佢哋打 curling 嘅，唔知点咧，哇，佢哋得到总冠军啊，恭喜晒你啊！又有奖金啦，有金牌啦，有一个小章啊，大家都好兴奋好开心啊，我哋全队人都好感谢教练小英不断咁指导我哋技术啊，时时同我哋一齐练习啊，我哋会继续努力向上，争取更加多嘅好成绩啊，哇，恭喜你哋团队啊 Kitty 亮，恭喜恭喜。我记得你之前一路点嘅系乘风破浪啊，我播足咗两个礼拜啊，果然有啲用啊。第二件事呢， Kitty 亮就话最开心嘅就係中午喺街上面遇到相识咗50多年嘅朋友啊，佢哋大概呢傾咗成10多分钟之后呢依依不舍啊就离开咗啦，真係好难忘啊。佢想点嘅歌曲呢就係有梁天唱嘅金丝雀啊。唔係男子嘅金丝雀咩？我梗係讲緊家有喜事啦。亦都想点呢仙杜拉嘅啼笑姻缘亦都可以嘅，因为太耐冇听过，所以好想听下。祝小姜同埋兴谈嘅好友们身体健康，日日开开心心，笑口常开，多谢晒你啊 Kitty 啦。喂，不如咁啦，仙杜拉嘅话我哋不如播陈小春嘅啼笑姻缘咯。不过先嚟嘅就係有梁天嘅金丝雀，金丝雀。金色美丽。

系啊，好耐冇听过呢一首歌啦。今晚嘅点唱真系非常之多啊！有位叫做金仔嘅朋友啊，佢成日点唱啊，但系佢次次咧都系亲自写一张卡嚟点唱，但系今日咧一改习惯咧，佢竟然系打字啊！佢话小姜你好啊，晚上好啊，又系我金仔啊，适逢系我嘅生日月啊，哇，生日快乐啊，金仔！特别咧，阿金仔呢个名咧，我好亲切嘅，因为我屋企嘅猫猫啊，都系叫做金仔啊。金仔话想自己咧喺充满爱嘅时光中度过啊，今晚咧想点爱的故事上集听听啊，我冇半点笔墨啊，唔知道要着墨喺边度啦，但系我咧就7月25号生日，喺前头嘅日子咧，心中已经拣住要播啲咩歌啊，到时再一一留言话你知啊。其中一首歌咧就系陈百强嘅《深爱着你》啦，因为我嘅爱人啊，佢唔爱我啊，到底要有啲咩先至有机会遇上佢咧？天啊天啊天啊，话俾我听啊！哇，我听到行雷嘅隆声啊！呢个时候，哇，金姐你呢个留言令到我好想播好几首歌喎。咁啊，《深爱着你》咧系其中一首我最中意嘅陈百强歌曲啦，但今日已经播过 Danny 啦，所以我可能留俾下个礼拜啦。另外咧，《爱的故事》咧，我要揾一揾，不过先嚟咧咁应景，希望你唔好嬲啊！我揾嚟咗呢一首歌送俾你先啦。既然你话你爱嘅人佢唔爱你，所以我揀嚟咗黎明斯嘅《爱上不爱我的人》啊，讲明咗唔准嬲㗎。

系啊，金仔帮埋你呢首《爱的故事》上集啦，希望有情人终成眷属啊！希望会有《爱的故事》下集出现啦，到时你要俾好消息我听啊！

0: 系啊，之前我哋有一位巴士迷咪点唱嘅，我哋有另外一位巴士迷喺度啊，佢叫做 PX 啊，系啊，佢话小庚啊，又系我啊 PX 啊，八九十年代咧，正正系我最中意嘅卡通人物啊，超音鼠 Sonic the Hedgehog 同埋 Tails 嘅诞生啊，哇，我都有玩 Mega Drive 嘅嗰阵时候。他们整个 franchise 里面一定有的一个300 IQ 的天才儿童啊，但他身边总会有一个 Sonic 傍住他，讲紧是 Tails 很聪明啊。Tails 为什么叫 Tails 大家知不知道，其实因为他有不知两三条尾，我记得还可以懂飞添。他就说呢，好像比喻他之前那份 part time 里面的师兄 Danny 啊，他做事又快又有效率啊，又会时时刻刻这样照住我啊，我就好像 Tails 那么佩服 Sonic 他。好佩服佢啊，所以喺度咧想点一首歌咧送俾我一样咁中意巴士啊，同样样都系巴士迷嘅 Danny 啊，佢想点吴林峰嘅《巴士光年》啊，希望可以揸紧巴士嘅佢听到啊。喂 ，Danny， 如果你揸紧巴士嘅话咧，记得啊，天雨路滑，小心揸车啊吓。喂，话时话 PX， 我上个礼拜已经播咗呢首歌噶啦噃，唔紧要，今日我拣嚟有另外一个版本啊，系有 Circle 同吴林峰嘅版本啊，希望你中意啊。但系播呢一首同巴士有关嘅歌曲之前咧，有另外一首巴士嘅歌曲送俾大家。夏金城嘅《逼巴士》啊！
1: 阵阵沙尘纷纷吹，

快合进眼睛，停于不堪的小径，亦高兴。进颈位塞车爆胎，苦就着味。打开手机看出戏。

着耳筒，心态转化。好啦，我哋又翻到嚟继续点唱嘅环节啦。一位 Cynthia Leung 话 ：Hi Benji， 7月8号系我妈咪嘅生日啊！究竟系8月7号定7月8号咧？不过而家系6月尾嘅，应该讲紧系7月8号嘅。想预祝佢身体健康同埋生日快乐啊！生日快乐啊 ，Cynthia Leung 嘅妈妈。想播 Joey 容祖儿嘅《世上只有》俾佢听啊 ！Many thanks， 哇，好多 emoji 啊！呢度又有开 party 啦，又饮 champagne 啦，又饮酒啦，又蛋糕啦，恭喜你啊 ！Happy birthday！ 跟住落嚟有位我哋嘅常客啊 ，JM Man 喺度啊 ！Hello Benji， 姜文杰及姜粉们好啊！又做咗点唱嘅时候，真系开心啊！请姜姜点首歌俾所有嘅兄谈。肌肉啊，肌肉有啊，咪好大隻嗰啲啊，系嘛？你睇住 ，Just tell me you love me, England Dan， 同埋 No milk today。喂，今日冇奶唔得啊，我 B B 要饮奶啊。多谢晒姜姜咁话，好，一嚟就上呢两首歌送晒俾大家。

系啊，我哋嘅点唱咧，仲有两首嘅。首先有 James Lee 喺度话：小姜晚上好啊，想点陈奕迅嘅《富士山下》俾而家听紧嘅所有人听啊。应该系讲紧想点俾啊，啱啱睇紧足球赛事嘅朋友啊，日本大战巴西啊，今日嘅足球赛事而家几多分啊？其实我系唔知嘅，有兴趣话俾我听嘅朋友，快啲上我哋嘅留言板度话俾我听啦。有冇出到万富社购啊？跟住就有周子啊，小姜你好啊，多谢晒你嘅轻弹点唱《不夜姜》，用心制作啊 ，You're very welcome， 周子。不论你系拣嘅歌啊，定系听众们点播嘅歌曲啊，主持都拿捏得好好啊，每一曲每一点唱尽显咗每一位嘅思绪、感触同心情啊，多谢你嘅赞赏啊，周子。其实呢，我依然都是一个新人来的，就是周子，我都还是新手上路，刚刚做了三个月的一个 DJ， 所以呢有你们在这里陪伴和听我节目，间不时在这里赞下我，我已经很开心了。但是呢，大家都看到的，我们的主持人有很多都很犀利的，当然包括有我们的岑良啦，有我们的刘龙啦，这两位真是前辈中的前辈，讲到轻谈的话。所以呢，要有佢哋咁多 like 数啊，咁多 comment 啊，都要有一段好长嘅日子啊，不过会继续加油嘅。佢话我每一晚都带住呢每一首歌一个故事啊，听起嚟好动听嘅歌曲更加在意啊，多谢晒小姜，多谢晒香港电台嘅音乐节目啊 ,yes。深夜冲动啊，想点唱蔡国权嘅是谁在我耳边唱啊 ,1983 年嘅作品啊。冇问题，就播晒呢两首歌俾大家，多谢你哋嘅点唱啊！

清晨五点，香港电台由卢晓珊报道新闻。天文台提醒，与偏南气流相关的雷雨仍然会在未来两三小时影响珠江口一带，提醒市民继续留意天气变化。委内瑞拉官方公布，上星期的地震遇难人数增加至1719人，另外有5000多人受伤，超过15000人无家可归。当地时间昨日早上7点多发生4.2级余震，震央位于北部拉瓜伊拉州以东10公里，震源深度2.9公里。新华社报道，首都加拉加斯有明显震感。在北京，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坤昨日表示，中方十分关注委内瑞拉地震灾情，政府决定向委方追加1亿元人民币紧急无偿物资援助，用于救灾和重建，并会尽快运抵当地。中方亦向委方提供地震灾区卫星图像，为抗震救灾提供支持。美国总统特朗普发文话，伊朗提出会谈请求，会谈将于星期二在卡塔尔首都多哈举行。霍士新闻较早时亦引述白宫发言人莱维特表示，总统特使威特科夫和特朗普的女婿库什纳今个星期将会前往多哈参加美伊高级别谈判，延续讨论谅解备忘录的相关事宜。不过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说，伊朗虽然是今个星期派专家代表团前往多哈跟进谅解备忘录落实的相关事项，但未来几日都不会与美国举行任何级别的谈判，强调美方代表前往多哈与伊朗一方的行程无关。阿曼与伊朗联合工作组举行首次会议，讨论霍尔木兹海峡未来管理等议题。会议在阿曼首都马斯克特举行。阿曼外交部的声明说，双方研究如何在符合两国利益和主权的前提之下，加强在霍尔木兹海峡问题上的协调。双方亦都讨论到航运和海事服务合作框架。聲明說，阿曼和伊朗作為霍爾木茲海峽沿岸國，將在現有雙邊同國際諒解基礎上繼續推進合作。另外，阿曼外交大臣巴德爾向傳媒表示，

0: 城堡遭遇死亡威胁，警方将在机场部署过百警力。韩国传媒报道，国足被淘汰后，网上出现针对洪明浦的死亡威胁，发帖人自称美国公民，宣称要到仁川机场犯案。警方认为有关举动可能构成刑事威胁，正是追查发帖人的身份。另外，大批球迷在社交媒体表示要在机场向洪明浦扔鸡蛋。财经消息，道琼斯指数报52,182点，升306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7,440点，升86点。美元对其他货币的卖价：港元7.841，日元161.97，瑞士法郎0.808，加元1.421，人民币6.794，英镑对美元1.326。欧元对美元1.143，澳元对美元0.689，新西兰元对美元0.565。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016美元，卖出4,017.2美元。天气方面，与偏南气流相关的骤雨及雷暴正影响广东沿岸和南海北部。本港方面，凌晨时分的雷雨为多处地区带来超过10毫米雨量，而九龙部分地区、沙田和长洲的雨量更加超过20毫米。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初时部分地区骤雨较多同有雷暴，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同炎热，最高气温大约32度，吹和缓南至东南风。展望未来一两日，部分时间有阳光，仍然有一两阵骤雨，日间酷热。星期五天气渐转不稳定，周末期间风势较大，间中有骤雨。而家气温27度，相对湿度92%，雷暴警告有效时间至早上6点。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FM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2: AM621 FM91.4 将军澳 FM99.4 天水围 FM100.9 跑马地屯门北，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3: 联合广播。
4: 陈老板，法定产假已经由10个礼拜增加到14个礼拜，雇主向雇员支付全部产假薪酬后，可以申请发还新增的4个礼拜产假薪酬。
5: 是啊，发还产假薪酬计划已接受申请，透过计划的发还易网站申请，简单又方便。
4: 想知多啲，即上发还易网站 rmlps.gov.hk 或者打2636-6353问下啦。
6: 我是汤盈盈，
7: 我是钱嘉乐。气候变化导致频频落暴雨，日久失修的斜坡容易发生山泥倾泻，导致损失甚至人命伤亡。
6: 业主必须维修保养他们负责的斜坡和挡土墙，暴雨过后亦要清理排水渠，这样就可以减少山泥倾泻了。
7: 保养斜坡，保障生命。
8: 轻谈浅唱不夜天，主持邵姜、姜文杰。
9: 欢迎回到6月30日星期二朝头早5:07的轻谈浅唱不夜天，我是邵姜 Benji 姜文杰。早晨啊，咁多位。而家嘅气温系27度啊，相对湿度93%啊，去到6点钟都仲有雷暴警告嘅，出外记得带定把遮先啊！你而家听紧嘅系由我准备俾大家嘅纯音乐作品《Happy Thoughts》，希望大家带住开心嘅心情迎接每一日啊！

好听嘅一首作品啊，系 Kudo Slam 嘅 Take You to the Moon 啊。跟住落嚟有詹天文嘅一首歌曲叫做《无疾而终》。

啱啱欣赏完有 Miles Smith 嘅 Heaven 之后，亦都听咗温拿乐队嘅音乐夏令营啊。跟住我哋有首好有型嘅印尼爵士嘅作品啊，难至今想着你啊，好有年代感啊，编曲。

唔知啱啱欣妮姐姐呢首歌嘅动感节拍啊，有冇令到大家开始拉筋，准备好你哋嘅今日呢？点解要拉筋呢？因为以下落嚟呢首歌，可能你会想跳埋一份。蔡枫华大哥嘅《绝对空虚》。

那处，是对年青爱侣。夜店此际正在播，旧日你喜欢哼的歌，碎了的心在碎，独自坐失意里，闭起眼睛想过去。

感觉啊，传说啊，当年第二首歌，我系坐住一架红色嘅1987年 Prelude 嘅。喺后座嘅我，当时只得7岁，觉得呢个编曲非常之有型啊。

恭喜1980年啊，当时去到电视台嘅我咧，啱啱探班啊，有我爸爸坡哥啊，同埋阿坡黄贯中同李克勤嘅一套电视剧《淘气双子星》啊。嗰首嘅主题曲系嚟自 Beyond 嘅《逝去日子》啊。

嚟到今日嘅最后一首歌系三个团体嘅细腻嘅歌曲啊！有 La Seraphim、 Eilid 同 Cat's Eye 嘅 Iconic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六点，由卢晓珊报道新闻。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美伊代表团当地时间星期二将在卡塔尔首都多哈会面。特朗普形容这一次会面可能重要，亦都可能不重要，很快就会知道。白宫发言人莱维特亦都表示，总统特使威特科夫和特朗普的女婿富什南今个星期将前往多哈参加美伊高级别会谈，亦会举行技术性会谈。但是伊朗否认消息，说虽然今个星期将派代表团到多哈，但行程目的是为了跟进谅解备忘录的执行情况，不会同美国举行任何级别的谈判，强调目前的重点是确保备忘录相关条款得到执行。中国商务部长王文涛在比利时布鲁塞尔与欧盟贸易专员谢夫乔维奇会面。谢夫乔维奇表示，希望欧中贸易谈判能够在他今年十月访华之前取得实质成果。路透社报道，谢夫乔维奇形容会谈目标明确有建设性，双方已经成立专门小组讨论贸易平衡、出口管制、知识产权和世贸组织改革等。谢夫乔维奇提到，中国对欧盟的出口持续增长，但欧盟在中国的市场份额正在萎缩，认为这个趋势不可持续。谢夫乔维奇将于十月应邀访问北京，他强调欧盟希望透过谈判解决贸易逆差的问题，认为在这段期间双方团队有足够时间取得实质成果。法国的极端天气有所缓和，但气象部门预计气温未来几日可能会再度上升。总理勒科尔尼宣布将卫生紧急应对计划维持在最高级别。勒科尔尼当地星期一出席政府会议，评估过去一星期热浪的情况，以及研究如何为将来的极端酷热天气做好准备。他为政府的应对措施辩护，说当局为医院订购的第一批冷气机将于周末至下周初交付，强调万一热浪再度出现，政府会优先保障医疗体系的运作。法国公共卫生部门日前表示，在上一波热浪期间，全国死亡人数比往年同期增加大约1000人，其中长者占了很大比例。有殡仪业负责人表示，巴黎市中心停放遗体的设施已经额满，警告未来几日可能会出现骨牌效应，火葬场或者土葬墓地亦都可能会超出负荷。

0: 信立承建商已经采取适当措施消除有关危害，先至可以复工。天气方面，与偏南气流相关的骤雨及雷暴正影响广东沿岸和南海北部。本港方面，凌晨时分的雷雨为多处地区带来超过10毫米雨量，而九龙部分地区、沙田和长洲的雨量更加超过20毫米。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初时部分地区骤雨较多，同有雷暴。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同炎热，最高气温大约32度，吹和缓南至东南风。展望未来一两日，部分时间有阳光，仍然有一两阵骤雨，日间酷热。星期五天气渐转不稳定，周末期间风势较大，间中有骤雨。现在气温27度，相对湿度94%，雷暴警告有效时间至早上7点。跟住是华南海域天气报告。天气概况，一股偏南气流正影响华南沿岸海域。24小时内各区天气预测，香港邻近海域吹南至东南风4级，间中5级，有零散骤雨和狂风雷暴，海有中浪。南澳以南、汕尾以南、香港以南、沙堤以南、海南到东南沿岸和北部湾以南，吹南至东南风4级，间中5级，有零散骤雨和狂风雷暴，海有中浪。其后48小时天气展望，吹东至东南风4至5级，东部渐转达6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和狂风雷暴。华南沿岸各站最新天气报告。横澜岛吹东北偏北风2级，能见度2900米；汕头吹东北偏东风1级，能见度23公里，有雨。澳门吹东南风1级，能见度50公里以上。最后是西沙吹东南风2级，能见度30公里。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和华南海域天气报告完毕。
1: 经济行情报道。
0: 道琼斯指数报52182点，升306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7440点，升86点。美元对其他货币嘅卖价：港元7.842，日元161.96，瑞士法郎0.808，加元1.421，人民币6.794，英镑对美元1.326，欧元对美元1.143。澳元兑美元0.689，新西兰元兑美元0.565。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016.02美元，卖出4019.13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2: FM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3: AM621，FM91.4，将军澳。FM99.4 天水围 ，FM100.9 跑马地屯门北，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4: 联合广播。
5: 教育局的 eApp 即是专上课程电子预先报名平台，专为应届香港中学文凭考试的考生而设。各位同学可以利用这个平台预先报读非联招院校的副学位和学士学位课程，还有机会在文凭试放榜前得到有条件取录资格。快点登入 www.eapp.gov.hk 报读课程吧。

0: 早晨，早晨，今日系2026年嘅6月30号，六月最后一日咯，而农历咧系5月16，星期二，朝头早6:09嘅早上，首先有 Ficky 陪住各位听众，欢迎你收听香港电台第二台同埋普通话台联播嘅晨光第一线，早晨。
1: 晨光每日一格。
0: 唔知道你人生最好的贵人是什么人呢？又或者那个伯乐是哪个呢？在星期二的早上， Ficky 好想跟大家分享，其实人生最好的贵人伯乐就是努力向上的自己，没错，是你自己。有阵时最完美的状态不是我们从来都不错，而是我哋从来都冇放弃成长过。人生咧系一条唔会停止学习嘅路，每一日咧都会睇到一啲新嘅嘢，都会有一啲新嘅体悟。所以努力向上嘅自己，就系属于你最好嘅贵人。唔好怕错误，只要我哋唔放弃成长。

人生是充满可能性的，无论遇到什么，我们都可以潇洒走一回。

0: 来自叶倩文的歌曲潇洒走一回。6:14，
1: 晨光 Coffee Time。
0: 同大家睇睇今日嘅天气预测，今日大致多云，有几阵嘅骤雨，初时局部地区有雷暴，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以及系炎热，最高气温大概32度，会吹和缓南至东南风。而展望未来一两日，部分时间有阳光，仍然系有一两阵嘅骤雨噶。咁日间咧就会比较酷热，星期五天气就会渐转唔稳定，周末期间咧风势较大，间中咧都有骤雨噃。而家出面气温27度，相对湿度94%，雷暴警告现正生效，有效时间去到今朝早上嘅7:00。冇错啦，今日咧就系六月最后一日啦。其实六月咧都系有好多唔同嘅精彩活动出现咗噶噃，分别就系咧有上个星期就系6月28日嘅，就系有第69届嘅体育节啦。咁其中一个重点活动之一咧，就系城市体育嘉年华咧，就喺九龙公园体育馆就举行嘅。咁有好多市民有去到，咁当中咧有好多唔同嘅新兴运动咧，都可以俾大家去尝一尝试，自由搏击啊、摔跤啊、冰壶等等。喺专业嘅教练指导之下咧，大家都玩得好开心，睇到啲相。无论是大人定是小朋友，都希望大家去透过不同的运动摊位，鼓励大家都积极投入运动，还可以是享受亲子同乐的。那不知道在这些运动项目里面，又可不可以找到属于你的运动舞台呢？有没有一盏闪闪的灯来照耀着你呢？

一炎炎，的而且确做运动咧系可以代表到我哋嘅活力，亦都希望呢个嘅活力可以注入我哋嘅城市里面。无论你系户外做运动，定系匿埋喺冷气房，唔紧要，做啲带氧嘅重训都可以噶。希望大家都可以好好投入夏日嘅世界。

0: 有冇跟住一齐唱？有冇叫醒到你？刚才首先有听过嚟自汪明荃嘅《倾城之恋》，之后就有张学友同王菲嘅《非常夏日》。
1: 晨光第一线，星期二晨光生活博士。
0: 今日嘅晨光生活博士咧，就系、是、要问一下你啊，你屋企洗手间里面冲完凉之后，你浴室里面嗰块镜会唔会有白毛呢？好多时候咧都要等成五至十分钟先至见到个样，又或者你用只手抹一抹个玻璃，抹一抹块镜。咁原来有一个方法咧系可以令。

令到我哋化镜冲完凉嘅时候系唔会起白雾嘅、哦。原来就系用到灯啦。咁、那个灯要装喺边呢？洗手间里面一定有灯噶啦。原来有装修师傅话，只要喺块镜前面装一块，应该话装一盏专用嘅镜灯，咁就可以令到你冲完凉之后唔会有白雾噶、哦。佢话由于冲凉嘅时候咧会产生大量嘅水蒸气，而镜面缺乏咗空气对流啊，咁温度较低，所以啲水蒸气咧就会喺个镜面个面镜面嗰度就会凝结咗。咁但系如果喺块镜前面安装咗一个专用嘅镜前灯咧，就可以确保到块镜系保持温暖，防止水气咧会喺上面嚟到去凝结噶。咁如果你话啊唔系、哦，我已经冇装噶啦，咁点算呢？咁都有一个简单嘅方法嘅，就系、是、当你冲凉之前五分钟开启个抽气扇，而冲完凉之后咧继续由佢开多十分钟，咁就可以抽走浴室入面嘅湿气水气，咁令到咧块镜起雾嘅情况咧就会减少啦。咁如果你平时真系好中意冲热水凉嘅，块镜啊成日起雾嘅，你又不妨可以尝试呢一个方法，即系有阵时冲完凉出嚟，乜都望唔到，照镜都照唔到自己块靓样，咁啊唔系咁好啦。咁可以尝试一下，搵一个镜前灯嚟到去装一装，令到你下一次冲完凉出嚟，发镜就唔会起白雾了。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六点半，由梁正涛报道新闻。委内瑞拉上星期嘅地震，遇难人数增至1719人，另外有5000多人受伤，超过15000人无家可归。当局话，几千个外国救援人员正系参与救灾，重灾区拉瓜伊拉州已经设立15个大型临时避难中心，大约90%嘅电力供应都已经恢复。不过有偏远地区嘅居民不满，大部分资源集中喺拉瓜伊拉州，话至今仍然未收到援助物资。政府话，社交平台流传唔少虚假信息，呼吁民众唔好轻信谣言，否则只会加剧动荡同焦虑。阿曼和伊朗联合工作组举行第一次会议，讨论霍尔木兹海峡未来管理等议题。会议在阿曼首都马斯克特举行，阿曼外交部的声明说，双方研究如何在符合两国利益和主权的前提之下，加强在霍尔木兹海峡问题上的协调，双方亦都讨论了航运和海事服务合作框架。声明说，阿曼和伊朗作为霍尔木兹海峡沿岸国，将会在现有双边和国际谅解基础上继续推进合作。另外，阿曼外交大臣巴德尔向传媒话，阿曼不支持向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的船舶收取通行费，但是认为各方可以探讨加强航行安全、提升海上事故应变能力和防治海洋污染等问题。翻嚟本港，房委会完成检讨公屋租金，建议今年加租2.04%，加幅介乎10蚊至128蚊，平均系51蚊，建议最快今年10月1日生效。房屋局提交立法会的文件说，截至今年3月一共有大约82800户公屋租户，平均每个月租金是2519元，而租户在建议加幅之下，实际每月平均需要比多51元，当局相信对公屋租户的影响轻微，属于可以负担的租金升幅。当局提及租金上调之后，预计每年可以产生大约5亿4000万的额外收入。在天气方面，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初时局部地区有雷暴，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和炎热，最高气温大约32度，吹和缓的南至东南风。展望未来一两日，部分时间有阳光，仍然有一两阵骤雨，日间酷热。星期五天气渐转不稳定，周末期间风势较大，间中有骤雨。而家气温是27度，相对湿度92%，雷暴警告现正生效，有效时间到今朝7点钟。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2: FM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3: AM621，FM91.4，将军澳；FM99.4，天水围；FM100.9，跑马地、屯门北。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4: 联合广播。
5: 做好热身可以游水啦！
6: 等等，泳池卫生常识你识唔识？
5: 识，第一，患病不适咪落水。
6: 患传染病或者发烧、感冒、肚痛都唔好落水。
5: 第二，保持池水卫生，唔好喺池水呕吐或者大小二便，有唔妥就好去厕所。
6: 第三，注意个人卫生，游水前后要冲身。
5: 清楚晒，
6: 泳池卫生人人识，安心畅泳好舒适。

0: 晨光第一线 ，Vicky。
1: 又回到嚟晨光6:35，出门口未啊，听众记得带齐雨具啊，因为今日嘅天气预测都系大致多云，有几阵嘅骤雨噶，初时局部地区系有雷暴添，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以及系炎热，最高气温大概32度，会吹和缓嘅南至东南风。而家出面气温系摄氏27度，相对湿度92%，空气质素健康指数方面咧系低嘅水平嚟嘅。咁而雷暴警告系现正生效，有效时间会去到今朝早上嘅7:00。喺今朝呢一个时间咧，都好想问一下听众们啊，你哋平时出街搭车、做运动，甚至乎翻紧工嘅时候，会唔会都戴住个耳机嘅咧？吓，有唔少嘅朋友咧，耳机不离身嘅，真系。亦都有朋友咧，曾经表达过：，哇，如果嗰一日我出街冇戴到耳机啊，我就周身唔聚财，硬系争咁啲嘢咁样噶。Vicky 咧都曾经试过有一段时间咧，系一出街就要听歌，攞个耳机塞住只耳先。但是呢，自从人越大啦，同埋发现咗啊，其实我塞住咗只耳仔，其实我真係听唔到身边发生緊咩事呢，我就决定咗除低个耳机。唔听歌添啦，甚至唔要听啊。咁但係原来最近呢都有医生嚟到去话，如果我哋长期戴住个耳机，其实会令到我哋嘅耳仔入面啊，会变成一个细菌嘅温床。如果你真系成日都觉得哎呀耳仔有啲痕啊，甚至乎咧想撩下佢啊，清洁完啲耳垢之后咧，都硬系有一种好痕好痕嘅感觉，咁你就要加倍留神啦。特别喺呢一啲雨季啊，原来我哋嘅耳道入面咧系好容易滋生细菌。原来长时间佩戴耳机嘅人士咧，可能你嘅耳仔入面，即系你嘅耳道里面咧，患上咗一种叫做外耳道真菌症。咁有啲咩症状嘅咧？病征咧就系唔单止你会有痕痒啦，仲要佢系形容系剧烈嘅痕痒，咁同埋咧仲会有流口水添。啊，唔系流口水啊，睇错，流耳水啊。所以流口水是假的。咁你如果真係发现啊自己有流耳水，亦都有剧烈嘅痕痒嘅时候呢，就即刻要快啲去搵医生啦。要去睇一睇，因为如果发炎加剧嘅话呢，可能会令到你嘅听力呢造成永久损害㗎。咁原来呢一个外耳道真菌症呢，就係、是、指耳道皮肤遭受到真菌杂侵。咁遭到呢一个嘅侵袭嘅时候咧，就会大量繁殖啦，引起发炎啦。咁你话啊，我可唔可以去避免呢啲真菌嘅咧？咁原来呢啲真菌咧，本来就系普遍咁样存在喺我哋嘅空气入面嘅。咁所以我哋一般人咧系好难完全话避免去接触呢一种嘅真菌。咁所以我哋喺

呢一啲哎呀雨季嘅时候，湿度去到 90% 以上，嗱你睇下而家我哋嘅相对湿度都92%啊。我哋嘅耳道入面咧就系、是、一个长期处于一个潮湿嘅状态，咁所以你话啦啊，真系而家有咁多人都话用蓝牙耳机啊，有一啲嘅入耳式嘅降噪耳机啊，咁点算咧？咁都要听歌噶，咁都有啲方法嘅，就系唔好长期嚟到去佩戴耳机。如果你佩戴咗一个钟至到个半钟左右，就应该要剥低个耳机。除低5至10分钟，俾个耳道有机会唞唞气，保持我哋嘅耳道入面咧系干爽，可以有空气流通嘅。咁同埋咧要定期清理嘅耳机啊，嗰啲嘅耳塞啊。咁好容易咧，我哋长期戴住嘅时候会有汗水啊、油脂啊、细菌。咁所以要定期清洁消毒。保持我哋嘅耳道健康啊！你都希望有健康嘅耳仔去听到你爱嘅人同你讲嘅心情说话噶嘛？好好细意倾听对方嘅每一句说话先得嘅。

0: 好多相恋紧嘅情侣，佢哋都好中意一人一边戴一只耳机听同一首歌。唔知你哋又会唔会听过呢一首嚟自黄海芹嘅《倾心》？
1: 晨光百科。
0: 冇错啦，又到晨光百科6:44。

日咧大致多云，有几阵嘅骤雨，初时局部地区有雷暴，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以及系炎热，最高气温大概32度，会吹和缓嘅南至东南风噶。咁而展望啦，未来一两日咧，部分时间有阳光，仍然系有一两阵嘅骤雨，日间就会酷热。星期五天气渐转唔稳定啦，周末期间咧风势就会较大添，间中亦都系会有骤雨。出面气温而家系27度。雷暴警告现正生效，有效时间去到今朝早上嘅7点钟。听日就系7一红假，唔知大家有冇安排到节目啦？不过咧，安排节目都要睇住个天气状况嘅。咁你话听日放假啦，唔知你又会唔会约你嘅爱人，又或者家人喺今晚嘅里面观下星咧？即系听朝唔使早起啊嘛。有冇谂过点解啲星星会闪啊？一闪一闪小星星，系咪本身佢哋自己识得闪嘅咧？系咪识得本身就一时光一时暗咁样咧？咁原来唔系、啊，原来咧大多数嘅时候星星会闪下闪下，原来关于我哋地球嘅大气层次噶。星嘅光系从好遥远嘅太空嚟到我哋地球噶，嚟到我哋嘅肉眼之前咧，佢系要穿过一道又一道嘅空气，一层又一层嘅空气，而呢啲空气嘅之中嘅温度同密度咧都唔系完全一样，而且咧仲要系一直咁样流动。咁所以当啲星星嘅光去穿过呢啲空气嘅温度，穿过呢啲嘅密度。经过的时候呢，就会有了一个叫做光线折射了。他们本身的光线就会不断地折射，方向出就会有一个微妙的变化。当这个方向出现了微妙的变化的时候，这个现象叫做大气闪烁。所以当我哋肉眼睇到啲星星闪紧嘅时候，其实唔系佢哋喐紧，原来系因为佢哋喺穿过大气层嘅时候，经过空气之间嘅温度密度，不断咁样折射，出现嘅微细变化嚟嘅。咁但系你话，如果我想睇佢冇咁闪得唔得咧？啊，都真系噶、哦，原来真系得噶，因为唔系星星唔稳定啊，佢闪紧嘅时候，其实系因为流动紧啊嘛。原来喺太空之中去观察星星嘅时候，冇我哋地球嘅大气干扰嘅时候，星星望起上嚟咧就会稳定好多啦。如果你真系好想约伴侣去睇下星星嘅话，都可以噶噃，因为咧约佢上山咧，上高山上面咧，大气干扰就会比较少啲，所以星星闪烁嘅时候咧，亦都会比喺地面睇嘅时候会少啲。咁所以如果你嘅伴侣系中意睇星星闪下闪下嘅话，就约佢喺地面睇啦。如果你想同佢睇一个有稳定星光嘅星星，就比如你哋嘅爱情一样，好稳定嘅，咁你就可以约佢上去高山上面睇。喺高山上面睇，我哋一齐睇一颗拥有稳定闪闪嘅星星，咁就可以带佢去睇唔同状态嘅星星，俾一个惊喜佢。咁当然啦，你话如果真系要摘天上面嘅星星送俾伴侣，咁呢个冇可能嘅。带佢睇唔同状态又或者唔同闪度嘅星星，咁就可以了。

0: 听过有嚟自妹姐嘅梦伴，一讲起星星咧，都会谂起呢一首歌噶啦。咁大家咧亦都喺童年嘅时候咧，都有跳过佢嘅招牌动作啊。今天今天星闪闪嘅时候，只手都会挥下。唔知大家啱啱听嘅时候咧，又有冇跟住一齐嚟到去挥动啦？冇错，听完妹姐嘅梦伴之后，我哋即将咧就会有我哋嘅神光 KOL 环节。而家系6:52，注意啦！雷暴警告现正生效，去到7:00啊！我系 Ficky 泳儿，点样先系一个 Good Morning？ 食到一个丰富早餐，饮到杯暖粒粒嘅港式奶茶，吸收最新资讯，对我嚟讲就系一个 Good Morning。
1: 光第一线 KOL 系列，
0: 六月最后一个星期二朝头早，当然都系有 Catherine 喺度啦。早晨啊 ，Catherine。
2: 早晨 ，Ficky。
0: 欢迎我哋嘅茶艺师、评茶师、制茶师同埋调饮师 Catherine 嚟到我哋嘅晨光 KOL 嘅。今朝早上咧，好想同 Catherine 咧讲下呢一种茶，因为我喺超级市场里面咧见到有一种茶个包装就系一罐罐噶啦，咁但系上面咧就有啲骆驼嘅。我想知呢种系咩茶嚟嘅咧？
2: 呢一个咧可能有机会啦，系一个好出名嘅。叫俄羅斯雙對茶，咁英文叫 Russian Caravan 啦。咁 Caravan 我哋而家就會覺得係嗰啲露營車啦。咁但係咧以前咧，其實佢係代表佢哋嗰啲運送商品嘅，係啦，運送商品嘅雙對啦，係啦。其實而家咧呢一個茶咧，其實已經係同舊時嘅唔一樣噶啦。最原始咧就係講咧，其實都要 day back 翻啊。我哋講1638年啊，咁俄羅斯咧普遍嘅學者都係認為咧，大概呢個時間咧。是开始俄罗斯人饮茶的。那个缘起啦就是呢话当时呢它是一个贡品的形式来的。那呢当时他们的俄罗斯大使啦就是去到西蒙啊，即係佢哋用嗰啲動物嘅皮啊、金啊、銀啊，就去俾嗰度嘅可汗啦。咁點知咧，嗰度嘅人咧就俾

0: 茶葉佢，咁我一開始就完全未接觸過呢一樣嘢噶嘛，就心諗哇，佢呢一樣嘢點睇都係葉嚟嘅啫，即係
1: 你俾啲葉
0: 嘅葉
1: 做咩啊？
0: 係啦，佢就覺得自己俾人呃咗啦，係啦。咁但係佢翻到去啦，沙皇就問佢嘅時候啦，有啲咩供品啊？咁佢都好，好無奈咁講，雖然我唔知呢啲係咩葉，但係咧佢哋話咧要喺水入邊煮嘅，咁佢哋係咁都冇辦法啦，都已經攞翻嚟啦，係啦。咁點算咧？咁話就係、是。咁佢真係冲咗嚟飲啦，咁发觉呢，咦，佢沙皇同埋个当时嘅贵族一飲完呢就爱上咗呢个飲品啦。
1: 所以就有呢一种茶出咗嚟啦。
0: 係啦，咁当时呢一、這个茶呢其实去到即係去到俄罗斯呢係好困难嘅。
1: 咁其实本身呢一种系咩茶嚟呢？
0: 咁嗰陣时呢因为系明朝啦，咁有机会呢系其实可能系绿茶嚟嘅。咁不过呢由于呢佢经历咗一个长时间嘅运输啦。
1: 发酵过啦。
0: 係啦，发酵过同埋佢吸咗咧，嗰啲商隊啊，沿路咧，佢哋咪起火 campfire 嘅，係啦，咁佢咧擠喺嗰個火邊咧，其實就會吸收咗嗰啲煙燻嘅香氣啊，係啦，煙燻嘅香氣，咁所以而家現代嘅我哋講俄羅斯商隊茶啦，其實咧。已經係溝咗幾種茶嚟噶啦，佢、為咗咧仿翻咧嗰陣嗰種煙燻嘅香氣，冇錯啦。咁佢就會溝咗一啲有煙燻味嘅淨山小種啦，又有奇門紅茶啦，又有烏龍茶，係啦。咁所以咧呢、這個茶而家已經冇得再用呢個嘅駱駝去運輸啦，係啦。咁但係咧佢哋嘅包裝咧都仲係保持咗咧呢啲駱駝樣嘅公仔啦喺上面嘅，因為當時其實嘅運輸有分兩類嘅，一種咧就係用陸路啦，咁就係、我哋中间会经过沙漠啦，再经过一个西伯利亚，咁再用其他嘅运输方式嘅。咁而呢个过程咧，讲紧咧系非常之艰辛嘅，因为沿路啦大概系1.3万公里，系啦，咁系行16个月。先至行完嘅呢條路，
1: 過一年
0: 係啊，咁所以咧係非常之艱辛啦，同埋咧當時嘅商隊咧，其實佢係好大規模嘅，講緊咧可能係200-300匹嘅駱駝啦，即係勁起上嚟可能係過千啦，咁而亦都要當時咧有一啲西伯利亞嘅農民咧去幫手壓標啊，就係咧即係驚有強盜啦去搶啦，因為呢一啲咧當時對俄羅斯嚟講咧係真係皇室貴族啦，同埋上層社會先至可以享用嘅一個。茶葉啦，係啦，當時都有水路嘅，係啦，都有水路嘅。水路其實反而快啲，但係咧，因為水路
1: 直接啲啊，
0: 但係咧，因為咧，俄羅斯人佢哋唔係咁熟水性，咁就冇咁多人去中意用水路。同埋第二咧，水路嘅茶咧，你諗下係咪又海又潮濕啊？
1: 係啊，
0: 係啦，咁嗰陣嘅包裝咧冇而家咁好咧，
1: 係
0: 啦，咁所以水路嘅茶
1: 都係木箱咁樣。
0: 係啦，水路嘅茶咧就冇個品質冇咁好啊，咁反而可能佢哋更加中意咧就係嗰種煙。熏咗系啦，俾嗰个火烟熏咗嘅香气啦。
1: 咁而家俄罗斯商队茶嘅版本又系点样嘅咧？佢哋用咗啲咩茶沟到以前最接近佢哋当时嘅茶味咧？
0: 头先讲咧就系商队茶，我哋而家通常就系用真系烟熏啦嘅净山小种，就系因为其实净山小种而家咧烟熏咧都难揾嘅，咁就系透过沟咗去，再加红茶同乌龙茶咧，就去模仿翻嗰阵嗰个有萤火嘅香气。咁但系其实系咪真系嗰种？味咧就冇人知啦，系啦，咁同埋因为而家已经有铁路啦嘛，咁甚至乎有一个讲法啦，就系话沙皇点解要起铁路咧，就系、是、为咗啲茶叶运输得更加快捷，系啦，咁不过因为有铁路之后，
1: 中
0: 饮茶啊，咁所以即系但系而家咧已经唔再有啦呢种商队，咁但系俄罗斯咧都系仲系有饮茶嘅习惯，甚至乎咧佢哋有一啲嘅器具咧专系咧爱嚟饮茶，下面咧就系、是、好似一个佢叫茶炊。系啦，火字边加个欠，即系野炊嗰个炊，
1: 野炊嗰个炊。
0: 咁佢下面咧就系、是、一个一个水炉咁样嘅。咁咧亦都系好似咧我哋嗰啲
1: 茶壶嚟噶呢个系。
0: 系啦系啦，茶壶嚟嘅。咁下面就煲水，下面系金属嘅，上面咧就系、是、一个茶壶。咁佢哋仲识得咧，即系下面系加紧热啊嘛。
1: 佢个感觉咧就好似下面有个花樽，上面就有个茶壶咁样，但系就中间系通嘅，
0: 中间系通嘅。系啦，如果你打开入边睇咧。 咧，佢有少少似中國嘅火鍋噶，係啦，中間係啊，中入邊有啲似火鍋噶，就係咧佢中間咧可以落啲木炭啦，咁圍住個圈圈咧就可以愛嚟煲水啦。咁嗰啲水咧下面可以直接有個水龍頭打開，就可以啲水流出嚟啦。咁佢哋仲識得咧將啲茶葉咧擠喺個茶壺，擠喺呢個水爐上面，等佢加熱香咗之後，咁個水滾啦，咁就將嗰個水咧就係沖入去啦。咁同埋呢個水爐，因為俄羅斯天氣凍啊嘛，咁亦都可以幫助咧佢哋可以保温咯。咁同埋佢哋飲茶都中意咧好多甜食啊，係啦，佢哋習慣咗啦。咁所以如果有機會去
1: 到，好靚啊！我想話佢啲茶鍋
0: 係㗎，佢好多款㗎，係啊係啊係啊，
1: 哇幾得意喎！同埋見到而家現代版啊嚇，嗰啲水壺係直情有埋嗰個温度計喺度，
0: 係㗎係㗎，
1: 即係俾你知道入邊嘅水温係幾多喎，係咪啊？
0: 係啊，所以咧呢個都係幾得意嘅，即係你未見過嘅話咧，其實可能對於即係其實佢對於佢嚟講就係屋企個水煲啫嘛。但係咧，即係對於我哋其他嘅民族嘅人咧，就會覺得都係又係有一個新穎嘅嘢。係
1: 啊，幾得意喎！睇呢一啲嘅茶壺就證明咧，佢哋真係俄羅斯嘅人都好中意飲茶。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七点，由梁正涛报道新闻。2026年施政报告展开公众咨询，行政长官李家超话，过去四年政府听取市民意见，落实不同政策措施，发展经济，改善民生，施政越见成效。他期望收到市民的意见，一起谱写香港更精彩的乐章。政府话，施政报告将会订立多项具体指标，回应五年规划，并因时制宜推出政策措施，目标是俾市民分享发展红利，增加市民福祉。美国总统特朗普话，美伊代表团当地时间星期二将会卡塔尔首都多哈会面。特朗普形容呢次会面可能重要，都可能唔重要，好快就会知。白宫发言人莱维特亦都话，总统特使威特科夫同特朗普嘅女婿富什纳今日星期将会去多哈参加美伊高级别会谈，亦都会举行技术性会谈。但系伊朗否认消息，话虽然今日星期将会派代表团到多哈，但系行程目的系为咗跟进谅解备忘录嘅执行情况，唔会同美国举行任何级别嘅谈判。强调目前嘅重点系确保备忘录相关条款得到执行。世界杯淘汰赛32强，巴西在下半场攻入两球，2-1反胜日本，晋级16强。上半场巴西较有威胁的攻势，包括古亚在14分钟一次禁区外劲射，被日本门将铃木彩艳挡出底线。日本攻门较少，但就在29分钟先开纪录，佐野海洲中场拦截之后是盘球推进，最终在禁区外射入网，协助日本领先一球完上半场。换边之后，巴西透过换人和调整战术，加强利用边路进攻。在56分钟，卡斯美路上前进攻，接应加比尔传送在远处位置建功，为巴西追成1-1。到补时阶段，巴西前场压迫令日本出错，最后由基马尼斯传入禁区，后备上阵的马天尼利射远处死角得手，协助巴西2-1击败日本。晋级16强之后，巴西将会对科特迪瓦或者挪威。未能够出线世界杯决赛周淘汰赛的韩国国家男子足球队将返抵仁川国际机场。警方说，因应已经辞职的国足主帅洪明浦遭遇死亡威胁，警方将在机场部署过百警力。韩国传媒报道，国足被淘汰之后，网上出现针对洪明浦的死亡威胁，发帖人自称是美国公民，宣称要到仁川机场犯案。警方认为有关举动可能构成刑事威胁，正是追查发帖人的身份。另外，大批球迷在社交媒体说要在机场向洪明浦掟鸡蛋。在天气方面，一股偏南气流正为广东沿岸带来骤雨，同时西北太平洋的副热带高压脊正逐渐向西伸展。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初时局部地区有雷暴，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和炎热，最高气温大约32度，吹和缓的南至东南风。展望未来一两日，部分时间有阳光，仍然有一两阵骤雨，日间酷热。星期五天气渐转不稳定，周末期间风势较大，间中有骤雨。而气温是27度，相对湿度94%。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以指引諮詢公眾，歡迎在7月10號或之前以電郵、郵寄或傳真遞交意見書。建議指引可於選管會網站 www.eac.hk 下載，或到選舉事務處各區民政諮詢中心和各主要及分區公共圖書館查閱。查詢2891-1001。

0: 是 Constance 康提，想听最新的华语歌呢，就记住留意全球华语流行歌曲榜啦。
1: 香港电台、北京广播电视台、上海广播电视台、广东广播电视台、马来西亚广播电台携手打造
2: 全球华语流行歌曲榜，
3: 全球华语流行歌曲榜。
4: 以下是一节靶场公告，今日由上午八点至晚上九点，青山靶场及粉岭新围、大岭靶场进行射击练习。日间练习时，该区附近将悬挂红旗指示；夜间练习时，该区附近将挂起红灯指示。各界人士切勿进入区内，以免发生危险。
5: 当身边环境嘈杂声太大，更需要停下来调整一下心情，再继续向前。
6: 香港电台第二台，七月四号起，逢星期六早上十一点到十二点， Heidi 生活进行式，
7: 全新 RTHK On The Go RTHK 随身版，
8: 一手掌握 RTHK 电台电视节目
7: 直播、重温、交通、天气一应俱全，
6: 会员专享节目重温、个人化播放清单、最爱节目订阅、
7: 升级播放体验、逐播记忆、倍速播放等功能，方便重温，
6: 各频道时间表更清晰，方便收听收看直播。
8: 全新 RTHK On The Go RTHK 随身版，
7: 现在有得下载啦。
9: 会唔会落雨咧？
10: 会，
11: 阵间会唔会塞车噶？
10: 会，
11: 你点知噶？
10: 因为我听咗晨光交通天文台。
7: 7:07嘅星期二朝头早，今日啦，而家喺晨光交通天文台里面咧，除咗有 Vicky 咧，都有 Didi 嘅。早晨 ，Didi。
12: 早晨啊 ，Vicky。咦，今朝得我同你啫喎。
7: 系啊，得我哋两个。唔紧要，得我哋两个都可以带好多好嘅资讯俾听众。
12: 当然啦。
7: 系咁啊，出面交通点样 ，Didi？
12: 咁而家咧望下先吓，咁啊咁多条隧道嘅出入口咧都系正常噶，大家记得吓，听日咧系七月一号公众假期。
7: 系啊，放假。弟弟都放假，
12: 系我都放假。通常放假之前咧，其实交通会比较早啲多车嘅，但系今朝早个例外少少啊。暂时咧咁多条隧道都系出入口正常啦，咁只系路面方面咧就喺新界呢个樽颈位啦。屯门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华都花园嗰段车多啦。咁另外有啲紧急维修工程，提一提大家嘅，就喺牛头角道噶。牛头角道咧就有水管紧急维修工程啦。去观塘方向，近住振华道嘅慢线咧就封闭嘅。咁另外啦，筲箕湾嘅东起道都有渠务工程，东起道去翻旺角方向，近住养和东区大楼嘅快线都系封闭嘅，就系咁啦。
7: 咁希望大家咧今朝早出门口咧都可以预松少少啊，因为落雨咧啲天气咧就唔稳定嘅，出面路面状况。
12: 我哋啱啱翻嚟嗰阵时开始落雨咯，希望可以真系唔好落咁大啦。
7: 我啱啱出去斟一斟水，听到出面啲雨声。
12: 系啊，咁大雨，你听到雨声就好大。
7: 听到雨声啊，系啊，
12: 希望快啲洗啊，真系唔好翻工时间咧搞到大家湿晒。再提一提大家。因为有了配合升旗仪式，至到7月1号下午的1点钟，即是至到听日下午1点钟，湾仔的博览道、博览道中、博览道东和中环湾仔绕道去回博览道的支路都会封闭的，大家留意一带都有改道措施的，受影响的巴士路线都是要改道行驶，就是这样。
7: 知道，最重要就是你出门口之前 check 一

0: check 先 check check 个路面系点样啊？啲巴士有冇改道啊？睇清楚咧，咁就出门口都出得安心啲。
1: 系啊，如果你想去湾仔北嘅话咧，因为星期啦，所以好多改路嘅话咧，平时喺嗰度落开车噶，但系话俾大家听，而家唔得啦，至到听日大约啊下昼嘅一点钟咯。
0: 嗯，知道，咁大家就要注意啦。咁有冇其他嘅交通消息都可以同我哋倾下、分享下噶？
1: 梗有啦，听日大日子嘛，七一回归，一个公众假期，大家都好开心啦，系咪先？咁当然啦，开心嘅时候喺香港都可以好开心喎，点解咧？因为有好多嘅优惠，咁我提一提大家啦。当然啦，早排媒体都有讲过啦，咁但系咧，而家点啊？贴身少少，听日开始，今日讲，听日记得，太早讲会唔记得？
0: 会啊会啊！
1: 所以我拿捏翻啲时间啦。嗱，咁啊，记住啊，公共交通嘅优惠咧，先讲翻电车犀利咯。你知唔知啊 ？Vicky， 电车咧，佢唔系净系听日七月一号免费，佢系三日，七月一号至到三号系免费乘搭全，即系免费。乘搭呢个电车，
0: 哇！星期四五都叫做唔系红假，可能翻工嘅朋友可以有优惠、
1: 啊。系啊，所以电车就优惠多啲啊，七月一号至七月三号啦。咁另外咧，港铁都有嘅，咁但系咧佢就系要用抽奖嘅形式咧，就送足咗70,000+嘅单程车票啦。咁、但系记住呢啲单程车票咧，机场快线啊、高速铁路啊、轻铁啊、东铁线头等啊、罗湖同埋落马洲站咧，都同埋港铁嘅巴士啊、港铁嘅接驳巴士咧就唔包嘅。咁另外啦。渡轮啊，你中唔中意搭渡轮啊？
0: 中意啊，吹下海风啊嘛。不过好耐冇坐啦，
1: 因为太忙。
0: 好似自从揸咗车之后咧、一过海啊嗰啲咧就唔好啦。即系你话以前咧同朋友啊喺尖沙咀啊咁样坐下过下对面啊，即系$2啫嘛，以前好平嘅啫嘛。
1: 系
0: 跟住系而家唔得啦，而家来回咁样当倾下偈啊，吹下风几开心啊，而家冇啦。
1: 我年轻嘅时候咧，我好中意咧去长洲，所以多数逢假期咧我都会搭船去长洲。系啊，喺个海滩度坐下咁样啊，有时多数都会过晚夜添。系啊。但而家就少咗咯，而家就好少去離島咯，去內地
0: 少咗好多啦，真係。
1: 係啊，但係都大家可以拿捏下嘅，大家都可以去玩下嘅，幾好啊，係咪先？我講翻富裕小輪先，我唔講長洲，一陣先講長洲嘅優惠啦。富裕小輪咧就會派發1,000中環至紅磡嘅航線嘅乘船券，同埋咧。北角觀塘啟德嘅乘船券啦，咁依一個咧就係7月1号咧，即係你要攞咗先啊，換咗飛先，係點啊？先到先得嘅。咁你攞咗依張飛就要換票
0: 先嘅，
1: 係啦。咁即係可能佢琴日一開始派啦，咁、如果今日仲有剩嘅話咧，都可以攞到嘅，咁、就可以免費搭啦。但係記住先到先得係換票嘅形式，中環至到紅磡啦，咁同埋北角啦、觀塘同啟德嘅。咁、另外好啦、另外一個渡輪咧就係、屯門東涌沙羅灣大澳嘅。咁7月1号咧比較特別就係、生日嗰日咧就可以免费搭嘅。
0: 哎呀，
1: 今日就系生日
0: 嘅。有哎呀，我哋好多听众系7月1生日噶。
1: 恭喜各位听众啊！咁呢一个咧就唔使换票嘅，屯门东涌沙罗湾至大澳啦，中环至红磡啦，同埋北角观塘至启德嘅航线啦。咁生日咧就可以，唔需要换票啦。我生日可以免费，更加开心啊！
0: 不过就记得要带身份证出示咯。
1: 咁平时出街都要带嘅，身份证一定要带身嘅。
0: 因为一定要核对噶嘛，唔可以话你行埋去话我今日生日就可以免费乘搭咁样。
1: 得乜嘢都系啦，就算而家。我記得咧，就算自己係而家咧長者卡咧好得意嘅，因為啲人真係好年輕，即係一啲睇到佢都唔似長者，
0: 係打扮好新潮㗎，
1: 同埋而家啲人好似食防腐劑咁啊，好多都哇！你一成70岁都睇佢都好似咧50几岁咁樣，都係保養得意啊，
0: 係啊，
1: 可能聽得神光多，
0: 又或者開心啊個人，其實開心都好影響㗎嘛心情，
1: 依樣一定啦，聽啲專家講過啦，開心可以令到咧所有嘅病痛咧係會消除多啲，所以笑多啲咯，所以有個咩 Happy 大笑操咧，成日都會笑咧。
0: 咦，我哋可以一齐做一下咁。
1: 系啊，我特登去都上过呢一个堂啊，都几
0: 好
1: 笑。系啊，系咁笑啊，大家。当然啦，你唔知点解会笑，但系真系笑咗之后咧，你会觉得个人轻松好多嘅。有呢啲堂噶，你上网 search 下，
0: 释放下啲压力咁样系咪啊？
1: 所以最紧要就系笑同开心啦。好啦，咁另外咧，头先我讲到长洲啦，新渡轮咧就派发200中环至到长洲嘅航线嘅乘船券啊。不过只系普通嘅啫，普通嘅级唔系有头等噶嘛。咁普通渡轮嘅级别嘅啫。咁另外咧就系中环同梅窝啦。都是100嘅，咁另外北角红磡九龙城啦，都是100，都是先到先得嘅。系啦，咁啊又系换票性质啦，即系你去到嗰个码头嗰度，
0: 都系寻日开始咗嘅，全部都
1: 系啦，开始派嘅。咁今日有冇咧？大家可以睇下咯。咁但系如果有嘅话咧，都尽量去攞呢个优惠啊。如果大家想去长洲行一行，或者去梅窝行一行嘅话，
0: 系或者寻日未必咁多人知，咁啊所以未咁快派晒咧。
1: 听完晨光多人知系咪啊？
0: 系啦，跟住大家就即刻去拎啦。
1: 好啦，咁天星小轮啦，咁啊都系啦，听日咧就免费就唔使系换票嘅，就系尖沙咀至湾仔咧就系免费搭啦。听日尖沙咀至。

0: 灣仔天星小輪嘅航線咧就免費搭，咁樣咁樣講咗咁多公共交通工具啦，咁啊最緊要係咩啊？人啊有呢個文化藝術啦，同埋消閒優惠啊嘛。
1: 係啊，最中意啊，即係得閒嘅時候啊，特別聽日紅假啦，最中意就係約埋屋企人咧去玩下噶啦。
0: 嗯，我想問下你 ，Vicky 有冇去過濕地公園啊？
1: 湿地公园呢就真係小学嘅时
0: 候。如果你听日使唔使返工啊，要啦，当然放工有时间嘅话呢，你知唔知入场费要30蚊㗎？
1: 湿地公园、啊、知道要收费咯，
0: 系啊，30蚊噶，所以大家咧听日可以去系免费嘅。
1: 听日免费啊？
0: 系啊，湿地公园咧就系免费入场嘅。
1: 好啊，因为
0: 30蚊入场
1: 费。我住元朗区啊嘛，我都算近啊嘛、可以去一去喎，真系。
0: 所以真系可以去噶，就唔需要预约噶吓。咁去到可能，但系如果太多人，佢当然会分流啦吓。咁如果唔系太多人，或者系早少少入去，或者有啲人入去一段时间，出翻嚟咁样有位嘅话咧都可以嘅。但系记住系免费。
1: 嗯，我都好耐冇入过去啦，真系小学嘅时候，小学旅行，跟住之后就冇去过啦。
0: 我就系为咗带阿仔咧去认识，所以嗰阵时阿仔小学就同佢去过湿地公园，跟住都好似
1: 又多年。系啊，可以去嗰边，然后去流浮山食下海鲜咯。
0: 系啊，
1: 都几好啊，
0: 所以悭翻每一位30蚊，
1: 系啊，
0: 都价值不菲啊。
1: 系啊，
0: 咁好啦，另外除咗呢一个湿地公园咧，另外一个啦，海水公园咧就优惠嘅，
1: 系，
0: 咁就系会特别推出啦，香港居民专享一票双游。
1: 嗯，
0: 咩叫一票双游咧？就
1: 系
0: 居民可以由呢一个由而家咧至到8月1日期间啦。自由咁样揀两日，即系你买一张飞可以有两日嘅入场。吓，系啊，咁所以
1: 好好喎，自己揀喎，仲要你啱啱话，
0: 总之由而家至到8月1日啦，冇错啦。咁但系呢个就系当然要付费啦，自己去联络翻嗰间公司嘅优惠系点样啦吓，详情就唔讲太多啦。我哋最紧要希望咩啊？免费，免费就最开心啦。咁好啦，渔护自然护理署咧就系香港湿地公园免费入场讲咗啦。咁另外啦，康乐文化事务犀利咯，开放免费呢个科学馆同埋香港太空馆。常設呢個展覽，即係包括埋天象廳嘅。你知啦，科學館同埋太空館都係要收費噶嘛。
1: 科學館好好玩
0: 嘅。係啊，好耐之前我又係同阿仔去，全部都係一班。
1: 但係而家更新咗啦，入面有一啲設施咧，我對上半年前有去拍嘢啊。入面更新咗有好多唔同嘅新嘅玩意遊戲，又或者展覽，所以大家你話啊，之前去過啦，可以再去啦，因為入面有啲嘢更新咗，大家可以去睇一睇。
0: 係啊，仲係免費添。
1: 係啊。
0: 咁同埋咧，
1: 有冷氣攤啊，同埋。
0: 系，呢样最紧要真系太热啦。
1: 系啊，
0: 咁同埋啦，羽毛球啊、壁球啊、乒乓球啊，啲公众泳池咧，听日全部都免费嘅。
1: 系，
0: 系啊，但系几特别一个咧，环保署啊，我相信呢一个比较特别啲。7月1日咧，市民可以喺六在区嘅社区回收网站啦，包括智能回收箱进行回收，可以获得咩双倍嘅绿赏积分。
1: 哎呀，好，我
0: 但系咧唔包括呢个厨余回收噶吓，
1: 即系总之啲胶樽啊，
0: 系啊，
1: 铝罐啊嗰啲啦。
0: 系啊，因为我屋企楼下都有啊，绿赏，所以逢星期日好多人排。队咧都好有心啦，去做翻呢个环保咯。觉得呢个环保咧，大家都要。你睇下而家越嚟越热，系咪要救地球先？
1: 冇错，我都觉得系啊，即系你冇理由要。即係要個地球繼續熱落去㗎嘛！即係最近都見到咧，喺外國嗰邊嗰啲嘅熱浪咧，
0: 啲熱浪真係好恐怖。
1: 係啊，真係啲街燈都融喎。
0: 好彩我叫做唔係大汗咯，我見到啲朋友咧，即係搭港鐵嗰陣時咧，哇！佢真係成身濕曬啦，我都有少少戥佢咧，覺得唔舒服啊。
1: 係，同埋我有見到咧，有關有架電動車咯，就係咧外國咧，因為冇冷氣啊嘛屋企，佢咁但係咧架車咧就可以泊喺屋企出面，佢就咧接駁咗個車。同埋個窗有個好似類似嗰啲抽氣扇嗰啲通風管咧，去開住架車，等架車啲冷氣入屋咯。
0: 哇！
1: 即
0: 係
1: 佢話太辛苦啦。
0: 所以喺香港，可能我哋慣咗一定要有冷氣咯。冇冷氣真係覺得咧，瞓都瞓唔到，完全都唔舒服啊。另外都提一提大家咧，有3000多間食肆咧推出呢個餐飲優惠，3000多間，所以大家咧留港消費啦。
1: 好啊，唔該曬 Didi， 希望咧你聽日都玩得開心啦。
0: 好啊，
1: 係
0: 啊，
1: 大家攞多啲優惠啦，即係既然有呢啲優惠喺度，就唔好浪費啦。咁啊，有免費嘅措施就去下咯。
0: 冇錯，
1: 係啊，唔該曬 Didi。好，同大家睇埋今日嘅天氣預測。今日大致多云，有几阵嘅骤雨，初时局部地区有雷暴，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以及系炎热，最高气温咧会去到32度嘅，会吹和缓嘅南至东南风。而展望未来一两日，部分时间咧仍然咧都系有太阳嘅，仍然咧有一两阵嘅骤雨添嘅，咁日间咧就会比较酷热嘅。星期五天气咧就会渐转唔稳定啦，而周末期间咧风势就会较大，间中咧就会有骤雨。而家出面气温系27度，相对湿度94%，而空气质素健康指数方面咧系属于1至2低嘅水平嚟噶。而家嚟到7:19，由晨光大学啊。

0: 好啦，嚟到晨光大学啊，咁啊，继续都有小巴喺度啦，
1: 系，亦都有 Vicky 喺度嘅。
0: 电话旁边咧就邀请到香港汽车工业学会荣誉会长李耀培 Ringo 喺度嘅。早晨 ，Ringo，Ringo
1: 早晨。
2: 早晨 ，Ricky， 早晨，超伯。
0: 早晨，咁啊，相信而家好多朋友咧就有揸紧车，有坐紧车，有啲朋友咧就会搭巴士嘅时候咧，可能坐嗰个后边向后行嗰个位，车辘上面嗰个咧，倒转头嗰个位咧就会头晕嘅。有啲朋友咧架车行得快啲咧，
1: 又
0: 会晕嘅。所以今日咧，我哋试下从呢个汽车嘅机械工程上面着手，等 Ringo 同我哋拆解一下。点解坊间有啲传说就话到坐呢个咩车话？
1: 电动车啊！
0: 电动车
1: 会头晕，
0: 系啊，特别容易头晕，
1: 系咧，
0: 系啦，心跳又会唔会真系加快？头晕之余，仲会唔会头赤赤、头痛痛咁样嘅咧？
1: 眼花
0: 会唔会眼花？
1: 系呢
0: 个
1: 就系请求 Ringo。
0: 系啦系啦，我最觉得嘅咧就系呢一个电动车个冷气通常都好足够。
2: 嗱，其实坐电动车咧，的确嗱，的确系比坐一啲油车咧，系容易发生，即系容易比较头晕嘅。
0: 哦，真噶，原来
2: 咁呢个咧。是真的，这个就不是单纯呢就说心理作用啫，咁人家话坐电动车就容易头晕，咁你咪心理，其实不是话心理作用嚟嘅。其实因为点解呢，就是所有电动车呢，我諗大家都知呢，或者我唔知係小霸或者係 Vicky 有冇揸过。
0: 有。
2: 佢个起步好快。
0: 是啊。
2: 起步好快。
0: 是啊。
2: 因为点解呀，佢唔同我哋油车。我哋有车嘅起步咧，首先听到咩？引擎嘅声音，一踩油，跟住
1: 入波，
2: 或者你自动波，佢由一波、二波、三波、四波咁一路跳上去。咁所以咧，即系讲个 torque 咧，讲个扭力咧，电动车就直接之前都有提过啦。所以咧，佢一起步咧，哇架车咧就好快嘅。好啦，咁另外咧，除咗快之外咧，当你唔踩油咗喎，咁佢咧就電動車咧，佢就會產生一個咧，就話嗰、那個動力嘅回收，我哋叫 regen 咧係電動車獨有嘅，有車冇嘅，即係話咧，當你唔踩油，架車仲行緊，佢即刻咧嗰、那個摩打咧就變為咧就因為佢有個動力，佢咧就係回收咗呢個動力之後咧就產生電喎，咁咧好似。你一唔踩油，佢就好似踩 brake 咁，即系慢咗。咁即系话，踩油就快。当你真系踩 brake 就大家都知啦，就系唔刹车或者个。但系当你电动车咧，你一提起你咁唔踩油，即系唔踩油门咧，佢就会即刻有个 regen 就动力回收。咁咧，佢就好似踩 brake 咁。咁呢个点样啊？咁呢啲咧就带到咧就好似我哋一种。拖后嘅感觉，咁即系话坐喺架车上高咧，当然啦，就小白梗系揸车啦，咁啊 Ricky 啊，通常系坐喺前面啦，唔系好觉嘅，咁但系坐喺后边嗰啲咧，哇，真系坐下系嘛，咁就所以咧系比较系容易特别咧，就是我哋叫做晕车浪咁样，咁同埋大家都知道咧，就话电动车咩啊？那个车里面咧好静噶，系咪啊？
0: 是啊，好静，系啊，静到咧就系出边啲人讲嘢，我都听得好清楚。系啊，行过啲菜档，佢嗰度减价，我都知道你啦嘛。
2: 咁呢一个咧，又系咧导致到咧，特别坐后边嘅即系一啲乘客咧，即系佢因为好静啊，咁同埋点啊？佢又望得远，唔同喺前面啊嘛。咁所以咧系导致咧就系譬如我哋嘅视觉啦，同埋嘅感觉咧就唔同油车，因为油车嚟嘅咧，就算你坐后边都好啦，但系当我哋踩油咧，咁你都知道架车行啦，知道个车得大嘅时间，个车又快咗啦嘛。咁但系如果个车好静嘅时间咧，你又唔知噶喎，你又唔知前面系停啦定行喎。咁所以咧系导致你嗰个我哋叫认知嘅感觉咧，混乱咗啊。究竟嚟计？架车系将会停车啊，将会好快啊，咁就产生咗咧，即系话你坐后边嗰个认知嘅感觉咧，就有认知错误啦，我哋咁讲啦吓。
0: 好
2: 啦，咁咧特别咧就话电动车，我正话讲起步快，提速快，咁亦都系产生咗咧，就系、是。

0: 一個叫 regen， 即係我哋嘅產生嘅電。咁咧，佢就有一種咧係拉扯嘅感覺，拉扯嘅感覺咧，特別咧容易咧就造成咧，我哋坐喺後邊咧就係容易咧我哋叫做頭暈啦。咁嗱，當然啦，即、就、係、是、其實就算有車都好啦，咁其實坐喺後邊咧，始終都係容易暈浪嗰啲嘅。我唔知道知唔知啊，大家
1: 哦，有車係咪要坐嗰啲好勁嗰啲跑車？嗰啲我就未坐啦。嗰啲我都想坐，我想擁有添。咁但係冇計啦。咁啊睇下荷包就知啦。所以買翻普通車。
0: 我就講個秘密俾阿 Ricky 聽啦。我咁耐咧。我系唔坐后边嘅，
1: 哦，
2: 你都系揸嗰个，
1: 或者坐侧边做导航嗰、那个，
0: 系啊，我真系就揸车，我就好少坐人车。第二，就算我坐人车，我都系，我就算几老友记都好啦，我都系坐前边。呢啲系人揸车嘅感觉，同埋。我驚雲浪咁啊！
1: 哦，係啊，我自己覺得咧，有陣時如果即係自己有駕駛經驗啊，或者係經常揸車嘅人咧、坐人哋車嘅時候咧，我自己啦 ，Ringo 就同 Ringo 啱相反，我咧就中意坐後邊嘅、第一嗱，我唔怕雲浪嘅，呢個係真天生出嚟，我唔怕雲浪嘅。
0: Okay.
1: 但係點解我要坐後邊咧？因為對車嗰個感覺咧，坐前面太強啊！意思即係話，可能嗰個司機咧。佢輕輕得不得，我又 feel 到。佢俾咗俾得快，我又 feel 到。但坐後邊個感覺會模糊啲嘅，就淨係真係我嚟睇風景嘅啫，就唔係好知架車將會點嘅。咁於是乎咧，就可以享受下嗰趟車程咯，嚇唔好諗咁多咯。雖然佢就會有陣時擺嚟擺去，遇到啲可能朋友揸得衰嘅，咁咪擺嚟擺去咯。不過好彩我就係唔暈浪嗰只，我就可以坐後邊咯。
0: 咁咧就所以咧，小白咧你就可以做老細啦，因為老細咧就唔會揸車、我同阿 Ricky 咧就一定係坐喺前邊，或者係揸車嗰、那個，好唔好？
2: 白老闆啊，要叫白老闆，白老闆
1: 點敢當啊？喺Ringo 面前做老闆
2: ，Ringo 啊，咁我又想問喎，啱啱有講過咧，就係話啊，電動車因為太靜啊嘛，好容易暈車浪啦。咁、可唔可以開翻少少窗，平衡翻 balance 翻嚟到係啦、大家即係開車嘅時候，就算開冷氣，開少少辣，咁啊令到佢冇咁。
1: 同埋會唔會即係我坐後邊嘅時候，雖然即係譬如老闆位啦，咁我唔知個司機揸成點嘅時候咧，可能有啲好嘈嘅，但我開窗。会唔会嗰个头先 Ringo 所讲嗰个感应或者个认知咧会好翻啲嘅咧？
0: 嗱，啱嘅。咁咧，如果咧特别系电动车咧，如果有家人好后边好吓，话、觉得咧有少少即系成日有机会闻车浪咧，嗱，其实都仲有啲补救方式嘅。第一，所有电动车都好咧，其实佢一个叫 comfort mode， 即系话咧系比较舒适。啲嘅即係嘅按鈕嚟嘅，咁你開咗呢一個咧，我哋叫舒適嘅模式咧，咁咧佢第一佢就會降低咗嗰個 regen， 即係話咧佢嗰個電池回收咧，佢降低咗，咁變得挫個感覺就少咗咯喎。好啦，咁另外嘅話咧，好似正話提到嘅如果能夠咧第一喺車裏邊咧有足夠嘅。空氣，即係例如通下風啦，咁呢個係好事啦，係嘛？咁咧又或者咧，叫後面坐緊嘅朋友或者家人咧，第一唔好打機，因為咧坐喺後面揸住個手電咧，呢一樣咧就好容易，就算你開咗窗都有機會咧，都有機會暈浪嘅。咁咧另外嘅話咧，當然咧，即係如果能夠，其實你話望遠啲。望遠啲一定係坐喺前面嘅、就好少坐喺後面咧睇風景嘅嚇，咁、通常係坐喺前面睇風景會好啲。嗱唔好睇手機啦，唔好睇書啦，咁呢一啲咧都係可以咧係增加到即係、後面冇咁容易暈倒。嗱、最後嘅話咧，其實預防咧都可以嘅喎、第一你有機會坐長程嘅後面車咧、第一你瞓足啲先，唔好唔夠瞓啊。第二。香港人就好興嘅雲車浪，食粒雲浪
1: 丸，係啊係啊，雲浪丸係啊，
0: 真係有用，真係有用嘅喎，真係有用嘅。第三咧就話，當你坐車之前咧，食一啲清淡啲，唔好咧又食肉啊，又食好多嘢咧，等你個胃咧係容易消化嘅話，
1: 嘔起上嚟咧架車都乾淨啲啊，唔好食得咁咩咁大味，
2: 果然處女座，
0: 食得清淡啲，同埋記得。唔好空肚坐车，

0: 因为风套坐车咧都好容易晕浪嘅。
1: 明白明白，咁大家记住呢啲 tips 啦。唔该晒 Ringo， 下次再倾过，拜拜，
0: 拜拜。

0: 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七点半，由梁正涛报道新闻。秘鲁大选正式点票结果公布，右翼人民力量党候选人藤森庆子以非常轻微的差距胜出。秘鲁选举程序办公室公布的最终点票结果显示，藤森庆子得票率是 50.135%， 他的对手左翼政党一起为了秘鲁候选人桑切斯得票率是 49.865%。 以票数计，藤森庆子只是多49,000多票。藤森庆子在社交媒体发文说，国家正是逐步走向秩序，将会为人民带来希望。委内瑞拉上星期的地震，遇难人数增至1719人，另外有5,000多人受伤，超过15,000人无家可归。当局说，几千个外国救援人员正是参与救灾，重灾区拉瓜伊拉州已经设立15个大型临时避难中心，大约90%的电力供应都已经恢复。不过有偏远地区的居民不满大部分资源集中在拉瓜伊拉州，说至今仍然未收到援助物资。政府说，社交平台流传不少虚假信息，呼吁民众不要轻信谣言，否则只会加剧动荡和焦虑。体育方面，世界杯淘汰赛32强，巴西在下半场攻入2球，2-1反胜日本，晋级16强。上半场巴西较有威胁的攻势，包括古亚在14分钟一次禁区外劲射，被日本门将铃木彩彦挡出底线。日本攻门较少，但就在29分钟先开纪录，佐野海洲中场拦截之后盘球推进，最后在禁区外射入网，协助日本领先1球完上半场。换边之后，巴西透过换人和调整战术，加强利用边路进攻。在56分钟，卡斯美路上前进攻，接应加比尔传送在远处位置建功，为巴西追成1-1。到补时阶段，巴西前场压迫令日本出错，最后由基马尼斯传入禁区，后备上阵的马天尼利射远处死角得手，协助巴西2-1击败日本，晋级16强之后。后巴西将会对科特迪瓦或者挪威。在天气方面，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初时局部地区有雷暴，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和炎热，最高气温大约32度，吹和缓的南至东南风。展望未来一两日，部分时间有阳光，仍然有一两阵骤雨，日间酷热，星期五天气渐转不稳定，周末期间风势较大，间中有骤雨。而气温是27度，相对湿度93%。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2: 消息直击报道。
3: 早晨，早晨，而家有阿芒先提翻大家啦。牛头角道系有水管紧急维修，就去观塘方向，跟住振华道嘅慢线系经封闭。咁之后咧就系、是、有一个星期嘅仪式嘅特别交通安排，想提提大家噶。咁就系湾仔北嘅。咁为咗配合星期仪式，直到听日嘅下午1点左右。湾仔博览道、博览道中、博览道东同埋中环湾仔绕道隧道通往博览道嘅支路系会封闭噶。咁另外一带系会有改道嘅措施，受影响嘅巴士路线系需要改道行驶噶。船旅隧道情况：红隧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去到爱民村，将军澳隧道将军澳入口龙尾去到欣怡花园。路面情况喺新界区屯门公路出九龙方向，跟住屯门政府合署系慢车噶，龙尾去到青田交汇处。元朗公路出九龙方向，跟住富泰村一段比较多车，龙尾去到福亨村。好啦，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4: FM 94.8至96.9，
5: 香港电台第二。

0: 4.8-96.9，
1: 香港电台第二台，
2: 有音乐，有快乐。
3: 蚊可以传播好多唔同嘅疾病，人感染咗即使冇病征，但当佢啲血带有病原体，再俾病回蚊针，就可以传俾其他人。所以喺受影响地区返港，要连续14日喷含被蚊胺嘅昆虫驱避剂。有唔舒服记得睇医生啊！想防蚊咬，就要着浅色松身长袖衫裤，同喷埋昆虫驱避剂。蚊叮传播疾病多，防蚊措施要做妥。
4: 港台电视31国剧830三叉戟二，
5: 故事进入最后高潮，女警徐曼在卧底调查中传出被杀消息，三叉戟因此爆发激烈争执，三叉戟工作室更加面临解散，最终可不可以将青山会犯罪主谋绳之于法？
4: 国剧830三叉戟二，星期一至五晚8:30，港台电视31

0: 光第一线，嘉明。
1: 早晨啊，oh，
2: 喂，早晨嘉明，
1: 早晨啊 ，Vicky，
3: 早晨嘉明，
1: 早晨你各位晨光嘅听众朋友，今朝早咧喺翻工嘅时候咧，除咗着翻对线水鞋之外，因为相当之大雨啊，今朝早广播道系非常之大雨嘅，咁就留意一下咧，身边有啲乜嘢嘅朋友仔系呢一个时候会出门口嘅咧，咁啊留意咗好多司机大佬啦，好多唔同嘅司机叔叔啊、哥哥啊、姐姐啊都，咦，我见到有几位着住巴西球衣嘅，我相信佢系自信，今日晏昼时间有时间补眠，所以就着住件波衫就开工啦。
2: 可能琴日啊，直情就冇瞓过觉啦，因为琴日就即系日本就大战巴西啦，咁啊呢个经典嘅足球小将对决啦，咁其实我都起咗身体啦呢一场波，因为都好难得有啲咁嘅对碰嘅，有阵时即系因为国际友谊赛同埋世界杯系两码子嘅事嚟嘅，世界杯系四年一度啦，咁仲要即系你抽签仲要分组赛出到线，跟住入到32强淘汰赛，大家都系往死里打噶啦，咁样好努力去拼搏噶啦，为到佢哋自己嘅国家咁样，咁但系就即系最后就好多朋友支持嘅日本队啦，咁就事与愿违啦，咁就输波啦，咁但系我自己问心，我就觉得巴西系会赢嘅咁样，因为即系我寻日喺 Face 都有激烈讨论啦，同啲网民咁样，因为系啊，我觉得巴西真系实力摆咗喺度噶，老实讲一句，不过即系可能大家有少少足球小将情意结，就觉得即系有大智慧系啦，有小智强有葵新咁样啦，咁啊，但系理性少少，巴西胜高一线嘅，无论点样都咁啊，即系巴西系过关，不过咧喺足球嘅世界咧，总会爆冷嘅。喺剛啱咧十分鐘之前咧，德國就已經宣布出局啦。咁啊喺法定時間咧又贏唔到巴拉圭啦，跟住咧加時咧又贏唔到巴拉圭啦，射十二碼咧。哈維斯咧，或者譯做哈佛斯咧，第一球咧已經射失咗啦。咁啊，令到咧巴拉圭啊處於一個極好嘅一個優勢底下咧。咁啊，巴拉圭就憑直射十二碼咧，就踢咗咩咧？踢咗德國出局。
1: 哎呀，真係估唔到啊！這個德國都係歷年攞過好多屆嘅世界盃冠軍㗎啦。
2: 我印象之中係四屆定五屆世界盃冠軍，巴西都係五屆世界盃冠軍啦。咁樣咁啊，嚟緊啊，哇！即係今。嚟到依家真係如火如荼，講緊咧一陣九點鐘咧就係荷蘭對摩洛哥啦。咁啊，荷蘭好多 fans 嘅，其實香港，因為咧估計大家就中意荷蘭嘅球員啦，由帕金啊、奧華馬斯嗰年代開始中意啦，雲佩斯啊等等啦，仲有超多嘅洛賓啦，係啊，一定要提呢一位嘅拜仁嘅球星啦。咁仲有超多啊嚇，即係我尋

0: 係荷蘭粉絲嚟，但我身邊啲好好嘅兄弟全部都好中意荷蘭嘅咁樣。咁佢哋有一種咧忠貞喺當中嘅。荷蘭就冇乜大菜名啊，大家都知道。咁但係咧，往往去到世界盃咧，就荷蘭嘅粉絲就會著起佢嗰件橙色好靚嘅波衫咧，就會出嚟耶荷蘭犀利支持咁樣啦。咁啊，今次咧就對摩洛哥啦，其實摩洛哥都好勁噶，即係摩洛哥係即係經常喺杯賽入到去四強嘅分子嚟噶，經常係經常啊。咁所以即係實力都好平均啦。一陣間九點鐘唔知你會唔會咧留喺電視機或者開自己嘅平板或者手機個熒幕仔仔啊，你睇一睇呢一場嘅球賽啦。咁啊，完整你吞吐咗咧。喺琴日凌晨一點鐘，其實歐一路玩到三點，三點歇咗一節，四點半再開波，巴西跟住頭先仲要加時，仲要射十二碼，真係翻到嚟直播室，跟住一點九點鐘就再開波咯。
1: 係啊，開始越嚟越緊張嘅賽事嘅時候咧，咁啊，大家個精神狀態要維持嚇，大家努力努力，維持自己身體健康。
0: OK 啊，我覺得。我后生啊，仲
1: 心境呢样嘢咧，真系好紧要噶。
0: 嗱，好似俾我少少赞下自己啊，都好多好多
2: 青春啊，
0: 好多朋友咧会拣咧，好似球员咁样。
1: 点啊？
0: 射波，但系唔会噶。我哋对于咧，我哋个广播行业咧，同埋做传媒咧，系好遵守个岗位噶。
1: 系啊，我哋同好多香港人一样，系好中意翻工噶嘛。
0: 系
1: 啊，咁所以翻呢一份工系不得了嘅，系非常之有使命感，
0: 系。唔系，同埋我见到两位拍到我好开心啦，系啊，见到 Vicky 见到嘉明，我都系好 happy 嘅一件事嚟噶。
2: 见到大家都好开心。
1: 大家喺睇波嘅同时之间都会中意睇花絮啦。有啲朋友好似头先阿欧话斋，都冇机会啊，可以入到现场睇，就唯有睇手机啊，或者系睇电视荧幕啦。有一位朋友咧，佢就算有球飞，有人请佢去睇，但系近排嘅世界杯赛事咧，佢都可能歇一歇，因为佢去咗睇温布顿。
0: 哦，
1: 就系讲阿碧咸呢个时空穿梭嘅万人迷都真系好犀利啊！
0: 我两边飞啦，佢要系啊。
1: 咁因为寻日呢一个嘅大满贯赛事啦，喺英国伦敦正式开幕啦。咁其实寻日第一次嘅赛事都哇都几多热门，系好似世界杯呢边咁样样咧，有啲系突然之间，咦？点解你都入唔到嘅咧？
0: 系咪嗰啲球手挂住睇世界杯啊？疏于练习，
1: 佢哋都喺度挂住睇波。
0: 其实咧睇波嘅球星啊，或者咧喺旁边睇波嘅明星咧，其实无论系温布顿啦，以至咧就系喺美国嗰边啲球场咧。其實都超多，即係日日都星光熠熠嘅，
1: 係㗎，
0: 即係有好多嘅球星咧，係經常都會入到去場嗰度支持，譬如畢比特啦，好似隨手就有個鏡頭個畢比特，跟住有個鏡頭隨手就有個叫李安納度迪卡比奧，跟住隨手就一個叫 Taylor Swift， 隨手就一個叫做Sweetie Sidney 咁樣
1: 咁。但係我哋又好難作為公眾買到飛咁樣。
0: 係啊，即係好似周街都係球迷，嗰啲球迷仲要。明星在你身邊嗰種感覺咁樣啊！
1: 嗱，陣間先講門票咧，但係純粹講下今日呢一個嘅温布頓嘅賽事啦。尋日正式香港時間咧就正式上演開羅咗啦。咁但係首日賽事咧都即刻有好多嘅冷門，包括咗有啲男單種子球員咧，譬如話係魯德啦、盧布列夫啦，雙雙喺第一輪咧就已經出局啊！
0: 盧布列夫都輸咗，
1: 都出局啊！真係鼓勵唔到啊！呢一位
2: 真係勁人喎，
1: 係啊！盧布列夫真係近年佢打得相當之好啦，水準相當之高啦。咁但係都係首輪出局，反而咧就算係冼拿。
0: 系，展娜好好啊！依家即系展娜，基本上系
1: 一哥嚟噶，
0: 一哥嚟噶啦，唔系一都二噶啦，
1: 系啊！
0: 记住呢、這个，旧时记住展娜咧，就系嗰个一代车神。依家记住展娜咧，就系要记住啦，
1: 网球
0: 王系
1: 冇错啦。咁佢呢一场咧都真系打得好辛苦吓，除咗话要打五局嘅列战之外咧，你知啦，温布顿咧有一样嘢系好严格嘅，就系佢个服装规定。就算系大阪直美佢咁 fashion forward 嘅一位球手咧，都要符合呢一个规定，先至可以着到佢嘅球衫。先至可以批准佢去比賽。
0: 我有睇大阪直美今一屆係咪金光閃閃啊？第一件衫係
1: 金光閃閃咧，就法網。
0: 哦，法網。
1: 咁佢有金光閃閃，就係即除咗件黑色帶褸之後，就變金光閃閃啦。佢都係好中意喺球場上面去到 show 佢嘅唔同嘅創意 idea 嘅。咁、今次咧嚟到温布頓咧，就冇得俾佢第啲顏色，只可以著白色。
0: 白色，
1: 所有球手都只可以著白色嘅啫。咁、但係冼拿點解要特別提咧？就係佢打呢一場波，因為打足五場啦，其中。有一个波咧，佢去接嘅时候咧，擦损咗只脚，咁就于是乎咧，血流住脚嘅时候咧，滴咗落个波鞋度。 咁但滴咗佢个波鞋度嗰啲血系红色噶嘛，咁所以咧佢
2: 系白色嘅，
1: 系啦，完咗个赛事之后见记者咧，佢都话我都有啲奇怪噶，点解温布顿俾我继续打？因为我都未必系完全白色咁样，即系忧郁物咁样。但
0: 系
1: 都真系几辛苦，终于就赢咗呢一场第一场嘅首轮赛事，咁啊冼拿正式顺利入网嘅。咁但系讲翻大阪直美咯，嗱近年咧佢都系经常讲话佢自己除咗话系臭女啦，讲下佢自己系身心灵路上嘅一啲启发之外咧，咁佢喺时装方面都好多大突破嘅。咁好多时候咧，佢就会喺正式出动佢一套球衣之前咧，就影定辑靓相，因为佢都系同某大大肉体育品牌咧做啲联成啦。咁通常喺出镜之前就已经系影好晒相啦，准备做下一轮嘅宣传噶啦。
0: 剔落去嗰品牌
1: 系啊。咁今次咧，佢喺温布顿首次同大家见面嘅呢一套球衣咧，都几有特别嘅意味，都从来都冇试过咧有温布顿球手系着到咁样样嘅。嗱，你知佢本身咧，虽然佢系为凭住美国籍去到打呢一场波啦，咁但系佢都有日本嘅血统噶嘛。咁佢今次着嘅呢件波衫咧，就有和服嘅风味喺入边啦，但系都系好 oversize 啊，好大大件啊，然之后嗰个设计上面好有心思啊咁。咁但系当然除咗为系向佢自己日本籍嘅呢一个血统方面去到做个致敬之外咧，佢话原来佢最中意睇嘅电影咧就系《飙杀令》Kill Bill。咁而《飙杀令》入边有一位黑帮角色咧，就系刘玉玲嘅角色，
0: 系
1: 就系佢最中意嘅角色嚟嘅。咁反而唔系中意阿奥马花曼女主角，佢系中意呢一个咧当年嗰个剧名嗰个嘅角色咧，叫石井优莲 Oren Ishii。咁但系就为咗呢一个角色，其实佢又系好温文尔雅。你知刘玉玲 Lucy Liu 嗰年系好温文尔雅啦。
0: Lucy Liu 系当年好多外国男人觉得华裔嘅女性最靓就
1: 系
0: Lucy Liu 噶啦，只眼睛就系咁样系最靓噶啦。
1: 系啦，有少少雀斑仔咁样样就系美嘅角度啦。咁
0: 昆顿塔伦天奴刻意挑选佢做噶嘛？
1: 系啦，咁啊，所以原来呢一个角色都启发到大阪直美啦，喺寻日温布顿球场上面第一次去到演绎佢时装创意点子嘅呢一套和服味嘅衫。咁啊，期待啦，因为佢都赢波嘅，咁所以佢应该陆续有嚟，咁啊睇下佢更加多唔同方面嘅创意点样喺温布顿嘅球场上大爆发啦。
0: 哇，真系好多战
2: 线啊！即系 Vicky 你一直讲啊嘛，咁我之前一直都冇睇啦，咁一睇紧咧大阪直美嗰啲衫，哇！以前嗰啲战衣都真系好战衣，
1: 佢嗰套水母装啦，
2: 系啦，真系完全唔觉得似系一套波衫，
1: 系啊，
2: 你会出街都觉得好 fashion。
1: 你会见佢一行出草地嗰一下，你会担心佢打唔打到波噶，因为都真系几大件啦，同埋都几雅杂啦。咁但系当然佢通常嗰个套路就系佢有一个碌嘅，咁然之后当佢热身完之后咧，就会取低嗰件大嘅外套，咁就变翻一件即系轻盈少少。
0: 但系轻盈嗰件都浮夸嘅，其实
2: 劲噶，啲水袖咧喺个袖嗰度有劲多酥酥啊，
1: 系啊，但系佢又赢到波。
2: 系啦，
0: 所以实力系摆喺度咯，又系嗰句，其他嘢都系外置嘅啫。即系你一个好劲嘅人，就算着得好流暴，可能都会打赢对手咧。咁当然啦，即系尤其是依家去到即系譬如即系首轮嘅赛事，佢都知道可能好多对手都系一啲外圈嘅选手，或者唔系排名咁高，咁佢咪嗱唔系话轻敌或者掉以轻心啊，即系头嗰一两 round 真系可以。正式整碎一啲嘅，咁但係去到決賽，件衫就算係好靚好華美，但係嗰個作戰功能都有喺度咯，
1: 都係功能性要強啦。
0: 係啦，你去到決賽，
1: 職業球手嚟噶嘛？
0: 係啦，你冇理由去到決賽唔得，我要整啲豬片先咁樣，啲豬片戒到損曬咁咪唔得，係咪先？即係有測試嘅，估計運動品牌，因為今時今日都運動科學嘅嘢都好鬼強勁。不過我自己就覺得作為運動迷咧，即係你又要追逐世界盃啦，跟住NBA 嘅轉會窗啊就嚟關門。咁有好多重磅嘅消息又会继续去发酵啦，边一个人又叫做降低自己嘅劳资水平，跟住就肯留队啊，跟住嚟緊依家市传緊就係立邦占士好大机会去緊呢一个嘅金州勇士啊，咁究竟实情系咪咁，其实都真係有好多每日日都唔同嘅 breaking news 或者传出嚟嘅嘢啦，依家未確定㗎下咁样，咁譬如即係 NBA 有 NBA 嘅世界，咁世界杯重中之重，你諗下玩咗成九个钟头玩世界杯，成个节奏，成个 pattern 咧。咁啊，头先嘉明讲啊，有温布顿啦，系咪先？
1: 真系好多好多靓波睇啦，好多唔同嘅赛事需要大家投紧时间。
0: 啲朋友中意睇 F1，早两日有 F1 啊， 系嘛？
1: 有啊，系啊，就请人咸美顿都已经睇到大家跌晒眼镜啦咁。F1 唔讲住，我哋讲翻头先嘅门票吓，首先摆喺最尾呢个环节去到讲咧，就系温布顿嘅门票咧。其实我之前都有曾经讲过，就温布顿嘅门票咧，佢除咗话你包厢嘅座位之外咧，同我哋睇演唱会，譬如话启德主球场嘅包厢唔一样，佢哋嘅包厢咧就系最前面第一排嘅。咁所以嗰啲黄色嘅包厢啊，佢哋梗有一个噶嘛。咁又或者有一啲嘅企业啊，啲巨子啊，或者啲富商啊，佢哋会有啲包厢嘅座位。咁但系佢哋最中意玩嘅做法系点样样咧？除咗话预售抽签，因为佢哋每一年九月份咧就会开放登记去到抽签隔年嘅赛事，但系都好难抽嘅，即系好似你买彩票咁。

0: 咁樣真係好難有機會可以抽得中嘅。咁第二個咧就係真係排隊啦。是个真人行埋去排队等飞咁样嘅。咁而呢一种系最热门啦最地道嘅方式去到买飞啦。佢每日有一个限量嘅门票数目就俾现场嚟到排队买飞嘅朋友买嘅。咁即系搭逢咁样去买即系留几晚咁样。咁但另一个呢就系转售。佢哋呢好得意嘅喎去到温布顿嘅场地呢入咗去园区之后呢佢系有一个透过官方嘅 app 有一间嘅小屋仔。咁呢间屋仔呢就系专卖一啲二手飞嘅。咩意思呢譬如话我买一张飞我可能由朝头早睇到夜晚黑嘅。但係原来我睇到咁上下呢我可能小朋友去返屋企啦我满啦。咁我嗰张飞咪好嘥囉我仲有下昼嘅赛事㗎嘛。咁我可以喺呢一间嘅小屋度呢就二手转让出去。咁就有啲朋友就呢就会入到去呢间小屋嘅时候呢就等啲所谓嘅补飞呀。又或者等啲其他嘅球迷离开咗个现场留低咗释出咗嗰张飞呢就喺呢间屋仔嗰度就以优惠嘅价钱做埋善事呢就买呢个二手门票
1: 嘅。咁几好喎其实都。
2: 係呀即係嘥咗张飞
1: 呀。係呀同埋与此同时就係有啲赛事呢其实都几密集。譬如嚟紧7月8号、9号啦，我印象之中就香港嗰个世界女排大奖赛啦，香港站啦，咁我都买咗一个票去睇嘅。其实那个票就系、是、其实都讲紧有两至三场波，咁、你未必真系两三场嘅排球都可以睇得到晒。咁即系譬如我就系想支持中国女排咁样，但系头场我其实真系唔感兴趣。咁、但系你变咗嗰个票、那个价钱就包咗头场嗰、个飞啦。咁但系你包咗頭場飛，我又唔想睇喎。咁可唔可以轉贈有心人，叫佢睇咗個頭場先咧？即係收唔收錢都試試喎。即係就算收咗錢，我可以捐錢噶嘛。即係我自己唔代，可以捐咗佢都得噶嘛。即係所以頭先嘉明講呢個制度，好似都幾優秀喎。
0: 係啊，咁佢呢一個嘅捐錢嘅慈善基金就係佢哋温布頓嘅基金啦。咁所以其實都係好一條龍嘅服務嚟嘅。咁但係另外咧就係講翻啲巨商啊，或者好似碧咸咁樣，點解佢次次都有得睇温布頓嘅咧？佢係邊個幫佢買飛嘅咧？係咪動用
2: 碧
0: 雲機械人？
2: 系
0: 我系碧咸，我
1: 系咪真系有人问呢啲问题噶？我都唔系好，我唔系好信噶。即系其实我系碧咸啊，我系碧咸，有人问我呢啲问题，
2: 我一出声俾飞你睇咁
0: 样，系啊，
2: 你
0: 麻烦你入嚟睇睇啦。不过又咁嗱。碧咸咧都好公開話住俾人哋聽，佢係買咗温布頓嗰種嘅五年飛嘅。咩、叫做五年飛呢？就係、你一個冧心買咗佢五年，係全部所有賽事嘅飛。講緊喺 Centre Court 中場係有2520张嘅飛，然之後 Number One Court 一號場咧都有1250张嘅飛，你就連續五年咧每一場都有得睇。咁呢個就套票形式啦，咁一次過買啦，好似買債券咁樣買嘅啫。咁、但係亦都有啲朋友仔用佢咧嚟到做一個嘅搶線投資，投資咩？投資友誼。我中意同 Vicky 做朋友，我就買咗呢一個嘅債券門票。我又知你中意睇網球，咁我咧
2: 睇，
0: 我哋可以一齊睇。我請你同我一齊睇，或者有啲賽事我又真係睇唔到，咁我呢啲咧就可以轉讓出去啦。咁呢一種嘅門票咧都好炒得。
2: 其實好似啲月餅券咁咯，以前嗰啲嚇。
0: 佢哋嗰啲價錢咧，嗱講真啊，譬如話一張正價嘅温布頓球賽票啦，係講緊係11万6千磅。咁但佢都賣出去嘅時候，再透過呢一個門票嘅方式去賣咧，係已經飆升去到586000磅。哇！咁所以嗰個價值當中，我幾有誠意請你做朋友啊！
2: 多謝嘉
1: 明。有陣時運動產業鏈真係咁樣，即係你以為點解咁多人仲係講住運動啊體育？點解你要用半個鐘頭時間嚟講？因為其實真係有 value 喺度，嗰個價值係好瘋狂。記唔記得最後一場 NBA Playoff， 其實場邊儲嗰啲位係講緊580000港币一張飛。咁你嗰個位係咪突然間或者官方係出售係580000？肯定唔係啊！官方可能出售係3万-4万蚊。嘅港紙，咁但係冇辦法，嗰一日真係紐約人可以成仙成佛喺麥迪遜花園球場，咁所以你就會再個票價就再高漲咯。咁同樣世界盃亦都係咁啦，即係你諗下，即係好多譬如日本嘅球迷，琴日都除咗即係漏好多日本人同埋知道對巴西咧，佢哋係真係買機票去嗰個地方。我印象之中係咪侯斯頓啊嚇，去咗侯斯頓去睇，跟住就。再喺門口就再食貴嘅門票咁樣，嗱呢個唔鼓勵唔鼓吹，但係你對嗰件事夠愛嘅話，其實你 傾家蕩產做一件咁嘅事，只要你人生唔後悔，你之後覺得自己揾得翻嗰十幾萬港幣翻嚟，咁咪 OK 咯。即係有真係有呢啲咁忠誠嘅人㗎、啊，或者咁中意咯。即係當然你好中意嗰件事，你就唔可以 critics 嗰個人，即係唔可以挑剔嗰個人話：哇，傻嘅咩？你要搭飛機過去，你又要點，又要點，又要用咁多錢先坐係第二排後排喎，仲要坐，你都入去睇咁樣，你冇得講呢啲嘅，中意就係中意。系啊，热爱呢件事咧、嗯，你冇得话人哋、哦，你已经咁样热爱系一个好傻乎乎嘅行动，我觉得唔系咯。
0: 系啊，同香港嘅近距离就最容易感受得到呢一种热爱咧，可能就睇翻七榄啦，因为我哋做主场就见得到其他朋友仔嚟到香港，真系嗰种嘅热心系有几强烈咧。譬如话斐济，真系每一年 Fiji 咧系好多当地人系专登飞嚟香港支持佢哋嘅榄球队喺香港嘅主场度踢佢哋赛事嘅。咁有时咧都真系佢哋。估唔到究竟佢哋今年呢一队踢得点噶嘛，或者打成点噶嘛？
1: 好似过往嗰届斐济就好快出咗局，系咪啊？嘉明，
0: 你就见得到呢一班嘅真系热心嘅朋友，就系呢一班嘅球迷咧，攞住嗰支大国旗咧，都真系等佢哋好伤心。咁但系又冇噶，原来佢哋之后，譬如话第一日已经出局嘅话咧，第二三日佢哋真系嚟开 party， 佢哋会照着翻自己嘅球衣，系表示自己国家系喺边一度嘅，然之后照带翻佢哋嗰支嘅国旗入嚟，就算系唔系佢旗帜飞扬咁样入嚟去到为。自己嘅国家队打起都好啦，佢哋都系好投入呢一个 party 嘅，即系觉得嗰种嘅球迷心态就相当之好啦。嗱，我哋未必个个都有呢个本钱去到飞去外地去撑自己嘅球队啊，但系人哋食紧啲咩，我哋可以深敲复制一下，都好似同对方嘅距离近少少。嗱，如果你系中意睇温布顿嘅话，你有一样嘢成你可以选择嘅。原来好多无论系皇室成员又好，去到嗰啲哇，即系几百万包厢座位嘅。賓客都好啦，佢哋必定會係睇住温布頓食嘅一樣嘢咧，就係、是、奶油士多啤梨。
1: 嗯，
0: 好容易買啦，係咪？我哋普通超級市場都買得到啦。就算你話最貴嘅價錢啊，都 OK。你下一次睇温布頓賽事可以試下，唔好食炮谷，唔好食薯片，試下食翻個奶油士多啤梨。

0: 大女团咧，加埋一齐为你送上呢一首 Iconic by Mistake， 有 La Seraphim， 有 Elite 同有 Cat's Eye Tea。
1: 哇，好 upbeat 啊，系要 upbeat 啲啊！如果唔系，大家开始咧搭车嘅时候都瞓着咗觉啦。因为首先话你听，你要翻工翻学啦。第二嗰样嘢咧，就系九点钟仲有一场好波迎接你。
0: 哎、
1: 啊，今日点解会排晒所有啲？

0: 啲好波同埋即係比較多香港粉絲嘅一啲球賽咧，
1: 因為尋日俾你休息咗咯，
0: 冇啦，
1: 今日你精神飽滿噶啦嘛，
0: 所以休息兩日啦。好啦，轉個頭翻嚟繼續神光仔先。
2: 內地與香港一脈相連，每個人喺自己崗位全力以赴，共創美好將來。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8:01，由梁正涛报道新闻。2026年施政报告展开公众咨询，行政长官李家超话，过去四年政府听取市民意见，落实不同政策措施，发展经济，改善民生，施政越见成效。他期望收到市民的意见，一起谱写香港更精彩的乐章。政府话，施政报告将会订立多项具体指标，回应五年规划，并因时制宜推出政策措施，目标是俾市民分享发展红利，增加市民福祉。何文田自由到地盘，昨日发生致命工业意外，一架滑泥机怀疑吊运金属喉管期间翻侧，一个男工人被堕下的喉管击中，送院抢救之后不治，滑泥机驾驶员亦都受伤。劳工处高度关注，对有工友死亡表示十分难过，向家属致以深切慰问。劳工处正系全速调查，确定意外成因，查找辞职者的法律责任，同埋提出改善措施。如果调查发现违例事项，定会依法处理。发言人又话，已经向承建商发出暂时停工通知书，停止在那个地盘内用挖掘机和进行吊运操作，直到当局信纳承建商已经采取适当措施消除有关危害，先可以复工。政府建议修订商品说明条例，主要涉及美容和健身服务的预缴消费合约，设立7日法定冷静期和14日退款期限，相关法定合约期上限2年，禁止签订迟过签订日期3个月之后生效的合约。政府就相关政策建议咨询公众，为期2个月，消委会表示欢迎，形容是加强保障消费者免受不良营商手法影响的重要一步。有立法会议员认为咨询文件内容周全，亦都相信美容和健身业界对于设立冷静期已经有足够准备。委内瑞拉上星期的地震，遇难人数增至1719人，另外有5000多人受伤，超过15000人无家可归。当局话，几千个外国救援人员正系参与救灾，重灾区拉瓜伊拉州已经设立15个大型临时避难中心，大约90%嘅电力供应都已经恢复。不过有偏远地区嘅居民不满，大部分资源集中喺拉瓜伊拉州，话至今仲未收到援助物资。政府话，社交平台流传唔少虚假信息，呼吁民众唔好轻信谣言，否则只会加剧动荡同焦虑。财经方面，日经平均指数报70,153点，系升654点。伦敦金每安司买入4,007.56美元，卖出4,008.76美元。美元对其他货币嘅卖价：港元7.841，日元161.94，瑞士法郎0.808，加元1.422，人民币6.794，英镑对美元1.326，欧元对美元1.142，澳元对美元0.688，新西兰元对美元0.564。